0: 哥泽明大哥，谢谢大家，没给你念到，拍摄哦，秀英姐、杏子妈妈，谢谢丽儿姐，谢谢。
1: 好，来，谢谢，
2: 谢谢，
1: 来，大家好，大家好，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福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进喽，
2: 换喽。
1: 谢谢，感谢啊。Yeah, 哦、又到礼拜五了，
2: 我最爱的就是
1: 啊，你今天
2: 礼拜五
1: 啊，今天加油。
2: 哦，麦讲加油，足快乐的。
1: 小贵哇，
2: 没小贵哇，
1: 小贵哇，
2: 上艰苦的，上艰苦的都要拜师。
1: 哦，安尼哦，
2: 礼拜下晡啊上课，暗时啊上课啊，连着上，而且因为我礼拜四下午嘿，三十四个。
1: 哦，你讲比赛班嘿哦？
2: 不是下晡的，就是去看我看咱的签唱会去成出来的啊，然后人数就是来到了34个人，哦，听起来不多哦。
1: 嘿嘛，伫小小区的吗？
2: 伫小区的，重点是啥物？每一个人都要唱一整首歌。我刚刚听完，上班两点钟，光听歌，
1: 30几个，
2: 34个，每一个都要唱。
1: 哇！那刚好2个小时啊，差不多啊。
2: 对啊，啊你上课、
1: 那怎么叫？
2: 所以都我要上到3个小时啊。哎呀、
1: 啊！啊，钱有较济无？
2: 当然，就是看人数嘛，
1: 看人数
2: 几个人。我是每几个人就几收偌济钱安尼啦。
1: 安尼。
2: 会较侪一出出啦，啊，就是，但是就是时间会较长，
1: 时间较长，
2: 所以3点钟，对，啊，你搁来回，
1: 三点外钟，
2: 要4点钟啊，哦，对啊，所以整个下午的时间，然后接着就晚上上课啊，
1: 哇，安尼就拢靠伫遐，
2: 所以礼拜四会较超啦，会较无闲一点点啊，
1: 哦，啊是上2点到4点的吼，
2: 2点到4点，我拢差不多点半了，就
1: 爱到位啊，
2: 到啊嘛，啊，然后上到4点半嘛。上到要4点半，上到人迄要煮菜，已经有两个离开了。
1: 要离开啊！
2: 伊讲要去煮菜啊！
1: 我上到4点半，等到恁站着过5点嘛？
2: 对啊，5点嘛。
1: 啊，5点，哎呦，啊5点要食饭，实在辛苦，等要上7点呀。
2: 对。
1: 啊，6点5
2: 啊，就出门啊。6点半就出去啊。
1: 啊，安尼有下拜四个操。
2: 嘿啊。
1: 拜五较快活。
2: 哦，但所以你会感觉讲，哎，苦尽甘来无？
1: 有影。
2: 头一天啊，前一天啊，然后到即马，今仔日就讲哦。
1: 你卖讲啥？跟咱中秋节4天休息，好休息就快。中秋节我休4天，你讲休4天？
2: 无，
1: 你无，
2: 我无，我叫拜五甲拜六，因为我礼拜天晚上本来就有课，所以礼拜天就是不管有没有放假，就是都有上课。
1: 嗯，
2: 啊，礼拜一刚好928个多喝，我们就直接做聚餐。
1: 哦，你个聚餐？
2: 聚餐办之，因为吼。你是不是，例如说2期之后，嘛，就是12节课了，是不是个聚餐？
1: 对。
2: 聚餐了，这个上课嘛。
1: 对。
2: 啊，我就把那个聚餐就干脆拉来那一天，因为那一天刚好是我老公的生日。
1: 哦，啊，拄啊好。
2: 啊，就拄啊好，啊个就是个教师节嘛，啊个我的阮人的生日，当啊底下甲办一下过运啦。
1: 安尼哦。
2: 哦，伊讲对，为着要家己策划这個，阮啊付甲真忝的。
1: 啊，唔对，拄啊迄个3个月搞，拄啊迄天。
2: 没有不，我们提前，
1: 提前
2: 就直接提前嘛，不然就直接给刷了上课啊嘛。
1: 哦，好，
2: 那一点都不浪费时间。
1: 真好省，哈哈哈哈哈。休困有生车，我安尼阁袂浪费一节课。
2: 可以啦，对，
1: 真好。哈哈哈哈哈。这个钱也都真好省哩。
2: 啊，无啦，莫安尼讲，咱嘛是爱付出呢。
1: 爱付出时间啦，爱付出时间啦，有影真正。啊，你那工资啊，无迄工资，嘿啦，忽然我几工呢？
2: 嘿
1: 呀、啊！哎、欸，这就买付了4-5点钟来吧。
2: 5点就到啊！
1: 哎，
2: 啊，你4点我就爱出门啊嘛。
1: 对哇、啊。啊，
2: 付到暗时超9点嘛。
1: 啊，你个看暗时4点钟。
2: 一定是咱来发的嘛。
1: 嗯。
2: 哦，就是我们去处理呀、啊，因为店嘛是我订的。
1: 嗯。
2: 因为阮即个找迄个所在伫阮河尾，一个头家开的吼。啊哦，伊个所在差不多容纳差不多50几个人。
1: 嗯。
2: 50-60个应该嘛无问题。他、真的地方蛮大的啦。然后伊家己吼爱唱歌，他有自己弄一个小舞台，爱当嘛底下唱歌，所以你底下食饭，啊，阮哩讲阮就甲包场啊，
1: 哦，规拢包，
2: 阮哩讲30几个嘛，就全部给他包起来啊。
1: 爱是办多的吼？
2: 没有，他是吃，
1: 爱是快炒，
2: 火锅，
1: 火锅，
2: 他是吃火锅，然后那个老板哦，搁搞阮现炒好几样菜，
1: 嗯，
2: 搁搞阮叉熟食，过来行底下给阮食。
1: 火锅店
2: 啊，饮料可以喝免费的嘛？
1: 嗯，
2: 对啊。
1: 那火锅店有卡拉 OK，
2: 还有冰淇淋。

0: 一边。
1: 他对他就是因为那个老板自己爱唱歌啦，啊，所以家己家己的卡拉 OK 有无，放在遐开放给大家唱嘞。真的啊！
0: 啊，是平常时来去吃火锅买当唱。
1: 都可以啊，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去唱。
0: 哎呦！
1: 啊，我迄天因为阮人济啊，我一定爱包场嘛，我就甲包起来，他也没有多收钱啊。
0: 哎，安尼有好有歹呢。
1: 安怎？
0: 啊，你来这侪人啊，叫人唱歌就歹听啊，变啦。
1: 你是讲哦？你是讲去到迄个所在哦？
0: 哎呀，那规日，我讲，我本来来去遐食火锅，结果有人背地唱歌，我应不转嘞，啊变啦。
1: 哎，嘛，你都爱啉奶啦，啊，无变啦。你若是讲。啊，就大家拢去啊！啊，你会使，你若挡袂牢，你家己去唱一首，唱一首啊，有无？伊若听到你唱，迄个人可能较唔敢唱。
0: 反正伊若唱完，你来甲我排听，你后壁你就刷。
1: 又进去你家唱一首。
0: 你就刷去背去唱，
1: 你就啉奶。你若讲啊，你就使唱了。对，你唱你就啉奶。
0: 对。
1: 你就无你爱唱，我就啉奶。
0: 我就啉奶。
1: 哦，然后唱了，迄个人若阁唔知，你就会使阁讲。啊，麻烦啦，唱歌拢爱甲我同款，再起来唱。啊，无我即顿食袂落。
0: 啊，那就迪士尼那边就冤家啊！哎，你莫讲安尼哦，你
1: 因为我是开玩笑的哦，是这样，莫安尼。
0: 开放那种唱的哦。
1: 他对了，他是开放那种。
0: 真正是哦，哎，自我感觉良好。哎，
1: 真的真的，一定有，
0: 也真的很多。我骗你哦，为真正我们不专业嘛，就爱唱的哦。
1: 对
0: 哦。啊，唱了好听，反而一个客气，一个不爱背景。
1: 哎，真的呢，真的。
0: 哦，啊，拢专一歌爱真。专一爱唱歌，唔知听歌人个艰苦的哦，卖古嗲调调的哦，啊，
1: 你个看。
0: 真是有骗你，啊！唔知你只唱这，你唔知讲有好有歹。
1: 就是，所以我唔知讲，我因为我若人坐的时阵，我就是爱包场嘛。
0: 对啦，
1: 我才我让别人来唱嘛。
0: 没啦，啊！你若歌唱班咧，你唱完听，因就有个人就较唔敢唱。
1: 嘛，无人来啦。
0: 啊，嘛无人来。
1: 我那三十几个啊，已经拢去到，就无人来啊啦。
0: 哎
1: 呀。
0: 啊，无你就讲啦，林刚，你就甲林刚去吃，你就才开始啊！你就你若门才开开啊，你就先去甲先去唱。那有人的时阵就先唱完听，
1: 啊，我唔得去遐驻唱，我唔得啊那免费的驻唱的，我得免食饭，对无？咱都不是专工要去遐唱歌，去遐其实就是讲，就是空间够大大啦吼，啊，它的火锅就是两种汤头，
0: 啊，两种汤头，
1: 它是鸳鸯锅，
0: 哦，
1: 对，就是有两种汤头啊，蔬菜你自己拿，
0: 哦，也是吃到饱的。
1: 对啊，他你也几乎算是吃到饱，他会给你菜盘，他会给你菜盘哦，车位较好啦，车位菜盘就是有虾子啊、蛤蟆啦，有海鲜类，
0: 海鲜啦，
1: 啊，另外你可以当选一个哦，你要猪肉还是牛肉盘？
0: 哦，
1: 嘿，伊就是佮予你啊，青菜你家己去摕。
0: 哦，
1: 对，啊，然后包场就是啊，又佮有，伊讲伊佮有空吧，佮有卤肉，啊，佮炒米。
0: 啊，个
1: 差两个菜，啊个多倒瓜，
0: 哎，特别的吧？
1: 特别的，就是因为我们包场人比较多，然后他就又专程煮那么多。啊，无一批熊，现在刚好卤肉饭啦，就是
0: 哦，卤肉饭
1: 有卤肉饭啊，对啦。
0: 今麦正够侪咧，
1: 今麦就侪啊！你像恁遐今麦新开的连锁店啊，
0: 什么六扇门，
1: 对啊，那个也是啊。
0: 啊，那火锅店是开到有够恐怖，
1: 对，
0: 一直开，
1: 就奇怪，咱台湾人最爱食火锅。是不是大家都这么说？所以火锅店一直开啊！
0: 我靠，含的迄公十一点开门，讲十点外，要不十一点就有人伫外口咧排队啊，在等。
1: 对，因为伊的菜嘛济啦，那个有甜点呐。
0: 对，啊，有当时啊，你得叫一点百外块，你来一般小火锅，当时百外块对不？
1: 对。
0: 啊，人伊嘛是头八七八，八七八块，
1: 不到两百，
0: 不到两百块，啊，够你吃到饱。
1: 对，
0: 啊！你个想，内底后肉素饭，还有一大堆
1: 熬米啦，熬米，
0: 你从家当去摕，还有豆花，
1: 哦对，
0: 豆花冰淇淋，啊，还有诶沙拉吧，
1: 对，
0: 诶，还有诶沙拉吧啦，啊，豆汤还是红豆汤，反正就足侪啦，很多啦，啊，你个看，百外块尔，
1: 对，
0: 有人即卖想拢要去食遐，
1: 系啊，
0: 啊，尤其是你若果即卖少年囡仔吼，讲真者，拄好食遐拄好，
1: 哦，年轻人，
0: 高价，
1: 对，真正。
0: 嗯，
1: 你那是年轻人，真正你看迄种店拢客满嘞，
0: 对，
1: 真的很满，
0: 拢客满，我伫那边，到我有阵时啊假课吼，
1: 对，
0: 有阵时假课九点下课，
1: 啊
0: 开到遐时阵吼，
1: 对，
0: 到阮家开到伊火锅店啊，
1: 嘿，
0: 差不多要九点半，
1: 哦，
0: 人又客满嘛，
1: 安尼哦，九点半，
0: 还佫几间人，
1: 哦，恁遐是开到几点？
0: 我知，我唔知，我无咧甲看，我唔知开啊到几点，人客满满，
1: 嘿。
0: 第校区啊，
1: 哦，啊，安尼有可能恁遐较特别哦。
0: 对啊，对，
1: 一般较无开较遮晚。
0: 对嘛，因为对 九点外对大学生来讲，哪有啥？
1: 哦，吃宵夜啊！
0: 才开始要佚佗啊！
1: 对哦，真正，学生啊，下课，因了，大家规定招咧欢喜。
0: 有够憨的啦，真正的。

0: 规间还阁挤满满，我想想奇怪，这是啥？你无看嘛，足难嘞，因为狗仔规个都把甜甜甜，伫个路边的啥，甜甜甜，啊，伊个规个，伊个规拢玻璃透明的嘛。
1: 哦，对对对。
0: 你全部都会看到全部的人。
1: 哎呦。
0: 啊，伊个一个夹白去。
1: 嘿。
0: 落伫遮，啊，头就夹，光光啊，安尼啊，规拢玻璃，啊，你是毋是拢看会着？
1: 对对对对对。
0: 整个都看得到。
1: 哎，那他这样子看出来外面的风景应该也不错，会不会？
0: 出啦。香槟拢出，每个角落香槟拢出，不是看刚刚。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伊那公司国家起下了，就当看了全台中档啊。
1: 哦，就是伊那个起哩，伊迄个所在就是那个什么大肚山上面可以看夜景的地方啊。我遐个一个所在，遐嘛那里也开了很多那种餐厅，但是那起下价都贵啊。
0: 没有，
1: 起下价都贵啊。
0: 你准备去跟万八去？
1: 哦，它的风
0: 是叫名，但是万八去。
1: 哦，就是也还行呐，就是。风景也 还好，其实你看大部分都是一个落地玻璃嘛，落地窗玻璃，啊，你就坐伫遮啊，看出去可以看得到外面。啊，你若是讲一个看到山卡，山卡就灯火安尼啊，就看夜景啦。
0: 哦，
1: 对哇，看迄、那个食气氛呢。
0: 哎，那伊食气氛呢？那看阮海山的夜景啦，我们海线的夜景啦。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大肚山上就是安尼啊，你那伫望高寮遐就是，望高寮那边那个景色也非常好，
1: 真的。
0: 伊都爱当山嘛，啊，望高寮伫遮，特别我来桥都话，位遮落来就是，这边会当看到阮海山夜景，
1: 哦，
0: 这边会当看台东市的夜景，
1: 哦，不怪，
0: 这边夜景，
1: 哦，不怪，在遐出名，就是两边的夜景，伊都好雄关，然后两边拢看得到，
0: 都看得到。哎，都看得到，哎，所以你迄落当时啊，暗时啊，哦，偌济人咧，看夜景。
1: 啊，无较早吼，较早迄个所在吼，进前拢会一挂人会去遐抢劫，有无？那里因为比较偏僻，
0: 比较偏僻。
1: 嘿呀，啊，即马足济人个就对啊。
0: 真济哦，即马足济人。安
1: 尼吼，
0: 正经个哦，哦，啥物故事嘛有？
1: 啥物故事嘛有？
0: 有哦。
1: 啥物故事？
0: 有灵异个，啊，啊有啥，拢嘛啥物物拢嘛有，啊有。啊！我抢劫啦！啊！我什么飙车族的啦？
1: 嘿！
0: 大队也敢扑的啦！有讲一杀鸡啊！
1: 丢丢丢丢丢！真的有啊！
0: 啊！然后还有那个，然后阿毛爱讲迄灵异的，传说的一大堆哦。
1: 哦，拢有，
0: 因为较偏僻啊。
1: 还有迄大肚古堡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较早阮都捌去遐夜游。
0: 哦，你个捌去？
1: 我嘛去过，啊，阮遐学生啊。
0: 哎呦！哦，你是林东的嘛？
1: 对啊。
0: 哦，哎呀，就你天下，
1: 要我天下嘛，
0: 较早了，贵时也够较偏僻吧。
1: 哦，那时候真的人少很多，那时候没有那么没有房子，没有那么多。
0: 你多久无去啊？
1: 就久诶，已经不太会走那边了，无什么机会啦。啊，那惊嘛是惊迄个，伊迄个就是山脚，咱袂爬去你家山顶去哩嘛。
0: 嗯。
1: 伊去要去台中市，像咱边啊这条，咱公司边啊迄条路叫什么路啊？学田路嘛，学田路一直去，一直去，那就对，那个学田路一直行去，行入去进入台中市嘛，所以我不会往
0: 岭东，
1: 岭东，他现在是岭东科技大学啦，哎呀，去较早外母校啦。
0: 所以你真久无去岭东科技大学。
1: 无啊。
0: 哦，你若个位啊去，你嘛，你袂讲，哦，安那边呢？
1: 我有曾经发现那边人超多的，有绕过，有绕过，
0: 对，
1: 捌去啊，捌踅过去啊。
0: 伊即摆迄条路佫直接打通上去。
1: 不是哦，打通上去到哪里？
0: 我为人诶。为行啊！你记我
1: 哦，对，
0: 即慢慢一只岭东头前这条路哦，一只冲起啊，
1: 冲起你较对，
0: 冲到弯高头去啊，
1: 哦，
0: 不用弯，
1: 哦，哎，弯应该是伊本来就边啊吼，阮学校诶，两边都有路啦，
0: 对，你
1: 以前我们就是早上吼跑步的时候，就是从校门口跑出来，然后绕到后山，遐有一个教会吧，
0: 对。
1: 去到迄个教会，再个折返回来，然后再就从学，就到学校的后面，再从这边再绕回来，再回去学校，每天去跑这个。
0: 哦，你反正你可以来去啦。
1: 无法度，阮较早校队嘛，
0: 爱走啦，
1: 啊，都一定爱走啊。然后我拢走上步的。
0: 啊？
1: 我是短跑型的。
0: 哦。
1: 我很没有办法跑长跑，我不爱长跑。
0: 我嘛是
1: 诶，跑长跑那足忝足忝诶。你尤其迄个爬山，你知无？然后你有一，你刚才有去拜，阮头啊，那时候是放诶，那是放暑假，放寒假。
0: 嗯。
1: 放就是放假嘛，啊，伊整个月拢无运动嘛。你不逐天操到要嗨去，你休困，你是不是就一定无运动嘛？啊，应该是嗨。

0: 假，啊，我们寒假也都有一个多月嘛。然后呢，一开学，一开学的各部开始抄啊嘛，然后第一天又抄往，就是又跑那个山路不？嗯。哦，我坐一连登啊，就险嘛要吐啊，规个人拢虚气虚脱。
1: 顾无抄。
0: 顾无抄，顾话话无抄啊，然后就无法度啊，就无在条安尼走啊。

0: 同学，我有国中同学有无？哎，伫咱公司哦，乌哩，算迄个中章落来有无？中章落来遐，就是要就我乌日下来有无？嗯，路边这边啊，就是那时候有一些透天的房子，小型社区啊，那时候买也很便宜哦。哎呀，就是他说常要三四百吧。因为遐算偏僻嘛，他在乌里就偏僻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即马即马无乌啊哦，即马变白呢，即马规片拢白起来呢。
1: 变红的
0: 呀！哎呦，哦，蛮是哦，哎呀，哎呀，真正哎，哦，
1: 伊迄伊迄
0: 真的就是现在因为高铁嘛，你本来在后边有高铁，
1: 对，
0: 嗯，对不？
1: 对。
0: 哦，三铁共构呢。
1: 对。哦，
0: 规个碰撞呢。
1: 你林东遐嘛是啊，你讲遐厝遐我碰撞，因为遐有金科什么那个什么园区啊，是吧？
0: 哦。
1: 也在那边呢、啊。
0: 对
1: 啊，中林东那边有一条路通过的是啊，
0: 对对对对，好像是啊，过来。哦，对啊，其实林东那边要搁套套去恁那边山顶安尼坐过去。嗯。啊，反正就是。啊、反正给条条大路通罗马啦，啊，伊得要贵，得要贵啊，
1: 冇话道义。但是要一个金科园区啦。
0: 金科哦。
1: 啊，金科。
0: 金科哦。迄是金科路。做啥物哈？
1: 啊，你一寡科技嘅物件。
0: 全部拢刷机啊，对吧？
1: 对啊，对对对啊。
0: 因为我会记得较本来迄个所在较后边有无世贸？世贸有无？迄个阮学校迄边若要去世贸，我嘛是拢爱为后山咧过去嘛。嗯。以前都会去世贸，那时候其实还有一点点距离啦。啊，现在像你讲的路做到较大条，嗯，哦，车辆嘛侪啊嘛，啊，你讲迄个园区嘛拢起伫遐，无怪伊会碰着。
1: 碰着啦，园区偌大呢？金科路啊，你讲条金科路。
0: 安尼哦，我是也毋捌去行一条。
1: 我有当时也去啊，因为里面有一个游泳池啊。
0: 哦。
1: 哎呀。
0: 免钱吗？
1: 哎呀，遐钱啊！
0: 啊，游泳池较俗吗？
1: 游泳池是。哎、欸，好像是公的，对，因为遐厉害，因为这里就金沙路有一个公立的一个游泳池，
0: 哦哦哦，
1: 而且室内，
0: 室内
1: 生意也很好，
0: 真的、哦，
1: 嗯，生意嘛就好，爱得多爱得来，对呀、啊，
0: 哦，
1: 边下就拢金科园区啊，
0: 哦，
1: 哎呀，啊出来就是林东啊，就爱行尔，就为了小路出来就拢林东啊，
0: 哇、哦，不怪哦，不怪在安尼，规个碰撞
1: 咖哩，你知林东今麦是四面拢路吗？
0: 安尼哦，安尼啊喂。你妈不是，那是我的学校啊，你啊，
1: 学校底下，学校底下一边啊，全部都是路。
0: 哎，
1: 哦，安尼，全部啦，安尼就是要，我这条是什么路？这条是要去广告了嘛？
0: 对，
1: 有，哎，啊，我今嘛这下个有开个，啊，这就原本就有啊嘛。
0: 哦，
1: 哎，啊，这下个安尼，哦，直接拢修谈，真的都要闽东的地方啊，都四边全部都是路，
0: 哦，
1: 全部拢是路，嗯，啊，住嘛，愈去愈侪。
0: 哎，
1: 越盖越多哦！啊，我们再讲现在的话，你时代的进步啊，那个，你再讲今天，你讲今麦不过有迄个空地哦，很少嘞。
0: 对，
1: 这些拢嘛是今麦拢搬买去啊，啊买去就是种也未起，啊有种房啊来给它拆起来。
0: 嘿，
1: 哦，像我那都拆有够侪。
0: 嘿，
1: 哦，什么全新的什么建设啊，有别拢别拢是用较慢起啊咧。
0: 哦，
1: 那是今麦嗰个考虑，那是今麦。惊起起的空厝，搁坐也是啥吼，说弄干那围条啊，也会开始动工。
0: 哦，
1: 嗯，
0: 对哦，你哪安尼讲是即马围足侪厝，
1: 围足侪啊，
0: 地拢围起，啊拢无咧起啊，
1: 拢无咧起啊，
0: 没有在动工，
1: 都没在动啊。
0: 因为贷款嘛，第一个是贷款的问题啦，贷款贷不太下来。以前都是地买起就是贷款嘛，贷款钱出来就会使开始要卖厝嘛，啊卖到一个坎站就开始起啊。啊，今嘛是足侪拢围起来，然后卖出去，所以都一直围咧，都无咧动工。
1: 对啊，啊你来起，啊无你来起起，我贷款来起起，啊厝无人买咩啦？
0: 对啦，是啊，对。
1: 伊嘛压力嘛真大，
0: 对啊，
1: 上压力嘛有够大呀。
0: 对啦，确实啊。
1: 因为啊，即开啊个公证个即个厝较无像之前遐较好嘛，
0: 较无遐好，
1: 较无遐好啊，无好卖嘛。
0: 对。
1: 我朋友一两个拢住，也是卖厝啊，我嘛卖要上十年哦。
0: 嘿。
1: 啊，忽然间拢无咧卖啊！
0: 啊，拢无咧卖，无咧卖哦！
1: 哇，啊，你现在搞咧卖，就讲没有了，
0: 真的、
1: 哦，就没卖了。
0: 是哦，
1: 我以前是够坚持的，嘛卖要十三年咧。
0: 哦，卖十三年也嘛无简单咧。
1: 哎，嘛无简单啦，啊，结果现在讲无咧卖啊。
0: 对哦，
1: 无咧卖啊！哎，啊，我们说啊，可能景气也换吧。
0: 嗯，因为我像我妹，她是在伊的建筑公司上班嘛。他都，然后伊就是，我就甲问我讲，啊，恁即马呢？伊讲现在就是小建案，小建案的话就讲，即个头家吼，他可能之前有卖掉，然后有现金，
1: 嗯，
0: 伊即马有现金，然后再讲现金去买，现金去起，然后大部分都现金，然后剩下少部分卖出去之后的 再给人，再给那个买的人去贷款。

0: 哦，就是所以它的现金的量要大。因为要用现金来起厝啊，他才上贷款嘛，啊，所以都要家己的钱现金就是来蹲在家来起厝啊，啊，所以有现金的就会就有在动工
1: 嘛，啊，不贷就对啦，
0: 没有办法，不是是因为贷不过，你无法都贷遐尼济出来，你可能较早会当贷贷足济，较早像阮朋友哦，阮朋友哦，嘛有咧起厝，差不多一二十年，十几年前那时候他盖房子，他是买一块地，伊讲，例如讲，伊买一块地。一亿，伊会当贷偌济出来？你知道？我哩有
1: 超过吼。
0: 对，他可以超贷，所以他可以拿到1.2亿的现金。例如啦，就讲我伊买这块地一亿，但是伊去贷款，银行给伊1.2亿啦。安尼敢歹贷？
1: 对啊，
0: 对吧？啊，搁还利息个尔嘛。所以他当然就是贷多出来，他钱就好用，就有钱可以运用了啊。
1: 对吧？
0: 被运用到哪里去都可以的嘛。啊！你即马唔是，即马是你一块地，你要去贷款，歹势，可能四成、五成。哦。啊你！你若一亿，你就爱摕5000万出来呢。
1: 对。
0: 啊！你今仔十亿，你爱摕5亿地伫遐呢？对不对？所以当然，有的人就会觉得啊，我钱赚起来，我咧烧啊，我不一定爱去啊。我若有5亿，我就不爱去厝啊啦，我不爱去啊啦。
1: 对，伊也咪。
0: 我就不爱啊。
1: 我就5亿要咧退休啊，我咧搁等要去。
0: 对，我就退休啊。
1: 中阿会。
0: 啊，就无五亿。
1: 哇，对不对？啊，对，伊也咪，然后钱哦，我要来快活淡薄啊，来做咱家己该做的代志啊。对啊。对啊。啊，无为人，哎，就无多啦。哦，真的是。有钱的有钱啊，无钱的就无钱啊，
0: 对啊，那
1: 没有办法啦。啊，咱像咱哦，咱来当我一间啊破厝啊，通估都袂歹，我是咩讲要求啥？
0: 哦，
1: 所以时机哦，你讲好嘛真好，啊讲歹，喏，时机好，冇人咧，
0: 冇
1: 人咧赚无钱，时机歹，冇人咧赚钱。
0: 对啦，赚到钱的人也很多。你看，其实你看咱的学生啊，你就知影。真正大家甲看起来，大家拢真好过。我觉得呢，
1: 我感觉大概足侪人家拢表面的，
0: 安尼嘛，拢表面的嘛。
1: 足侪学生外表看起来，你人家真好过，其实拢真表面的。
0: 真表面，安尼哦。
1: 伊哪有钱？无甲阿爸阿母替啊，啊无家己打工啊。啊有诶，公司家己打工，有但是安尼落地啊，空空外表嘛是装甲啪哩啪哩。
0: 你是
1: 开啦，
0: 对，
1: 也是你要放得开啦。你讲有钱嘛，唔甘咩嘛，食够侪啊。
0: 哦，对，
1: 对不？有钱安尼鼓鼓摸摸安尼，哦，明明经济啥有诶，无也是很多啊。啊，人有诶小康家庭，有的人就很看得开、放得开、很乐观的。
0: 哦，对
1: 对。对啊，所以你咪讲，这个钱呀，伫你诶心胸，甲伫我诶心胸的定义不一样。
0: 对。
1: 有诶人感觉讲啊，我得有1000万就有够，啊，有诶人甲讲我无够，我爱5000万。
0: 哦，对。
1: 你就感觉安尼较有安全感。
0: 对。
1: 啊，我感觉唔免，我都感觉500万、1000万的生活我就觉得够了。
0: 啊，你着像这着像较早阮老师咧。讲伊有一个朋友啊，伊一个朋友一直甲讲，讲伊要走路啊。伊讲啊，你啥要走路？伊讲伊存3亿啊，尔无走路袂使。
1: 有够哦，真假啦？
0: 对啊，就是本来他们身价可能几十亿嘛，啊，雄雄那可能生三碗割了去啊，是安那，反正就是剩下就是用存几亿啊，尔就是剩下几亿而已。然后他说伊要去走路啊，伊不爱，嘿呀，啊。嘿呀，咱若是有3亿，莫讲3亿，咱若有3000万，咱就要来退休。
1: 对啊，哎呦，啊，像咱呐，啊，像咱这边喏。
0: 啊，所以没有，所以我讲钱对每一个人的定义不一样。很多人他钱他就是簿仔内底数字，安尼上上下，你像讲哦郭台铭因好啊，那你像讲迄个哦那个美国的那个谁黄仁勋呐，哦，那是数字侪较少啊尔。
1: 对。
0: 啊，钱对伊来讲，伊敢有咧还到钱？
1: 无啊。
0: 对，我刚刚还到一个工课啊，但他们压力也是很重，
1: 很大，
0: 就是怎么去运作整个公司啦，内底人啊变啊，一定有问题，人多，代志就多啦，这是真的啦，
1: 嘿啊，因为拢真辛苦啦，因为一个人吼，一个人的总共影响到全世界啊，
0: 哦，真的呢，哦，真正足

0: 你我唔知讲啥，我讲你讲有阵时讲某开讲话哦，这黄仁勋吼身体也够好哦，这黄仁勋啊身体够白净，我着股票一下唔着放弃，我咪安那讲真轻诶，你大概是讲真诶三层应该食着，啊你着保庇黄仁勋身体健康哦，哎、啊无讲真诶老师啊风吹草草动，你唔知影真严重诶。
1: 我所以话你讲哦，我觉得他上辈子有很大的福报哦。
0: 对啊。
1: 因为我都这节这么有影响力的人，你看，而且是就是这几年整个就我扑起来，
0: 哇，
1: 然后呢，全世界的都会因为他，
0: 对，
1: 整个都会动荡，有没有？
0: 真的啊，
1: 哦，这真的是很厉害，人今嘛咱来亚洲波比，你
0: 讲话，心态挺
1: 高，比神搁较嘛，甲神同款重要啊，
0: 加重要哦，你波比着，哎呦，莫去闹赛哦，莫去啥货哦，你真正无心态是
1: 什么状况？好势安
0: 尼，无你唔知无，哎，佮伊加重要，讲一句话就影响到你股票红个较轻易，你
1: 对呢，随便讲一下就啊，
0: 很恐怖嘞，
1: 真的。
0: OK 啦，阿就大家每一个人噶坚守自己的岗位啦，哈，把自己的岗位做好就好了。OK 了，进入让生活知识网来，今天要讲来心血管啊，这个杀手啊，哦，潜伏在你的肚底。哦，每天啊拢在吃，有三种这个食物啦，让你高血脂啊，啊你家己个唔知影。哎呦，来啊，讲到这个降胆固醇啊，降低这个胆固醇啊，第一的直觉往往是少吃油，而且爱油吃较少。但是这个啊，这个一定话哦，伊就分享哦提醒哦，真正好这个胆固醇升高呢，甚至导致你三酸甘油脂过高呢，其实有足多看起来是无害啦，甚至被认为健康的理想食物哦。其中最让人意外的是，竟然是水果加酒精哦。来，三酸甘油脂啊，那过高是隐形的杀手
1: 哦。
0: 这个医生指出，胆固醇当中的这个三酸甘油脂吼，过高呢会导致你会更硬化。
1: 哎呦，
0: 很多人
1: 对啊，
0: 心肌梗塞
1: 是。
0: 心肌猝死
1: 是
0: 不能忽视的健康警讯哦。
1: 对，
0: 有好多人啊，有很多人啊，误以为啊，酒比较大口的人哦，这有这个高血脂的问题。但其实啊，高血脂啊，等于这个血管内底啊堆满的脂肪。
1: 对
0: 哦。啊，那散的啊，那饮食不好的话啊，
1: 也
0: 可能丢哦。
1: 对哦。
0: 三大这个胆固醇啊，哦，陷阱的食物，你每天都可能在吃。
1: 是
0: 哦，来三百食物升胆固醇超快的，来加俗称三百的食物啊，好、哦、来是升高啊三酸甘油脂最大元凶之一啊，哦，一属于高升糖指数的 GI 食物哦，吃入去巴肚了会快速转为这个血糖，
1: 哦哟，
0: 刺激你的胰岛素大量分泌
1: 哦，
0: 进而促进你脂肪的合成哦，累积你的血脂，等于讲食伤侪胆固醇容易飙升。
1: 是，
0: 来酒精类的饮品，来有足侪人啊误以为啊这个红酒、红酒对肠胃更有帮助哦，但是其实啊每公克的这个酒精含量哦有七大卡的热量哦，接近脂肪的九大卡哦，尤其是高浓度的酒精会刺激你肝脏合成。这个三酸甘油脂，
1: 对，
0: 合成这个三酸甘油脂哦，吼，同时啊，同时提高你的尿酸指数、尿酸的指数哦。饮酒啊，就真像咧饮油同款啦，哦，那无说你就你歹这个胆固醇啊，愈来愈高会失控去。
1: 对，
0: 哦，来过来高糖分的水果，
1: 对
0: 啊，喂，哦，先得会惊。好了，这个水果啊，虽然富含有维生素哦，还有这个纤维啊，
1: 对，
0: 但是过量你来吃伤济啊。哦，这个果糖哦，会转化为这个肌红，导致三酸甘油脂哦，心管，亲像西瓜、哈密瓜、甜樱桃，等等的这个高糖的这个水果，那一概吃伤济啊，对这个血脂哦，反而有害哦，哦有害哦，无益哦，是有害的无害的哦。哦，来，这个医生提醒，吃水果啊需要节制，尤其是患有高血脂的人、高胆固醇的人。要留意摄取量与这个种类，来过来少油不等于降胆固醇哦哦，来，其实医生强调啊，控制胆固醇啊，不只是少吃油，更应该关注这个血糖啊、甲糖分的这个来源哦，来源哦，等同让啊大量的摄取这个淀粉、糖分甲酒精的时阵啊，身体啊将多余给出来这个能量转化为这个脂肪，甲藏起来哦。反而导致你的血脂的上升哦，上升哦。降胆固醇的饮食建议哦，建议哦，选择全谷类代替精致淀粉，如这个糙米、燕麦 控制这个酒精摄取量啊，吼，尽量卖。

0: 饮酒。好、哦，过来摄取啊，这个 DGI 这水果，如这个卡玛豆，奇异果、葡萄柚，哦，多吃富含有这个 Omega 3的食物，如这个鱼类、甲坚果，哦，来维持这个规律的运动，甲良好这个生活啊作息，哦，吃的聪明比吃的少更重要。在这个追求健康的这个路上啊，选择这个食物啦、啊，比单纯哦，你不爱去吃去节食哦，更有效哦。医生啊提醒大家啊，良好的这个饮食习惯啊，对食物内底这个警觉啊，哦，这是稳定你胆固醇哦，预防三酸甘油脂哦，过关的这个根本之道，根本之道、
1: 哦哦、
0: 所以这是最重要。你说啊，我咧行大股，我咧行血糖，行啥货
1: 啊？
0: 我咧唔好吃。
1: 你有感觉啉酒的人？巴肚拢特别大，爱喝酒的哦，拢大一天多、
0: 欸。真的嘞。
1: 对，我想要奇怪，为什么喝酒就水而已，对不 对？结果它的酒精，它会把你变成脂肪。
0: 脂肪。
1: 你喝酒就是在喝油啦，原来跟珍珠奶茶那个奶精是同款恐怖。
0: 对啊，你讲话之前有讲啊，你
1: 讲。喝那油，然后不怪会更哇，血管硬化。
0: 哎、欸，不怪拢一天多嘞。
1: 拢一天多啊，你会发现很多人就是喝酒的大部分，真的肚子都越来越大、欸。
0: 尤其是那些学生这个年纪、喔、有在喝酒那个环
1: 境中。
0: 欸、真的呢，
1: 很多啊，
0: 欸、真的多肚子哦、喔，
1: 真的。
0: 那背地在唱歌，我拢看，我拢在边啊看，拢看了巴肚嘞。
1: 所以你看阿华啦，一定无在饮酒。
0: 巴肚拢比面较胖啊，我一看过来，巴肚就是到这嘛，阿面嘛是这嘛，对安尼，对安尼啊，对啊，你若提一条线来，啊，到巴肚应该啊，都往高里平头啊，甚至都个痛出来。
1: 超过平头，
0: 超过平头，巴肚拢比平。你真说小腹，也小腹就是痛出来一只。
1: 嘿，
0: 啊，就是你个看阿里面一只，啊，小腹一只。哎，真的呢，哎、欸，我这个年纪就多好啊，人你拢感，你拢看得出来，
1: 真正看就明显的，
0: 看就明显的。
1: 爱喝酒的，酒喝很多的，
0: 哎、欸，啊，各种醉嘛，醉嘛，你遐我弟来醉，啊，就猛食物件，就啉诶，啉诶，哎，真正巴肚拢变起。
1: 对，不是啊，你巴肚愈大，你得愈平常运动，
0: 嗯，
1: 你会发现。做习惯，其实你要说要去运动也很难啊。也平常去运动。
0: 迄位真正看刚好，我刚刚我迄个那个地要落落来，迄个感觉就是要甲抱一下。
1: 迄条囡仔怀孕已经十个月啊，还生不出来啊。
0: 对 对, 對，那个顺月啊，
1: 顺月啊，搁生不出来。
0: 真正哦，哎，你看十，真正嘞，咦，就是要甲拄看卖，要信不信？真的嘞，我有学生真的这样。真的哦，有几位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我看应该有加减咧吸咧吸咧吸咧。嗯，啊，如果退休啊无营养无代志做哦，吸咧吸咧吸咧，对啊好。
1: 对了，就是。其实我觉得喝酒就是不是说完全不能喝啦，我当下聚会、嗯、开心，
0: 对偶尔
1: 喝一下，嗯，他们就是有。
0: 另外变成是
1: 日常的生活，因为你喝了以后，你变成你戒不掉。
0: 我也是，每天就一定要喝一杯啊，
1: 无你咪困袂起。
0: 对啦。
1: 他因为他刚开始喝酒，然后血管会放松、
0: 嗯，
1: 你也感觉你加少好困诶、
0: 嗯。
1: 可是你已经后来酒精中毒，你无啉困袂起啊。
0: 啊，你无看到尾啊，来上课拢提酒来啉。
1: 安尼哦。
0: 有诶，保特瓶我想起，我保特瓶来做水。
1: 哦，保特瓶。
0: 保特瓶来做水。
1: 得酒嘛唔通。
0: 啊，你那保特瓶啊，所以你是茶迄个，还是讲边啊迄个讲？嗯，你种诶啦，五十八度诶茶啦。
1: 哎呦。
0: 啊，就拢卖讲，嘛啥茶，嘛啥酒来，你心里就那个看，来有清光嘛是拢啥酒嘛。
1: 好加载，我上课也无倒一班讲上课咧饮酒。
0: 哦，伊咧一两个啊啦，一两个家己炸啦。
1: 啊，阮即摆有一班就是安那，迄个吼拢做早落来，紧来。
0: 嗯，
1: 伊要创啥物？伊来泡茶互大家啉。
0: 安尼哦，吓大家啉酒啊，就跟泡茶。
1: 无泡茶是泡茶。他真的就是把那个茶叶哦、嗯，他都喝好的茶叶啊、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教室有饮水机啊、
0: 嗯嗯嗯，
1: 然后他就会他验收完之后，他就开始去后面泡茶。
0: 哦，
1: 他们本来在坐在后面泡茶，后来、嗯、老师你要啉无？助教要啉无？好，啉阿罗达，我就冒阿罗达
0: 诶，
1: 就会倒给大家喝。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还蛮喜欢喝茶的。
0: 哎呀，安尼真好。
1: 啊，啉茶比啉酒较好啊。
0: 啊，当然咯、喔。
1: 系啊。嗯。对不？
0: 啊，唔再讲酒哦，啉较少诶啦。
1: 系啦。
0: 讲真诶啊，啉较侪嘛无效，你家己看咧不多。
1: 对，
0: 那不都来碰出来？你怎么过礼貌？我跟你讲哦。
1: 达哥，你有在看无？我有一个朋友，一个朋友啊。
0: 伊在饮酒哦。
1: 他比较，他喜欢喝，他都会喝。然后他说他自从看了我们，他每天都会看。
0: 嗯。
1: 他每天都在家有看。
0: 哎。
1: 无怕婆啊。然后一看，伊讲哦，伊即马开始吸收一挂咱的健康知识，对。真的，其实你一直看，他说他很喜欢看我们这个单元。
0: 嗯嗯嗯。
1: 伊讲伊看伊干嘛，后来他

0: 就开始就会比较有健康的那个姿势。
1: 你就是想，哎呀，安尼嘛，这安尼唔好。
0: 对，
1: 哦，刚有听到，你知嘛？
0: 对，
1: 哎，真好。
0: 你刚有讲你要开始运动啊？
1: 哦，安尼哦。
0: 伊有讲，啊，唔知过会记哩无？
1: 哦，安尼哦。
0: 因为你刚有练妈妈。
1: 再来再个问看卖啦。
0: 对啦。
1: 哦 ，OK， 好啦，时间的关系，安排听歌来，谢谢来。

谢谢春菊姐、慈智姐、学梅姐、淑慧姐、金雄爸爸、素贞姐、秋桃姐、杏子妈妈、我学的烈婆阿仙、怡花姐加新大哥、安雄大哥、守春姐、学梅姐、秀凤姐、金珠姐、方玉姐、志成大哥、志毅大哥、丽双姐、秀儿姐、春菊姐、吴爱妈。

0: 里泽明大哥大嫂，谢谢登山大哥大嫂，谢谢。还有宝琴妈妈，谢谢你呢。还有我们的双臂真雅，谢谢。来，无念着拍手哟。
1: 加油，继续继续花钱。大社志成大哥比坦的董霄，谢谢玉妹姐、奈良妈妈、刚阿秋姐啊、秋桃姐、方玉姐、杏子妈妈、素云大哥大嫂、瑞华姐、泽明大哥、秀儿姐、素珠姐、金玉姐、安雄大哥、雪梅姐、方玉姐、文斌大哥。

手尊姐、丽霞妈妈、瑞华姐、简爱妈妈、秋桃姐、秀珠姐、元和大哥、秀凤姐、手尊姐、碧霜姐、素云大哥大嫂、杏子妈妈、泽良姐、素云大哥大嫂、玉如姐、秀鸾姐、方玉姐、

谢谢春菊姐、素珠姐、何妈妈、玉芝姐、曹远大哥、秀鸾姐、庆义大哥、明贵大哥、杨大哥、瑞华姐。安顺大哥和妈妈，阿崔爸爸妈妈，谢谢。黄远妈妈来继续这首《爱着啊》。丽娇姐、明田大哥、赖良妈妈、金雄爸爸、明贵大哥、安顺大哥、素贞姐、秋桃姐、方玉姐、守春姐、雪梅姐、淑华姐、玉超妈妈、素云大哥、大嫂。谢谢大家，逸霞妈妈、茂统大哥、玉慧姐、秀凤姐、明龙大哥、瑞华姐、阿秋姐呀、精彩大哥、淑慧姐、秉瑶大哥、大嫂。

0: 安球季啊，春菊姐、正煌、淑婷姐、明贵大哥、素娥姐、钟宇大哥、宝琴妈妈，谢谢大家，方玉姐，不念到，拍谢哦，谢谢。
1: 来，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捧我声，谢谢谢谢。
2: 好，来，
1: 过来连闹连吹啊，吼，连欢迎啊。
2: 对。
1: 好，来来来来，老师先给扑出来。哦。来，现在时间较侪淡薄啊。哦，希望咱较侪人。
2: 啊，多好！现场直播，把迄个小姜扎着。哇。哦，对对对。
1: 嗯。来，小姜拿着一包糖，小胖提着一口缸，上楼梯脚一滑，打翻了小缸锁中糖。小胖慌忙来帮忙，拾起糖装进缸，缸里装着一包糖。小胖小芳端起缸吃了糖。
2: 小姜啊。
1: 哦，小姜小芳跟端起缸吃了糖，把楼上。
2: 哦。哎，不错，你看你今嘛真正未歹呢。
1: 还好啦，比较简单。
2: 无，你较差点，这嘛袂好。
1: 啊，真的哦，
2: 真的。打开始真正滴滴突突突袂出来。
1: 我讲这好突。
2: 真正较差，打开始咧绕口令的时阵。
1: 他们比蔡少林更好突。
2: 卖改比好不好？
1: 哈哈哈哈哈哈！叫蔡少林来念一下。哦，感谢感谢感谢。
2: 给龙卡
1: 掉。哦，得嘞得嘞得嘞，来慈智妈妈来。
2: 哎呦，慈智姐来哦。
3: 帅哥美女早安哦。
2: 早安。
1: 马上马上，妈妈马上。
3: 来电哦。
2: 来。
3: 小江拿着一包糖，小芳提着一口缸，上楼梯脚一滑，打翻了小江手中糖。小芳慌忙来帮忙，拾起糖装进缸，缸里装着一包糖。小江小芳端起缸，吃了糖把楼上。
1: 哎呦，赞
3: ！好，
1: 这个
3: 练习
1: 好，
3: 谢谢
1: 我，
2: 谢谢你，
1: 好，
2: 拜拜。
1: 好，来第二位，来
2: 对华姐，
1: 啊，后边搁两位等一下，你出
2: 姐，我等一下哦，
4: 一个一个，恁两个啊，
1: 我炸，
2: 嗯，来。
4: 开始，小江拿着一包糖，小芳提着一口缸，上楼梯脚一滑，打翻了小江手中糖。小芳慌忙来帮忙，拾起糖装进缸，缸里装着一包糖。小江小芳端起缸吃了糖，把楼上。
2: 哦，哎，瑞华姐，今天有那么进步嘞？
1: 真的，
4: 做慢的啦，进步做慢的啦。
2: 不会啦，不会，你进步就好啊嘞。
1: 对啊，
2: 多进步
1: 嘞，感谢你，
2: 有进步就是多退步啊。来，
1: 就以丽珠姐，
2: 丽珠姐，
5: 哎，江江班，
1: 老张。
5: 啊，我在台湾国语哦，我来讲话吧。小江拿着一包糖，小芳提着一口缸，上楼梯脚一滑，打翻小缸手中糖。小芳慌忙来帮忙，拾起糖装进缸，缸里装着一包糖。小江小芳端起缸吃了糖，把楼上。
2: 哦，
1: 台湾国语，
2: 没办呢。哎呦，安尼已经算真多了啦。
1: 好，厉害
2: 呀！
5: 好，拜拜。
1: 好嘞，今天是要叫啥？
2: 哎，你爱叫打弟，你爱叫打弟还是打哥啦？你应该打弟呢。
6: 不是，我叫啦，我叫昌达大哥啦。
1: 哦，昌达，
2: 你爱叫昌达大哥，你几岁？
6: 中心的啦，
2: 几岁？

0: 没开玩笑。
1: 你几岁？
0: 34啊。
1: 34岁，你安尼啊，有你是阮的弟弟啦，哎，你安尼讲敢叫阮甲你叫叫达哥？
2: 哎呀，
0: 我来较早。我变老你要当帮忙灌水啊！哦，
1: 装什么？
2: 老弟，好开始点。
1: 来，你开始点来。
0: 灌水。
1: 好，来，
0: 一包糖，小方提着一口干，上楼梯脚一滑，打翻了小江手中糖。小方
2: 帮忙。
1: 慌忙。
0: 小方帮忙来帮忙，他拾取糖。装进缸，他缸里装着一包糖，小江小芳搬起缸，吃了糖打楼上。
2: OK， 谢谢你啊，
1: 谢谢哦，拜拜。
2: 好，来青玉姐，
1: 青玉姐来。
3: 小江哥，叔姐你好，
1: 你好。
3: 小江拿着一包糖，小芳提着一口红，
2: 一口缸。
3: 喂，上楼梯，脚一滑一滑，打翻了小江的小装糖，小芳
4: 慌忙来帮忙，
3: 装进缸，
4: 装起缸了一包糖，上脚刚小芳端起缸。吃了糖，把楼上。
1: 哦，没办没办，两个人合作啊，没办，
2: 没办啦，光亮，
1: 谢谢你，好好好，拜拜，哇，
2: 好来谁？美华来，运动啊，对啊，好了 ，OK， 来运动了，起来。

0: 哦，来哟、哦！我
1: 那个来唱生日快乐歌了，才对。阿三，灵气怪怪。
0: 灵气那才一直练起来。
1: 搞不死去啊！
0: 个七到二十四度嘛，搁跳二一啦。
1: 嘿呀、啊！
0: 要惊死！
1: 哎呦，啊，冬姐较袂寒诶。哦。

0: 好，
1: 真靠谱。
0: 你看我手，
1: 我嘛是，你看拢变色啊。
0: 老师，这台冷气怪怪。
1: 恐怖。
0: 我做24度啊，
1: 伊即摆阁跳20度，你敢
0: 看？20度。
1: 我甲称25度啊，伊即摆阁跳20度啦。
0: 我讲啥？这人生这条你欠妈啷安尼一直加？
1: 这是啥物？比冷冻库。
0: 实在这样子真艰苦啊！我这样，我直直寒起来，我直直住起来，都已经测24度啊，结果嘛一直。
1: 你看阁愈降。
0: 温度啊，七度高，咱结果伊煞冻结，即摆实在真贵个，七条18度，看伊怎升起来无？吼，规个是恁机机啊，唔免啦。我是老行出去，行入来，行出去看，吼，行出外口避一下烧一下，到无多，我再搁出事，再搁行入来。
1: 伊搁我倒去，我拢无倒去。吼，
0: 恁机机啊，哎呦喂啊，哦，这要修理起来啦，哦，
1: 这没什么经验。
0: 虽然恁机啊较袂歹，但是人会歹啊。那机械会派叫人派了了，人也派个机械好，感到好。哇，这处理是哦，冷气机哦，讲真的，
1: 我无。那个冷气讲安尼一直冷起来，
0: 啊
1: 温度升袂起来，足奇怪哦。啊有啊，开始有咧回升的感觉。
0: 哪咧回升？嘛20度咧回升。
1: 我家己有感觉，有较无冷风一直灌来。
0: 是你真咧笑啦？是安尼。真咧笑，笑较烧起来。哦，安尼好话，跟我直接安尼油甲无落去，这是要提油来种的。OK 啦，啊这天气哦，真热啊吼，啊这卖安尼冷气房啊，搁外口出出入入。
1: 对啦，较烧
0: 起。阮这是也无落差，也没那么多度哦。你若伫外口的有无？哦，外口家己就出的。
1: 你若今麦搁出去，你去看外口
0: 啥物事？差十几度哦。你找冷气，我是差十几度，我个说你哦。OK OK， 来时间的关系，那么经营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哦，电视机当在时段，爸爸妈妈都个都说啊，人讲人哦，食到这个年纪哦，加加减减嘛爱保养者哦，啊，这物件有够好个哦。你若讲这个年纪做就下下叫啊哦，来龙哥看做一个详细介绍，来，刷个阿虎阿金啊，为大家做有正当门，谢谢感谢。

0: 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肌肤每天都在老去，只有给它最好的，才能留住你的青春。尊上正燕金箔美容液，七大美肌成分，深入肌底保湿滋养，搭配金箔导入，加速吸收，重新启动肌肤修复能力，再现水嫩无瑕、净白透亮。用珍贵的金箔留住你更珍贵的青春。尊上正燕金箔美容液。
2: 啊，今仔日讲加一组，
3: 啊，你用啊这一摆买啊，这要怎啊？
2: 啊，我拢无啊。
3: 啊，你无啊？你
2: 当拢无啊？
3: 啊，好抹无啊？好抹无啦？重点是好抹无。
2: 啊，啊，买无啊，家己买一个。啊，用那个，敢那无胶粉啦？
3: 敢那无胶粉
2: 啦？对啦。哎，这款吼真正好用嘞。
3: 真正好用。
2: 你抹开吼，会金骨啊。
3: 会个金骨
2: 哦。啊，对，安尼双双袂讲黏黏。
3: 哦，佫袂黏黏对
2: 吼。对，足好用。
3: 哎，足足足好吸收
2: 的
3: 对。
2: 对对对，这款嘞真正会适应吼，都舒服的。面哦，较金骨啦，
3: 你讲金骨嘞吼，
2: 嘿啦，我这里我有血啊嘛，
3: 对啊对啊，
2: 抹起来最好个啦，面洗洗就该抹啦吼，是安尼平平啊，再擦平，
3: 拢免化妆水对不对？哈，
2: 哎，你讲吼，我足金啦吼，啊，再做迄个化妆水有够好，
3: 有够好用吼，真正赞吼，
2: 哎，我起来抹手啦，
3: 有好用无啦，我
2: 抹手啦，手咧拍日头，脚踏车拍日头抹手会白啦，
3: 即抹抹迄手会白对不对？
2: 哎呀，
3: 哇，你足多钱嘞，人家抹面你就抹手嘞。
2: 十年来拢嘛用紧嘞，
3: 十年来拢用这款对不对？真正够好用对
2: 无？是啊，我还搁一罐了，头遐吼，像我拖一公伯啊，安尼捏捏捏无？
3: 捏捏捏啊，即摆嘞？
2: 啊，即摆没啊，即摆平啊啦。
3: 平啊，你叫我倒过哦。你我手头已经18年啊吼，18年的时间。18年，我敢卖一支产品尔。你若看足侪人阿公家用，人外口拢足侪人咧卖迄个化妆品啊，卖足侪品牌啦吼，卖啥物卖这，卖迄。我18年来卖化妆品都敢卖一支尔，卖村上正彦一支。村上正彦，伊这18年来，伊嘛毋是拢无咧进步啊。这18年来，这支进步美容仪啊，伊嘛已经改过3种无同款的配方。为虾米？因为有新的物件都在放入去嘛，新的科技都在放入去啊，所以这下。会使讲是与时俱进啊，就是讲伊对着时代的进步，甲好的物件用伫咧咱的这个产品内底，互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会当感受到伊的这个产品的效果。哦，唯一这支产品啊，到这阵为止，互我上届也较无法度谅解，就是讲伊甲我起价，伊甲我起价。啊，但是讲实在，金马起偌济，你敢知影？18年前的金马价，甲今麦金马价起偌济？结果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啊，遮济年内底，我拢唔敢甲大家起价。哦，这内底规支拢，你看，规罐拢金啊，规罐拢金箔啊。哦，我这这一罐这一束啊，出来恁看吼。这吼，你甲接出来啊，这个手头顶啊，来老师哦，翕大家看。有看金啊？你楼顶当无？哦，这拢金啊哦。这金啊，你安尼一束啊，像我咧，这安尼一束啊出来，抹一个面都够啊。这抹完了吼，你甲两边有一边够，抹一边够无抹，你安尼甲比较过来，你也看卖两边安尼差别多啊，看。一边安尼加偌白了，另外一边都无法度遐尼啊金骨，所以拄则你甲看遐见证遐妈妈，遐妈妈毋是戆人啊，一世人食到即摆70-80岁啊，对无？买化妆品的买有千无万啊，用过遐侪化妆品啊，伊是啊要用这支，伊毋是戆人呢，因为物件好，伊抹落了伊皮肤会随知影。足侪你个化妆品一日抹落皮肤会痒，皮肤会红会肿，啊，过来啥？抹完了无迄个效果。但这支咱的村上正彦这支金箔美容液啊，你看日本制造，甲你品质挂保证，哦，日本的物件对啦吼。咱台湾人虽然讲是对这个有这日本真崇拜，但是咱崇拜嘛未当盲从。不过人的好的技术，咱真正爱肯定哦。用日本的金箔啊，日本制造的这个金箔美容液，确实有影，真正让你学到，会当让你学到个特质。尤其即马吼，秋天要到啊。秋天要到在换季的时阵啊，足侪咱的妈妈的皮肤会红、会肿、会过敏哦，所以你一定爱啥，爱对这个化妆水给伊做起，先把咱的水分保持好。皮肤若是保湿若有够哦，你的皮肤就自然就金骨哦。拄只妈妈你讲，哎，本来腰纹足侪啦，本来拢像脱了光白，安尼一顺，即摆抹到即摆像有倒有过共款，我到遮好用， 你都轻用，伊就一定好用嘛。你又唔轻用，加心内底啊用，啊唔知真啊假的，加真啊假的，唔知好用啊歹用。我讲今仔日注意听吼，只要你今仔有买就对啦吼，你不管买大组细组拢随在你。只要你今仔有买，我开用一罐让你试用。那卡叔讲无像我讲安尼吼，皮肤较筋骨，腰纹较少哦，啊，比如有较拉皮的、较紧致。那无我讲的这个效果，你穿来买也拢行我，我钱退给你。哦，你若像这個皮肤边啊、目睭边啊有腰纹的，哦，像这足看了较显老嘛吼。啊，过来啥？像这纹路愈来愈深的话吼，哦，目睭倒落的啦吼。啊，过来这面皮拢零厚厚的，零厚厚的吼。啊，佫有就是这皮肤会干，会褪皮。好干燥的，好干燥的，有诶冬季痒诶，皮肤寒天诶时阵会打会痒诶，试看卖。因为咱诶皮肤诶问题，大部分拢来自啥？来自咱诶水分无够，含水量不足，你着干燥，你着暗沉，你着松弛，你诶腰纹着一条一条去造出来。哦，你而且愈侪回造愈侪条出来。这时阵咱要用啥物？用金箔啊，甲揉起来。金箔啊，抹过了，你看我拄啊抹金箔啊，走去倒？走去手内底去未？走对手内底去未？啊，拢看袂到金啊！啊，金啊，走去对吸收落，吸收落了，伊就安那，伊就会当，甲你的这个这皮肤啊，甲你这只营养的成分啊，甲你导入哦，你的皮肤的深层的当吸收。日本天皇皇室御用的金箔五基因，1711年，你即马拄好314年啦，314年，这个时阵呢，第一代传兵卫所创立的至善堂德川幕府的手下的这个金箔的制造商，受日本的这个政府委托的。到即卖已经300几年的历史啊！吼，伊这个金箔啊吼，唔哪家做化妆品尔，伊阁挺好食。你捌去日本食过冰淇淋，甲伊裹金箔啊无？迄就是日本上厉害的技术。哎，一块金啊，你敢不知？一块金啊，拍偌久呢？一块金啊吼，薄利丝薄甲加0.02公克，伊的重量甲薄多，你用手甲抹，甲抹落伊就无呀。像拄只安尼，我抹手就无去啊。一块金箔爱供4个月，以前啦，即卖技术爱供48天。即我同佮讲佮像安尼一盒，即一盒内底几张呢？1万张。即细盒内底1万张，因为即内底每一张金箔啊，拢是薄利丝啊。也毋过即金箔也发挥足大个功能，因为即用的是食用级的金箔，纯金的保养品上面效果，伊的传导力会强。添加金箔落，最主要要营养品会当吸收，和成分会当搁较紧吸收，和咱的身体来吸收。佮有就是伊的带负离子，伊佮咱的正离子互相呼应，促进咱的身体代谢。各位抗氧化，半年的这个自由基的清道夫，帮助你刺激到你的细胞的行动，健康再生，延缓你的胶原蛋白，各有弹力蛋白流失。所以你吃一堆胶原蛋白是为着什么？你为着要皮肤较紧致，为着要皮肤较 Q 弹。结果呢，你无用到正确的保养品，结果伊就流袂掉，伊的胶原蛋白就流失。你再抹去了，就断一断的，你的皮肤就安那就 Q 弹。你到70岁嘛是还阁水当当，所以。咱的村上正彦微导入金箔美容液，也当复活咱的水嫩肌肤，就是吼无酒精、无香精、无皱色、无凝胶，会当给你锁水、保湿、净化、净白、活化、淡化皱纹、改善粗糙、紧致肌肤、抚平细纹，会当恢复你的弹力跟光泽，一罐就好。尤其是这支产品内底佫有添加，唔是加黄金尔，连酸椒拢放落。咱放着啥物？放着这个美容界的酸椒，叫富勒烯。富勒烯的抗氧化能力比你在吃维他命 C 阁加250倍啊！金箔啊，蚕丝蛋白啊，米糠萃取物、玻尿酸、新艾克、海藻萃取物，阁有富勒烯，七大成分，特别这边阁加级、阁升级，改你嫩白肌肤的虎耳草、熊果树加维他命 C， 提升保护咱的牡丹根加黄芩根，阁加上紧致毛孔的尿囊素。这拢吼无阁加甲你算钱，拢总甲你藏伫内底，互你一摆会当满足到你所有的需要。无人机顶款拢有得卖，我即摆坐无人机的时候，我坐无人机，我特别甲现伊迄个做目录，较倒落去来甲看。我看了，我知影讲我卖偌俗。我无甲恁起价原因是安那，因为我要起价之前一定爱通知一摆。即边通知完了后，后抓我上当的时阵，就无可能即个介绍。所以你若有得用这支产品的朋友，买起来囤啊！外口一罐拢3000块啦。啊！那这个优待券卖2900块，啊，其他品牌拢爱2-3千哈，拢爱2-3千。啊，今仔咱要卖偌济？一罐3800，我卖你3800，你会感觉哇，那像百货公司的，反正今仔日你买到比百货公司的周年庆更较好。注意听哈，3800唔免，2800就好，一罐2800就好。 今天电工主文这五十个，你就相信我的教啊，我一定敢俗给你，2800万免，一罐算你

2600多，2600，这也是恭喜咱的这个村上正彦金博美全国上低的介绍啊！啊，不过今仔日这2600要搁你买到，搁兼赚到，电话先卡啊，50组尔，买完就无啊哈！今仔日

0: 俩超过五十个，咱无搁接啊，因这已经袂赴啊。三罐2600，你全部炸倒转去吼，一罐55毛，一罐55毛是别人的两倍哦。外口市面上咧卖30毛，咱卖55毛的哈。来丽华，你哪行的哈？先甲接来，即马接，即马卡起来，咱有准算啊，上完就无啊。搁加一罐哦，你来。炸四罐，啊一罐要让你试用的啊。四罐炸倒转去，全部四罐，让你炸倒转去，2680块，先接无进来。啊，四罐2600，啊那一摆买八罐的要算偌济？八罐5000多。买爱小组的，买爱大组的吼，你像阮台南小华因啦，伊毋捌你买小组的，逐摆拢买大组的。最后一摆的组合，最后一摆组合，四罐2600，八罐5000，先卡先赢来，哎，分两姐，分两。
1: 我订一组美容液，金箔美容液。
0: 买小组啊，大组的。有听有大组的。
1: 2680。
0: 你等我一下哈，分两来，哎，这五六双啊，接一个，5双啊，接一个来。来，你好，我改用你好。哎，小朱姐。
2: 嗯。
0: 哎，买大组小组的。
2: 小组的，
0: 来55双四双来。崔太太。
2: 啊。
0: 啊，你用几年啊？
2: 啊。
0: 用这用几年啊？
2: 我要订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你用多少年啊？
2: 等我一下，
0: 55双。哎，小梅姐，你好，小梅姐。
3: 哎，我爱一组。
0: 好，多谢你哈。用过甲我斗相报啦吼，我若免广告，免广告费吼，我会当较俗互恁哈。来，你好毛小姐，你好。
3: 嘿。
0: 嘿，要大组小组的。
3: 小组的。
0: 好，小组的来59双，搁写一下。四罐就用足久的啊啦，你无一定爱买大组的。你若是讲厝内底有两三个，你用你才买大组的来。哎，管理姐啊，你好。
4: 哎。
0: 嘿，要大组小组的。
4: 我小组。
0: 好，来啦，60双，60件的，甲我接一下，60件的，5960。你好，我改用你好。
3: 哦，
0: 买美容仪，好，等我一下，电话夹好哈，61，甲小姐61来，喂，你好，我改用你好，哎，右前哈，
3: 哎，
0: 买一组，
3: 对，小组的
0: 哈，你有用过吗？
3: 哎，没有，
0: 没有，你用用看，一罐给你用免钱的，等我一下啊。注意听啊，唔捌用过的朋友，你拢免烦恼。一罐开放，你用免钱的，用一罐也无进步，皮肤也无较好。剩咧三罐用我原金退用哦，观众朋友，这上公道。啊，你若厝内底剩一两罐，爱买起来炖哦。来，遐个小梅姐你好，
5: 可以。
0: 小梅姐，我教你，哎，买一组蛋黄姐来，遐个3双甲我接者来，遐个金雪金菇大姐你好。
6: 没，我请
0: 小帅哥。好，帅哥啊，来，4双给我，小姐啦，4双来。吴妈妈。
6: 好。啊，我买1双。
0: 有吴妈妈80几岁了嘛，你买足水吼，啊。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我吴妈妈甲我买几年啊？买20年啦。来，你好，毕小姐，你好，买大组帅哥。帅
7: 哥。
0: 好，来，帅哥啊，小姐啊，帅哥，无一定爱甲我买大组，有欠名再买大组来吼。徐小姐，你好。好啊。好，帅哥，等我一下，来，7双，徐小姐，甲小姐，我苏青姐。
7: 哎。
0: 哎呦，这组的吼，这拢用足侪年啊吼。好，等我一下，用的哈，继续加用，给你保证，愈用愈少年，愈用愈水，愈用愈可爱哈。来，我你我加用，你要素化姐。
8: 你好。
0: 我加用嘿，每一组好，电量也好啊。好，再有观众朋友咧问讲，查甫会使无？少的查甫当然嘛会使无，我马上咧摸啊。我讲查甫人吼，皮肤若干啊，皮肤若油嘛无好看。啊，咱若洗面洗完了，皮肤是咪干干对无？你甲摸起了。规工啊，都足舒服诶，啊，抹一点点啊，就好，足省诶，足好用诶。所以查甫人你唔好欠债，啊，若是太太小姐哦，你也买哦，恁翁抹，恁翁会做好路诶哈。来，金子姐你好，
9: 好，
0: 来一组，来70双，搁一组70双，来，嘿，王大哥，
10: 你好，
0: 啊，王太太要一组哦，
9: 嘿，
0: 好，等我一下，来51双，甲小姐来，嘿，古双秋玉姐你好，
11: 嘿，你好，
0: 哦，这老朋友啊，来，你开无看我即卖吼，
11: 啊，
0: 啊，你要大组小组诶，
11: 三年哦吼，好，再见。
0: 等我一下，小姐，甲小姐52双，甲小姐爷爷。蔡小姐，
12: 你好，我小琴。
0: 蔡小姐，啊，你好，要大组小组？
13: 没进步。
0: 好，来进步，来53双，要进步，来，不是职工，要进步哈。来，这阿婆，那你好，要进步哦。
13: 哎。
0: 好，来54双进步，个小姐，来，你好莲花，
14: 哎。
0: 要进步哦。 好，来五十五刷，搁一个金箔来啊！来，小凤姐，你要金箔哦。
5: 好。
0: 好，等我一下，来，要金箔，赶紧发声啊！这公家无咧卖，叫咧卖金箔啊！来，你要小阿小姐，你要。
5: 哎，我买一
0: 撮。好，等我一下，足好用的，用过你就学了哈。用过你会报人来用，这用过了皮肤会金骨会水会紧致，而且吼、哦、绝对袂过敏。那过敏你摕当来用我知无哈？来，你要我改，你要来志燕姐，你要。
7: 哎，买一撮。
0: 哦，你也要金箔，来等我一下，来五十八刷，搁一撮哈。
7: 哦，买一
0: 好，等我一下哈。

0: 永丰倒手不开要紧啊！永丰刚倒手不来，新朋友，来台北的朋友，不要金箔哦。
1: 好了，来谢谢您，8000009198000999来，爸爸妈妈金箔美容液，赶紧卡电话号来，细做四罐2680，大做八罐哦，又带恁大家5000块呢，开放一罐，不管你买细做还是大做，拢开放一罐给大家试用哦。来用无效果，面来用无效果的话，唔免钱吼，这组真正有够好诶吼，我一个学生讲真个将70几岁啊。哦，我跟你讲，皮肤一直拢用这组，哦，用这组，哦，皮肤用到有够水啊！哦，每一届来上课了，规个年纪比较轻的，大家面拢无易水，哦，用了了，爸爸妈妈你的面加足金固嘞，哦，尤其是咱这摆年纪，哦，讲真的，爱加加减减保养一下，我特感冒，哦，我每天都一定抹，哦，你无嫌洗，你就平淡，足简单嘞，面洗也好，讲真化妆水喷喷嘞，还是讲新直接。我拢直接对安尼个点点突突来尔，哦，突突来尔，都有够好诶！食到这个年纪，咱无可能讲叫用做面来个多加遐多滴遐咧，伫做面伫来打什么打什么，不用。这个年纪，你只要有这组的话，我跟你讲，这组的话就有够下下叫诶，哦，咱无迄个性命讲叫用做面来去打肉毒啦，不用。你只要这一组吼，今日你特别优惠诶吼，4罐2680，爸爸妈妈，人讲用男，人讲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你无嫌这个扁担，啊，你若嫌这个扁担，互人笑歹，讲真，今日无话讲，你万谈啊！哦，讲真，人个足侪人，你看遐尔好水，遐尔皮肤遐尔好。我甲你讲，嘿，拢足骨来咧顾的吼。啊，你去做甲买长个，你甲骨来顾，真正愈老愈少年吼。来，为了咱用厨大哥大嫂了。
2: 好，金宝是做，
0: 是做。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为了咱个青秋节，你好，青秋节。
3: 喂，我要做。
0: 你要直接做吼。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2680个尔吼，爸爸妈妈4罐2680个尔，唔是两万，唔是26800啦。2680给你从此以后到街头换面哦，哦是面啊，够金固起来哦，哎稳啦，运气就来。你看多一个好个人面啊，金固嘞，都讲真个，你看一个有钱人都是面是暗淡无光的，没有吼，脸、哦、很重要吼、哦。来，我你要让衬衫大哥大扫你哦。
4: 哎、欸，阿花啦，我买一组四组了。
0: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哦，来。今天你讲真四罐2680啦，你伫百货公司2680，你搞不好买无一罐哦。这满满拢金箔呢，哦，这满满金箔吼。啊，你嘛免惊讲啊，我面熬过敏哦，啊用这唔使过敏啦，啊来过敏唔免钱，因为一罐互你试用嘞吼、哦。尤其是即马季节咧交换吼，有当时啊面皮较安尼烤烤红红的。你得赶紧来用，你赶快来用，男生女生都能用。如用你逐天透早爬起来，你看到你家面，哎呦，加足春风的，面皮嘛加足水的吼，嘛袂讲啊裂痕一大堆哦，啊斑斑点点啊，感觉安尼好好。水果呐无水分啊，是毋直直爆落去，你的面上嘛是同款吼。所以这组有够好诶哦，你甲看吼，因在导入你的金箔美容液，你甲看，伊会当我锁水保湿。让人一定要水分，一定要保持好条哦，一定它水啊锁、水保湿非常非常的厉害。来，过来，你的乳膜吼，乳白哦，来，我淡化你的皱纹哦，面皮啊，亲像吼，我跟你讲，亲像乌到乌鬼安尼吼，白白白，啊面皮啊咧紧紧紧鼓鼓鼓吼，来改善你的粗糙，面皮你来较粗诶吼，来过来紧致你的肌肤吼，抚平你的细纹。哦，你的面啊，有弹性，有光泽哦，所以就这组这样你要有厉害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2680细管，一管才几百块银啊尔哦，爸爸妈妈，一管公斤啊，你特工啊，伫面咧投资的几块钱，会当让你面啊，公斤啊街头换面，让你面来当水起来哦，替恁人，替恁某，替恁囝，替恁囝哩是说面子甲够好，人甲人第一眼咧看啥？哦，看你的面皮啦！哦，看你的面皮。有当时啊，同年纪行出去，咱就比别人较少年，咱就比别人较春风，咱就够比别人够好。讲真的，这样我们就有面子哦。啊，面皮个够坚固来，你运气来哦，运气就来了。好、哦，来啊，我来干那激动的时间来呢。哦，麻烦赶紧支持，赶紧鼓励起来，双脚继续鼓来，谢谢感谢。

0: 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1: 杰出好料理》，我是小齐，
0: 我是小刚，
2: 我是子杰，
3: 是这样，
0: 好。好拄啊卖真诶，诶，即支只大鼎是已经准备要外带啊吗？
2: 要外带。
1: 看嘛知。
2: 环保，
1: 环保，
0: 自备环保餐具。
1: 健康诶，当然煮煮会规定烹炸。
0: 奇怪，啊今日若无看到鱼，
1: 今日煮豆仔汤啦。豆仔汤，
0: 啊这毋是泡泡机吗？
1: 唔是，
2: 是不是？
1: 哎，啊，不过看个做成的呐。
0: 哎，这不是要吹鱼啊？迄个泡泡机。
1: 做成的，做成的，但是唔是哦。
0: 唔是吗？
1: 这是叫做什么豆呀？
2: 这叫鹰嘴豆。
1: 鹰嘴豆，
2: 在国内有人叫它雪莲子鸡豆，都是在讲这个豆子。
1: 啊，这老师已经煮好啊，哟。
2: 哎，这已经煮好啊。
1: 这好煮不？
2: 这可以拿来煮粿就是先浸，好浸烤两点钟。
0: 浸得要两点钟
2: 啊。然后吃粿了用吹，可以烤半点钟。它冰冻哎，
0: 对，
2: 像我咁款，
0: 麻烦老师帮您吹，
2: 我让你当微罐头，微罐头，
0: 有人控好，
2: 可以控好诶，切好诶。
1: 啊，罐头嘛是写鹰嘴豆，
2: 是，好好。啊，但是罐头有一个缺点，就是有一个罐头味，
1: 爱洗过，
2: 嘿，无咱爱煮过，
1: 啊煮过，
2: 咱就是甲穿烫过就可以
1: 了。哦，穿烫过了，来。
2: 它不会完全去除，但是我们可以降低，
1: 降低啦，
2: 降低，降低。
1: 啊，来，今仔是煮这个鹰豆汤，
2: 鹰豆汤，鹰嘴豆浓汤，
1: 鹰嘴豆浓汤，好来。鹰嘴豆浓汤，给煮了。
0: 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鹰嘴豆浓汤，所需要的食材有鹰嘴豆、红。

0: 卜、洋葱、鲜奶油、奶油，还有牛奶。所需要的调味料有盐、黑胡椒、百里香，
1: 它的实用性蛮广泛，而且营养价值也蛮高的。
2: 咸的甜的拢会使，安尼伊应该是有真高浓度的这个蛋白质哦。
1: 对，然后还会有淀粉质。热锅我们先加一点点的油，这个红萝卜啊一定要用油炒过。
2: 对，
0: 脂溶性的。
1: 是的，我们的洋葱这边就开大火，然后去炒就好了，不用一直去翻。大概翻一下，热能上来之后把它铺平。让每一面都可以去煎到它。
0: 那这个大概要炒多久？
1: 大概3到5分钟就可以了。再把它拨一边，
2: 煲汤。
1: 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步骤要记一下就好了。下我们的豆。哦，
0: 豆豆在另外一边。
2: 这老师罐头买啊，但是又煮过一摆啊。你都免去健身，像阮安怎可以健身房？
0: 你都免啊。
2: 对啊，你来看，这阮夹袂起来，你敢知？你看，伊都拢伫遮有哦，安尼过安
0: 尼安尼。平常家安尼，一支手安尼拉一拉。
2: 伊就拢逐工伫因的店拢咧练这嘛。
0: 够厉害！
1: 但让它有点焦焦上色一点。
0: 这个炒到焦焦上色，
1: 有没有？很快很快。
0: 安尼我看，安尼我先来保养一下哈，阿公太要开会。
1: 是是。要好啊，要好啊。哎，起床，
0: 无啦，拄啊开会啦，
1: 辛苦啊。
2: 甲手工开会啊。哎，
1: 这个过程就是把它炒干。
2: 哎呦，那炒。
1: 然后有一点掉底。
2: 啊，伊表面够一丝啊，有诶，
1: 对，
2: 先把
1: 小火恰起来，这样就可以了。我会习惯把牛奶这个时候进来，
0: 好习惯。哎，
1: 让牛奶啊先去也去跟锅底做一个接触，哦，跟牛奶会比较像，去把刚刚外面这些精华啊收进来。牛奶进来之后啊，它里面有脂肪量，还有我们的糖分，它很容易焦，所以就说进来搅拌，然后看我们的锅底刚刚那些焦化物，
2: 吸收起来，
1: 那些没那反应的东西都进来了之后就可以了。
2: 啊，安尼好，完成哦，
1: 完成没有啦，我们还可以去浓汤，
2: 这个搁来滚滚滚，规拢散去安尼哦，
0: 安尼差不多到明仔哦，差不多要滚七
1: 七七，我们要用现代科技的力量，
2: 嘿，挂掉。
1: 对。
0: 这根本喷，
1: 基本上，
0: 啊，不，
1: 我们这边哈，来镜头看了，我们这边就是
0: 那个紧，
1: 看哪边料比较多，我们就把它压用点的，先用点的，加水，来，
0: 哦，因为刚水不够了哈，
1: 对，水就慢慢加哈。哎，一下加太稀，咱得爱个加少它。
2: 哦，少它就可以，我能够加做工泡的。
1: 我这边其他的比例哈，就是1:3，一的豆子，3的水。
0: 今麦拢就惊听到要收打这两字啦。
1: 啊，加热。好，那我们加一些盐巴、黑胡椒。看好的时候，我们放块奶油下来。奶油不要太早加，它香气会比较浓郁。起锅前加一点点奶油，
2: 你留一点点啊，当然用下。
1: 对，鹰嘴豆浓汤就完成了。
2: 完成。
0: 非常的浓郁。很好喝哎，你说在国外叫做食堂，因为这个真的会有饱足感哎。
1: 对，
0: 哇，安怎料理？咱下边叫王子，会当甲饿起来，是的。
2: 没错，哎，如果你若是食素食的，洋葱你若无食，你洋葱莫放袂使，看起来足简单嘞。
3: 来哟，卡拄啊电话半无通的哦，电话继续甲卡落去，好不好？023379599。来，我来唱一首《潇洒走一回》。谢谢守春姐、玉超妈妈、雪琼姐、桂雀姐、阿秋季啊、茂桶大哥、美丽姐、惠美姐、清辉大哥、美云姐、苏霞姐、秋中大哥、乔珍姐、雪美姐、秀月妈妈、秋玲姐、玉芝姐、素芳姐、美丽姐、阿矮妈妈、惠儿姐、瑞华姐。

节 ，On Go， 文龙大哥秋月节，桂雀节，文采大哥、秋中大哥、顺兵大哥、茂统大哥。

青卫大哥林玉杰，进法大哥守村杰素芳杰，素雄杰乔真杰秀銮杰，丽雪妈妈学的你的婆仔声，惠娥杰安雄大哥美云杰，林盈杰何妈妈，素珠姐弟。

龚凤姐、秀芝姐、桂玉姐、惠珍姐、丽雪妈妈、奈良妈妈、阿秋姐啊、燕珍姐、翁哥、黎云姐、金枝姐、秀鸾姐、秀芝姐，谢谢大家来介绍，想要一首歌曲《江山美人》。

谢谢源泉大哥、玉超妈妈、怡莹姐、瑞华姐、李云姐、翁哥、分明大哥大嫂、秀鸾姐、樱花姐、静泰大哥大嫂、丽璇妈妈、秀芝姐、安雄大哥、碧霜姐、秋桃姐、泽明大哥、依琳妈妈、丽娟姐、怡珍姐、春金姐、帽子大哥、明龙大哥、静泰大哥大嫂、怡华姐，谢谢大家，千金姐。

玄和大哥、丽雪妈妈、义霞妈妈、乔珍姐、阿矮妈妈、素慧妹妹、金雄爸爸、秀霞姐、怡珍姐、守春姐、英姐大哥、阿秋季亚、春金姐、帽子大哥、素如姐、风敏大哥、伊琳妈妈、美华姐、芙蓉姐、慧儿姐。

谢明田大哥，阿秋季啊，怡莹姐、静芳姐、美云姐、静泰大哥大嫂、素如姐、八成大哥、玉霞妈妈、芙蓉姐、秋玲姐，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谢谢。

0: 谢谢，
1: 感谢大家，恁点心的支持，搁陪伴，谢谢。哎呀，
0: 是这
1: 嘞，你去看，哎
0: 呀，
1: 一个礼拜过了，
0: 过对啊，礼拜五哈，哎呀，最开心的了。
1: 你看，一礼拜前今日是中秋节，
0: 哦对嘞，对，上个礼拜的今天是中秋节，那时候才说要连休四天，
1: 过了一个礼拜，
0: 然后一礼拜就过啊。
1: 哦，啊，怎么期待下礼拜？
0: 下
1: 礼拜又连休三天了。
0: 哦。
1: 哎，好快哦，好快，嗯，
0: 好假期啊，
1: 吼，对啦，好啦，哦，这上班咧读书拢真欢喜啦，
0: 哦，
1: 其实咱嘛真欢喜啦，有时啊囡仔来休困那些嘛较袂遐无聊，哦，陪因去佚佗啦，陪因扫下一大堆，
0: 对啦，爱啦，爱甲带去佚佗一下，
1: 对啊，
0: 嗯，好，尤其恁即马台中迄边，佫加做侪景点，你知影？
1: 好，
0: 你看我顶间有传迄个，你看，
1: 对咧。
0: 对不对？
1: 我都唔知，结果你拢知。
0: 没有，因为脸书都会跑出来。啊，我看到讲，那伫因遐附近的，我就感觉讲，可以，哎，也在带囡仔去逛，
1: 就是
0: 去那里逛逛，就也很好。
1: 其实多了很多景点。
0: 真的，
1: 真的。
0: 是现在的那个房子里面，就把它盖得很漂亮。
1: 哎，
0: 做给做特色，
1: 对
0: 不？
1: 对，
0: 很用心呐。
1: 嗯，嘿，厝吼，真正足水。
0: 对。
1: 我嘛就期待阮遐哦，迄大楼哦，快要完成了。
0: 哦。
1: 啊，特别啊，整个阮家拢。七十五楼嘛，七十五楼，我个大厅真大班，
0: 安尼哦，
1: 啊，总共三大栋，因三大栋、四大栋合起来，就整成一个么字形安尼，
0: 安尼哦，
1: 哇，真水，
0: 啊，
1: 我靠，已经开始咧铺遐草啊啦，
0: 哦哦，安尼迄条用起来足水个哦，
1: 面顶应该拢好啊，面顶拢好啊，啊，剩大厅外口个楼梯哦，这楼梯应该嘛做啊，开始咧铺草啊，咧种草啊，种树啊，
0: 哎，
1: 我咧逐工见哦，我这等下到时来起来，遮来拢人。
0: 风景足水
1: 诶，啊，搁对面才搁围起，即嘛要搁十五栋，
0: 哎呦，十五栋，
1: 嘿，啊，搁过头，
0: 十五楼啊，十五栋，
1: 啊，十五楼啦，十五楼，啊，搁超过头七八十公尺，边啊，哦呀，伊搁要搁十五楼，
0: 哎呦，
1: 啊，这徛起三栋，哇，安尼啊话，真水，
0: 真好，对
1: 哇，是啊，
0: 有钱真好啦，
1: 厝皮够侪啦，好多啦，啊，你来讲。因为咱喊你，咱以前咱遐哦，较村家所在，较喊你看到这种高楼大厦，
0: 对啊，对对对，
1: 特别我们走来个台中市，
0: 台中市你也看到高楼大厦拢足水的，
1: 对啊，
0: 前面啊布造景啊，
1: 造景很漂亮，
0: 哎呀，你看我前顶间去椰蛋城嘛，唔知去椰蛋城足爽的，你看我偌爽就好，啊，村家人你欲入城安尼啊，
1: 哦，没啦 ，OK 啦，
0: 遐水，还佫伫喺遐门口紧共翕相，
1: 安尼啊，
0: 你看偌爽就好啊，人个大厅人逐工登去无感觉哩，
1: 无感觉，
0: 对不
1: ？OK， 好
0: 来，
1: 画了画了，
0: 五四三。二一停，哎，这是什么针呢？怎么没有看过？
1: 数码。
0: 一三四七零六，赎贞节。
1: 哦，哎，我选的数还是数对。
0: 来哦，我们中立区的赎贞节。
1: 来，抽到你喽。
0: 是的。
1: 今天来七分钟内底开始在倒数喽。来，你剩目前剩五十秒的时间，来卡掉。看到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也是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这两通电话做你卡起来吼，来进来哦，淑珍姐进来，
0: 淑珍姐来哦，进来哦，来哦，你的电话号码，哎、欸、来了，哎哦，
1: 哎 ，OK， 来淑珍姐。
2: 哦，你好，
1: 还有
0: 恭喜
1: 你，恭喜你！
2: 我刚才在用你的电话通嘞，谢谢。
1: 阿丽哦，阿丽哦，我把你登录起哦。
2: 好，
1: 转下去，转下去，伊捌钓过无？
0: 无呢，
2: 我唔捌钓过，
1: 你捌钓过啊？
2: 钓过，
1: 安尼哦。
2: 我讲别人，别人拢有钓过，我奈无。
0: 有啊，你今仔日愿望实现啊啦。
1: 嗯，对。
2: 啊好，谢谢谢谢。
1: 不会，三年来都会钓。
0: 一点。
1: 来，看钓什么物件吼？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哦，是什么？
0: 这个是什么？
1: 哦，牙膏。
0: 哦，牙膏两条。
1: 牙膏啦，去膏两条啦。哦，
2: 好，谢谢，谢谢。
1: 啊，等下客服人员来打电话给你哦，吼。
0: 好，
1: 谢谢，感谢，感谢。
0: 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吼。后边无收到吼，来后边去旁继续个盘声个吹落去吼，来。来，即摆我们来录节目啦！来，这个时阵操阿华的电话最重要吼，来拄只啦，重要时间段无把握到，来算卡表阿华来服务的，麻烦你再敲我，阿我明仔载休困，但是手机也无休困，哦，随在恁卡吼，来阿华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个黑片拢总可以，还是给我那也可以吼，来，阿那卡掉好我无跟你接到。就是咧徛，我多半系咧等我一个吼。啊，若加我的 line 吼，爱讲你是大力的会员吼，啊无足侪加我 line， 我唔知系啥物人吼。啊嘛，有阵时还佫无相片。
0: 哦，对，无相片，我无啥加。
1: 啊，有阵时名嘛无， 用个用英语啊，不用什么
0: 货，大堆的吼，
1: 啊不啥啥吼。你老公教我嘞，那你讲你大力大力啊，讲些力大力的会员，我们才知道啊，我们才知道啊吼。OK， 来谢谢，来个阿青的电话来。
0: 哦，是谁哦？来啊，我的电话。0903-975-286-0903-975-286感谢到咱今仔日诶，这是婷丽服饰，婷丽服饰，然后诶，这个宽宽的运动的哈，这个也舒服了。今嘛身边婷其实夏天的时间是最长，短袖穿最久了，
1: 对
0: 哦，所以这个都很适合。哦，阿哥来。虽然我明仔载无上班，但是我们的手机都不打烊，我的手机真正拢是咧为咧等待恁啦吼。所以恁有任何需要的时阵吼，你要做你卡来，你唔免歹势。我若无闲无接到，我一定甲你回电话吼，拜托，请耐心等待一下，好不好？谢谢哦。
1: Okay， 来，关上门听啦，我们就明天再见喽，拜拜。拜拜。

0: 谢谢大家，大家好，欢迎收看《乐活青春
1: 道》春到，精彩不错过。
0: 嗨，你过会记诶？嘿，对，阮两个到尾手拢唔知咧创啥，完全吃到跟拢已经唔知咧。
1: 这是以前诶啊，以前张金勇过诶，吼，精彩不错过。
0: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人讲话，另外一个要回一句，这样好像才觉得
1: 对，一搭一唱，
0: 有对称感。
1: 哦，有对称感，什么代志拢来讲出一个对称，
0: 因为
1: 安尼、哦、也是对称的，
0: 安尼看我相相对对万尼互
1: 回，万尼互回安尼是咩？
0: 哎，你无讲咱东方人，
1: 好心哦，
0: 无咱东方人什么都喜欢双数啊，哦，觉得双数就是一个比较吉利的数字啊，哎，你无讲干嘛？
1: 对啊，那像春联是要对联嘛，
0: 当然
1: 啊，或者是对仗啊，平仄，
0: 嗯啊，还要有横批啊，这个方面的，对，是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安尼对，不管。是咱这一代还是好，还是讲咱中辈时代，好像都是他们比较喜爱的啦。
1: 哦，对，那好生嘛，生两个安尼啊，相相对对。
0: 哎，好生生两个无，那可能
1: 两个小朋友
0: 尽量拢会生一对。
1: 龙凤胎。
0: 最喜欢的是刚好一对啊，就是有男有女。嗯，对，阿拉是讲一个小孩子的话，现在就是一个不嫌少啊，两个恰恰
1: 好。
0: 对，阿那看我婆啦。
1: 对啊，这以前的口号跟现在都不太一样，因为以前都会觉得说两个就已经
0: 差不多，哎、欸，就是没有早期可以生很多、哦，
1: 鼓励哈，以前就是不用生太多吧，因为。

0: 经济方面可能较无。
1: 阿公应该无，早期农业社会的时候，阿公阿妈是很会生的哦。
0: 很会生。
1: 你像我妈妈那一代有没有？我阿公是外公，因为我没有内公。不能气功，不是，我无爸爸这边的阿公，迄叫内公甲外公，哎，对啦，嘿啦，爸爸这边的，
0: 内公吼，
1: 就直接讲阿公，啊，无就是外公安尼，对，啊，外公，嘿，对，就那一边的话，我会记我妈妈引导的七辈兄弟姐妹啊，
0: 这样子，
1: 哎，对，早期真的就是生那么多，因为农业社会，你必须要，
0: 爸爸嘛是七类，
1: 是不是？嗯，啊，你是算哪一边乡下地方吗？哎，爸爸那边，还是起来？
0: 哎，马上马上哇海爽，
1: 哇海爽，
0: 温刀多大多嘛，所以应该说哦，
1: 所以你是土生土长的大肚小孩，爸爸也是大肚人，是这样吗？
0: 一开始细汉的时阵住五车，阿姆哥嘛是海爽，
1: 哦嘛是算海爽，对啦，那好像都没有离很远呢，嗯，对，对啊，迄当阵唔知的，因为阮妈妈，阮外公迄边生较正卡的所在，伫个台南，什么六六家迄边。在进去的那个山窟啦，嘿，然后就是因为你需要种植，我记阿公当初是细汉有种柳丁，种莲藕。
0: 啊，你嘛有常常在吃？
1: 要啊，而且还会回去玩柳丁啊，不是玩柳丁，
0: 柳丁怎么可以这个食物怎么可以借玩呢？
1: 不是，因为你就是不会，你知道吗？啊，然后妈妈就是阿公说啊，那个柳丁成熟啊，对不对？行啊，咱要来玩柳丁哦，啊，就很开心呐，你也不知道在干嘛，然后的。布袋啊什么就带着饲料袋啊，一早叫饲料袋啊，然后就带着饲料袋啊、咖鸡袋啊，然后就往山上去了。然后因为大人拢讲柳丁要用胶的，会捞掉迄个地头啊。
0: 哦，地头要捞嘞。
1: 对他们要捞嘞，但是我们囡仔人不是，我们看到就直接整个拽的啦，你知道吗？
0: 哎呦，嗯，
1: 就是用拽。
0: 代志拢安尼来唤醒啊，那个臭男的被难做，
1: 对啊，就被骂。
0: 没有留地头的，
1: 会被骂。
0: 没有留老一点。
1: 我们直接就是用臭。
0: 这样子可能保存上也已经用
1: 了。对，没错，都是会有这个疑虑，所以小那个妈妈就开始念了，不是安尼办丢定哦，不是安尼办丢来嘛，不是，我阿不然呢，然后他就会拿剪刀给你，说你要用改。
0: 第一摆安尼去有念嘛呢？
1: 一定被骂，
0: 然后来就怎样？
1: 就知道了，但你还是会在那个。刷电偶尾照，我记得小时候不知道谁滚到那个快山下，
0: 啊，
1: 滚到还好被树卡住，你知道吗？
0: 哎呦，
1: 哦，超好笑的。然后你再看那个大人有没有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下去拎那个小孩，
0: 啊，
1: 就在国小的时候，国小，哎，你溜丁的是进铁刷丁啊？
0: 真的是野孩子，
1: 对，小时候就是都这样乱玩。
0: 哎，跳伊啊喂，那个新冠更有够高吗？
1: 无你的真的用的对的，好吧？
0: 哦，
1: 你
0: 啊，大人有的还要爬，
1: 大人的就有办法，
0: 有的要在爬梯，
1: 爬梯有的会爬梯，但是有的是有那种器具，我也不知道那什么奇怪的器具，我也不懂。
0: 哦，反正对，想办法跟恁慢慢
1: 对对对，大致上是这样。我不知道恁干嘛那农村生活？没有，阿爸你们海鲜都玩什么？我还蛮好奇。
0: 玩什么啊？
1: 海船，你们阿公拢去生寄居蟹哦？
0: 可能就是去，
1: 然后给伊拔起来，一刷水了，搁帮伊换厝，搁甲倒入来。
0: 我也搞啊，我还会帮。你知道这个吗？不会，应该就是去海边较方便
1: 啊。啊对啊对啊。
0: 加洗骨比较起来，可是去海边会比较快，很快就可以到海边。
1: 啊，所以都玩什么？
0: 玩什么？是无我无遐尼啊手真啊，是袂去生。
1: 所以你小时候的
0: 啊，但是小时候会，我当下小时候家里的那个庭院啦，
1: 哦庭院，
0: 我妈妈可能种一挂物件，或者说迄个茶水表的所在，有迄个头嘛。
1: 麦跟我讲，你底下改施肥哦。
0: 不，然后被施肥。
1: 哎，有可能啊。
0: 就迄个头啊，我当下会提迄个铲子去
1: 挖掘挖掘啊，
0: 去挖掘看，哎，今仔日迄鸡毛虫那个鸡母虫，
1: 或者是有没有那个毒菌啊？
0: 毒菌啊嘛是会挖掉，对，嘛是挖掉。然后就是那个鸡母虫，就把它挖起来，哦，肥肥的，白色一样。
1: 吉姆虫，我还在想要长怎样。我小时候看过吉姆虫。
0: 老师可以帮他查一下。鸡毛虫就是肥肥啊，肥肥啊，哦，看起来嘛，勾嘴勾嘴，
1: 就一只一只把它。是可爱的就对了。
0: 这算勾嘴吗？就是一只一只那个恶嘴安尼，然后一条安尼，哦，就看伊安尼。
1: 哦，是比较胖的蛆的意思吗？
0: 哎，应该算一，可能大汉可能变甲虫啊。
1: 哦，大汉的变甲虫。
0: 鸡毛虫。
1: 哎呦，小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都乱弄。我们
0: 或金龟子嘛，也算。
1: 哦，金龟子可以啊，有的还
0: 抓起来而已啊。
1: 好像我之前好像小时候还有做过一件蛮白目的事情。
0: 一动风吹哈，
1: 把金龟子绑起来，然后又绑在那个哪里？绑在竹筷子上面哟。
0: 对。
1: 然后它就会这样哦。
0: 你就会变那个。
1: 它就会一直飞啊，然后就一直绕啊，一直绕，一直绕这样子。反正
0: 菜其他的。

0: 得赶苍蝇一久。
1: 对，他你就绑着他的，我忘记是
0: 绑着
1: 他的脚，对，绑他绑脚还是绑哪里？
0: 那你是较细的啦。
1: 不是我凶手，不是我，不是我，我都是最小的那个，我负责尖叫叽叽叫，就像灌大杯啊、灌大狗那种，我就是灌进去，然后他只要一探头跑出来的时候，我就是尖叫快跑的那一个。
0: 灌大狗
1: 就是大杯啊，蟋蟀。
0: 哦，蟋蟀啊。
1: 哎，然后他们就会觉得你到底在干嘛？你就抓起来，我说我就是不敢抓啊。我说那你干嘛灌他？我尖叫，你们就会来抓。
0: 哦，是你说我是觉得你敢管，
1: 我是负责管，现在你若造成我的尖叫，你若知我叫有毒杯啊，然后就会咚咚咚咚咚咚就会跑过来。我是负责尖叫的小孩。
0: 俩蟋蟀不知道是被斗蟋蟀，有的人会玩斗蟋蟀。
1: 哦，斗蟋蟀那个我们真的不会玩，但是我们知道它到最后曾经变成肚子里面的佳肴啊，
0: 给它烹调一下哈。
1: 哎，真的用炸的，就是他们会处理的，好像是会把他肚子挖空，是不是？干嘛？
0: 好厨师，我袂记啊，什么都可以吃得下肚。
1: 嘿，因为是，因为在山上就是这样子嘛。以前早期也没那么多东西可以吃，就是能吃的，就是啊不，因为依照原住民面来挖落去。嗯，那我话多这样子，山上这样子奇奇怪怪，他们也是这样子来的，能试试看能不能吃。
0: 连家抓拢嘞。动物狼在家，
1: 这个我不行。
0: 蟋蟀，蟋蟀这个，
1: 他抓这个我不行，因为我至少确定蟋蟀是干净的。哦，
0: 对对对，
1: 对那种这个。
0: 而且我们过高山，我也有那种特殊的养殖。
1: 你说什么德国蟑螂？什么蟑螂？
0: 不行不行，自己去养殖蟑螂。
1: 不行不行不行，我看到那个不行不行，
0: 看清体。
1: 不行，
0: 应该是看到蟑螂都人人喊打。
1: 我只要知道它是蟑螂，我就没有办法了。
0: 我也没办法，但是有人把它做成那个佳肴，那马吉就厉害。
1: 哎呀，那个我懂。而且讲到蟑螂，现在有一种那种胶带很特别，
0: 胶带，
1: 而且听说在北部还卖到缺货。
0: 胶带跟
1: 人家大捆的
0: 黑，有啥物关系？
1: 哇哇，咱这种
0: 是要粘胶抓吗？
1: 咱这种胶带有无？啊，叫伊是透明的，咱拢知影有透明的，
0: 什么透明胶带？
1: 鹿头牌啊，鹿什么牌有无？是不是鹿头牌嘛？我也袂记，反正就是透明的胶带。然后结果啊，有某一个北部有某一个所在，哦，迄个胶带卖了有够好诶，伊个胶带是迄种棕色咖啡色诶，
0: 棕色诶。
1: 嘿，它不是透明的，它不是透明的哦，它是有点透透的棕色，就是你拿开还是会有那个。结果嘞，人就大家感觉奇怪，迄捆胶带到底是嘞，到底是嘞厉害啥货啊？人家手甲并过，结果原来把它撕开之后，发现什么你知道吗？发现那个胶带上面都是蟑螂的图案。啊、哦，对。
0: 那个安尼，迄个胶带是摕出来要惊人还是？
1: 有一点点。
0: 所以那个胶带就会是被俩家抓吗？
1: 就是有一点点恶作剧啊，然后有一些什么，
2: 伊讲话迄
1: 个，伊个黑，你爱夹在衣服上面对不？
2: 衣服上
0: 夹黑
1: 色，磨到它，那你就要再下一这样，应该可以。这样行了吗？嘿，哎，还是再下一格。
3: 一号桌两位，嘿，
2: 晒
1: 就不会回到领子，再下一格那个一点点就不会回到领子，你是怕回到领子对不对？
0: 哦，不，当下那个。衣服会翘翘，所以我无介意要伫咧 T 恤顶管啦。有时候衣服会回看
1: 会这样。
0: 对对对。
1: 哦，阿健啊，我其实就坐在你旁边，我都听得到你的声音。嗯，对，只是
0: 惊那个啦，
1: 只是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
0: 可能声音无遐尼清楚。
1: 对啊，就会可能有一点
0: 点。这样 OK 吗，老师？
1: 应该行吧，目前听起来
0: 可以哈，
1: 是可以的。那是谁的可爱小手？
0: 那个。
1: 哦，有位啊，仙女的
0: 有够可爱，好。
1: 对啊，因为就是很巴迪，你知道吗？嗯，
0: 巴迪。
1: 对，
0: 你是讲那个手就巴迪？
1: 对啊，那个手掌很
0: 形容手很薄，
1: 就是很巴迪啊，手掌。我跟你讲真的，那种手掌每个人的样貌都不同。
0: 我真正看手就知道。
1: 真的，你有的人的手就是那种很有肉，然后你让他做身体，你给他做身躯，给他蒙面，你就跟他送。因为有肉啊，然后它按摩起来，你就会觉得是舒服度是够的。然后有一些女生呢，她的手就比较薄，男生手薄的好像，我不知道，我没有握过那么多男人的手，来，我们握握看，没有啦，开玩笑，就是对你就会发现，就是他的手掌啊。哎啦，那手底啊，
0: 不会较高，较适合做几个头锥腮胡还是啥物？
1: 我觉得女生的话，女生做美容就很适合，因为你的手
0: 是五百，
1: 啊，你摸的时阵刚是舒服。
0: 哇，娟姐你算适合，
1: 我算还可以，因为像有的女生她的手掌比较薄，啊，就是都骨头比较多，你摸起来就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舒爽，因为伤过迄落啊。 太过棱棱角角。
0: 棱棱角角，去有蒙掉可能会。
1: 因为你

0: 骨头你肉不多啦，应该是这样讲。你的肉没那么高的时候，所以你摸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那种触感不太一样，
1: 碰到骨头一样。
0: 哎，对，有，就像有些男生他不喜欢太瘦的女生，因为他觉得抱起来没有 feel。哎，啊，有些就是可能比较丰腴的一点的女生，他们就觉得哎，抱起来是很舒服的，尤其是冬天。
1: 真的是青菜萝卜喜好，大家拢
0: 哎，一定啊，冬天啊。当然我喜欢的是浓鲜合度，
1: 浓鲜合度这几杯
0: 就是刚刚
1: 好像食物一样，
0: 不多也不少。然后浓鲜合度就是
1: 浓鲜合度的新宅啊，
0: 哎，对对对，我觉得刚刚好就好了，重点哎，对，你有些。
1: 尾鱼肚的身材蛮有
0: 点尴尬，那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会觉得你的四肢 是正常的，然后你的肚子特别大，这样很诡异啊。你用贵州哎，是这会放大，这会缩小，哎，那这样好像就感觉比较合理一点。哎呀，对啊，你如果说只有四肢很瘦小，然后只有大的那个肚子的话，哎，那我可能会建议你去做一下健康检查。
1: 哎，或者是可能稍微运动一下嘛，哎，
0: 对，可能是某一些部分出了问题。很相信你，有时候人家有讲嘛，腰围少一寸，什么健康什么多一分还是三米蛙哥，有他们有一个口号，对，所以女生的腰围不能超过几，
1: 腰围
0: 对啊，男生的腰围不能超过多少，
1: 健康嘛有牵连，
0: 当然，所以哎，时不时的稍加注意一下家己的，身体状况是一定要的，然后再来就是身材。那個、
1: 这不是为着要
0: 身材样貌，
1: 是真正的这个有时候又护到
0: 健康。男生好像不能超过88，是不是腰围？
1: 腰围哦，腰围88，你知道龟寸哦，除以2.54，瘦蛤蟆扣你摸一下，然后88除以2.54，可能30，可能36，
0: 不能超过太多。他们好像有说88，没关系，我们直接给大家正确答案：88除以
1: 2.54啊，
0: 来，不能超过34.64566921。
1: 那算了，哦，那马就
0: 好了，咱卡剩35好啊，
1: 马上就养点，
0: 卡剩35好不？哎。
1: 哎呀，35哦，因为当下在背口，当下都有36腰啦，
0: 有的还有XL、XXL 的，通通都有，
1: 就36腰。
0: 不管安怎，稍加注意一下。哎，啊，今仔日，
1: 控制，
0: 今仔日的，今仔日琪琪来是咱的又进的他，哦，他真的是但是也是好事多磨啦。来七月份的时阵，本来是计划要带小朋友的是暑假去旅游，去小琉球，啊，结果嘞去撞到一个风台。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711那个台风天，因为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对，然后于是呢就只能延期，因为准班也无开，你要安怎出去？
1: 准班吼，无啊，
0: 准班无开啊，你无啊，你要伊家己游街也嘛真忝的。你坐船爱20分钟去游泳，可能唔难哦。你用度日月潭多久？
1: 用度日月潭是9月哦，那已经两个礼拜前。
0: 对，我问你游了多久？
1: 哦，游太久了，拍摄工，要挖3点钟啦，要挖3点钟，我家己位啦，啊，其他同事。
0: 啊，其他的同事很快吗？
1: 我较紧啊，2个小时。
0: 啊，那个谁有去？郑哥有去吗？
1: 郑哥无去。
0: 郑哥，
1: 美女够快吗？哦哟。
0: 谁游最快？你们这群小朋友们？
1: 剩哦，嘉庆哦，
0: 嘉庆，我看不出来他那么，看不出来他这么快。
1: 上紧嘞！
0: 那你说他怎么可能啊？你在水里面本来就打没？
1: 没啦，他不是暑假不会变落汤鸡，我才会变落汤鸡。
0: 不是在水里面，不是啊？仙女有去吗？
1: 仙女，我们公司无
0: 锡了啊，那个凯旋啊。
1: 他凯旋归来
0: 了，你会搁浅？不是吧？你自己就浮潜，你自带泳圈呢，孩子啊？
1: 什么事？哎，
0: 对不起，你竟然扫射我！
1: 哎，阿姆哥，听起来就是每个人都要带那个啦，鱼雷浮标啦，
0: 一定要啦，一定要，这是安全啊！
1: 所以大家你都会看到，人手一条这个安全，
0: 一定要，一定要，
1: 我是黄色、橘色的，
0: 什么各式各样颜色。哎，阿娜拎起对耶的是，我觉得可以这样啊，就是这一对同样都买一样的颜色，这样就比较好分辨。
1: 大部分都橘色的，不过黑不要多分辨，因为大家都可以赶快，因为我靠背差不多东西记得写。
0: 哇，那就没有办法，你们自己可以做记号啊，
1: 要分辨的话，通常拢会
0: 在泳帽上面绣了什么东西，绣一个什么金
1: 白啊嘛？
0: 没有，泳帽戴好，然后上面有一个贴，就是绣一个帽徽还是
1: 帽徽
0: 缝什么上去，然后大家就会看到同一个飘啊，有没有啊？在温岛诶，啊，在温基督耶。
1: 阿姆哥坦白讲，那个其实如果要找到，比如说可能油散开来了啦，可能就在炸一种气，有的好像会带气球。我是有看到好像有气球
0: 哦，他们在分辨、
1: 气球好分辨啊。
0: 也是啊，应该蛮好玩的啦。
1: 这是第二拜参加啦，
0: 就
1: 是
0: 去年。啊，你第一次有很久吗？
1: 第一次嘛，就久诶，今年嘛，就久诶，因为今年较无闲，较无去运动诶。
0: 哦，所以较无训练。
1: 较无训练啊。

0: 我、哦、其实还蛮累，你知道游几公里啊？
1: 三公里。
0: 三公里。
1: 嗯，三公里。
0: 哦，三公里是真的需要很耗体力。
1: 对啊，从这岸游到那岸，一达少码头啊，
0: 感觉就很像在下水饺一样，因为一堆人咚咚咚咚咚咚咚，有没有？
1: 哦，对，而且还分。

0: 是这个意思吗？
1: 好像不用回来，他们就过去，然后他们就会坐船再回来的。对，然后就是分四梯这样子，不然人真的太多了。
0: 对啊，那这样好像对。
1: 那个会互相踢到哦，你那
0: 会干扰。一
1: 开始那个蛙式蛙游那个蛙式的位，那个卡都会踢到别人。对呀、啊，都会互相踢到。
0: 搞不好你就看比较碎一点的梅啊，你就不小心拉他一下，拉一下，
1: 再拉他一下也
0: 没有，他就会啊，你踢到我了哦、啊，对不起哦，那我们认识一下，哎，是不是也是一个方法？
1: 可能就是，对，哎，那我们够一块点生气啦，一般都会生气，
0: 真的哦，
1: 可能不会到认识一下，
0: 也都已经在水里面了。那个火气还那么大，这样比较奇怪。
1: 对，不会有的真的会火气上来，因为在有的时候，有的真的会火气蛮大的
0: 啊。但是有到站的还这样子、哦嗯、那可能好了，客人修养问题啦。
1: 对啊，因为我像啊那小鬼里差不多有被也是被踢了蛮多次的，
0: 真的、
1: 啊。可能我也有踢到别人啊，他没供，但是也是有被踢到很多下这样。
0: 啊一点
1: 也不知道被谁踢的，因为打给龙我的有时候警察就
0: 一团啊，
1: 就可以很就很
0: 挤，很拥挤。
1: 对啊。
0: 那你可能拿着浮标，然后一直在那边自由式这样踢踢踢踢，把它当滑板这样。
1: 对啊，其实就什么式都会用到啦，跨里面自由式啊，或啊是蛙式，还是狗爬式，
0: 反正你想尽办法到那里。
1: 我要躲龟的话，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游到后面已经蛮可能手没有力就用脚踢，啊脚没力就用自由手啊，什么青菜就是随便的方法弄得在龟啊。
0: 反正只要你能够到
1: 安全就好啦，就是安全就好。
0: 对啊，也不错啦，那个团体活动也蛮棒的。
1: 对啊。
0: 对啊，拜拜。但是我还是不考虑，
1: 不考虑、
0: 哦。哎、欸，那你有考虑那个吗？什么铁人、啊、几项、铁人三项、五项？
1: 铁人三项，他们够游。其实我就是卡在游泳，我真的是不太擅长。因为冬暑在久啊，但是有鱼那个浮标可以拿啊。三项的话可能没有办法，
0: 我听说那个蛮硬的呢，
1: 就没有办法用。
0: 好像要跑啊，要骑脚踏车，要游，是不是？
1: 一开始应该是先游泳，
0: 游泳
1: 耍料，然后他们就会穿那个铁人的那个紧身衣，然后游上岸之后就开始诶骑梯背。
0: 啊，挡到龙！
1: 最后一关应该是跑步了，我印象顺序应该是这
0: 样。啊，还要挡到龙，不能换衣服。
1: 应该是没时间，因为大家都要讲求这个时效。哎呀，底下够五分最小铁跟大铁。
0: 小铁是怎么样？
1: 小铁就是也距，应该是差在距离
0: 哦，不用那么远。
1: 哎、啊，啊，如果是大型的铁人三项，甚至是马拉松，可能就是42公里啊，有燕扣你马狗公球。
0: 那个我真的没办法，我
1: 有分最全程，你看，
0: 哎呦，
1: 最夸张的是全程超级铁人，听不？有硬3.8公里，然后再过来是单车180公里，然后跑步42公里，就是一般的马拉松全马呢。
0: 看我20岁的时候有没有办法？
1: 对呀、啊，所以它有不同的小铁跟。
0: 太可怕了！那我还是选择跟那个
1: 苏跑杯会塞啦，俊姐你可以苏跑杯，可能台中期
0: 会可以比较开心一点的，
1: 对啊，每年举办苏跑杯可以去参加。
0: 哎呀，有当时我刚刚咱台中加一个马拉松呢，因为之前住在那个旧的宿舍那边的时候，时不时前面都会被封路，
1: 哎，
0: 然后因的唔知对对照，然后照一告一阿个谁嘛都会叫我看阿个过来，
1: 哦，
0: 那边就真的还蛮长，
1: 有时候会有单车的，对，也是有公路车的，也是有跑步的，
0: 都有，
1: 对啊，苏跑。跑杯是我们住台中市的市民，就是最常参加的啦，就是办了好几届。
0: 那你有参加过吗？
1: 从我高中就
0: 有跑过吗？
1: 有啊，高中的时候参加过2届。
0: 啊、uh-huh、
1: 哈，对对对，
0: 哦也还不错啦。
1: 啊，今晚就无参加，嘿啊就炸呢，可能也是4-5点就要、
0: 哦、要，
1: 对，差不多5点多就开跑了吧。
0: 因为七早八早，有时候我们在我们这边都会听到那个。哨子的声音，
1: 哨子。
0: 然后因为他们一定管制啊，所以你来赶快轰起来，都轰起来，对你就会听到，然后你就会醒了。对，大致上想。
1: 有机会当参加起来，其实那个还不错啦，就是你会有一种感动。出发的时候会有一个莫名的感动，
0: 我应该是跑完才会感动吧？
1: 哎，跑完也会感动，那个
0: 因为出发的时候就觉得哈，有个是疲劳的开始，然后照完那个躺在地板大
1: 字型，其实不会，出发的时候真的会有莫名的感动，
0: 是因为他们会那个
1: 吗？就是大家一起
0: 精神喊话吗？
1: 出发的嘿会应该哎，就是会鸣枪嘛，然后
0: 对，
1: 打开之后会哦
0: 跑起来
1: 那种感觉。哎，这个是可以。
0: 所以中间是 Hebe 的啦，因为
1: 中间
0: 计划大家
1: 中间蛮累的，
0: 受伤。
1: 对，中间会比较累。对，
0: 好了，不管了，反正做什么运动都是好的，活着就是要动啊，挑自己适合的运动就是好的运动，
1: 对，
0: 好不好？不要完全都不动。
1: 嗯，
0: 来，今麦来安排歌曲啊哈。 来的首歌就是阿莲的凤梅姐过来人，
1: 我来班桥的春美妈妈，春满妈妈帮你安排天公听公人，
0: 来树林的春长大哥春风歌声，
1: 我来中华的淑慧姐，这个当天过了是春天，
0: 是哦。

谢谢阿菊妈妈、于正杰、春美妈妈、新春妈妈、林雪妈妈、定方杰、景野妈妈、丽华杰，谢谢穗兰杰、红阿姨、桂花杰、玉林妈妈、金熊爸爸、素珠杰。美香姐、昌达哥、

来继续来安排中华俗会节，当听贵料喜春听。谢谢哲明哥、国神大哥、富足妈妈、风鸣大哥、素贞姐、依琳妈妈、美香姐，谢谢美芝姐、春兰姐、彩凤姐。谢谢新春大哥、月慈姐、玉超妈妈。

0: 上悬的纪录，一年竟然当八摆。
1: 然后断言出来要变成讲一天八次，心内就有什么一夜八次。
2: 你跳翻你心中唔知咩啦，
1: 然后连骂谁啊你也处理了，
2: 你主动的，不是我主动的，
1: 不可能，
2: 真的啦，我无甲你骗啦。
0: 这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百潭到底做了什么代志，让林忆莲这么心酸？
3: 百潭真爱写歌吼，有当时也是真正会去做功课哟。伊为着要替这个谢歌吼写一条，交代朋友哦，你请小姐一定爱改。
4: 老师，你带这个表情看起来足心酸的哦。哦，老师，如果你后一届吼，若无这个创作灵感吼，都得我。买当比照这个方案来给你办，
3: 这段吼上好加掉，安尼书记也讲好啊。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贴吧，
0: 一定爱看哦。
6: 谢谢，这是咱明仔载咧，伫咧咱的精彩台新贴吧，还有咱的大力。下晡4点到6点，诶，咱的新贴吧的部分，哦，蔡佳玲。
7: 嘉玲哥，
6: 对，新专辑，你的偶像吗？
7: 对，
6: 你是喜欢他什么？
7: 对，喜欢嘉玲哥诶，这个够显呀，够也声音。
6: 哦，声音哦，对，
7: 声音有淡薄逼逼，像那个黑胶唱片一种声音，
6: 逼逼，
7: 而且很有力量。
6: 是那种像陈一朗那一种扁扁的声音吗？
7: 嘿，是一种感觉，也音色啦，嘉玲哥的音色。
6: 我看伊的音色是真有辨识度啦，就是你听诶歌放出来对不对？你会当认出啊伊个是啥？
7: 对，
6: 因为我感觉现代的歌手，你除了诶独了你是创作型的歌手以外啦，这个比较吃香，然后搁再来就是你的声音的辨识度要够高。哦，嘿，你无可能，大家人的声音拢差不多，啊、然后你一唱出来，你又要猜了老半天。
7: 哎、欸，对、
6: 哦。哎、欸，这个你就很难丢，你知道吗？嗯，
7: 对。
6: 对，很难被记忆住了。
7: 对。
6: 金牌给我们去掉。
7: 辨识度很重要。
6: 哎、欸，对、嗯，所以我觉得唱歌的话，如果哪个麦伫业界话，真系讲声音应该有特殊性，算足大一个优势啦。
7: 你像讲台语，有时候嘉玲哥伊的声音，我觉得蛮接地气的。
6: 哎、欸，对。嗯。哎、欸，所以是本土一哥啊。
7: 对本土
6: 有印象中伊的称号是安尼。
7: 对啊，其实为之前迄个明日之星，我细汉的时阵，我就看嘉玲哥在唱歌。
6: 要像你安尼讲起来，袂输恁差不多二三十岁，你还叫阿伯咁看。
7: 无啦，以前就看，以前我诶、欸，差不多我国小国中的时候嘛是也。
6: 国小国中。
7: 也看迄明日之星啊，哎、哦、呀、啊，
6: 他应该年纪。
7: 年纪可能嘛。
6: 应该大我一点，还是跟我差不多。
7: 嗯，可能我50吗？我不确定。
6: 我知吗？我嘛不知道。用代开用机油啊啦，他可能差不多啦，应该是我们差不多我们这个年代的吧。
7: 反正我就蛮，其实蛮他的声音蛮欣赏的。嗯，
6: 加点背啦。
7: 所以我有学蛮多嘉玲哥的歌。
6: 哦，真的吗？你最喜欢他哪一首？
7: 最喜欢的哦，一开始我是哦心肝乱什么。
6: 哦，那首歌也蛮有，蛮适合他的。
7: 算是我第一首哦嘉玲哥的歌曲。哦、对啊，还有什么甘愿为你孤单。哦，继续较憨的点，刷顶较憨的。
6: 伊是主打歌吗？
7: 主
6: 打歌。伊新歌乱虾米有拍歌啊？我爸妈拍唔知虾米，是连续剧是不是还是什么？
7: 这个很早以前的歌啊，差不多我8年前才就有听过了。嗯，被你讲，对啊。
6: 有的歌曲，然后拍连续剧咧传得足紧的。
7: 对
6: 对。哎，因为有当下学生啊，或是在家里会看连续剧的，都会要求老师上课。老师咧今咧播上对一条啊，咱要来学一条无？因为老师那个学生有时候会开菜单。哦
7: 对，很容易开这个连续剧的歌。
6: 对，跟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一样啊，他们看嘞，哎、欸，我袂歹听哦、喔，哎、欸，第一届听，第二拜听，第三拜听，
7: 好好
6: 听。
7: 我要学。哎、
6: 欸，咱都来个
7: 想学啊，
6: 没有错，没有错。
7: 对啊，
6: 好啦，很棒啦，反正就是

0: 即马若有出唱片，咱的歌手应该拢爱多多甲点播啦，也多多支持他们啦，因为其实真的不容易啦。嗯，吓，即马唱片的市场其实真正无好，吓，所以爱靠大家可能点击率啊各方面啊，还是讲来传唱这样子。
1: 对，
0: 你看我都继续维持落去，因为生命力，像你讲啊，维持他们的生命力。
1: 现在比较少在听、哎、听这个实体的唱片，
0: 对啦，對啊、较少啦。我反正连机
1: 还流串音乐，
0: 嗯，啊，反正你连买一块 CD 上到你的面头前，哎、嗯，当、欸、然我想看要提啥？
1: 没有光碟机，因为这把电脑自己来电嘛，无在做、欸，
0: 几乎没有，你只能外接啦。嗯，对啊，对啊，對就是有一点点这样子的问题。啊，马金啊，咱手机要方便方便啊，
1: 时代波刚，哎
0: 呀，点会到就好啊。好不好？来看下麦啊嘞，明仔载的
1: 经典
0: 台要播上什么节目？
2: 台面真呛声，恁做嘛？原来拢是为了蔡佳玲。
3: 台面这边的新歌都有收一条歌，这歌不
4: 要管。
3: 这首歌里面听说还有骂恁公恁做嘛？
4: 老师说歌卡歹。你更加歹，我没有那更加歹，讲你声更加歹，我讲哈，老师这是没有那更加歹，老师我一头是
3: 歹
2: 的，你装哪来变？
4: 然后结果录音师走上来说，哇，这条歌真正有够歹
3: 的。到底这句是在讲我蔡佳玲听，还是在讲我什么人听？吼，蔡佳玲，
4: 他有
3: 没有什么？
4: 当然没有啊。
3: 我今天蔡佳玲不该怪鬼了。
4: 唔办啦，真正唔办啦。
2: 这是段台湾音乐故事，因为叶家修太好用了。大家分丢拍摄加机用。
4: 叶家修老师还搁在读大学的时阵，就已经有一个女生认证过了哦，靳和莹。那个女生哦，搁希望伊哦不要被一个人绑住，要让大家都可以用。
5: 哦，叶家修，我出道的时候跟他接触过，他玩这么开哦。
4: 老师你很乖耶。啊？人家女生讲的是叶嘉修老师的创作才华是公共财
5: 哦，误会，你是讲才华啦，嘿啦，
2: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0: 哇！哎，以往赶快加精彩呢！美君姐好像有一段时间没出唱片了
1: 哦，像
0: 还是她每年都有出一张，只是我没有 follow 到。
1: 哎、欸，金龟你看你嘛有，
0: 我记得前几年
1: 大家比较耳熟能详就是修剪瓜，然后对美君姐的、
0: 哦，你从哪一首开始？哎、欸，我从哪一首她的第一张专辑开始的呢？因为伊当阵，哎、欸，跳得不错啊。
1: 对，就是因为一首歌啦，我们上次买给嘛，我加美君姐来、
0: 啊、
1: 来到我们现场跳那个。秀金瓜对啊、哦、我看到现场的耶、啊、不错、
0: 欸、他还不错还记得怎么跳
1: 蛮、嗯、动感的
0: 有些人歌唱完就忘了怎么跳了
1: 是啊、
0: 欸、真的啊很正常啊
1: 用纯爱打造嘛不啊又进歌还记得
0: 没有他还是要练一下、
1: 哦、
0: 他还因为他说太久了、啊、他说而且你知道吗、啊、那个不他说他其实基本上他是一种肢体障碍我阿收伊咧，我收伊伊当阵嘛人真久，
1: 哦，
0: 我不协调嘛，
1: 他说不太协调。其实编的也不算简单，
0: 對啊、有点难度，
1: 也是要有老师那一点的感，也是要
0: 感觉感觉。对啊，我阿今麦过跳，我讲我会真喘。
1: 会，
0: 真的还蛮累的。
1: 对啊。
0: 好啦，咱来看一下明仔载咱的迄个歌唱大联盟的会播出什么款的节目。
5: 哇，抓音啊，很好听的子华、欸，他都不会摔倒哎，子华。
7: 哎呦，
5: 我跟你讲 ，Q 到爆啊！
7: 真的对不对？哎、欸，明阳哥为什么这样说？
5: 因为其实难听万种，黄一哥已经唱足好
7: 啊，对啊，
5: 真的，这嘛唱足好呢，真的是辛苦你们，
8: 而且谁都没有吓到谁，各有各的风格。
5: 对，
9: 我觉得女生的合音好漂亮哦。好强哦！桥段的画面真的像一幅图画一样，有把这个意境融入在这个画面里面，非常的好看。
10: 副歌的时候，把它跳到另外一种回忆的里面，回忆自己的唱功，你成长了。
11: 最难得的是，你唱江蕙的歌，并没有他的影子，是你自己的。
12: 在唱这一首歌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对象。
5: 对，
12: 就是我们家的狗狗，因为我们家毛小孩16岁，满16岁，
5: 哦，满16岁，
9: 你讲姐好好做雄心，因为阮到一只狗13岁，
13: 你家拢会尴尬，
9: 会跟我尬，
13: 系啊，
9: 但是我嘛是够做阿姨，楼顶楼卡大刚安尼牵你，从4楼下来再上去这样。 变得我的屁股都翘起来了。
0: 原来遛狗的好处在于屁股会翘起来，
1: 练过。
0: 我来其实有时候爬楼梯，哎，对，真的爬楼梯其实训练我们的下肢的肌肉，是一个很棒的。
1: 所以有时候哎，环保哎，你就是少搭电梯。
0: M 哥，你那住大楼，你很少看到会爬楼梯的，那怎么办？
1: 可能四楼以内还可以啦，可能五站楼以上。
0: 你就是那栋大楼的，通常拢是坐电梯，你罕在看到有人底下爬楼梯的。我真的很少看到大楼的人会走楼梯。哦，
1: 确实嘛是
0: 啦。真的，因为人可能感觉你很怪怪，啊，有当你惊去个。
1: 但是有的人不敢搭电梯，可能就会选
0: 择。惊你去到楼顶的时阵，可能会问个，嗯，还是对内底开，还是对外口开，你知道吗？啊。因为其实我没有做过，
1: 哦，你说给他楼梯的位吗？哎，
0: 对，因为有一些门是你可以这样开出去，不见得能够这样开进来。
1: 有一些可能是防火的一种。
0: 对啊，你是不是就会进不去？
1: 一种门，我当下哎，结果他那个里面其实是锁起来的。
0: 对啊，你只能这样可以推出去，你不能被开进来这样子啊。
1: 然后你就会，尤其是有一些医院啊，有时候医院，之前我也是走楼梯，
0: 然后卡住，对不对？不能开。
1: 或者说那个门很重啦，或者是开不起来嘛，是有可能。哎呀，
0: 对啊，
1: 楼梯，对啊，走楼梯。
0: 就看看吧，好吧，好啦，来安排。哎呦，这个时间多，
1: 这时间，
0: 这个时间有点尴尬。我们先唱两首好了。
1: 好啊，
0: 来，第一首歌曲台东的歌曲是什么？第一首歌曲，第一首歌，那个台东的好妈妈思念成乡。
1: 过来，哎，君姐，你要唱还是？拢会使，我是无。
0: 好，大横爱秋娥姐是不是？
1: 啊，秋娥姐，嘿，
0: 依恋的公路。
1: 嗯，
0: 好，来安排两首歌曲。

一些顺兵大哥、彩凤姐、含笑妈妈、桂花姐、素如姐、丽儿姐、红阿姨、丽心姐、金钟爸爸。芳芝姐、常达哥、素清姐、信义大哥、荣宇姐。

谢谢又敬各位妈妈天仔大哥金美妈妈丽儿姐明雪妈妈还给我林妈妈丽青姐比松妈妈风鸣大哥淑云姐谢谢大虎威瘦脸妈妈六七三好朋友谢谢玉慧妈妈德军大哥谢谢红阿姨秀芝妈妈三二八好朋友谢顾威秋玲姐来给手安排大

0: 谢谢立信妈妈、宇宙妈妈、文正爸爸、秋梅姐。来，感谢大家捧花声，谢谢大家，谢谢昭年妈妈。
1: 如果来到我们欢乐的礼拜五啊，
2: 非常的欢乐。
1: 礼拜五要创啥？同款是点歌无唔对，啊，不过咧爱答对答案，
2: 另外一种方式
1: 点歌。哎，因为就算咱来听看卖啊，因为这很简单啦，就是咱这礼拜内底安排的所有歌曲，无可能有跳题的，无可能有走去迄个名气还是小宝音曲的歌，无
2: 这款
1: 代志，
2: 无这款
1: 代志，嘿，所以就是伫个这档。这十点到十二点的时间啦，诶，时间多吼，所以买歌曲，啊，咱来听看麦啊，啊，来又看麦啊，又对咱家来迄落点歌，安尼好不好？
2: 好。
1: 啊，恁爱先放下恁手边的武器，啊，无变安那听。比如讲，咱杨文姐啊，还是讲咱的迄落，来吧，音乐请下。
2: Music。
1: 来呗。

0: 船只，无了要
1: 是着时间的雨，慢慢苦化。
0: 左看右扫，
2: 哎呦，安尼，
0: 五哥一左看，你安尼我要放 MV 啊，
2: 这样子可能不太不够捧场哦。
0: 到底歌词啥？还是你拢敢会记伊的新歌呢？新

0: 啊，有啊有啊，有较侪啊，有较侪啊，
1: 较侪。
0: 敢有遮歹哦？来来来来来，我把都念对无，我念袂出来。哎，你妈妈你搁念落去，怎么可能？来来来，雅文姐，雅文姐，你知影什么歌吗？
2: 你们两位好。
0: 好吗？
2: 啊，你在引用
0: 哦，你真正足厉害。你头先听迄个前奏，你个知影吗？
2: 没啊，
0: 真
2: 的很熟悉耶。
0: 啊，你会唱吗？
2: 没用的。
0: 真的，搁阿么两句嘛会使啊？
2: 哦哦，我
0: 大我大了。哦，啊，你想要听什么歌曲？
2: 我听迄。
0: 黑啥？
2: 恁啊，恁的，
0: 对一个，
2: 这么前奏不是拢有诶？恁的，而且老板的新歌无？
0: 哦，老板的新歌，老板新歌几多条呢？你要对条，要独唱啊，是要合唱啊，是要啥物啊？
2: 甲合唱的哦，都
0: 合唱。新的吗？
2: 对啊。好
0: 耍开哦。
1: 是不是？
2: 是的。
0: 阿伯嘞？
1: 我们是好耍开。
2: 啊，
1: 龙哥合唱的哈。
2: 嗯。
1: 是新哦，难怪合唱新歌。
0: 好耍开是吗？
1: 我们是好耍开哦。
0: 阿伯，你卖通唱？你家定义是好唱的吗？
1: 给我下面提示吧，龙哥刚。
0: 跟我一起
1: 唱。跟小琪姐唱的吗？
0: 你能唱吗？
2: 无点的啦。
0: 对咯。
2: 替做我笑啦，
0: 哦，替做我笑，好啦好啦，哎，阿婆你拍袂出来，我嘛要无安。
2: 对啊。
0: 嗯啊，好啦，安尼替做我笑啦。
2: 不
0: 会啦，不要紧啦，后礼拜哈，谢谢你哦，好，拜拜。
1: 拜拜。
0: 来，宝琴妈妈。
1: 宝琴妈妈。
0: 宝琴妈妈。
3: 你
0: 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阿妈你好。
3: 感谢音响。
0: 啊，我知啊，你一定知的。你对着咱的大力电视。
3: 我先拄啊听着。
0: 啊。你不是因为你听前奏这样唱，啊，你有淡薄啊作弊的嫌疑，阿哥没有关系，还是很厉害，表示你有认真看节目。
3: 我前奏我听到了，所以头先我就知道是谁。
0: 哦，原来。

0: 是安尼，安尼嘛是算对啦，来啦，妈妈，啊，恁想要听什么歌？
1: 好好的啊，叫真的新歌好啊。
0: 你要上新的那条吗？
1: 系啊，
0: 大家己唱的，独唱的。
1: 你该唱的啦。
0: 该唱的，迄个啥人陪我醉哦？你是？
1: 迄个是吗？啥人陪我醉啦？
0: 啥人陪我醉？
1: 啥人陪我醉啦？伊等伫迄个已经有人点嘛，啊，天啊，迄种啊。
0: 哦，安尼咱再来安排哦。
1: 我就是讲安尼有通啊唱啊。
0: 我来找看看啦，系啦。
1: 对啊，系啊。
0: 我来找看，啊不就是阿伊经常。
1: 啊，天啊，伊平安已经有点嘛，等啊。
0: OK， 反正咱啊叫幼稚想办法，甲伊挤出来就对
1: 了。叫幼稚甲伊挤。
0: 来，叫伊挤出来啦！你要想尽办法挤出来，好不好？好，谢谢妈妈。
2: 谢谢。
0: 拜拜。
3: 拜拜。
0: 哎呀，我妈真欢喜的安尼。喂，秋梅姐。
3: 秋梅
0: 姐，你知道刚刚那一首歌是什么歌吗？
4: 喂，感谢英雄，
0: 厉害！来，啊，你要听什么歌曲？
4: 我听《南都夜曲》。
0: 哦好哦，老歌。
3: 南都夜曲。
0: 哎，老歌依然真有味，后礼拜我给你安排哦。
4: 谢谢，
0: 谢谢您，好，拜拜，
3: 拜拜。
0: 哇，要第二首好啊，来听看嘛。不过第二首不一定好用呢，我个人认为。哦，马健，有摇吧，放吧。
3: 试看麦。
0: 噔噔噔，等下，因为我感觉这礼拜点的歌拢较奇怪，嘛无算较奇怪，就是对阮来讲可能是较熟悉，啊，不过对恁来讲可能。
3: 其实我无啥要，我嘛
0: 今天嘛，
3: 听过，啊，不过不要唱。
0: 哦，好好好，我要先来唱一下第一趴，不是很好猜的感觉，我自己觉得，因为大班用个足简单的，拢足紧就摇着。这哎哎，真正有人知影。真的吗？
3: 听前奏就知影吼。
0: 真的假的啦？日头要落，黄昏到，心事重重乱糟糟。真的有人知影？好，来，我来问看看，
3: 看是真的还是？
0: 喂，笑容姐，那阿仁的讲安尼，来，喂，你好，是咱的月池姐。
5: 我苏阿姐。
0: 啊，这你好，你怎？
6: 天明奇。
5: 嗨，
0: 你好。
6: 双红后边高。
0: 你那真厉害。我当然想讲，应该无什么人有会唱。哎呀，啊，你要听什么歌？
6: 我想听那个，客家本色。
0: 客家本色，好啊，那下个礼拜我给你安排哦，
6: 好好。
0: 好，谢谢您，谢谢。
6: 好，
0: 拜拜。
3: 拜拜。
0: 哎，这真正有厉害，因为我感觉足冷门诶。我是把酒托单看唔到伊吗？奇伦来无反应。喂，春美妈妈。
3: 春美妈妈。
0: 春美妈妈。
7: 哦，伊就爱食就是双红后壁高甘蕉。
0: 对，问你一定对伊，我知你会晓唱就是乖。
7: 啊你去，
0: 啊你要听，
7: 嘿。你比较细听咧，金碧双红后壁。
0: 对，你答对了，你答对了。因为我想讲你足侪歌你拢会晓唱，你唔会晓唱，你个人笨，你个人懂啊，最厉害。
7: 我作平作作。很平常的歌啊。
0: 哦，无啊，伊有当时啊，无一定有人会点着啊。
7: 后来，后来点你的，点你甲这甲王家发行的迄条。
0: 啊，真滴到位。
7: 嘿嘿嘿。
0: 好好，下礼拜我甲你安排哈，谢谢，谢谢妈妈。
3: 好，拜拜。
0: 哦，欢乐的时光就安尼过去啊。今麦要来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元吼，阿龙哥会做一个详细介绍。我伫咧刷卡做接待，甲咱只好打气而来，进单元，谢谢。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9: 要维持骨骼健康，先从钙开始。科技高钙固本饮，好喝、好吸收、好携带。黄金组合，海藻钙。牛奶钙、柠檬酸钙，高钙质含量最佳吸收率，修复圣品鲈鱼生态，保留完整的营养，能有效被人体吸收。每天一条，让你稳固健康好基底。科技高钙固本饮。
10: 感谢大家哈，今仔日啊，这个咱台湾人的福音啊，台湾人的福气啊，今仔日伫这节目顶端，只要若有迄个机会，咱食到这个产品啊。啊，拜骨质疏松就拢无恁的份啊！哦，你这个骨头无好的啦，啊，骨头含烧的啦，骨头退化的啦吼，从此以后，一天你只要听家人的话，一天安尼一条，足简单。

直接倒去就知啊。啊，不过我倒出来恁看吼，哪像牛奶安尼有啊吼？但这内底唔是加牛奶了，我讲给恁听，听我讲完你了解哈。这支产品吼，啊使会使讲是对于研发开始吼，从去年的年底。我就一直叫到今嘛。过去咱公司嘛有卖，对不对？不过迄种大部分拢是咱的这较侪岁时代咧食，咱无鼓励囡仔食，因为迄支钙是专门食咱的老大人退化的，即条做钙。但这支产品啊，恁家若有小朋友，恁家囡仔咧当请的，当咧当大人的，一支跟落食，比咧食啥物有做啥物成龙转凤，更加厉害。你拢免加开钱啦。一天只要开少少一点点啊钱啊，恁家的囡仔弄弄大。为什么这个钙这么重要？为什么咱爱特别搁开发这支产品？咱内底挂骨头的物件都遮济啊，为什么爱搁特别开发这支？因为咱爱对着时代进步，时代科技的进步是日新月异，有愈新的物件、愈好的物件，咱愈爱介绍。因为咱人身体内底上钙重要的这个的部位就是啥？全身骨有206块的骨头。骨头甲骨头中相连，还佫有一挂关节。你若骨头无好，人古早人咧讲做骨当食为贵人啊。骨头无好的人会安那心脏无好，因为你的钙欠钙，你骨头心脏会过度收缩，你的心肝头皮无使。钙质若无够，你安那，你的脑底会混乱，你会变做啥？你会变老人痴呆。钙质若无够的人，你安那，你会失眠。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这支产品上适合啥物时阵食呢？这个产品上适合暗时要睏进行食，暗时要睏进行食，你暗时还会好睏，还会好入眠。从此以后，暗时啊究竟拢无你的份，暗时要睏的时候，甲食一包就好。过来，一般哦，那钙质啊无好的人啊，末梢神经的麻，脚手尾的麻，这支哦食完了，你脚手尾袂阁麻。骨头无好，钙质无够的人啊，容易会高血压，因为缺钙会让咱的血震荡，会变高血压。欠钙质，目睭会模糊哦，因为你的肌肉会不自觉收缩哦，紧绷，所以你目睭会模糊。啊，过来欠钙质的人，你喙齿安那，喙齿会袂定，袂定就是安那，就是你的这个钙质无够，所以你喙齿会作呕油落，卡袂到就喙齿就落去。我拄仔有讲究竟的代志有无？因为欠钙质，你的肌肉不自主收缩紧绷。过来，钙质无够的人，皮肤会粗，会暗沉，因为角质细胞需要钙质帮忙代谢。再来，还有泌尿系统哦，欠钙质的人会让你的心膀胱的神经过度敏感，会刺激到你的神经。你若欠钙质无好，骨头有人讲我是膀胱的问题，跟钙有啥物关系？因为缺钙的人会造成神经性膀胱炎，吃一支就对了。哦，你的钙一直咧流失，你拢袂惊吗？这是全世界第二大流行病呢，哦，第二大流行病哦。缺钙质的人呐，就是啊，欠运动的啦，哦，吃薰的啦，啊，过来心受散的啦。长期间食西药的，再食西药再足济哦，因为西药无多，袂当无食啊，慢性病药啊，袂当啉酒过量的啦。佮有女性，女性的骨头普遍是比查某的较啊，查甫比查某的较好哦。这是咱的正常的骨头，就像安尼话哦，真杂质。啊，你来看，这35岁了，这骨头摄，哎呦，这骨质摄影出来是安尼，这35岁了，都已经内底已经人人啊哦。所以我要甲恁讲的是啊。这支产品是咱的大江生医 TCI， 你也当去查一下吼，这股票上市公司，这个大江生医啊，是全世界啊，现在讲是外销43个国家，服务到65%的全世界消费者，几啊十亿的人在吃伊的物件，所以伊的这个工厂的认证这么多，吼，包括这个叫做阿拉认证啦，吼 ，ISO 认证啦，吼 ，HACCP 的认证都非常的多。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这支产品内底有三大配方，第一哦，这牛奶钙。第一有这海藻钙，第三有这柠檬酸钙，这有这黄金钙三配方，一摆给你吃3种钙，哦，3种钙一起吃，搁加上啥？加上咱的这个这鲈鱼来做一个强强联手，鲈鱼咱拢知影吼，鲈鱼对着咱的身体修复有足大的帮助，我一一甲恁解释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做黄金钙？黄金钙配方，因为柠檬酸钙是唔免经过卫生，就会当转化做离子钙，未刺激胃肠，相对的对比碳酸钙较好吸收。啊，那牛奶钙是纯天然活性的高乳蛋白钙，所以也当促进生长，这对囡仔有够好，锁住钙质，帮助生长。啊，那海藻钙是天然的来源，吸收好，啊，够来，伊是低碳的选择，再加上我们的镁 D3。这3种的配合，这是一个相辅相成。观众朋友拢知影，咱若身体若有肌肉、脑淡薄啊损伤，咱拢会啥？拢会炖鲈鱼来吃。为什么鲈鱼这么好？
因为鲈鱼人何解何名做开刀鱼啦？那开刀的人拢会食鲈鱼哦，炖鲈鱼汤好食无吼？因为鲈鱼会当有空水恢复，减少。

啊，这就生这个气就对，较袂有伤疤。咱用的是这个酵解功法，萃取鲈鱼生态，淬炼了咱完全袂臭臊哦，完全一点仔臭臊味都无，因为伊的分子量足小，够好吸收。鲈鱼生态有成骨机制，伊是安那产生的呢？伊会当增加咱的软骨细胞的分化，分泌黏多糖，保护软骨不受损，所以。顾你的钙质以外，佮甚至佮你的关节甚至佮你兼佮你顾好，佮加上伊会当促进着胶原蛋白的分泌，伊内底纤维母细胞的胶原蛋白分泌量达到62.9%，这是非常厉害。佮加上促进咱的顶骨的细胞的成长，促进硬骨细胞的生长，加强钙质的累积，重建咱的骨质。所以，啥物人来吃上好呢？成长中的儿童，发育中的青少年。恁家若有新妇啊，在大巴肚，或者是生完了在做月来，因为囡仔，人讲早人生一个囡仔生落高机会，你让伊吃咱的科技高钙固本饮就对啊。关节退化的人，爸爸妈妈你屈袂落，爬袂起来，手举袂悬，只酸只痛，你一天吃一包，吃一礼拜过了，我会讲你啊，学落钙得志。啊，佫有就是曾经你即世人捌骨头捌断过，即种人足重要，骨头捌断过，钙质流失比一般人加足紧的，加足济，所以一天一包就好，把你的本钱顾好。骨本顾好，即你要出国未？要出国佚佗啦，要行啊对，好食有够方便。啊，过来啦，即你咱咧啉吼，我甲你讲，迄口感啊，那像咧牛奶同款。你捌食过牛奶糖无？哦，就是像迄，哦，有够好食。一公一杯，倒咧嘴头啊，免像我倒出来，倒出来。条件无菜，哦，条件无菜哦，足好吸收的，而且营养液态钙，哦，液态钙吼，然后呢，强健固本，非哦，你非常的这个轻松。double 啊 ，double 呢，就是啥，伊个帮助提升吸收率，双赢液态钙的这个相对钙的吸收量增加22.3%，然后比固态钙增加261.8%。我安尼讲哦，这张你可能看得较详细，有偌厉害吼？看这张就好哈，以这个专利机能微米技术啊，会当将这个有这营养浓缩到最高密度，一包等于食65粒的钙片呐，259粒的钙软糖，110粒的软胶囊，爱看有无？你爱啉一包等于食65粒的这个这医，这个这你医生开予你的钙锭啦，65粒。啊，那你要食那个钙的牛奶软糖，等于食259粒，你只要食一包就好。所以哈。好吸收，一包就搞定，啊你唔免吞，100%吸收，食偌济吸收偌济，哦，成分足单纯。你若相信大疆生医这么大间的公司，你相信嘉盈，我咧彩钢产品无咧乌白来，全世界未来大概都普遍会来食这个液态钙，这一盒内底有30条，一天一条多一个月份。咱这個大疆生医的公开定价是一盒是3000块，等于一条是100块。今仔嘉盈无要甲你收这个价钱，我已经讲好啊。好，我讲过，今仔一天就好。今仔讲过一天，一天了，错过以后，你若买会较贵小块，你莫怪家人无甲你通知。0800-00919，今仔定讲注文的朋友，一盒本来3000对无？0800-00919来直接拍8折，2400块就好，2400块。新卡新娘，我先甲你骗哦，你等下听我讲完了，你要搁卡，我就袂完啊。我先甲你讲一下哦，一礼拜就要让你知影。哦，你的骨头进步足济哈！先卡电话起来，有电话卡通诶，2400对无？一盒2400，买一盒送一盒，一摆炸两盒倒转去，60包2400块，全世界上好诶，即个液态钙，即吼你若买有对，真正甲你恭喜，恁家囡仔一个月要看到大汉，两个月要看到成长，互你会当看会到、买会到、食会到，身体健康会到。0800-00919，安尼才2400尔呢，一包才40块尔。0800-00919，要卡你就紧卡哈，因为我讲，因为我即声若阁发落了，等一下电话若接无完，哦，接无完就无法度哈。先甲你讲者，我电话举起来啊，30个尔，先改变好，30个超过我就无法度，即甲大江讲好个哦。今仔30个爱我接唔到个哦，电话我接唔到个人哦。今仔定岗注文，搁加一盒无哩，炸3盒倒转去，全部炸90包，3个月，一天一包，一盒开放互你试食，食无效，唔免钱，你可以检查骨头。

0: 那无较进步，一角银就无甲你收，全部安尼3,400块30组尔哈，成品好，30组0800-0019-19哈，时间接较快就无啊哈，来阿兰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哦，恭喜你哈，你来头一名哈，来等我一下来，还有这70组来，80组来，秉正大哥。
2: 啊，
0: 哎，一组哦，70组来，70组接一下来，你好。

0: 嘛一组来，你好来，正良大哥你好，
1: 你好，
0: 一组来五十五串，一组来你好来，美英姐你好，
2: 你好，
0: 一组，
2: 大英姐嘛，
0: 好好，等我一下来五十六串，一组来你好来，超贵大哥，
3: 正良大哥你好，
0: 一组，好来来五十八串，一组来素莲姐你好，
4: 你好小
2: 齐，一组，
0: 好来五十八串，一组来五十八串来，喂你好来没？汉森大哥。
5: 对，
0: 你坐。好，大伯姐来，六十一十啊，六十串，六十一串。来，苏燕，你好，苏燕。
5: 好，你好。
0: 你坐。一工一条就好，暗时要困觉，中暑袂救紧啊。喂，你好，碧姐，你好。
6: 哎，别。
0: 好，来，一坐六十二串啊，哭袂落，爬袂起来，一碧中来，苏珍姐，你好。
7: 你好，你好。
0: 一坐。来来来，三啦三啦，你好，雪梅姐，你好，雪梅姐。
8: 你好，你好。
0: 来，一坐来啦，四串一坐来，你好，我改同桌大哥。
9: 我一坐。
0: 一坐来，一坐，甲夏姐来，你好，来千文，你好，千文。
10: 你好，关
0: 起。来五十二串一组来，你要来来鱼大哥，
11: 一组哈，
0: 来
11: 一
0: 组啦，来哦，五十三一组，五十三一组来，你要来锦辉大哥你好，一组，等我一下，恁这内行的朋友，你也知影这好物件，全台湾这大间的生物科技公司为咱大家研究的，有这组了，阿摆无骨质疏松，无恁的份啦，你有在吃一工一包就好，暗时啊好困，袂旧筋，骨头袂阁退化，关节袂阁退化，这是有够好的物件哈，来你要加速大哥你好，一组。来六十九下的一组来，你好，月香姐你好，一组来五十四串夏姐来，你好，哎，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来五十五串一组，五十五串来，锦莲姐你好，一组，
12: 拜拜，
0: 来五十六串一组来，你好，来玉叶姐你好，一组，大宝姐五十七串一组来，你好，新疆大姐，一组，大宝姐五十八串搁一组来，脚手也较紧嘞，时间若到我就无搁接嘛，这一拜尔哈，来郑成大哥。真正一组，好，等我一下，你注意听啊。阿拜，我若卖恁两盒两千四，拜托者你爱多多谅解。这是要做广告的，要让恁试食，食有效，甲我斗广告。这一盒内底就有三十包啊，一个月份。你要，你若出外去要佚佗，炸要出去几工炸几包就好，唔免炸者。加今仔，互你一摆炸三盒倒转去，总共九十包，三个月份。你若食有效果，你甲我斗相补。请咱观众朋友啊，你的身体要顾好，这俗，一包剩偌济钱，你甲算看卖。九十包两千四，一包剩偌济？家己算看卖，二十几块尔。来，你好，来，坤豪大哥你好，
13: 要
0: 一组，
13: 来
0: 啦，三串跟一组来，你好，来，雪太太，
14: 哈，我要一包，
0: 谢谢，多谢你来，雪太太来，四串夏姐来，雪老姐你好，雪老姐，一组，来六十五串，帮我夏姐来，你好来，陈金燕姐你好，金燕姐一组，
15: 拜拜，
0: 来，邓华姐来，金燕姐一组来，来，来，金龙大哥，一组，来六十八线，六十八。发现啦！你要来带哎，嘉义的你好，陈小姐。
16: 陈小姐
0: 好，我陈琦。你好，一组咱的液态钙哈。
16: 一
0: 组哈。大华姐来，六十九线，六八六九，六八六九，夏姐来，红椒你好。
16: 好，再
17: 拜托。哎，我一
0: 组。大华姐，谢谢多谢，多谢恁支持我，相信我。但你唔支持我，相信我，你要相信一个全台湾上盖高科技的生物科技公司。这股票上市，逐天你若有咧升股票，你拢会当去看。看这个大江生意，人是安怎去经营公司的？好物件就是啊，你爱内行人，你爱看足侪咱观众朋友听大江的物件，拢无咧考虑的，就是好物件。股骨头涨得有够好，来，雪花姐，你好，雪花姐，一组，来五台线来，你好来，足侪人连着再搁订卡，秀兰姐，歹势哦，你连袂来，你要一组呢？
18: 喂，
0: 秀兰姐，你要一组是无？好，等我一下，来，歹势哦，你连袂啊，再搁订卡嘿，翠英姐，你好。一组，
19: 好，
0: 好，来来五十二串，搁一组五十二串来，哎呀，这苏宽姐你好，
7: 你好，
0: 一组，来五十三串，高大哥，
2: 我买一组，
0: 一组来，等我姐做内行人，这做一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3: 好，我一组，
0: 好一组来五十二串，一组来，你好来，嘉龙大哥，
1: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工一条就好，暗时啊要困才吃哈，玉花姐你好，
8: 一组，
0: 好来五十四串，一组来，你好来，正良大哥你好。一组来五十五串，一组来你好来，美英姐你好，
2: 你好，
0: 一组，
2: 大英姐嘛，
0: 好好，等我一下来五十六串，一组来你好来，超贵大哥，
3: 正良大哥你好，
0: 一组，好来来五十八串，一组来素莲姐你好，
9: 你好小
0: 齐，好来五十八串，一组来五十八串来，喂你好来没？汉森大哥，一组。
12: 谢谢，感谢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嘞。咱平常时啊，不管厝内底大大细细，补充钙质拢真正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啊，尤其嘞，这几组是阿要甲大家推荐嘞，因为你若讲厝内底长辈时代嘞，你无好吞咽的，你吞东西会觉得很不舒服了，要叫你吞一个脚骨细路，你拢会惊，啊，因为你感觉会黏的，还是讲吞袂落的，还是讲咱的小朋友，你袂向吞这个咱的胶囊的部分的话嘞，咱这是上好的选择，因为伊是用啉的吼，那一工一包就可以啊，吼，口味嘛真好。喂，你。 好，是咱的明春大哥也是阿姐。喂，明春大哥吗？

0: 是阿姐，喂，你稍等我一下哦、喔，来帮我。喂，你好，61线帮我接听一下。喂，你好，是咱的阿妹阿姐吗？
1: 大哥你好。
2: 对呀、啊，科高白车啊。
0: 嘿，你要爱顾本引擎操吼。
2: 你坐这啦，
0: 好，
2: 一坐啦
0: 哈。好，阿哥你停机，你莫挂断，你等我一下哈。来，62线帮我登记一下、喔。喂，你好，是咱的华敏阿姐吗？黄明姐你好，咱要爱做一项。
2: 科技高改。
0: 咱要顾本引一组吼，好，啊你稍等下，甲你登记，莫挂断，稍等我一下哦。来，53线帮我登记一下哦，电话紧紧看哦，拨互通就对啊吼，因为真正大人也好，囡仔也好，拢非常非常的方便。你今仔要出国咧，要早出门，你嘛足好在，因为伊就是一包一包安尼，你摕出去就好啊，足方便的吼。而且咧，阮内底添加的东西真的，你甲咧外口无对比吼。你家己来甲你补充着，内底镁嘛，帮你补充着啊，佮维生素 D 吼，维生素 D 是你爱晒日头较有诶。物件吼，真内底全部拢藏伫内底啊！尤其上特别的是啥物？你敢知？叫做鲈鱼生态，这个会当促进着咱的软骨的诶增加着对啊，保护着咱的软骨啦。搁再就是鲈鱼，咱嘛知影讲伊内底有添加着咱的胶原蛋白部分哦，骨头、骨毛拢需要胶原蛋白吼。你一天只要一包，全部甲你补充好势着对啊吼。喂，你好，是咱的秀英阿姐，你好，咱要爱咱的骨本饮吗？喂，秀梅姐，你好，咱要做一项。
3: 买了关键奶粉。
0: 好、哦，你等我一下，给你登记五零五，莫挂断来，帮我接听一下。喂，你好，是咱的保全大哥，落线电话较紧拨互通吼，因为这是咱大江生医的产品吼，所以你平常时啊，咱要。你上网落去甲看了好啊，这股市啦有上市上贵的吼，所以要食到买到用到，咱拢非常非常的安心哦。外口咧卖足侪款的瓶瓶罐罐很多，啊，咱这真正用啉的真方便，一摆炸三盒，等于只要2400块，电话较紧甲咱拨互通就对啊吼。喂，你好，是咱的彩霞阿姐，阿姐你好，咱要爱顾本人吼。
4: 是。
0: 好，甲你登记，莫挂断，稍等我一下，来66线帮我登记一下。厝内底若要讲补充咱的钙质的吼，小朋友咧登车的也好，啊是讲吼长辈时代你。厝内底，也是讲你常常咧啉咖啡的，你常咧运动的吼，感觉脚骨咯各方面哦，拢无啥会记得咧。咱的钙质的骨，咱的骨本，咱家灌好好势就对啊吼。喂，你好，是咱的黄幺阿姐吗？
4: 嘿，
0: 你好，咱要爱咱的骨本饮吼。
4: 我一桌。
0: 好，甲你登记，莫挂断，等我一下，57线帮我登记一下，电话卡紧卡就对啊吼。你有咧啉咖啡，也是讲你常常咧啉酒。食薰应酬的好朋友，你一定爱补充。啊，是讲你拢坐咧办公室内底吼，拢无咧晒日头的吼，真的非常非常的需要吼，只营养成分对着咱真正足好。有当时你暗时啊困袂去，困无好势的时阵，就是你欠缺钙质吼，家补充好好势，非常非常的电话拨互通，空八空空空空九119，谢谢。

霓虹灯都起来了后的彩色人生，彩虹灯下的夜生活，随着旋律的响起，让人心情激动美丽的气氛，加上酒精的加温，心内的情感更加唱袂调。男女借着这份的酒意，透露着彼此的心声，两人有同款的心情，产生了感情。在这种嘻嘻实实的场合相逢，相对的真真假假的情感也浮出台面。在霓虹灯失去了后的真实人生，也相对倒转到自己内心的深处，可惜身边的人却不是他心所爱的人。在真实世界找找无真实的自己，只有法度借酒解愁，愁更愁了。今仔就让咱来欣赏这两首借酒解愁的情歌，爱情恰恰，歌声暖情。

0: 感谢大家点讲出门刷个招吹阿欢娟姐和我的控诉里3379559来欢迎各位嘉龙哥帮你安排刁地郎，
1: 你是唱正常版的就对了。
0: 我唱正常版
1: 的，我以为你要唱呦呦呦嘞。
0: 不用呦呦呦，哎，正常一点哈。来，安排这首龙哥的歌曲，大家脑盖去 YouTube 顶关，然后多多的转发收听。

谢韩笑妈妈、阿菊妈妈，谢谢于真杰、德修小弟、松鸡大哥、比双妈妈、素儿姐、玉兰姐、玉超妈妈、守春小姐、素贞杰、伊丽妈妈。

0: 谢谢白哥妹妹、康生大哥、玉桂妈妈、李娥姐、李龙姐、莹姐、美华姐、素清姐、朝生姐，谢谢秋玲姐、红阿姨、一双妈妈、静君阿姬，谢谢桂香妈妈，谢谢秋儿姐，感谢大家拍下，谢谢大家，淑珍姐，还可以说安排人为丽珠姐、小飞侠，哎，
1: 调子人要飞起来了。

0: 来，同学振东大哥帮你安排继续最贵是健康。来，谢谢玉珠妈妈、文正爸爸、白哥妹妹、明雪妈妈。
1: 你总是说很

0: 要炫耀你的钱，在医院它就像纸一般，健康是一笔无形资产，预防保养要提前。人生其实它很短，千万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对健康视而不见，没有它什么都是云烟。谢谢英杰、渣渣姐、美芳姐、元祥大哥、楚元杰、阿段妈妈、洪阿姨、丽琴妈妈、炳林大哥，谢谢正兴大哥、新辉大哥、大嫂。
1: 你总是说不忙不忙，以后时间它还有很长。

真龙大哥，谢谢列真沙龙，谢谢丽珍姐、丽儿姐、金华妈妈、丽霜妈妈、素清姐、水井妈妈、玉林妈妈、静君姐、桂珍姐、康盛大哥、小晴姐，谢谢张日妈妈，感谢大家捧一下，谢谢大家。

0: 谢谢。
1: 我以为这首歌是抒情歌，
0: 没有，它是一首蛮轻快的。
1: 原来它是
0: 对，就是宣导健康啦，有要宣导健康啦，
1: 有没有？
0: 对，没有健康什么都白
1: 没白搭了啦，
0: 对，什么都不用说，对呀、啊，对、啊。
1: 所以我们呢，一乘以任何数就会等于任何数，所以我们就是自己。
0: 对
1: 吧？我们就是一嘛，
0: 啊，健康就是一，
1: 二啊，三啊，四啊，五啊，
0: 你后面
1: 五还是五啊，一乘六还是六啊，
0: 就是没健康，后面多少个零都没有用。
1: 是的，所以今天啦，我当下动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事。我曾经试过一个礼拜就是不运动，
0: 都不运动，
1: 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感冒，
0: 感冒，
1: 然后你就知道感冒就要起来，有啊，人就是会神神，然后人就是会疲劳，然后你人就是会就无想要顶档。
0: 嘿，
1: 然后叫去一礼拜，我去踩我的体重计，吓死宝宝！
0: 吓死宝宝，以为它坏掉了、啊，真的是。
1: 没有，一个礼拜而已。我跟你讲，那个肌肉量马上降下0.1啊，少了0.1。
0: 肌肉量吗？
1: 对啊，
0: 使用体脂计吗？
1: 系啊系啊系啊，阿姨是每当测胃，这样测你的肌肉量。比如说你的肌肉量32，比如说32.6好了，或32.7好了，突然间那一个礼拜不动，32.5，直接杀回，也掉太快了吧？
0: 0.1吗？
1: 很快啊，就直接0.1。
0: 0.1，哦，算100公克的肌肉
1: 啊。真的啊，你就是就一礼拜而已哦。啊，只有你要改吞起来有没有？
0: 其实很快啦，像看有的卧床的，
1: 有时候、那个、就有时候在流失好快。
0: 对，有时候之前有当下亏兜哦，你就是要躺病床，
1: 你就是每天每当
0: 对太久没有起来走动，其实就有差了。
1: 对，我觉得还是得好好的动起来，不能懒惰。
0: 对，
1: 因为我看完之后就我不行，我这样我不行，这样我又不行了，因为你有时候肌肉它会变成，因为。肌肉其实就是脂肪嘛，你脂肪你运动动起来之后，它才会形成，就是把它变成肌肉，把脂肪变成肌肉。但是我在想说，你如果都不爱长野菌，一型可以变对肌肉，够变成脂肪。你变成脂肪的时阵，这个时阵伊就会这样无限放大哦。哎呀、啊，我觉得啦，蛮可怕的啦。所以咧，卖讲啊，一两刚刚无运动袂要紧，啊，不过你一礼拜不要。规礼拜拢无叮当，我刚刚那真正的查出
0: 来。也是要当机的嘛，好啦，包括是看电视啊，看久了也是要起来动。
1: 而且我在家里现在会做一个运动，比如讲我咧看电视。
0: 那比超慢跑吗？
1: 不，超慢跑，不，你坐咧都会使做的工过，就是你坐咧嘛，你就是坐了椅子，然后你就脚可以这样起来、打开、下来，再合起来、再起来、
0: 记得循环吗？
1: 哎呀呀呀！就是、這樣
0: 有的上班族，有的是我肩颈跨行，刚才我觉得垫脚尖啊，
1: 可以，
0: 其实垫脚尖其实也可以帮助会血液循环，
1: 对，所以是可以的。
0: 光是垫脚尖、啊，
1: 对，但是你就是要坐着就这样垫着、也是可以，真你坐着也可以垫啊，好不好？啊，你来靠我赢的，成蛙呢啦，垫
0: 不垫？开，
1: 对、其实你不要看这样，你的腹部很酸，试试看就知道了。来啦，琪琪给你抽，
0: 好，
1: 都给你，
0: 希望今天我。话题的所在，让哦可以上来抽，
1: 让一注了对吧？来啦，
0: 好，
1: 给你
0: 啊，老师来哈，来3、2、1，停，
1: 睡啦。
0: 哦，这个是
1: 阿娇啊嘛，就是阿娇。
0: 8663，
1: 这个是娇，
0: 我娇阿姊，月娇姐，
1: 月娇姐，
0: 月娇妈妈，
1: 月娇姐啊，你
0: 在
1: 哪位关庙？关庙，月娇姐啊，
0: 关庙。
1: 现在呢大会报告，来厝边隔壁，那有知影月娇姐啊，伊住伫倒位的，麻烦你家通知一下。
0: 通知一下
1: 哈。哎，关庙的哦，关庙的哦。
0: 关庙的。因为可能有就坐，
1: 来了，太开心了。
0: 爸在那边。
1: 来哦，月娇姐。那是嘟嘟嘟是什么意思？
0: 是饲着保留啊？
1: 是我吗？
0: 再按一下。
1: 喂。
2: 喂，
1: 我娇姐啊，你好，
2: 你好，
1: 哎呦，恭喜哦，
2: 谢谢你们两位，
1: 你第一次呢、
2: 对啊，第一次，
1: 第一次，安内旺给温帅气的琪琪给你处理姐，
2: 好，谢谢你们，
1: 帅哥来就对了，
0: 那谁今天谁今天
1: 没有关系，不会，反正轻松转轻松玩，是不是？因为这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
0: 对呀。
1: 哎呀，所以我
2: 玩了，
1: 没了，没玩了，还没停了，你再玩了，你要加油，反正有机会，

哎呦，请主任来呀、哦！红脸的妈干别来哟、哦，公家村啊，红脸的妈忙个接风啊，给发包啊。还有，快点泡澡林忆杰、小美冰淇淋、玉花姐、玉花姐、大大妹妹、香姐、严丽姐、中元姐、丽儿姐、方玉姐，还有我们的邦啊。

0: 秋薇姐、一真啊、秋秋姐、炳林大哥、守春姐，后三波两丢，应该拢两丢。彩凤姐，后三波上，后上，后上，后上，后上，好，好。哦，最近都没有看新闻，所以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都没有那个
1: 时事。
0: 最近都在看那个
1: 陆剧，
0: 大陆剧，每次都觉得那个剧情都非常的离谱。
1: 对，其实拢就离谱诶，啊，不过你得讲，
0: 虽然现在好像都 AI 呢。

0: 全 AI
1: 啊，全 AI， 全 AI 做都不用演员，所以他们可能大概没几天就可以出一部，没几天出一部。嗯，哎呀，都是用 AI， 反正你那恭维不人，阿怪你那个表情也很夸张
0: 哦。所以我现在看比较多的是那个猫猫狗狗的。哦，也是猫猫狗狗。我去做的 AI。
1: 啊，因为一出看了，阿怪伊就。个到底出你知无？
0: 一定
1: 所以永远看不完。
0: 因为你有停留啊，他就会自己去抓那个推荐给你。
1: 啊，不啦，因为我是用一个软体，我是用一个软体，他就直接又播下一出，直接播下一出。啊，因为我都选那个不要太久的，大概那个
0: 七八分钟。
1: 不啦，七八分钟。
0: 对。
1: 大概一小时左右。不啦，两分分钟我在等我的戏。他就是
0: 这么长。
1: 对啊，就是我都选到一小时左右，我看有三个多小时的。
0: 欸，我有不几届有看一个三点钟的。
1: 对啊，就是都是大概那个一个小时左右。哎呀，
0: 不过那三个小时的那个，就整体上流畅度会比较好，你就会期待他的故事。啊，你有诶，真正是一句话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
1: 我是觉得说
0: 同一句话，
1: 啊，对对，他会再重复了。
0: 对啊，
1: 我当下刚刚扯到什么，你知道吗？熬一的楚席因啊，中光起这个女主角诶，个一的虽然做大金点点个专家会，那个因安这边的人全部大里面主卧刚多，因为这种事情好像太夸张了吧，而且那个什么人家的东西也给他拿去典当，哦，结果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有点夸，这个太夸张了啦，夸张到比那个什么我们现在的八点档还夸张，嗯，哎呀，
0: 啊，底下伊个拢是夫家那边甲新妇，有啊，伊就像你讲的，住入去因的房，因的厝，嗯，然后大肆的就是哎。拢肆无忌惮使用，但当应该要离婚的时阵，你这新妇气到全把这间厝卖掉，给因

0: 哎对，阿怪迄个泡脚，泡脚吼是久站族群哦，会用来放松的方式。嗯，哦，就讲迄个什么叫什么话啊？就是迄个跪姐无？
1: 哦，跪姐是，是
0: 咪徛几工？哦，啊，在舒缓酸痛、预防手脚冰冷的同时，也具有助眠哦。阿怪哥迄个控血压的。控制你的血压的功能、嗯哦、不过看似简单的泡脚、哦、若达到上述的功效若要达到上述的功效、哦、还是要一点点诀窍哦、嗯、不是你轻彩跑的有 哦,
1: 对
0: 哦像那个泡脚的时机啦时间啦啊个的长度啦时间的长度啦啊个的水温、嗯哦、都是要注意的哦啊个的那还没说的啦一招那那个医师建议在泡脚时哦，可以特别注意的部分哦，哈，嗯，弄这东西，哎，你来要泡脚的时机啊，啊，该时间的长度、跟水温都是要都是要注意特别注意的部分，
1: 对、哦、对 对。
0: 阿拐列脚底多死皮，阿拐老茧，哦，泡脚时就能帮助缓解哦，哦，泡。澡哦，金毛公的泡澡
1: 哦哦哦，
0: 泡澡，因为认为有助于通畅列血液循环哦，曾被大力推广哦、嗯、哦，而对于家中没有浴缸哎哦，请问没有浴缸的应该很多吧？
1: 现在比较 都没有了，
0: 对啊，比较少，
1: 以前较会啦，
0: 对啊，或是想减少用水负担的人来说哦。泡脚就是相对简单的替代 方式、哦嗯哦、而且针对脚皮啊，脚底皮肤不是脚皮哦，而且针对脚底皮肤保养哦，该的平稳你的血压，帮助舒压啊，跟维持你的体态来说都有注意 哦。泡脚的好处一哦，减少死皮。啊，加一个老茧哦，死皮跟老茧哦，基本上是源自于体重形成的压力哦。所以越大块的，越有老茧的对啊，越有死皮的对啊。应该。
1: 但是我感觉迄个生活习惯也有差哦。你若较定穿拖鞋，也比较会有。啊，如果你有穿袜子、穿鞋子的，就比较不会
0: 哦。所以要穿袜子。
1: 对，要穿袜子、哦。
0: 要穿袜子就对了。
1: 对。
0: 哦，由于那，那个由于那那个脚底是距离心脏最远的地方。嗯。哦，有些人会因，有些人也会因为血液循环机能较差，相较于其他人更容易出现哦。嗯。哦，啊，拐了、那个，借由泡温水，让周边的。血液扩张、哦、血液也更容易、哦、到达你的脚底哦哈。阿拐医师跟咱解释哦，讲随着血液变好，阿拐你脚底的皮肤就会变得更细致哦，
1: 细细嫩嫩。
0: 啊呢，是安尼哦。哦，明仔诶，今仔就开始泡脚啊。好，来泡脚的好处，第二个就是平稳你的血压。嗯。哦。同样的道理哦，有血压问题的民众哦，相对于全身性的泡澡，容易因为水温过高导致你高血压风险。
1: 因为靠自己心脏啊。
0: 哦，嗯、啊泡脚反而是另一个不错的替代方案哦。所谓血压哦，与心脏推动血液的力量相关哦。啊，拐的，那你医师跟咱讲哦，因为当血液可以。更顺畅的达到你的脚底的时候，你的心脏也就 不需要太大的力量。那敢听？嗯，就是你的血液啊，
1: 到早了顺
0: 啊，啊，你的心脏就较袂遐尼啊，忝
1: 的
0: 对啦。
1: 你碰浦的门拍得大诶。
0: 哦，连带也能帮助改善高血压的问题啊。
1: 对。
0: 哦，阿怪泡脚的好处三，就是也要帮助你的睡眠。嗯。哦。医师跟他们说明哦，我讲那个泡脚能够帮助腿部微血管的扩张，帮助降低深层体温。什么叫深层体温？ 帮助降低深层体温，借此改善睡眠品质。

0: 一个护理系的一个针对哈，一份护理系针对那个50名65岁上的长者研究也发现哦，和一般作息相比哦，每周在睡前一小时泡脚三次，每周在睡前泡脚三次，就是一礼拜三
1: 盖
0: 的对啊啦。哦，啊，怪那个核心体温就会显著的下降哦，平均睡眠也会增加44分钟哦。哦，安尼，真正是安尼。哦，啊，怪那个泡脚好处第四个，就是也舒压。哦，当浸泡在温水中哦，会让身体觉得放松。嗯，同时也会活化人体的副交感神经的作用。那以舒感的解释哦，相对于交感神经会在感受压力时作用，副交感神经则负责的是人体在休息的时候放松的时候。哦，啊，怪了，白天的压力有时候会让交感神经过于亢奋。哦，啊，怪了，严重的话还会引发你自律神经失调哦。借由泡脚可以刺激你的副交感神经，进而达到两者平衡。让两者会平衡，就是副交感神经该了交感神经，

0: 好，阿个泡脚好处第五个，促进新陈代谢。如果以上内容都没有达到痛点，哦，减肥或许是另一个强力的论点哦。哦，我来要减肥的注意听哦哈。由于泡脚能够促进末梢血液循环，哦，促进新陈代谢，那医师给人建议哦，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总是会胖个几公斤的民众哦。哦，可借由泡脚来维持身体代谢的机能，维持你自己的体态哟、哦。哦，泡脚为什么也减肥啊？
1: 你若讲泡澡泡到身体会流汗，就比较
0: 流汗
1: 有可能
0: 不是啊，
1: 但是脚就只有脚。
0: Oh, no, 你流汗也是把水分排掉，你水一喝就懂了
1: 啊。哦，像我们都是水一种。
0: 我听你咧水肿咧，肥就肥啊，咧水肿。
1: 真的水肿啊，肿歪歪啊。
0: 好啦，正确的泡脚方法，一次看哦，泡多久，水温哈、哦，阿拐个时机点都很重要哦哈、哦。嗯。啊，到底要怎样正确的泡脚呢？哈、哦，那一次看表示最好在睡前的一小时进行。哦，要困进前的一点钟的，进前的一点钟
1: 走得掉啊。
0: 哦。水温应该控制在摄氏38度到40度，啊，唔过给温度计来拧。
1: 对啊。
0: 哦，不过吼，啊，唔过即卖有一种就是一条咱控温的啊。
1: 对啊。
0: 你就去买一条咱控温的就好啊。大约是不会让感到烫就可以了啦，卖感觉会伤会烫人。
1: 你若烫伤的，你佫感觉佫较浸落
0: 哦。我你头壳歹去。
1: 嘿咪啊。
0: 嗯，如果啊，怪你泡泡水，那上病院咧。头高一公里哟。二泡脚水哦，应要超过你的脚踝哦。嗯。所以要有大概20公分深哦。嗯。哦，过程哦可以边看书，还是边滑手机哦。哦，爱滑手机的人就可以直接泡一下脚。
1: 对啦，其实这样也很方便啦。
0: 哎呀、啊，你较袂了，干嘛泡脚做无聊？
1: 对。
0: 哦，你都底下滑手机就袂无聊啊。嗯。哦，只要泡个15分钟就好了哦。所以你也能计时哦，手机也可以能计时。
1: 对，设定闹钟。
0: 对啊。
1: 你反正你也泡啊，怕困去。
0: 哦，如果泡太久，甚至到冒汗的程度哦，则可能让神经处于过度亢奋的状态哦。哦。反而会影响睡眠哦。你们泡太久哦，哦，15分钟就好了哦。
1: 但是泡久了，那个水都冷掉了。
0: 啊，冷掉了，我也不知道啊，反正他就这样写。
1: 冷掉了，为什么好爱冒汗呢？
0: 啊，疼，他就这样写，我们就这样讲啊，我们也不知道
1: 他。除非是有一种，它是主体有恒温的。
0: 对啊，就是我不是说你可以买那个直接可以控温的就好了。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呀、啊，拐也，他还也应该也可以那个、啊，有那个时有可以计时吧？嗯，
1: 应该是有啦，哦、那较好的有啦。嗯，
0: 啊，拐了。这个中那个、
1: 中医师
0: 中医师跟他们说哦，可以在泡脚水中加入艾草或是绿茶包
1: 啊，有
0: 哦，
1: 有一些名店他们都是把它做成茶包、
0: 啊，所以你泡一泡再拿来喝就对了。
1: 哎，对，你自己喝。快被爆菜，你再给你台哥，怎么够脚皮啊？对了。够那个，
0: 哎，
1: 口感，对不对？
0: 我带你塞落去。好啦，艾草本身是能够那个暖身的代表性药材哦，可以帮助那里促进新陈血液循环的，对啊，可以帮助血液循环抗发炎哦，也可以让皮肤更好哦。啊，绿茶也是可以帮助抗氧化、抗发炎。并促进血液循环、哦、所以你可以加入艾草或者是绿茶包哦，嗯，不是泡来啉哦，泡泡来啉，上加啉啊，就够。
1: 唔免遮俭哦，你连我绿茶包连我揢在你的背啊背啊背啊，
0: 好啦，
1: 就一趟。
0: 忙个别讲啊，哎，金公公还无够钱，搁时间袂过。而来，迄个博士甲咱补充哦，艾草甲绿茶在接触温水后，也会产生香气哦，进而达到镇静的效果。
1: 哦，对啦，对啦。
0: 啊，怪迄个 那医师跟人提醒哦，患有静脉曲张或者是下肢浮肿的

0: 民众更需要控制泡脚的时间哦，因为泡太久会让你血管扩张哦，静脉弹性下降哦，导致你症状加剧哦。不呼，别再泡伤久，15分钟就好。哦，患有咱那糖友跟末梢神经病变的人哦，则需要注意控制水温，不然会导致低温烫伤哦。低温啊，烫伤哦。哦吼，嗯 ，Oh my god， 泡脚后应注意的事项哦，要慢慢的起身哦，哦，擦干裂皮肤，并做好保湿。
1: 你又不要做香港，一直找香港。
0: 一定要记得完整的擦干腿部每个角落哦，尤其是卡黑叫哪？
1: 缝缝啊，哎，大胖啊，
0: 哎呀，不然你
1: 脚趾头缝啊，
0: 你就会真的住香港了，我告诉你哦，
1: 就会修修潮湿。
0: 我干嘛多？因为多香港嘛，做衰呢。啊，不然人都说香港脚。
1: 其实为什么命名要用香港脚？
0: 我也不知道，
1: 是不是那个太香吗？但是那个港又什么意思？对，
0: 一定跟香港有关系啦。
1: 所以跟香港有关系，
0: 应该是对啦。本来应该香港遐人拢煮炸的，拢穿袜啊，所以开迄落开臭臭，开臭臭料开。好了，迄落。为了同时呢，为了避免那个水分过度的蒸发哈，导致你皮肤太干燥，建议可能擦一些保湿的产品哦。
1: 哦，对，
0: 并且进行适当的按摩哦。若是本身有失眠啊、自律神经失调等相关问题的民众哦，来泡脚，那些泡脚的时候也可以搭配精油。
1: 哦，对，没错。
0: 哦，增加放松的效果哦。嗯、哦啊，泡脚后太快起身是一大禁忌哦。
1: 对，
0: 你忙泡跑就需。你就向我掀起来哦，掀起来你听无？你听无？
1: 佮向背起来
0: 咧。哦，那哪搞啦？
1: 因为你有动作。
0: 我想讲，伊都你敢若阮老人知影呢？原来你嘛是老人。
1: 差不多一半啦，一半老人。
0: 好啦，提醒低血压的或者是年长者哦，太快起身可能导致你的阴线哦。哦，在起身时候一定要慢慢的来哦。另外，咱的郑医师也补充哦，上述的时间跟水温只能做参考，最重要还是自己你自己的感受。嗯，哦，如果有觉得不是不爽快，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调整。
1: 对，
0: 哦，啊，你要改无？今天就讲到这，反正你得有一路上就是没，你啊，一路没事的就给他泡一下脚。
1: 一礼拜上少三次。
0: 哎呀，本来的。一礼拜泡三次安尼啦，哦啊，乖了，就在睡前一小时，哦，帮助睡眠，帮助你的迄个新陈代谢拢好，
1: 对，
0: 哦，不一定爱帮助睡眠啊，有的人困就做好困的啊，
1: 对啊，
0: 像我母啊就做好困的，
1: 从早就困的，
0: 哎呀，对啊，像我这就做好困的，就是爱帮助新陈代谢，与咱两个新陈代谢拢无好，
1: 对啦，阮是新陈代谢问题，再加迄个睡眠，我就较无啥物帮助，
0: 根本是睡太久了，
1: 啊。
0: 睡太多了，
1: 不会啊，就是睡不够。安着，
0: 没事。好了，反正你就是那个有空就泡一下啦，然后等在睡前一小时桌游哦，那大概38度到40度左右，卖烧，你卖
1: 卡烧烧啦，
0: 卖卡多了情况，my god， 迄落诶。哦，就迄落，反正你就是迄落，大概38到40度左右啊。噶咱比我们的身体温度再高一点点，安得。
1: 对对。
0: 安尼你低唔低啊？
1: 低。
0: 哦，好啦，今日唱歌来听歌。

喊你的爹，小美姐、香姐、明德大哥、林妈妈、秀凤妈妈、丽姐宝贝和妈妈、阿姑姑、义珍姐、志成哥、丽君姐。

谢谢玉慧姐、丽英姐、婉珍姐、月桂姐、玉华姐、淑修姐、宪章大哥、长景大哥、明英妈妈、陈爸爸、梅玲姐、秀玲姐、阿布阿爸。来啊，志成哥！

0: 我之前也没来哦。之前我没拍，不过头前有拍，现在没拍哦。哦，公家村啊，待会我没听到公家村啊。
1: 就是，
0: 今天是要一路猜歌吗？
1: 对呀、啊。
0: 要猜歌啊？你有写给他吗？
1: 有啊。
0: 有、哦。来哦，猜歌哦哈，这条没点给他存了。来哦，那个猜歌哦，哦，那个老师音乐请下。大岛，嗯，对对对。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停，游园路着蒙蒙烧乌的暗暝。阮一来乱呢，哎，雪儿姐，你来水挂掉。嗯，
1: 一个像安尼，那像还无同。
0: 丽琴姐，
2: 丽琴姐，
3: 好你家纯好，
2: 你好，
0: 你好，
3: 你卖假人误导好不好？里面的。哎、欸，我不会刷你的票上面挖歌啊！祝你们都像爱情刮刮刮刮，拜拜！
0: 快
1: 你快你也学坏了哦！
0: 快刮刮刮的这个，
1: 学坏了
3: 哦，学坏了哦！好，谢谢，拜拜。
0: 哎、欸，等等，
1: 你有没有点刮？
0: 你有没有点刮？
3: 不用，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3: 拜拜。
0: 来哦，来碧雀姐你哦，
1: 碧雀姐。
0: 碧雀姐，
2: 红梅刷，
0: 啊！你礼拜有闲无？
2: 礼拜啊，
1: 要点歌无？
0: 要点歌无？
2: 礼拜，礼拜有啊。
0: 礼拜有闲好啊！你要点什么歌来？
1: 要点歌无？
2: 我要点诶，司机大哥。
0: 司机大哥，好，礼拜唱啊。
2: 谢谢。
0: 好，拜拜，
2: 拜拜。
1: 啊？怎么了？
0: 你讲安那？
1: 嘉顺安那安那，拍死啦！
0: 嘉顺你哪水啊？
1: 谢谢啦，安那跟伊讲诶，
0: 本来伊就讲嘉顺你哪大个，
1: 嘉顺你今仔日大号，三箱细领啦，无代无志，摕细细领诶，穿啊扁扁。
0: 哎，碧雀姐，你要讲啥个？个卡着咧，嘉安那，
1: 嘉，
0: 搞我嘉赖啦。好啦好啦。Hello， 老师，请下歌好了。嗯，下歌。嗯，哎呀，好，静美姐，静美姐就袂当

0: 不然这条就会晓了。停。哦，这林妈妈哪紧啊？
1: 叔叔哦。
0: 哎，林妈妈。
2: 哎，你好。
0: 你聊什么歌？
2: 哎、欸，我要点迄个《情关难渡》。
0: 不是啦。
1: 无，即摆你头仔听到都一条歌，你有听到无？
0: 人即摆咧摇歌，摇摇才当点啦、啊。
2: 哦，摇摇，哎呀，哎、啊，哎，敢是你会想起我呀、啊？
0: 你
2: 哦，
1: 唔对哦，
0: 唔对哦，
2: 唔对哦，
0: 唔对哦，唔对哦，你爱听，你爱迄落，搁
1: 听
0: 下，搁听下。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易环姐听电话哦，忙个看电视哦。
3: 哎、欸，有安，
1: 有安，
0: 有安，有安，有安，嘿，伊有安啊。
3: 哎、欸，有安，有安哈、啊。
0: 嗯，有安，嗯。
3: 迄落气温三分钟。
1: 无听我的，
0: 我以为你打错了哦。
1: 唔对哦。噔噔噔噔噔噔噔。唔对哦。噔噔噔
0: 噔噔噔。哎，我一个提示啊，你个唔知哦。啊，无多。
1: 可能想无。
0: 来哦，秀叶姐，你两知，这免讲啊，秀叶姐。
4: 买醉。
0: 嗯，你讲。
1: 哦，买醉。
0: 你啊，十条拢知。
1: 答对了。
0: 你了，你怎么你咧了咧听歌了对啊？
4: 无啦无啦，还好啦，有诶嘛是唔知。
0: 那有啊，看你十条拢知。嗯。
4: 我点无名乱歌，
0: 无名乱歌，好，礼拜唱啊。
4: 谢谢。
1: 拜拜。
0: 来。
1: 不过刚真正就像迄落呢，记伊边三分钟
0: 就。哎呦，拢是斯洛克
1: 啊！
0: 系啊，斯洛克。
1: 好。
0: 停。
1: 无
0: 伊也
1: 会听到
0: 诶。无伊不听到。好，来，搁继续。
1: 继续。
0: 继续。

0: 边可以兜得上。
1: 啊，无，头先我那个违和感无吧？
2: 哎呀，慢点，慢点，看朋友啊。二婷，
0: 乔金姐哦。
2: 来，乔金姐，什么歌啊？
3: 乔金姐。
2: 进来哦，接电话哦。
4: 内桥。
0: 啊。内桥。
4: 内桥。
2: 哦，内桥，好，
0: 啊，你看。
2: 礼拜天
4: 你有听到吗？
2: 有，你听电话，你听电话。哎，你要听电话才可以跟我对话，懂吗？啊，那个你要点歌，点歌吗？
4: 听电话。
2: 你要点歌吗？
4: 点歌给红你，我很久没听你唱歌，你帮我唱一首好了。
2: 什么歌？歌名？
4: 随便，只要你唱的都喜欢。
2: OK， 好，谢谢啊，好，拜拜。来，老师请下歌。

0: 这两个应该是他顶一条的哦，这两条。流过泪，他们讲的。
1: 哎呦，
0: 流过泪。

0: 就是有人知道看了几个有这么没红吗？
1: 有啦，
0: 停啊。好，这阿兰啊，
2: 阿兰姐，
3: 小弟啊啦，小弟啊啦，
0: 小弟啊啦，你加两字哦。
3: 啊，你少一字啦。
0: 啊。
3: 啊，你好年，你今仔是要做官，又是跟人家三只大呢啊。
1: 哈哈哈哈哈哈！
0: 伊要收大领，你了解无？
1: 在讲落的，讲落的，
3: 讲落的啊！
1: 哎呀！啊，你要点歌无？
3: 哦，点了啦，我若最爱听的。
0: 你安尼白。

0: 无用啊！你点歌讲啊，教你讲头先。
1: 阿舅，阿舅，阿舅，我帮你别个拜伊啦。
0: 无啦，无啦，无拜伊来，拜伊来，等你死哦。
1: 好啦，好啦，我点嘛。
2: 好啦，
0: 你点无？
1: 我点，你就叫巴拉啦。
2: 叫巴拉。
0: 你礼拜无用啊，是要叫什么巴拉啦？等你死。
1: 我礼拜，我礼拜五啦。
0: 你礼拜五？你啊，你啊，无我像你无来要安那？
1: 我
2: 看
1: 报
2: 的，
0: 好
2: 啊，看报，看报的，
0: 等嘞，等啊，看报的，礼拜都免写，你搁写礼拜，
2: 看报的，
0: 好，请，请下歌最后一首好了，老师这首不要了，下一首，哎，哈哈，这条袂歹，嘿。哎呀，啊那难调啊，这条是查甫唱啊，这条名，这条名陈小云的吗？
3: 无，伊个是迄落。
0: 羽绒袜。停啊！啊啊哎呀哎啊啊啊啊！来啊，玉环姐，恭维啊！
2: 那叫欢喜。
0: 喂。
4: 真欢喜啊！
0: 你出声。不录了。不录哦。哦。哦，啊，你有要点歌无？
4: 哎，点一条福气啦，
0: 福气
2: 啦，合唱的。
0: 今仔福气哦。
2: 嘿。
0: 哦好，明迄落礼
2: 第一条，
0: 礼拜第一条哈。
4: 礼拜第一条。
0: 是哩。好，拜拜。
4: 好，拜拜。
0: 好。
2: 福气啦。
0: 好。好，啊，今仔要迄落啊，到这里就好了。
2: 好。
0: 好，啊，今仔要唱歌来听歌。
2: 好。

谢谢玉琼姐收到掌声哦，谢谢问阿布阿爸虾米姐，小英姐好久不见哦，好爸好妈土豆人哥

0: 谢谢玉如姐，丽英姐、方玉姐，我爹，雨春妈妈，等等啊，和你的爹，小美姐、欧巴、欧妈、三井大哥、坤辉同学、碧雀姐、乔真姐、中元姐、金泉大哥、三井大哥、彩凤妈妈。
1: 文英啊，进来啊，文英啊，听他不够好好的讲，他怎么文英呢？

0: 姐、素莲姐、清芳大哥，
1: 文娘啊，
2: 再来呢，美惠姐、玉琼姐、坤回同学、金婉姐、方玉姐。
0: 还有龙岩大哥你的家哦，拍婆哦，你本来是修工嘛，修工都是家哦，你了解吗？哦，感谢你。

谢谢龙源大哥收到掌声哦。哲明大哥、玉云姐、婉珍姐、雪琼姐、素莲姐、信义大哥、三井大哥、小蜜姐。

谢谢美玲姐、文字姐、富美妈妈、金淑姐、阿布阿爸、景峰姑姑、草莉大哥、静武大哥、玉露姐、金兰姐、美香姐、苏秀姐、三明大哥。

0: 冰淇淋，阿个呢？圣诞节、方一节、酷联节、凯琳节、玉春节，
1: 感觉。
2: 谢谢。
0: 好、哦，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那即摆送怎样呢？点歌。嗯。哦，你后礼拜有闲，我那卡起来点。哦，阿怪我那点点伤济，就礼拜一唱。
2: 每礼拜嘿。
0: 嘿。迄、那个庆隆大哥大嫂，你的歌迄落礼拜甲唱，我听一下甲佮唱，因为无解释。哦。哎，拢无人要点呢，足可怜呢。拢无人要点歌，敢那一个要点尔。哦，来哦，美华姐，
3: 美华姐，
0: 美华姐，你听什么歌？礼拜哦，听电话哦，今天哦，
4: 用心等待你，
0: 用心等待你哦，哦，不是目睭金金哦，
4: 好，谢谢哦，
3: 目睭金金等你，
0: 好，谢谢，礼拜唱啊，
3: 三明大哥，
0: 三明大哥，听什么歌？
5: 嘿，春天你看嫁你过，
0: 春天那也嫁你过啊。哦，礼拜唱哈。
5: 好，
0: 好，拜拜哟。好，拜拜。
5: 恭喜你，谢谢啊。
0: 好，拜哟。好，礼拜来听哈。好，拜拜哟。好，感谢。来，林妈妈。
6: 嘿，你好，
3: 林妈妈。
6: 嘿，我要点《情关难渡》。
0: 情关难渡你会晓啦吼，张亚文的。
3: 哎，张好。
6: 张亚文的。阿拜一再给他唱。
0: 拜一的。
6: 嘿。
0: 哦。哦，爱记得了，拜一啦哈。好，拜拜。
6: 好，谢谢。
0: 哦，来，羞羞，一直羞羞，心寒哦。
3: 小小姐。
4: 别讲，你两个。
3: 你好。
4: 醉玫瑰。
3: 醉玫瑰。哦。
0: 哦，我歌呢？嗯，不是拢心寒咯吼。
4: 快点来，你心寒。你若要加麻烦晒啊！谢谢。
3: 好，谢谢。
0: 礼拜哦哈，好，拜拜。
3: 拜拜。
0: 来哦，咱的玉新大哥，
7: 还
0: 是大嫂？哎，大哥你好。
7: 应援，应援。
0: 大，你讲啥？
3: 徐亚文呀，妈呀！
0: 哦，徐也应援，命也的。

0: 啊，把你规个红光鬼我听无。好，安尼拜上下。
1: 好。
0: 哦，好，谢谢，拜拜，拜拜，好来哟、哦，哎，美华姐，
2: 喂，点赞呀，我的阿母回去了，
0: 阿母回去，阿你拜唱阿妈，
3: 我讲拜拜对呢，
2: 谢谢，
0: 嗯，
3: 好，
0: 拜拜对哦，
3: 好，
0: 哦，反正不是礼拜的拜一堂，好、嗯哦，来哟、哦，
4: 超过了、
0: 啊，超过了，
4: 对啊。
0: 哦，无要紧啊，了啊个点点的，咱礼拜较卖点得啊，来哦，反正点的，写袂得。哎呦，美惠姐，要听什么歌？
5: 季节再晚，哎，你打电话给我哦。
0: 季节再晚，搁打电话给你哦。
5: 对
0: 啦，好啦，好啦 ，OK 哈。
5: 等你的电话呢。
0: 好啦，好啦，你卖搁赶要处理啊，电话机哦，大家靠我，你赶要处理。哦，这季节再玩，那礼拜，干嘛礼拜一啊？
4: 吼，
0: 礼拜一啊，哈，阿伯呢？阿伯呢？
6: 我要礼拜一唱。
0: 哦，礼拜一唱什么歌？
6: 唱那个刀郎的，很久没有听了。
3: 你够不一条啊？
0: 哦，好啦好啦 ，OK， 好，拜拜。雨中飘荡的回忆，来哦，仙女姐，哎，嘿，好啊好啊，
4: 嗯，
0: 好啊好啊，
4: 飘荡的回忆，
0: 好啊好啊，来，一路，咱今麦要进入咱的一路单元了哦，
4: 好，
0: 这个东西要、哦、家庭必备的，好、哦，你都该去了用一个啊怪扛在厝里。有当时啊，迄落咧，遮咧，迄落啊，遐咧，迄落的军队，咱客家迄落，安尼了解无？因为袂使讲出来，伊、嗯、讲出来就会罚钱，安尼了解无？啊，你落迄落看了就对啊，看下去，这个是真的是家庭必备的哦。像我家就一定，我家就一定会有。
4: 我家也有。
0: 对啊，那个我家一定会有，因为有时候咱得向往去考到啊，向往去安怎的，你得安怎拐的啊，安怎安尼了解哈？后来看下去。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8: 一般的药布粘袂牢，骨做牛肉，吸掉咧骨无效果。我这种的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袂过敏。第7集，舒解疲劳，更够有效。

哦，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诶，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这款介绍买到的，可能加我甘安咧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候，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侪。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侪，现在阿妈关筋难呐，肩胛头酸呐。那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搭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些，若无小心嘛，去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板轮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脚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趾偏会硬，会痛，脚底有的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痛。都不管你生对听对，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打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袂好，打无较好，我原金退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就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86岁啊。86岁啊呢，哦，变啊，断了了吼，结果吼，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哎呀，连喘气有啊，砍卡手都疼到哀白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个炸一大堆的贴布都当要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一工甲阿妈打两滴。哦，固定啊，逐工打，啊，就4点钟、6点钟换一摆时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是一工敢毋敢请？是要请食饭？你敢知影？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较毋是较唔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啦，伊伫遐念讲吼，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个包个，无遐好食。我安尼甲娱乐人讲，顶礼拜讲。86岁啊，去绑肉粽啊，绑一堆肉粽，拢叫我转去关。我真正拄啊关都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关肉粽转来。86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骨才变哩尔，有法度去绑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的，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到啥物程度？好到互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绑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吼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伤肝损胃解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筋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而且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个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甲销售，唔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在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啊这个贴布在才有效？我是啊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这酸痛的部位，你着酸甲对，痛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甲看这布置，这有一缸一缸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缸一缸，这是啥？这是透气。为什么打我的贴？

0: 哎，我才刚好搭这铁布，没你没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三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吼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嘛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对呀哦。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那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个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屋，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五十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叫做。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那弄着、靠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你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五包1100块，但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菜斗烧天。五包1000块，一包22，今仔定岗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后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六袋，吼，一包内底六袋，五包30袋，30袋本来要1000块，今仔日嘞买五包送五包，一摆炸10包就等于，赶快1000块吗？唔免，1000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哩吼，我这包扛起哩了，阿伯我无要搁扛啊哈，今仔定岗注文嘞，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块，接到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嘛哈，我先来接一下来，来维尼啊，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一组来来，先搞先赢，我喂你好，小王姐，
2: 上
1: 紧，我要一包，
0: 好，来52双啊，你好，吴妈妈，
3: 哎，
0: 哎，嘉莹啊，
3: 哎，嘉莹，我要一组，
0: 哇，终于无听你的声啊，哦，
3: 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接
0: 的，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你好，姐，一组啊，
4: 一组
0: 啊，5双一组，来，你好，来，来，太太，
5: 还没贴，
0: 好，来一组5双，来，你好，丽梅姐，你好，
5: 来，
0: 一组来56双，56线，56线，喂，你好，来，妙英姐，
6: 哎，你好，
0: 一组，来57线，57双，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7: 哎，你好，
0: 一组，来，蛋黄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8: 喂，
0: 一组。来89线，来维尼尔，来丽姐，你好。
9: 哎，要几桌？
0: 好，85线的几桌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10: 嘿，
0: 几桌？好来，来这84线来，你好，90线的艾玉姐。艾玉姐接起啊，来维尼尔，我改你好，崇德大哥。
11: 哎，别别切。
0: 好来，切不几桌？74线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12: 哎，
0: 几桌？来73线，几桌？73线的来，维尼尔，我改你好，美玲姐。美玲姐，
13: 几桌？
0: 几桌来？83。

0: 过来打过
1: 来。哎，会使，拢会使打过来三线还好。你要出楼，你要出楼。出楼一组，来五四线一组，来你好，明宽大哥。
2: 先
0: 安尼
2: 好。
0: 哎，你好。
1: 一组。来，
2: 你
1: 给
2: 我
1: 小
0: 心。哎，这已经坑我裤。
1: 保存期间能坑四年哈。
0: 那我两组。
1: 两组来，两组来，五十六岁两组啊。来，你好，嘉玲，你好，文亮大哥。
3: 哎，我不要一组。
1: 哦，一组会当保存四年啊。来，你好，这金虎大哥。
4: 哎，来。
1: 一组。来，进场转一组七十岁，来，你好，启东大哥。
5: 啊。
1: 蒋大哥，
0: 蒋大哥，
1: 哎，几周？
0: 啊，几周？
1: 来，六十人了，五十二线几周来？你好，我改用不用呀？
3: 几周？
1: 几周来啦？高爽几周来？你好，金江你好，
0: 哎，
1: 几周？
0: 好，
1: 好啦，贝爽几周来？这彭太太，几周？
0: 哪点几周？
1: 哎，好来，我四来个，哪贝爽几周来？七爽来，燕华你好，
0: 哎，几周？
1: 来，五十四爽几周来？五十四爽，燕华你好，燕华，
0: 嗯，
1: 几周？来，五十五爽来，你好，来，秋霞几周？
0: 几周？
1: 几周来？五十四爽几周？王太太几周？来，五十八线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6: 喂。
1: 哎，你等我一下，五十九线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曹金大哥。
7: 你好，你好，一组。
1: 好，来，六十一线来，六十线来，有明忠大哥，你好。
8: 哎，我一组。
1: 六十一线一组。
8: 我咪爱一组。
1: 好，来，我，你啊，电话恁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买拢共几地？六十六地。六十六地卖你一千块。无效阁免钱，一包互你气打。啊，你若假使讲这尔好的贴布，这尔纯，这尔有效的贴布，若假使讲你若阁买无着，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底头买遮俗的。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的，毋是咧趁钱的。这到有啥物钱好趁？这装修倒来有几钱啊？主要是安那，卖互咱的爸爸妈妈酸痛，卖互恁艰苦，安尼就好啊。你一定爱认真搞，今仔广告时间来，后抓绝对无这个介绍啊。贴布，逐项。拢起价啊，无法度照这个介绍哩。今仔日会当买，会当放四年啊，放四年。你若要买加买一撮起来放，这放嘞袂歹，袂歹袂害哈，真正足好用的。赶紧来，时间来紧卡来。哎，李伟你好，
9: 哎，一撮，
1: 来五十五撮，搁一撮来，小姐你好，
9: 我咧一撮，
1: 好来五十七撮，搁一撮来，五十七撮来，招个小云你好，
9: 搁一撮，
1: 好来小云搁一撮来你好，哎，张太太。
10: 哎嘿，
1: 一组，
10: 哎呀，
1: 来啦，高爽哥一组哈，金枝姐你好，
10: 嘿，
1: 哎一组，
10: 嘿
1: 一组，今仔错过阿伯，你就无在一包好买啊，我袂来骗人，这大行拢起价，我未付我就无买啊，小猪姐你好，
11: 哎
1: 一组，等我一下，六十转六十转的哥一组来，阿妮啊，
11: 贴布一组，
1: 好谢谢，有买过无？
11: 有啊，
1: 好用无？
11: 好用，
1: 真正好用哦，哎，这不是我你讲的啊，真正买过大家就好了，等我一下，你若唔捌买过我的贴布的，你卖甲我打。卖甲我讲，你捌打过有效的贴布？你若打过我的贴布，若甲我讲无效就对吼。阿伯吼，你买无贴布通好打，全台湾上好上俗的贴布，一包才几元尔，一包无到一百块位，你我讲你哦。你好，要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大二帅，你好来，明年你好。哎呦，这明年你好，一组，来四帅，搁一组来，你好来，欢迎呀。一组，六七串一组来，你好来，美清姐。
12: 喂，
1: 美清你好，一组来，吴妈妈。
13: 哎，
1: 哎，嘉莹啊。
13: 哎，嘉莹，我买一组。
1: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13: 哦，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姐。
1: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
14: 一组。
1: 啊，我四串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好来一组五线来，你好，李美姐你好。
15: 哎。
1: 一组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五十六线。喂，你好，来妙英姐。
16: 哎，你好。
1: 一组来五十七线，五七线。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17: 哎，你好。
1: 一组来邓华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18: 喂，
1: 一组。来八十九线来，喂，你好，李玉姐你好。
19: 哎，要一组。
1: 好，八十五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一组。好来，这八十四线来，你好，九十线的爱玉姐。阿姨姐接起哦，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崇德大哥。
20: 哎，妹妹，天
1: 宝。来，天宝，一周七十四转，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21: 嗨。
1: 一周，来，七十三转，一周七十三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人姐。美人姐。
22: 一周。
1: 一周来，八十三转，一周来，你好，丽华姐。
23: 好。啊，我妹一周。
1: 好，来，等我姐八十六转，一周来，你好，宋华，你好。
24: 哎。
1: 一周。来，等我姐来，我再一转，阿丽丢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个来，你好来阿婶啊，
0: 哎，阿姐妈妈线还打过，
1: 哎，会使，拢会使打过三线还好，你要出楼，你要出楼，出楼。 一桌，来我四桌一桌，来你好，明宽大哥。
2: 哎，你好。
1: 一桌。
2: 哎，今天已经坑我
1: 不？保存期间能坑四年哈。
2: 那两组。
1: 两组来，两组来，56岁的两组啊，来你好，加油你好，文亮大哥。
3: 哎，我不要一桌。
1: 一桌会当保存四年啊，来你好，再来金虎大哥。

0: 启东，来记者抓启东七十件来，你要起来，启东大哥。
1: 啊。
0: 蒋大哥，
2: 蒋大哥，
0: 哎、欸，启忠，
2: 哎、欸，启忠，
0: 来六四零六五十二线，启忠来，你好，我改吴勇呀，
3: 启忠，
0: 启忠来啦，高爽，启忠来，你好，金江，你好，
2: 哎，
0: 启忠，
2: 好，
0: 好啦，贝爽，启忠来，这彭彭太太，启忠，
2: 早点，
0: 启忠，来，我四，来个，那贝爽，启忠来，七爽来，燕华，你好，
2: 哎，启忠，
0: 来，五十四爽，启忠来，五十四爽，燕华，你好，燕华，启忠，来，五十五爽来，你好，来，请下，启忠，启忠，来，五十七爽，启忠，王太太，启忠。来，五十八线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4: 喂。
0: 哎、欸，你等我一下，五十九线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琴，你好，一组，来等我最后几分钟哦。一零，你好。一零。
4: 讲那个贴布啦。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六十九线啊，最后一分钟，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把握时间，把握机会，你个错过这机会，阿拜有可能存背包啦，有可能也未背包。包一千嘛，都俗个啊，对不？啊，你啊，今内底有六袋啊，内底有六袋啊。新芳你好，新芳再个登卡哈。来，你好，登北大哥。
5: 哦，来，
0: 要贴布哦。
5: 对，
0: 去等我，等我一下，等你叫好，我叫小姐给你登记啊。来，你好，这是你苗栗的朋友。
5: 嗯。
0: 要贴布哦。
5: 我要贴布。
0: 好，等我一下，我小姐帮你登记资料，等你叫好哦。一定要登记到你的电话地址，给他登记住，我上紧拜六收。但是你若错过这栋广告哦，以后你若要贴布，公司若甲你讲是背包一千块，你嘛爱体谅，因为这无啥物钱赚，拢小姐接哈，等于拢互恁接哈，电话都帮，电话都帮忙接，全部帮忙接，我不接了哈，0800009119，谢谢，多谢多谢。

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大姐，来继续把机会来电话，无通来继续拨来电话，空数2337959，让咱红利哥哥的线开会，大家好不好？谢谢大家。

0: 龙岩大哥拢厉害，无所以定定这个歌。我人白心啊，你不看咧？哦，这是调金姐点嘛，不是龙岩大哥。控制人。哎，哦，不是龙岩大哥，调金姐，我才不是点这个歌。
1: 怎么刚好在这个时候叫我唱这种歌，我一定冻没掉的。
0: 来哦，丽竹姐。

0: 爱了你，谢谢了你，
1: 美惠姐、
0: 玉惠姐、碧莲姐、雪琼姐、文艺大哥、天才大哥、静文大哥，还有我们的瑞东大哥、曹丽大哥、玉惠姐，很香。还有香姐去整泡泡啊，香姐啊，哈，麦克尼啊。

你呢？你呢？赶紧去讲这条歌哦。你呢？还有咱的金属姐，懂懂哦。健达大哥阿素姐。

0: 哦，大家对阮大力高两人支持哦，啊，今晚要来替老师转下去了哦，吼、哦，看你咧，家你看有你的名无？哦，啊，乖，我来看卖，我白走无？呵呵，
1: 乔金姐，我袂甲你好。我想我手机掉一点，
0: 你点动袂掉？
1: 一点动袂掉。
0: 哦。看我准得啊，他都停在电锅啊，我只还回转，厉害吧？厉害了，厉害了，嗯，好来哟、哦，老师，哦，数三啊，一停啊。啊！伊无咧看，登祥大哥，他们是，你喜欢吗？他们登祥大哥，你、欸、好像不是哎、欸，好像不是没有那么前面的号码。
1: 桂祥
0: 啊，
1: 桂祥，
0: 哦，桂祥，登祥大哥是一定没来，桂祥大哥看会来不？嗯，登祥大哥早会困啊。
1: 桂祥大哥，
0: 一下高照，一下背照吧。
1: 背照，
0: 桂祥大哥，有在看无？轻卡电话，拍这两支拢会使，这两支都可以啊、哦。你用你的手机啊，起就得重播得啊。嗯。哦，因为你嘛用手机啊卡，重播就好了。美惠姐，你电话里间要创啥？你要点观音？电话挂掉啊啦！美惠姐，我准备点鬼啊！哦，不是登强，哎、欸，登强大哥嘛挂周颖呢？啊，这个桂强嘛挂周颖呢？那阿搞啦，
1: 拢隔壁的啊！
0: 哦，伊挂第一楼啦，挂第一文池，这个挂伫文池的文池路第一楼。爷，什么什么国小啊？真正头壳好古怪。迄个阮，因为阮孙仔读个国小。哦。叫什么？真啊记不起来。
1: 老了。
0: 叫什么国小？
1: 你需要老师帮你查无？左营文慈路的国小是哪一间？
0: 什么山会记得好，不要紧啊，没那那个不重要啊。
1: 我给你困袂去。
0: 没啦，有阵人困袂去，我袂为着这困袂去。你若讲为着这食袂落，较艰苦啦。哦，啊为着这困袂去，无可能。什么山呐、啊？
1: 山名哦。
0: 是。哎呀，应啊，应啊，应啊，应啊，哦，无来呢。
1: 好啊，
0: 无来呢，哎，真正无来呢。
1: 收
0: 档，我无来收档哦，收档，好，收档哦。哦，阿怪一条弯，给他，今天是不小心又礼拜五了。
1: 对。
0: 怎么一下子又礼拜五了？
1: 礼拜五了。
0: 啊，那也叫好了。哦，一下子又礼拜五了。我要回去浇花了，呵呵。一个礼拜干。
1: 诶、欸，这礼拜拢足热，
0: 一个礼拜加
1: 我，嘿，变薄哟。
0: 哦，不会，因为我的是多肉，我的，多数都是多肉，嗯，所以它比较不会死掉。哦啊，但是就有两丛啦，两丛那个什么七，什么十里香，会开，会都会。啊嗯嗯嗯嗯
1: 嗯，它需要你的。
0: 不要紧，我今摆用保特瓶，对不对？给它插水底啊。差最低头点管。

0: 湿湿湿安尼。
1: 但它干，等到很干的时候，它就会吸水，吸水，吸水，吸水安尼。
0: 那你应该回去应该都吸光光了。
1: 我上次我应该不用到礼拜三就吸光光了。
0: 都吸光光了。
1: 哎呀，管他的，反正就是只要它，只要它那个没水，应该就会吸了。啊，那个我的九层格，我给它我插冷机。九层格回去的时候，竟然全部都干掉了。可我讲阿瑞呢，他又
0: 没有了，没有了。
1: 好了，来，嘉诚，等我下拨雷来
0: 0958。
1: 589 649控制我不
0: 救
1: 你要不救啊
0: 哈
1: 哈你要记不住吧紧啊卡在我们那头头啊卡在我们客服小姐还是客服先生
0: 嗯
1: 哦那是客服毛先生哦
0: 嗯
1: 客服小姐客服小姐意思先生你来说你叫家总卡在我
0: 嗯
1: 那样他就会跟我们通知之后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快回电话给你的，
0: 嗯，
1: 哦，你了解没？
0: 嗯，
1: 啊，来来，阿佳来换冯林的，冯林的电话，0932790516039 3 0这个孔
0: 5 1 6
1: 哦，好了，然后那就是给卡给你用哦，吼，你啊卖卡来问别人个代志好啊，救命啊！啊，蛮讲还有什么人安怎？哎，不干我的事哦，哈，救命啊！哈，明天见，拜拜。

0: 看一下恁上班的记录，一年竟然当八摆。
1: 然后断一出来，要变成讲一天八次，是这种用什么一夜八次？
2: 你跳翻你心中，唔知变哪个？
1: 然后连骂谁啊？你也处理了？
2: 你主动的，不是我主动的，
1: 有可能？
2: 真的啦，我无甲你骗啦。
0: 这是段台湾的音乐故事，陈百潭到底做了什么代志，和林忆莲这么心酸？
3: 百潭真爱写歌吼，有当时也是真正爱去做功课的哟。伊为着要替这个谢歌吼写一条，交代朋友哦，你请小姐一定爱改。
4: 老师，你带这个表情看起来足心酸的哟。哇，老师，如果你后一届吼，若无这个创作灵感吼，都得我。买当比较这个方案来给你办。
3: 这段吼，上个加条，安尼书底下讲好无？
0: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贴吧，
0: 一定爱看哦。

0: 就是有的时候都会有人在看那种
1: 电视，比较清凉的啦，
0: 比较清凉的啦，
1: 请看借我一种
0: 就是把个在看，我都
1: 啊在在看嘞，
0: 借人看的怎么这么好笑？
1: 我刚应该是你借人看的，
0: 没啦，我要挂你，借人看的创意，
1: 你看的是别人家你借的，
0: 一直嘛不是借啊，就是把个在看，好不？哎，
1: 好奇啊，好奇心呐，
0: 跳出的张阿姨啊，阿哥哎，我好像我上网去查过他，一看他是。宪哥
1: 的他，对呀、啊，
0: 哎、欸，就厉害呢。
1: 本来是要宪哥要签下来啊，因为那时候，伯乐哥有一些考量啊，有一些考量，然后放弃的啊。我今嘛底嘿，
0: 今嘛可能
1: 那什么康什么的，
0: 哈，阿
1: 喜公什么什么什么周什么的都不见了，哦，就是伯乐哥啊，
0: 哈，
1: 一哥啦，一哥就变成伯乐哥。
0: 因为你敢不知道我的偶像是周杰伦。啊，那因为我知啊，那个时候刚好周杰伦，
1: 那时候同期哦，
0: 伯乐哥他们
1: 同期哦，
0: 他们同期。
1: 如果那时候，那的宪哥那是栽培，让伯乐哥的无周杰伦了呢？
0: 嘿，我知啊，
1: 什么周杰伦啊？
0: 所以我是真的就是很想要问一下伯乐哥，看我妈伊刚好在找周杰伦。因为偶像千玺周杰伦，我真无甲你骗，我真超喜欢他的歌。
1: 其实现在八点档哦、喔，爸爸妈妈可以就是熬，就是有空的可以来看一下，因为哈、喔、伯乐哥应该也是暂时的啦，
0: 应该是暂时的，
1: 暂时的
0: 啊，所以
1: 啊要看哈、喔、的春季卖时阵当好看咧，要不然很、你看伯乐哥已经几年没有在。
0: 他已经很少了，
1: 已经六七年了吧。
0: 我上一次跟他搭好像是两三年前的事情，
1: 对，已经好几年。
0: 跟他搭过一次，
1: 也比这节更久呢。
0: 哎呀，所以真正要看，
1: 要看
0: 爱紧，真爱紧，
1: 猛看啦！哎，无你真正看无。
0: 对啊，真的哦，因为伊要做这档，要做偌久，咱唔知影啦。
1: 对啊，
0: 对
1: 啊。因为我可能到时我要跟换查甫啦。
0: 我感觉有可能，你这情况是最会用的男人，最会用男人的那个。
1: 到时可能我该个筛选，我来筛选呢，我怎啊是？
0: 我唔知你啊。
1: 男以前
0: 冲到即卖已经会使改建啊！
1: 你个菜，
0: 你讲问过人够有意思。
1: 但是当然嘛是比喻，咱比喻啦，咱是讲开玩笑嘛，对吧？咱以前是迄皇帝咧跟太妃啦，吼。啊，今嘛
0: 我太妃，你是武则天啦，武则天来选查甫啊，无咧。啊，好啦，来来，先点名点名来，
1: 04238，0333，
0: 你可能困起，然后看那个镜头，今日算有较看一挂哦。
1: 安哥，我嘛，可是我一坐在这里哈，我的精神百倍。哎，你敢有迄种感觉？
0: 哎，有呢，真的有。
1: 就刚刚迄种会各种附身啊呢。
0: 对哇，真的
1: 附身
0: 是无够附身啊，那是讲哎，安哥咱讲真正，咱只要就是一上节目的，感觉很有精神，
1: 就开心呐，
0: 真的真的真的哈。来来，这边点名的，等下卡起来，等下卡起来。
1: 23380303，赶紧卡起来，要点名啊，点名啦。
0: 我们要点名，咱他唱歌的时候那是。哦，咱可能名诶没有念到的，但这个机会会当点名，而且你看你今麦拍跑啊，对你最后回娘家的抽奖也是很有帮助哦。
1: 对，可能会抽到你。
0: 哎，没有错，没有错。
1: 啊，如果比较少在打电话的爸爸妈妈嘛，赶快旁听一下。
0: 今天蛮，你蛮卡加电话，
1: 好好好，好爱加会加预先查工，你有在看啦。他还是赶快卡一届无要紧啦，好，来好讲一遍啊，好来。
0: 来，金熊大哥。
1: 乔真姐，
0: 白哥妹妹，
1: 金二妹，
0: 文龙大哥，
1: 景智妈妈，
0: 文艺大哥，
1: 白哥妹妹，
0: 齐博大哥，
1: 好，冰城哥哥，
0: 玉花姐，
1: 富竹姐，
0: 玉晴姐，
1: 玉花姐，
0: 惠敏姐，
1: 惠美姐，
0: 哎，正贤大哥，
1: 乔真姐，
0: 乔佑姐，
1: 哦，水上的文艺大哥，
0: 丽满姐，
1: 哦，过那个冠宇姐姐，
0: 龙德大哥，
1: 士林的碧莲姐，
0: 淑华姐，
1: 哇，还有乔真姐，南区的乔真姐，
0: 建林姐，
1: 来，还有新庄的秀美姐，
0: 哦，敬意大哥，
1: 格兰党库的德清大哥，
0: 玉环姐，
1: 哇，我们石门的克夫哥，
0: 国生大哥，
1: 哇，金雄姐姐，太平的金雄。熊舅舅，
0: 碧莲姐，
1: 个人得起来的素珍、素珠妈妈、哦、素珠妈妈，
0: 还有春金妈妈，
1: 还有万华的淑华姐、
0: 满足姐，
1: 还有我们兰港的满足姐、
0: 嘉桦姐，
1: 哎，个人南屯的素凤、素凤妈妈，
0: 哦，帽子爸爸，
1: 还有安南的秀英姐、
0: 建林姐，哦，
1: 国生七股的国生大哥，
0: 哦，燕才姐，
1: 哇。哇，明田大哥马起来啊！哈，后里的明田大哥马起来。
0: 好好好，你该差不多了哦。那不然要卡，我们就不念了。 嘿，王美
1: 明田大哥，
0: 嘿，明田大哥对
1: 哦，燕彩，燕彩姐也第一次看了，
0: 燕彩姐哦，哈，
1: 新浦的建宁姐，哦嗨哟，
0: 是，啊，咱今天吼嘛是讲的吼，咱礼拜五就是会有弹吉他的单元，所以咱大家等下一点

0: 爱好哦，一定爱老来听听咱。
1: 等下要
0: 佳慧唱歌咧，
1: 我没预先，我没
0: 弹佳慧唱，
1: 一段我唱完咧。金玉姐、阿胖姐呀，哈，嗯，还有春金妈妈哈，帽子大哥，
0: 好 ，OK， 好，那就等个家了。
1: 泽明哥哥，
0: 哎，张雀姐，
1: 对张哎。也没料啊，
0: 哎，没料，后
1: 来其实嘛，这是妈妈的给人看，
0: 其实很多，有很多都是没看过，
1: 隐藏版的，
0: 没有错，哎，感谢大家
1: 哈，隐藏版听讲拢较贵呢，买物件，
0: 我买物件，
1: 买隐藏版拢较贵啊，
0: 较贵无，
1: 哎，爸爸妈妈较无咧拍，我拍者我知道你就贵啊，开玩笑，较贵啦，你看看，嘿，你一定会知，
0: 我哪会知，
1: 较贵的，英格里是咩
0: 啊
1: 讲，
0: 哎，我会知啊。卡贵卡是 foot，
1: 你卖学的肯贵招啦，卡贵
0: expensive 啊 expensive 比较贵啊，那富人妈妈
1: very very very very expensive。
0: 我今日有一个英文歌的广告后，大家就是哎，你听下英文歌买啥？
1: 要听我呢，预先听嘿。唱英文歌爱老高耳边，啊要抽奖嘛爱老高耳边，卖乌白草。
0: 真正，这是真正。
1: 哎，我当时抽到，听规工，结果总落跑去。
0: 对啊，
1: 去无用，结果总抽到啦。
0: 阮长，阮长哦，阮长是唱最后一首歌哦。哎呀，大哥一个人拍
1: 宝啊！我搁咧拍宝啊！
0: 嘿，啊歌只唱了尔。
1: 人无去。
0: 抽到伊人已经去，他可能去看其他。
1: 去忙了啦。
0: 对啊，应该是看白台，所以今天看无菜。
1: 不要，嘿，爸爸妈妈坐啊好啊，坐啊。
0: 嗯，没有错。哇，
1: 梅林姐，哇，吴雀妈妈哦，最近都有看到哦，
0: 没有错哈。
1: 好，感谢对阮的支持。
0: 支持，哎，那先来报的。
1: 好，来，
0: 先报哦，
1: 哈，
0: 先报龙鹤，来看看下咱导播上也先出翔，咱来报翔哈。
1: 导播老师，哇，龙德大哥，综合的龙德大哥，
0: 玉玲姐，她每个礼拜我都休息啦，哈，礼拜五靠伊，伊嘛是个，她也是会接电话，啊，所以你卖烦恼，
1: 啊是讲要甲加赖买
0: 晒哦，哈，
1: 要加赖的也可以
0: 哦，哈，
1: 0933826133，
0: 0933826133，
1: 好，这个号码一旦加赖哦，哈，啊是讲你要用扫的，直接扫，要被招出来让玉玲姐哈。啊，就着家伫遮靠伊嘛，无要紧啦。
0: 无唔对。
1: 啊，若袂记电话卡来公司，讲要找玉玲姐，
0: 吼，
1: 啊，你拢找着人。
0: 是，虽然讲他有自己的事业要做，不过他电话还
1: 是会接。啊，唔过嘛是找着人哦，嘿。
0: 是一定找着，
1: 会找着哈，一定找得到人哈，不用担心
0: 哈。再搞多支持啊，哈，谢谢。来下面一位，
1: 下一位哦，今天这是像啊，
0: 黄飞，我知影。
1: 这黄飞哦，不是当咪讲武则天。
0: 来，武则天啊，
1: 嘿。佳慧以前是有留迄刘海啦，所以是

0: 觉你工作，你工作是放烟火啦。哦。啊，无紧啦，啊，爸爸妈妈对你较好，就甲你招你来看烟火。
1: 哦，安尼啥呢？啥？
0: 看是要甲你招，还是要？
1: 对，嘿，多少斤的啦？哈，
0: 多少斤的？啊，袂歹，才招一些去看烟火。哦。咱国庆歌啦，嘿啦，国庆日的国庆歌，国庆歌唔知有伫线顶无？
1: 可能今麦较无闲的款，
0: 可能在上班呐。
1: 感谢大家啦。
0: 国庆日要到啊！
1: 是。好，来，咱今天吼有一个想要跟大家算的吼，就是这个
0: 来玩、哦、
1: 这些东西的台语怎么念？
0: 哇，台语耶！
1: 我用夏姐来。诶，做物件其实我感觉，我感觉大家应该会知影，不过嘉惠我感觉应该唔知影。
0: 诶、欸，我台语比较，这不是智商啊，这是那个台语啦，
1: 跟智商没有关系啦，嘿啦。
0: 台语有诶未晓讲啦，
1: 对，以嘉惠的台语来讲，
0: 会晓唱较未晓讲啦，安个。是无甲遮行啊，
1: 安尼物？无遮行呢。来，哎呦，有那么反光呢？安尼看有无？
0: 安尼看有，
1: 看有啦哈。
0: 有。
1: 来，这物件的台语要安怎讲？有人知无？知看到起来，甲我分享者。你知？来，讲。
0: 草莓。
1: 草莓，哎呦。
0: 草莓。
1: 你讲草莓，我们咋算对啊？唔对，应该嘛是会使算对
0: 嘛。安尼翻过来，咪叫草莓。
1: 你呢？照字面翻译是叫草莓不對，无、啊？啊，不过你敢知伊的名，并不是叫草莓。
0: 哦、所以有专用的哦。好，你爸爸妈妈
1: 专用的哦。有人
0: 知爸爸妈妈有人知道哇？
1: 哎呦，正贤大哥你也知道、哦。
0: 正贤大哥，白哥妹妹，来。
1: 嗨，大哥。
0: 正贤大哥，这边要哪念？
2: 气泡。
1: 哎、啊，再讲一次。
2: 气泡。
1: 气泡，哎呦，大哥答对了。厉害呢，大哥！
0: 气泡，
1: 气泡，对不？
0: 气泡，
1: 嘿，大哥，你哪会知啊？你哪会知啊？
0: 领导在种草莓、
1: 啊。有影无影啊？伫花莲种草莓。
2: 不是啦。
1: 哦，这是你早就知啊？
2: 嘿啦。
1: 哦、哎呦，那厉害啊！
0: 你正贤，你正贤大哥，你就爱吃草莓，嘿、哦。啊，无你哪会知？
2: 我听个爱吃。
1: 好，为了女儿啦。哦，好啊。
0: 你个教一届，你个教一届。
1: 感谢哈，谢谢。
0: 气泡哦。
1: 气泡，
0: 气泡，
1: 气泡就是草莓。
0: 欸、好特别哦、喔，为什么气
1: 泡？
0: 为什么草莓叫气泡、
1: 啊？我感觉就奇怪，我唔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啊。我还听这 key 歌呢。
1: 气泡，
0: 气泡，
1: 气泡，来，
0: 气泡，好
1: 个，第二个、喔，第二个、喔。
0: 我要学到一个台语哈、喔，气泡。
1: 我写出来看嘛，你敢没知影？这个
0: 我，因为我刚刚你写，我
1: 这个我要多画几笔啦。
0: 我较粗的才看较有
1: 啊，
0: 哎
1: 呀、
0: 啊，粗一点呢。
1: 来，这个。
0: 啊，你下次哦，你
1: 这个看我的哦，五块
0: 彩虹，
1: 我字算是蛮清楚的。来，
0: 彩虹，
1: 彩虹的歹意，需要你帮查。你有查？
0: 哎、欸，你不容许那个导播老师搞啊？
1: 没有，
0: 搞暗示呢？
1: 没有，你要偷偷查嘿，你用那个 CG 那来查就好，
0: 我要
1: 你不要给他看到，不要给他看到。来，彩虹的台语哦，
0: 哎、
1: 你知无？
0: 彩虹，
1: 唔对啦，彩虹的一模一样啊，对不？
0: 啊，咪台语是菜啊，
1: 菜啊。
0: 啊，迄红啊，彩红好，
1: 彩红哦，彩红哦。
0: 哇，那二零的苏苏姐要来搞我救啊！
1: 苏苏姐，
0: 苏苏姐，
3: 彩虹，是咱看到天顶有一尊的叫做
0: 彩虹，
3: 叫做彩虹对。
1: 对，彩虹的代志。
3: 迄老伙仔拢讲啊，有看到迄星。
1: 啊？
0: 有看到？
3: 哎，我都听啦。
1: 哦，听哦，哦，
0: 听一个字而已哦。
1: 听，
3: 那是搁较老的，老的人遐讲的。
1: 好，侬讲听就对啦。
0: 哦，
1: 厉害哦，师姐，
0: 唔
1: 对，唔对，就是听啦。
0: 那上无嘛？
1: 谢谢师姐啊。
0: 那这只要三通五通再来解答。
1: 嘿呐，啊，我都已经讲出来，没有，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很多。
0: 哦，题目很多。
1: 哎，正义大哥。哎哦。
0: 那啥。看正义大哥跟我答案，跟我赶快。
1: 有赶快无？喂，
0: 正义大哥。
1: 大哥，下午好啊。
4: 魏贵卿啊。
1: 哦，叫卿诶。
0: 魏贵卿。
1: 哦，魏贵卿啊。
4: 落雨啦。
1: 啊。
0: 哦，落雨。魏贵
4: 卿啊。
1: 好啊，大哥，谢谢。
4: 魏贵卿啦。
1: 哦。
0: 哦，落雨了，就会有一个卿。
1: 真诶，
4: 好。好落魏贵卿啊。
0: 好落魏贵卿哦。
1: 好，大哥我知影啦。
4: 落雨时吼， 这边老落雨，还要彩虹的时候，都落袂过啦。
5: 哦，
0: 落袂过轻啦，啊，安尼。
5: 大哥赞赞赞赞赞，
0: 我又学到一个，
5: 谢谢哦，
0: 又学到了，
1: 感谢感谢。
0: 安尼阿介，我看到阿轻哥，我就像着彩虹啊啦。

0: 轻啊，
1: 无唔对，彩虹就是轻啦。
0: 安尼，后盖迄轻轻过，我好叫一道彩虹
1: 啊。安尼，你等下就看到伊啊，你等下就可以跟他讲一下。
0: 哎，发音唔是一模一样吗？
1: 哦，你安尼讲，伊就叫便当彩虹安尼啦，便当轻嘛，
0: 便当彩虹，
1: 便当彩虹安尼啦。
0: 便当彩虹，
1: 你啦，拢是你啦，
0: 一个一道彩虹啊。
1: 哦，
0: 哎，我看到伊，我知啊，我也未记得彩虹的台语名叫，我都爱想到轻过啊，
1: 想到伊，你就会知
0: 影，想到伊，我就会想起来。
1: 过来，这个，这个是一个水果，一个水果，
0: 一个水果，
1: 哎，
0: 哦，好难哦。
1: 这个哦，百香果，
0: 我刚刚在百香，
1: 来来来，
0: 果乐园呢，
1: 百香那百香果乐园，百香
0: 百香果。
1: 百香果来，有人知无？百香果，唔是叫百香果，
0: 百香果
1: 没有这么直面翻译。
0: 你的都好难、哦。
1: 百香果，哎、欸，你安尼讲太简单的话，大概这个方面。
0: 爸爸妈妈，进来进来，跟
1: 百香果
0: 求救姐，佳慧在求救啊！
1: 来来来，
0: 佳慧在求救，金熊舅舅，阿喜月过于姐，白哥妹妹，复活节哇，复活节被开启哇！
1: 来，复活妈妈。
0: 郭姐，
2: 台语
1: 呀、
2: 啊，
1: 台语台语哦，
0: 台语哦，
2: 叫做西结果，
1: 西结果 哦，为什么那叫西结果？
0: 西结果吗？确、哦、定吗？
1: 西结果嘿，
0: 西结果，
1: 那我再给我把人看麦啊，
0: 好，
1: 谢谢妈妈，
0: 好，谢谢富儿妈妈。
1: 来，碧莲姐
0: 啊，来去啊，碧莲姐个卡几盖？
1: 那是要你那是要个卡，那我来教啊，无我要公布答案哦。
0: 哦、
1: 百香果的台语，
0: 是结果。
1: 对啊，为什么、啊？
0: 就是这个结果。
1: 啊，就是、这个结果。
0: 结果。
1: 哦，阿姐讲什么物件，我听无咧。哎，碧莲姐。
2: 有人讲是经过。
1: 哦，是经过。
0: 是经过。
1: 哎呦。
0: 是经过。
1: 所以就是是结果甲是经过拢会使对无？
2: 对。
1: 啊。
2: 对。
1: 好啊，谢谢碧莲姐啊，谢谢谢谢谢谢。

0: 下一题
1: 还有第三种说法吗？
0: 没有啦，
1: 没有啦，好，
0: 来，有，我记得是没有啦。来，第三题，这个是
1: 第三题哦，
0: 这个算是一个蔬菜嘛，对不？
1: 今晚也第三题了，第四题，
0: 今晚第啊，今都可以，
1: 来来来来
0: 来，哦，看我看我看
1: 我，我来看我小黄瓜，
0: 小黄瓜来，小黄瓜，
1: 小黄瓜，
0: 小黄瓜，有人
1: 知影无 ？Small yellow，
0: 呱呱呱，英文你是
1: Small yellow 呱呱呱。
0: 来，淑珍姐，
1: 淑珍姐。
2: 刚那个叫碧丽龟
1: 哦，还有第三种说法，
2: 现在这个叫气龟啊，
0: 气龟啊吗？不过你听讲气龟啊，好像是什么？好像是其他的瓜嘞啊，无把见那个门框埋啊，
1: 哦，所以该摆香果。
0: 珍姐啊，
2: 哈，是小条的，
0: 气龟啊是小条的，
1: 气龟啊是小条的，
2: 就叫黄瓜
0: 哦。哦，谢谢淑珍姐啊，谢谢哈，
1: 好厉害哦，拜拜，
0: 很厉害，
1: 所以有第三种说法呢，
0: 真姐真的呢，来，各人知影无？小黄瓜各人知无？
1: 有
0: 小黄瓜，今麦各位答案是无同款的哦，
1: 真的哈，安尼看各位答案无？
0: 我的答案是比较不一样的哦。
1: 淑珠妈妈，
0: 来，淑珠姐
3: 姐。嘿，有人讲讲我做硬鬼啊，
0: 硬鬼啊，硬鬼啊，
1: 硬鬼啊。

0: 屁股要都有人讲，
1: 都有共
2: 哦，对呀，
0: 只要是不同品种的，
1: 好好好，
2: 又学到了，又学到了，
1: 好啊，谢谢淑珍姐，
2: 谢谢淑珍姐，
1: 好，拜拜，
2: 拜拜。
1: 来，秀梅姐，
2: 秀梅姐，
3: 你好，
2: 秀梅姐好。
3: 我跟你讲，闪电一般都叫细纳丢啦，
1: 细纳丢，所以它也没有其他的讲法。
3: 黄瓜本地那个黄瓜是大的啦，
1: 嘿嘿嘿，
3: 大的叫气鬼啊，
2: 哦，大的叫气鬼啊，
1: 气鬼啊，
3: 我就不知道台语叫什么啦。
2: 啊，大条的是气鬼啊，
3: 大的很大颗那种，就是叫气鬼啊，大黄那个就是大黄瓜。
1: 好好好好好好，
2: 了
1: 解，好啊，谢谢秀梅姐哈。好，谢谢，拜拜，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
1: 来，那最后一题就好了吼，差不多啊，要出国，要无时间啊，你。
2: 我无一天。
1: 你无时间晓来，这个。
2: 瀑布。
1: 瀑布。我咧破布咧，瀑布，瀑布。

来干中瑞，大家真会跳，谢谢彩凤姐、淑珠姐、宝彩姐、齐博大哥、富人妈妈、素贞姐、玉花姐、正贤大哥、秀英妈妈、幼妹妈妈、燕珍姐、佳桦姐、月香姐、彩凤姐、锦雀妈妈、秀秀蕾大哥、金峰大哥、玉环姐。

谢谢雪熊姐、哲明哥、文娟姐、美玲姐、帽子爸爸、秀芝妈妈、淑华姐、允辰大哥、郑辉、月儿姐。

0: 美香姐、宝财姐、美慧姐、珍妮哥哥、金二妹、小九雷哥哥，那我收到恁的盘香。
1: 来，宝燕姐、艾琳都一起，大家坐来听歌。谢谢齐波大哥、美慧姐、哲明哥、金二妹、文艺大哥、月儿姐、美玲姐、金雄大哥、嘉桦姐、郭阿姨、富儿妈妈。刘妈妈、秀英妈妈、郑贤大哥、丽珍姐、玉环姐。

不朽不安谢谢银慧姐，谢妈妈，三明大哥，秀芝妈妈，丽菊姐，美香姐，乔丽大哥，丽珍姐。

谢谢春金妈妈、淑华姐、白哥妹妹、国俊大哥、方仙姐、美玲姐、福儿妈妈、丽娜姐、慧玲姐、美玲姐、雨花姐、李杰姐。

小保安。谢谢金城大哥、桂珍姐、美香姐、小朱雷大哥、淑露姐、白哥妹妹、淑桃姐、建林姐、吉博大哥，哎，感谢大家哟、哦。

0: 哎，谢谢，
1: 感
0: 谢大家哈、哦，来来，今天顺便拜个，那么先来运动，来来来，
1: 可不可以运动啊？
0: 喂，哎喏，拜托哎，
1: 我们今天穿情侣装哎，
0: 我们，哈哈哈哈哈，卡紧紧，来来来来，运动运动了哈、
1: 哦，大家可以穿。啊，讲到情侣装，你就 care 呀？
0: 是黄色，是黄色。那
1: 刚才免几分钟的时阵，你来接呢？你来接啦！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好，
0: 来一起来动一下哈！
1: 来来来
0: 来来来，
1: 爸爸妈妈正会哦。
0: 每天都要动一下哈，每天都要做
1: 哦。爸爸妈妈一起来啊！
0: 啊，跟我的动作哈，尽量先来。
1: 来，跟你动作。
0: 先好来。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1: 二三四
0: 五，你小姐来。
1: 我加一啊，敲
0: 三遍。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再来
1: 一次。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来四二三四，头部运动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扩胸运动，
1: 扩胸运动，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别走再奇怪，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0: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1: 来腰部运动啊，1 2 3 4，强了。
0: 哦，可是要安尼，我可是要安尼啊。
1: 2 2 3 4 5 6 7 8，
0: 3 2 3 4 5 6 7 8，4 2 3 4 5 6 7，
1: 边
0: 1 2 3 4 5 6 7 8，2 2 3 4 5 6 7 8，3 2 3 4 5 6 7 8，4 2 3 4，
1: 来休息一下啊，但原地踏步啊，
0: 哈，那要滚哪呀？
1: 1 2 3 4 5 6，踏步来，
0: 踏步来，
1: 2 3，
0: 脚举起来啊，我的脚有举起来啊，
1: 3 2 3 4 5 6 7 8，
0: 爸爸妈妈这位来啊，
1: 3 4 5 6 7 8，再来啊，1 2 3 4 5 6 7 8，2 2 3 4 5 6 7 8，
0: 3 2 3 4 5 6 7 8，4 2 3 4，
1: 来下面上伸展，1 2 3 4 5 6 7 8，2 2 3，那奇怪，5 6 7 8，
0: 我真的有弯下去啊，你没有弯啊，
1: 没有向上伸展，
0: 好向上哦，好，
1: 再来
0: 一次，
1: 1 2 3 4 5 6 7 8，你看我，你看我，
0: 3 4 5 6 7 8，
1: 3 2 3 4 5 6 7 8，
0: 4 2 3 4 5 6 7 8，好，要困来啊！
1: 是，哪里还可能用得呢？
0: 我跳一个运动，你还规物件拢倒去啊！
1: 大家千万就是慢慢的坐下，慢慢的坐，
0: 慢慢的坐下，不能
1: 太快。大家慢慢的坐，啊来听阮唱歌吼。
0: 啊，就跟他起床同款嘛，该达到起床哦，嘛袂当做一下啦。
1: 咱来听佳慧唱一下。
0: 你这真正心机足重的呢，你安尼搞我用我只喘，啊，今嘛
1: 要叫
0: 我，
1: 啊
0: 今嘛要你叫我自弹自唱。
1: 什么自弹自唱？
0: 你弹我唱啊！啊你我你嘛当我喘气一下。
1: 我够也。练习肺活量的时候
0: 就是现在。我今嘛就喘的，伊要弹我唱。
1: 哎，我够也。来哦！
0: 等下，就喘的呢。
1: 袂啦，你是。
0: 好，今我安尼，我今我知影，袂当跳到遮认真呐。
1: 没，爱认真才会杀。你嘛乌白来，你
0: 好来。就喘的呢，无我连一嘴的，一嘴地嘞。
1: 喝啊，来啊，你先喝。那啉，我先弹一下嘛。
0: 好啦。
1: 好，来哦，来咯哈。啊，你要唱咩歌？你不甲大家讲者。来。
0: 我唱咱的《子郎》的《甘心不移》。
1: 哎呦喂，好来。
0: 好来。

0: 你可以给加一句，安尼我先。
1: 我加一句哈。安尼就是自弹自唱的乐趣。
0: 嘿，没有错，没有错。
1: 就是咱安那弹，我安那唱，你安那弹，你安那弹，我安那唱。
0: 做唔对，就是安尼。
1: 拢很 free 的。
0: 咱弹吉他的好处就是伫遮。哦，好啦，那咱来唱歌了哦，哈，来，光明的素音节，台北上午零时，
2: 来，再来是我们太平的金雄九九的九中节，
0: 来两首歌曲来听歌喽，
2: 来哟、哦。
0: 来，台北上午零时哈。谢谢齐波大哥、秀英妈妈、金城大哥、桂花姐、宝彩姐叫妈妈妈、玉花姐、薛糖妈妈、彩慧姐。

谢谢苏英杰，看我的咆哮喽。许茹杰、金城大哥、瑞斌大哥、哲明哥、吉博大哥、金雄大哥、乔真姐、郑贤大哥。

谢谢吴芳姐、彩慧姐、金二妹、乔佑杰、齐波大哥、吴慧姐、淑露姐、秀香姐、刘斌大哥、素英姐、金城大哥、玉珠姐、

0: 谢谢学长妈妈，来感谢大家哦，碧莲姐。
1: 来，再是我们太平金熊舅舅邱中景，苗下代爸爸妈妈出来很凶哦。来，林园，林园的玉环节，玉环节快得力哦，林园的玉环节，乔佑杰、淑露杰、哲明哥哥，还有我们的吴芳，吴芳是大哥嘛，大姐姐哈，吴芳姐姐、彩慧姐、富儿姐。

文君姐，还有建明姐、金二妹、四一九的新朋友淑露姐、关于姐、金雄姐姐、玉珠姐、乔佑姐、国生大哥、泽明哥哥，还有我们的国庆大哥方兴姐、春金妈妈，还有帽子大

0: 哎，谢谢，
1: 谢谢，
0: 来感谢大家哈。你婆想拢收到啊哈，啊，今麦来点歌哦哈。我咱礼拜五咱等都无点歌，咱点几条啊？点几条哈？来来，要点歌哈，空数二三三八，
1: 空三空三。
0: 等我慢挂哦，来来来，有要点的无？
1: 来点歌时间，
0: 点歌了哈。来，我看一下哦。诶，来，玉珠姐，
1: 玉珠姐，
0: 啊，玉珠姐啊。
1: 哟，
2: 哎，阿玉姐咯，
0: 哎，你听什么歌？
1: 玉珠姐，
2: 王晶的托海啦。
0: 好啊，好啊，下礼拜五再来听。
1: 王晶的托海啦。
2: 广告好哦。
0: 好啊，啊，你帮我写只广告好啊呢。
2: 好，
0: 好啊，谢谢玉珠姐啊，好 ，OK， 好，拜拜。

0: 讲到吼，
1: 王
0: 宫啊，
1: 王
0: 宫啊，
1: 王宫的桃海人呐、啊，嘿，来秀梅姐，宫，功课的功，来秀梅姐。
2: 秀梅姐，
1: 嘿，对对对，
0: 秀梅姐，秀梅姐，
1: 我知啊。
2: 一首费翔的，
1: 嘿，费翔的什么歌？
2: 叫做《菩提劝我莫回头》。
1: 哦，菩提劝我莫回头，哎，
0: 莫回头。
1: 啊，你这连看麦啊啦，这条可能没听过。嘿，爱莲姐，爱莲姐啊。
2: 我等你呢，
1: 好啊，好啊。
2: 唱给我听。
1: 好，那
2: 好听。
1: 好，那练好跟你讲，好不好？
0: 好 ，Waiting for you。
1: 嘿，对 ，Waiting for me 啦，哈。好啊，好啊，谢谢秀梅姐哈，感谢感谢，好，拜拜，拜拜。
0: 要 waiting for you 啦，哈，要等你哦、喔，哈。
1: 刚刚不是小瓜的。
0: waiting for you。
1: 来，这想啊，来昌达大哥。
0: 昌达大哥。
1: 哎、欸，大哥来，唱什么瓜？
3: 啊，你边边是那个。
1: 嘿，佳慧，嘿，来。
0: 佳慧，佳慧。
1: 嘿嘿嘿。
3: 佳慧小姐，你好。
0: 哎、欸，你好，你好。昌、
1: 啊、
0: 达、
1: 啊、
0: 大哥，你好。
1: 嘿。
3: 哇，新来的哦、喔。
1: 对。
3: 啊。哇，新来的哈。
0: 冇冇改新啊啦。
1: 哪一首？
0: 伊讲我新来啊，
1: 无啦，唔是啦，
0: 我无改新啊。
1: 大哥，先点歌，咱要有时间哦，来来来
0: 来来来。
3: 啊，中年少的红灯码头，
1: 红灯码头好，没问题哈。安尼拜我再来听哦，好。
0: 码头好
1: ，OK， 好，拜拜，拜拜。来，冠宇姐哈，冠宇姐来。
0: 冠宇姐姐。
4: 我来问伴娘，好高高，你干啥？
1: 哎啊，
0: 短婚娘。
1: 哦，短。喜欢婚娘吗？
4: 来山姑娘。
1: 哦，来山姑娘，要出嫁好不？
4: 来山，山姑娘叫什么呀？
0: 来山姑娘。
1: 我刚刚要出嫁呢，穿那个白袄，啊，无咱后日本来要出嫁一下好不？
0: 来山姑娘。
4: 山姑娘一听好不？
1: 啊？嘿啊！
4: 一听。
1: 我听无，啊无，等下再个请，请佳慧，等下再跟你联络一下。
0: 我再跟冠宇姐联络。
1: 好啊，谢谢冠宇姐啊，谢谢。
0: 冠宇姐，我再靠你哦，
1: 好，拜拜。
0: 我再靠你，
1: 好，拜拜哈，
0: 好，拜拜。
1: 感谢大家哈，有时间的关系啦，不过个点嘛哈，较歹势哈，咱礼拜日个人点歌。啊、每天都能点哈，来啊，过来哈，咱今日咱在要进咱上重要时间段哈，来咱 MOD 的朋友哈，哎、欸，这物件好用的哦，你早看一定爱传起来。
0: 欠袂欠足久啊？
1: 这个好用的哈、你无传起来，真正较怕算一挂哈。啊，咱大力的朋友咧，今日这吹啥物啊啦，好吃啊哈，咱今麦的人要求啥，求的是方便，对不？哈，啊，你又方便，你个人吃又好吃啊，营养又够。吼、哦，啊，等下我甲佳慧伫线卡为大家做服务哦，吼，咱等下听龙哥好好啊做介绍，吼、哦，你线卡为大家服务哦，来，谢谢。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拿。
6: 原汁椰子炖土鸡，来自台东产的甘美新鲜椰子，独家熬炖土鸡，汤头鲜甜，肉质软嫩，让你越吃越顺口。淋煮也 OK， 没时间也 OK， 饿的时候来一碗软乎乎的鸡汤，超幸福。原汁椰子炖土鸡，
7: 黑蒜虫草炖乌鸡。添加人气养生王黑蒜以及新鲜秀珍菇，再加上黄金虫草，汤头浓郁又回甘，夏日清爽喝汤，秋冬温润滋补，简单料理轻松上桌，用最好的汤品温暖全家人的胃。黑蒜虫草炖乌鸡，
8: 要跟你介绍这两个鸡汤啊、哦！即我家己只闻到这味，我就开始个摇起来哈。啉一下这烧汤哦，暖暖胃，补补身体啊、哦！我特别甲恁啊，这个请咱的5星级的这阿明师为恁做这个黑蒜虫草炖乌鸡，这只乌骨鸡哦，这只乌骨鸡吼，你着食着就对了吼，你真正乌到甲得志。加这汤头啦，我讲实在，啊，佮有这肉质吼，
0: 嗯，
8: 哦，这个、
0: 这汤够好啉的讲。
8: 你要看这虫草，你要看、
0: 嗯、
8: 黄金虫草。我看啊，哎，我都爱和你吃一下鸡腿。
0: 当然，我今麦咧运动，补充蛋白质。
8: 哎呀，哎，这味
0: 好，
8: 这有够好啉的啦！
0: 真的，
8: 我加啉一撮，我就调咧。迄阵阿明仔煮好，我甲问讲，家我，伊是要，伊是唔是要叫我面的，挂来送我啉的呢？ 快送我啉啊！哦，啊，这物件这招呼啉，这无介绍人客太，我的心内袂得过啦。哦，所以我今仔我讲哦，你做一挂给我，啊，我来介绍我的观众。哦，内底拢真本真料的。哦，
0: 确实好啉。
8: 五谷鸡，哦，这五斤鸡哦，你吃无碍啦。
0: 嗯，刚刚好啉。
8: 这个鸡汤你若买断了，你来讲，哎呦，加盐啊，不要像你讲遐。有够哎，有迄乌蒜头，蒜头味足重哦。这吼已经纯化，乌蒜头就已经发加过啊，搁加这汤加做位，迄真正气味有够赞嘞。
0: 真的，嗯，你这鸡肉嘛做到空，刚刚好。
8: 哪有功夫呀？
0: 真正。
8: 大金毋像王生海啊！啊，
0: 太好啉。
8: 这味真正有够赞，哦，这有哪捌食过乌蒜头炖鸡汤的吼？别人的我唔敢讲啊。那阿明西这个乌蒜头炖鸡汤，真正有够厉害。你啉完了，迄规个胃拢烧起来。你哪一种哦？寒天的时阵，脚手尾冷叽叽的啊。你若这个啉一碗吼，规暝暗时好困好入眠。想无要食什么汤的时阵哦，你甲炖一下这个。哦，这慢慢炖，反正已经用煮好啊，拢煮好啊吼。啊，这肉咱留咧吼，后一盘个食好啊，咱有食肉对吧？哦，今仔要介绍两个汤，哦，等下去注意听我讲哈，因为这足特殊的啦。刚刚这个台东的这个鸭子鸡吼，这味吼，捌食过的人，我足侪朋友敲电话甲我讲，哦，家用恁的鸡汤太会晓熬炖。嘿，鸭子鸡吼，哎，清甜，哦，这个刚啉一嘴汤咧，伊讲哇，整个口齿留香啊。哦，是实在有够好食，你无滴呢？来，滴予你啦。
0: 我已经用手。
8: 来，我要介绍。哦，因为这难得啦，这今年加一档尔，你要叫后厨袂当做袂出来，所以吼，今仔一档这个叫做双鸡汤啦，哈，这个黑蒜虫草炖乌鸡，原汁椰子炖土鸡，哦，这种正港真正真本真料。尤其是吼，我讲这椰子鸡这吼，这是真正台东的椰子吼。我要甲恁讲吼，甲上好的拢买互恁啦吼。伫咱厝内底就会当食到五星级的这個中埔西，咱的阿明西的这個料理，保留现煮的哦，原汁原味的，啊，清足简单，汤锅烧就会当食吼。啊，而且吼，这个咱啊这SGS 检验合格，互你安心，跟家人一起快速享受美味时光。啊！但是你啊，甲你啊，恁囝都等下是你啊，讲讲即只吼，恁母啊炖规暝规日的，你啊讲安尼哦，安尼伊啊所谓才有你较济，知无？自然解冻了吼，你要吹哦，用吹嘛使哦，吼，你规个甲放喺鼎内底吼，用电锅吹嘛使，或者是隔水加热嘛使，或者是你要甲倒出来，你若倒出来话啦吼，你若退冰了再倒出来，我是建议你吼，佮加上我温开水落去煮。煮个滚，哦，煮个滚，还是加一撮即个米酒来煮个滚。你若逐工足无闲个，拢无时间去煮饭个，还是放假拢无想要出门，家一直咧叫外送个。恁家若有囡仔吼，精神无好，体力无好，读册压力都大，想要互伊食较营养嘞，哦，也是咱个时代牙口较无好吼，想要互伊食些较营养个，啊，想要互伊啊啉些烧汤，温暖伊个即个胃，真正即个选择刚刚好，哦，真正拄拄啊好。我甲来报告一下。黑蒜虫草炖乌鸡，我甲你介绍内底有啥物吼？咱内底有这个叫做人气养生王乌蒜头，内底有18种的氨基酸，佮有非常珍贵的黑蒜素，哦，乌蒜头素。这吼，咱用慢慢啊火来控，哦，这控规工啊，控规暝规日，才会当吼时间去成就这个浓郁又温润又甘鲜的汤底，然后让汤头加分，而且再加上这个秀珍、菇珍、黄金虫草珍贵的营养成分，这是天然的食补。对啊，夏天喝汤清爽，冬天喝汤温润滋补，哦，天然回甘，哦，日常养生变成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哈，哦。这内底吼，升温100%，拢是啊原味原汁。第二项，这原汁椰子炖土鸡，这正港台东的椰子，绝对唔是化学的哦，绝对唔是化工合成的哈，哦，这是海南家乡菜。用新鲜的椰子做汤底，然后独家落去控的这鸡汤非常清甜啦。我来讲，这味吼，一般来讲，真侪人拢当作椰子会较冷，袂椰子煮过了变温呢。佮加上红枣、枸杞、三仔手，吼，迄气味真正有够好啉的啦。哦，我捌有一个韩国朋友来啉到阮的椰子鸡，伊即个底佫有三仔手，伊讲佮韩国人参鸡很像，但是比韩国人参鸡还要更好喝。

0: 真正是有够厉害哈。咱这吼，等于了汤烧就好啊，哦，你免阁叫外卖啊，你嘛免阁家己煮啊，轻轻松松你就当食得到，而且里面有非常多项的认证，通过着这些生菌素的检验、大肠杆菌的检验、ISO 22000的认证、HACCP 的认证，投保千万的产品责任险，哦，吼，咱观众朋友买着、食着，拢是上安心、上健康、上美味的吼。今仔这档广告，因为这今年加这档俩，只有这一档哈，你等于了你收到的全球安尼。哦，这只大包，哦，这大包哈，但这我来给您鼓励，家家户户拢爱吃嘛，民以食为天，对不对哈？大家都要吃，要吃就要吃好吃的，要吃就要吃营养的。今天哦，我们就是50组人可以让卖掉俩，50组俩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19，不管你买对种，两种拢同款，介绍同款啦哈。一包就是1600白，电话卡通哦，50组，0800009119。经五十位卡通的，不管你要对食，你要乌蒜头鸡，还是要椰子鸡，两种随在你拣啦吼。只要电话卡通1600，免，甲你俗300，1300就好，1380块，1380块，哦，1380块，随在你拣，两行随在你拣。啊，有观众讲，啊，两行随在我拣，我是要拣对行口，歹拣对不对？安尼啦，好吧，都50个尔，哦，小时开300。安尼吼，小志刚刚存来开我的0800009119，先电话先卡哦。50组，我先来讲哦，随在你拣，吼，随在你拣。但是今仔日吼，只要你电话卡通，你都要加用捧场啊。我袂当失你的礼啦吼，1300尔，一点点啊钱啦吼，扣掉运费，我总收多1000块尔。只要你电话卡通，买一只送一只，一摆赚两只倒转去，随在你拣。看你要两只拢乌蒜头鸡，还是要两只拢乌做椰子鸡，或者是啊，要一项一只，拢总随在你。等一下，一号的就是两只拢是乌蒜头，二号的就是两只拢椰子鸡，啊，那是三号的就是一只一只，各一只啦，哈，各一只哈，50组，那50组哈，要甲家用烹调的，要甲小吃烹调的，要真真正正感受到阮拄仔食的气味是啥款的，好啦，啊，即安尼1300尔。阿伯加开恁的钱，扣掉运费了吼，这一点啊钱都无通啊赚，纯粹就是希望讲会当甲恁嫁人。0800009119，甲嘉莹捧场一下，来谢谢多谢来，金志亮。
1: 对，你好。
0: 啊，你要一组呢？好，来等我一下，67线，看要一号、二号、三号，甲你讲啊，金武你好。
2: 帮我转一下客服。
0: 好，来客服来，人阿伯算，你人两行拢卖到三号的啦，超香你好。那几号的？
3: 一号来
0: ，接一下。慧玲，你要那几号的？
3: 嘿，那三十多。
0: 来，几号的？
3: 伊就讲迄个，还要一项一组
0: 呢。一项一只，来，三号的哈。我跟你讲，一项一只就是三号的哈。啊，若要两只同款，就拢甲阿公讲哦。美惠你好，美惠要几号的？
4: 喂，我变三号的。
0: 三号52线，三号来，林小姐要几号的？
5: 三号。
0: 来，53线，三号来，你要进入，你要几号的？
5: 三号。
0: 来，54线，三号来，邱小姐要几号的？
5: 三号。
0: 来，55线，三号的，你要我改，你要几号的？
6: 我要三号。
0: 来，56线，三号来，陶子姐要几号的？桃子姐要几号的？
7: 三号。
0: 来，57线，三号来，彩兰姐要几号的？
8: 三号，
0: 59线来，你要来数满的来，郑成大哥要几号的？
9: 三号。
0: 喂，要几号？
6: 三号。
0: 来，转三号来，你要来保护你要几号的？
10: 哦，你要问我加接无？
0: 有要几号的？
10: 我三号。
0: 来，62线，你要12线来，而且电话才接我嘛，对头啊，慢慢接来，明话你要几号的？
11: 三号。
0: 来，90线的三号来，你要小钱要几号的？86线三号啦，你要亚玲要几号的？
12: 三号。
0: 85线三号，文科你要几号的？
13: 三号。
0: 84线三号来，你要郭姓要几号的？
13: 三号。
0: 83线你要来徐妈妈要几号的？
14: 哦，三号。
0: 三号来，82线来阿玉姐你要几号的？
15: 我要三号。
0: 81线三号来，青蛙你要几号的？青蛙。
16: 我要一包一包啦。
0: 好来三号来80线三号来玉莲姐你要几号的？
17: 三号
0: 来80线三79的来视频要几号的？
18: 要三号
0: 78线三号来你要小娟要几号的？
19: 我要一号的。
0: 1号76线一号来玉清你要几号的？75线三号来志月姐要几号的？
2: 他们一号。
0: 74线一号来你要心仪要几号的？
6: 一号
0: 诶，73线一号诶，来国兴要几号诶？
7: 我变三号。
0: 来72线三号，茂生要几号诶？
3: 再见，然后拜拜。
0: 来71线三号诶，来你要小姐要几号诶？

0: 啊，三号七十岁，菜是阿要几号的？
1: 三号。
0: 那九岁三号，倒菜要几号的？啊，那八岁来呀，我妈妈要几号的？
1: 哎，三号的。
0: 三号俩，六十
1: 岁。北京年节，我小
0: 七。一八大，一八零要几号的？
2: 我三号。
0: 那那三号来，你要张小姐要几号的？
1: 哎，我要三号。
0: 那十五岁还是爱吉小姐有接到，叫准上来。来，你要林真，你要几号的？
3: 我要两组，
0: 两组来，九十岁，你有时间来甲接一下。你有高雄的朋友要几号的？
3: 哎，
0: 要几号？
3: 三号。
0: 好，八十九线的三号来，你有丽云，你有要几号的？
4: 八号。
0: 八十六线来，薛太太要几号的？
5: 我要三号。
0: 八十五岁三号，你五十二岁甲接一下，赵青大哥。
6: 喂，
0: 要几号的？
6: 三号。
0: 好，我三岁三号来，你要来，你也要几号的？
5: 喂，
0: 要几号的？
5: 三号。
0: 我三三号来，你要拿那个金兰姐要几号的？
7: 我要二号。
0: 啊，二号，五十七岁二号来，你要我改，你要亲戚，你要要几号的？
7: 二号。
0: 来，五十岁二号来，你要素清，你要要几号的？素清接名哦，来，五九岁接名哦，来，为你要李玉姐，你要要几号的？
8: 我三号。
0: 六十一岁三号来，你要我改，你要要几号的？
8: 我要三号
0: 的。我跟你说哦，恁今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我才有跟恁做，知无？真正好食到你学都改得志啦！玉琴，你要要几号的？
9: 我一号。
0: 来，五十一线一号的来，你要开心，你要要几号的？
10: 我要三号。
0: 啊，五十二线，感谢你的捧场来，笑声，你要要几号的？
11: 三号。
0: 来，五十三线，感谢捧场来，开心啊，你要要几号的？
12: 四号。
0: 来，五十四线，感谢捧场来，赞，你要要几号的？
13: 我要二号。
0: 好啊，五十五线，谢谢啊，张小姐，你要要几号的？张小姐，
14: 要
0: 几号的？三号五十六岁，你要来。巨人大哥要几号的？
15: 拜拜。
0: 要几号的？
16: 三号。
0: 来，五十七岁，三号的来，为你要来。这圆妹要几号的？
17: 你好。
0: 要几号？
17: 我要三号。
0: 三号来，七十三线三号来，玉珠姐，你要几号的？
18: 准备。

0: 阮节省广告时间，啊，然后买到好食的物件，大家好食的物件，大家斗分享斗感恩。恁的囡仔是倒转来，甲你学了解，达志讲嘛，这鸡汤真正有够好啉的。你好，雪玲姐，你要买几号的？
1: 哎，
0: 买几号的？
2: 你要你要
0: 几号？雪玲姐，我
1: 甲你。你要无唔知几号食？
0: 你要一包一包是无？
1: 一千三百包，
0: 啊，看你要对奖，两奖一人一包好不？
1: 好啊，
0: 好啊，你等我一下，我七串三号，我七串啦，你要来保时捷，你要买几号的？
3: 哎，我迄个看是三号。
0: 三号来，慧玲，你要买几号的？
3: 嘿，你来三十座。
0: 来，几号的？几号的？
3: 哎，阿叔，伊就讲迄个，阿叔一行一个
0: 呢。一行一只，好来来三号哈。我跟你讲，一行一只就是三号的吼。啊，若要两只同款，就拢甲阿阿讲哦。美惠你好，美惠要几号的？
4: 喂，我变三号的。
0: 三号过十二刷，三号来林小姐要几号的？
5: 三号。
0: 来过三刷，三号来，你要进入，你要要几号的？
5: 三号。
0: 来过四刷，三号来，邱小姐要几号的？
5: 三号。
0: 来过十五刷，三号的，你要我改，你要要几号的？
6: 我要三号。
0: 来过十六刷，三号来，桃子姐要几号的？桃子姐要几号的？
5: 三号
0: 的。来，我十七转三号来。彩兰姐要几号的？
7: 三号五十九线
0: 。来，你要来数码的来。正成大哥要几号的？
8: 三号。
0: 喂，要几号？三号来，你要来八号，八号，你要买几号的？哦，你要问我加接无？有买几号的？哎，我三号。六十二线的来，这电话才接我嘛，对头啊，慢慢接来，明话你要买几号的？三号。来，九十线的三号来，你要小钱买几号的？啊，下个礼拜三号。八十六线三号来，你要亚玲买几号的？
9: 三号。
0: 八十。

真的较无彩，吼、哦、啊，大家啦，若、欸、是讲今日这物件你无需要，你嘛会使买别项，你只要有需要，落咱卡起来吼，等你预先甲加会，你算较有来给做服务吼，来0800009119，电话继续卡哦，算较服务，谢谢。

李玲洁，国庆哥方仙姐，玉珠姐，袁翔大哥，淑华姐，金雄大哥，文聪大哥，白哥妹妹，凤英妈妈，桂平姐，月霞姐。

0: 需要需求需要服务的，你唔知咩啦，食咩啦，用个呀，啊是你无需要这物件，别行卡过，拢会使，
1: 拢会使啊。
0: 这里卡好，等会抄起来哦，谢谢。来，玉林姐电话。
1: 来，玉林姐来啊、哦。噔噔。
0: 所以玉林姐电话是零九。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老师。
0: 我刚刚记得他最喜欢的是一三三啦。好啦，安尼嘛，不要记。
1: 哦，有错错。来，零九三三八二六一三三哦。好，拜拜。
2: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的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第一首歌曲《盐山之恋》。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来哟，英俊英俊的丽华妈妈，外婆外婆玉花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不过现在要追了哟，

0: 这天吼，我就我会分三首歌，然后佩妮伊也唱的时候，我呐拄啊好拄啊好有谱啊，是讲会晓，那我就边啊小伴奏一下安尼，这样子我觉得是比较适宜一点的啦，
1: 感觉很赞啊，
0: 感觉很赞啊，我是做加影响到你的，
1: 没，尤其是我伫边啊咧听吼，因为迄声就伫我边。我感觉真的很享受的，因为我原本就很喜欢萨克斯风的声，对，我是超级喜欢。
0: 我记得哈，我会记得我头一届去这个舞厅，白沙舞厅驻唱第一天呐，我是很震撼的。
1: 怎么说？
0: 因为萨克斯风就在我旁边呢。
1: 哦，啊，你当初你还没滚，
0: 还没还没接触到那个乐器，都还没接触。然后我就郑秋平是萨克斯风老师，窦秋平是吉他。
1: 对。
0: 在过去是贝斯，然后鼓伫后壁，一个文琴老师伫后壁，然后这个琴是窦秋平安尼，然后置身在那个乐队，
1: 文庆老师也在那边，
0: 迄块是伊的，那个缺是他的，第一天去遐唱的时阵啊，那个现场的声音啊，是让我哦。比如跟他刮车一点，
1: 好像群开真的可以说很爽。
0: 对啊，那个爽度是爆表的，会觉得自己是那种
1: 巨星
0: 歌星那种感觉，就是那个有一句成语讲哦，众星拱月那种感觉，哇，大家老师都配合你，然后你就尽情的发挥啊，那一种感觉。老师就给他讲一句话，讲哦，徛在这个台顶，你就是主角。你就是主角，你的 miss 啊，你的 miss 你的出包啊，我们都会跟你。
1: 对。
0: 吼，我拢会对你，你就是主角了，对吧？
1: 对。
0: 你绝对袂使怎啊戆去、掂去，还是

0: 讲，在迄种环境爱就，就是你要很活泼，要很会跟人家哦 social 啊，就嘿啊。哎呀，伊讲伊讲我较无可能，较无适合。
1: 我们依我们的个性啦，你的个性跟我的个性嘛，要讲还要讲，就是可能也。然后无欲无求啦，因为我嘛无想要做，我嘛无想要做什么大歌星。然后呢，我公开了，我有一嘴啊饭食，五十外岁啊，你讲你笑想啥物啦？五十外岁有一份头路做，你就真正阿弥陀佛啊！
0: 很感恩。
1: 对对对，啊，所以可能就是基于这种这个，基础之下，就会比较没有所谓的。得失心呐、啊，还是讲有诶，较会迄种想要冲啦、啊，想要拼啦、啊，想要已经无，只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啊，然后把这个节目做好，让爸爸妈妈他们能够接受我们这样子，我觉得就很满意了啦。
0: 但是怎么讲，就是咱唱歌嘛，其实嘛，有当时在想，那有一天有会当就是有机会的话，还是什么的话。其实也有那个有想过啦，但是又想说哦，那也很复杂啊，买好，就是感觉太复杂，我不想要这样子。
1: 对对 对, 對，其实你还够少年，你还年轻啊，而且你的歌艺又是不在话下啊，一切顺其自然。
0: 对啊，我是觉得顺其自然，
1: 顺其自然啊，那
0: 也不强求，
1: 不强求，我们把握机会，不强求。
0: 对对，
1: 我觉得安尼就好啦。
0: 对啊，
1: 有当时啊，人讲那个。
0: 天注定，
1: 天注定啦！你一世人要食偌济，要赚偌济吼，迄种做好好
0: 诶，
1: 强求不来啦。
0: 而且，就像你头先讲诶，就是比较有那个心，你自己才不会那种，莫有迄个得失心啦。
1: 嘿，
0: 较袂遐
1: 艰苦。
0: 嘿，对。
1: 哦，你卖掉诶钱，你着。
0: 对啊。
1: 会心里面会不舒服，听我姐可能要讲两句。
0: 所以咱戆人有戆吼。
1: 对，戆我做就对啊。阿姐哦。
0: 婷花姐，
2: 婷花妈妈，
1: 婷花姐，
2: 阿婷，
1: 你要讲什么？
2: 佩奇，我今仔日
1: 佩妮啦，
2: 足久足久要甲你讲，拢无咧机会啦。
1: 哦，阿婷，
2: 因为你分三期四方对无？
1: 哎，
2: 啊，伊家的团队迄个三期四方是一队拢十几个有无？
1: 哦，对，一团拢几十个咧。
2: 嘿，啊，分三期四方的是毋是一个人尔？
1: 嘿，有大小机啦，有两机。
2: 不是，一个哦，干那一个分萨克斯徛伫个上头前哦。
1: 哦哦哦。
2: 一个萨克斯啦，滚落去，迄毋知啥物，咧其实那是去，要开头的时候，要起音的时阵，就萨克斯风吹落后壁才吹出来呢，嘿哦，嘿、哦、风太大。我在这里点一首歌好了，我从来都不给人家点歌，不爱麻烦。
1: 现在不是点歌啦，这样你现在点的后面我拍交代啦，好。
2: 好啊，这样。
1: 没啦，好。好了，好了，来，好，谢谢哈。
0: 谢谢，
2: 好，拜拜。
0: 谢谢。
1: 一首台语歌哟，达到目的最离奇哦，有达到你的目的啊，有敢学到对吧？哈，对吧？其实每一个人的这个人生的际遇都不一样。像我常常跟自己说哈，我要惜福，我要惜福。我感觉我人生的迄个际遇啊，不是起起落落无啦，就是像我一个 唔食囡仔，你跳八家将的囡仔，吼
0: 啊！你有去跳八家？
1: 哎呀，对啊，啊，各种。

0: 中学生啊，国中学生，我教人跳家长，然后讲哇，安尼动个大细空安尼。啊，我这个泥窝是那个啊。啊，对啊，你讲对啊对啊。
1: 你个真正爱穿东西哦。
0: 对啊对啊，就
1: 啊好可怕。
0: 哎呀，对啊哎呀，啊后边毛拍啊拍我讲差五级啊，其实那个黑龙较早年轻的时候吼，懵懂的过去。哎，跳家长啦，爱去甲人飙车啦，吼，啊，佫弄断脚骨啦，啊，佫高中毕业尔啦，吼，啊，佫啊学厨房的啦，啊，学厨房的了，啊，做便当啦，卖水饺，卖牛肉面啦，吼，啊，佫嘛捌去甲人卖土地啦，
1: 好需要，
0: 对，做土地砍高啊，呀，
1: 哎呀，
0: 做土地啦，做土地迄几个月尔，还不。还没有算很那个，然后尾啊，搁去参加歌唱比赛，啊，搁一路啊，我会使讲是足幸运的一个，迄个末期的歌厅秀末期的参与者。嗯，
1: 对你有参与到
0: 歌厅秀的，你够亮爱歌厅。诶，我有去唱 open， 我底下头尾可能加年啦，半年左右啊。何德何能啊，怎么有那个机运？迄较早拢是录影带看的，电视看的。现在咱有迄个福气，然后去看到迄个小刘哥哥安尼伫咱后台安尼。哦。后台就像迄个诸葛亮大哥讲的啊，后壁就是
1: 李白
0: 啊，嘿啊。
1: 打麻将。
0: 对啊，就是玩牌啊，然后喝酒啊，啊就很有趣啊，对啊，啊那现在我有迄个机运，然后。接受到这样，所以我很珍惜，嗯、我真珍惜，嘛未希望讲啊，我都爱过安稳，无一种五万啊，
1: 稳定的，
0: 稳定就好了。对，像这个我伫这嘛，甲爸爸妈妈讲，咱有岁啊吼，家己的身体啊，这才是重要。
1: 对，
0: 好，我们都要有那个，健康检查的概念。
1: 对对对对，没错。
0: 哦，我跟某啊，就是。弄为健康检查嘛，哦，然后健康检查出来的问题，我们就要去追踪，
1: 一
0: 定解决嘛，哦，爱去解决，爱去追踪，像我今日就带阮太太去健康检查，是有一点点的那个，结痂哦，那个肺部啊，小块结痂，已经追踪几啊年啊，拢无啥物代志啊，因为咱未使靠谁，咱就赶快叫去赶去这个检查，咱就放心。哦，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当然，
0: 未使慢皮。你敢有你健康检查？
1: 我有固定的那个乳房检查，因为我有迄家族遗传，
0: 有这方面的。
1: 对对对。
0: 你有
1: 固定？
0: 你有去这个一个就是全身的那种？
1: 还没有。
0: 几万块的那种？
1: 哎，公司上次那个。
0: 哦，公司
1: 种。公司顶个健康检查。
0: 哦，你捌？
1: 我最近有想要去照迄肠胃，
0: 一定要，一定要。
1: 因为差不多30岁了，要照一下。
0: 一定癌，你一定癌。我头一届去做一个全身健康检查，就是换那个要换那个手术衣啊，然后哦，我食足好个呢。是。哎，用几啊万嘞啊？敢那？
1: 哦，你直接住底下迄种的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
0: 也是一天的。哦。哎，就是敢那你在3-5万嘞，换了一个人3-5万啦，啊就是全部啦，全部。
1: 我感觉这个很值得花。
0: 就可以带来啊！无趁钱要创啥物啦？你啊，趁钱要创啥物？趁钱本来就是咱让咱的身体较健康嘞，然后有机会搁加减搁赚一挂，生活较迄落嘞。
1: 对啊。
0: 要甲做迄个大肠镜，你知道？哦，啊，因为迄拢爱弄嘛。
1: 你有用迄无痛的？
0: 嘿啊，对啊，用嘿，迄拢会困去啦。我足惊伊甲我白用的。
1: 是安那？
0: 我讲你，我拜托一下，你一定爱用两条，你袂使。同一条安尼，也要吹，也要迄落，安尼是做无卫生。伊讲吴先生，
1: 没啊？迄医生叫你莫来啊！
0: 啊，无你也要用你先吹，无要紧。一刚开始会有一点点，
1: 但是那个迄是胃上面一个，下面一个，没有吧？
0: 对啊，当然是上面一个。胃镜、黄胃镜啊、
1: 哦，对啦，胃镜，我当作是讲大肠镜嘛，是上面一个，我是讲大胃。
0: 胃镜是胃面顶啦。
1: 嘿啦，胃镜是胃。
0: 啊，大肠胃也。
1: 哦，对了，我是讲你讲大肠嘛，胃镜。

0: 一个一个在肠仔
1: 烫卡子。嘿，我想我是安怎肠仔爱位食？
0: 对啊，啊好，你家在咱都去检查，拢也没有什么息肉啦。嗯。啊，无啥物息肉啊，无啥物迄落，我觉得。
1: 这样很好啊。
0: 哎，天公伯对咱最好啊，有较好的好啦。对吧？所以，
1: 你就是，哎呀，哎，平常时啊，做人好啦。
0: 无，
1: 真的，
0: 这，那个爸爸妈妈加减拢有还这福气啦，啊，无免咱陪伴，大家伫家里哦，卫生啊，猛开讲唱歌给恁听哈。好，这个刷这个那个快乐学堂足够无算啊，来算一下快乐学堂。
1: 哎，我想这样。
0: 啊，其实我觉得咱来到46。四点到六点这个时间啊，我感觉时间
1: 过足紧的嘛。
0: 时间哪会讲敢那无啥够用啊呢？
1: 你真正时间足
0: 侪。不，因为我发现之前我拢安排四首啊，四首，哎啊，时间都还都。

0: 三个字有一点难度哦，有一点难度
1: 啊。三个字 哦，
0: 三个字哦，三个字
1: 这么难 哦，
0: 学会有难度。来，老师请了，来爸爸妈妈啊，这即马很出息，安尼你若又会出对三个字就对了。
1: 上你一台车，
0: 上你一台 BMW， 五厘空的。
1: 哎、欸，这有机会会猜出来哦。
0: 欸，图片，欸，图片，
1: 阿伯讲了，
0: 阿伯讲了，你就困难的啦。嗯，我老师给你放水节，看看你哪看我。哦，
1: 老师那个用上去就差很多了。
0: 哦，三个字。
1: 啊，给一点提示好了。
0: 但是我给这个提示的话，有可能就。那个 BMW 就送出去了、
1: 哦、那我给一个不要送出去的
0: 好你这么有心意耶
1: 欸是一跟历史有关系哦
0: 跟
1: 历史
0: 跟历史有关系的
1: 對
0: 跟历史有关系的
1: 對
0: 好那我再提示一个凭你讲跟历史有关系哦，我讲跟三十六计有关系。好，安尼，反正
1: 这你可能爱上一百台。
0: 反正就
1: 老师再多用一点好了，比较明显一点的。
0: 哎呦，三个字哦，那头听看麦，头听看麦，这反正。喂，彩燕姐，你好。安呢？哦，高啊高啊高啊！好，带来解答嘿。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哇，
1: 安呢？哦，越来越多人知道。
0: 春梅姐，安呢？哦，好啊好啊，高好好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哦，好你家仔，我是讲 BMW 五厘空的影诶图片。两个都猜对了呢，
1: 真的
0: 猜对了。
1: 还有人知道？有哎，蛮多人知道哎。
0: 来，老师，那个下面的按钮有一个那个合并那个，给他按一下。
1: 你再按钮答案
0: 啊，再按一个。合并脆片，哎，合并，哎哎，对，按那按那按那。哦，
1: 按那卡好摇啦，
0: 按那就卡好摇啊。
1: 嘿啦嘿啦，他都系想耍。
0: 好，要不然再按一次看看，给他满线喝啊！合并的嘞，哎呦，太多了，太多了！这
1: 再回去快点。
0: 这 BMW 这导播老师爱到吹橡皮。好，我们来接三二。好嘞，谢谢，感谢大家。啊、电话麦挂断哦，电话不要挂断哦，哈。来，那呢？哎呦，国庆哥，
1: 国庆哥，
0: 国庆哥，
2: 康佳给康佳控神器
0: 哦，阿你今日上班了、嗯、
2: 啊？今日我给他讲笑，给他讲笑
0: 哦。你今日甲放康佳了对啊啦哈。
2: 好，好，上班。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来，那呢？秋桂姐，
1: 秋桂妈妈。
3: 哎，
0: 要
3: 空城计是吗？
0: 空城计哈，好，带你来解答哈。好，好，拜拜，拜拜，拜拜。那呢，玉环姐，
1: 玉环妈妈，
0: 要玉环计啊，三二
3: 空城计，
0: 哦，空城计哈 ，OK， 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那呢，阿胖姐哦，
4: 有，
1: 有。
4: 哎，食久
0: 无
4: 看恁
0: 啦！哦，啊你，你拢去无用别项啊，还是去看别人？
4: 嗯，是啦，我有可能去看吧。嗯，啊，嘿，别人我应该是。好啦，哎，迄个头啊，还是做朋友的啦，过袂得，
0: 哎呀。哦，头啊，空城计啦，哈。
4: 对。
0: OK OK， 好，
4: 好
0: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啊，拜拜，咱来佩奇，佩奇姐。
1: 佩奇姐，
5: 嘿，佩奇，
0: 你好，
1: 你好，
5: 那个空城计，
0: 空城计哈 ，OK， 好，
5: 喜欢佩奇耶，
0: 有，
1: 谢谢。 谢谢谢谢。好
0: 啊，你有没有喜欢我？
1: 有啦有啦有啦。
0: 啊，看久你就。

0: 都喜欢的啦哈、哦，我长得还蛮好笑的，
1: 啊、哦，
0: 啊，再谢谢
2: 啊，很帅，谢谢，
0: 好 ，Thank you， 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当然就是空城计，不对，空城计，诶，佩妮对李树好像也是 有一些熟悉哈、哦，
2: 就是学校教的
0: 空城计，哦，好改了哈。你若讲空城计啊，这绝对是历史上啊非常经典，啊嘛足迷人的一个战略之一。
2: 对对对，一个心理战啊你。
0: 哇、哦，真正心中爱有够大量。
2: 对啊。
0: 哇、哦，这个真的是太可怕了。
2: 还等于盖一波啊。
0: 你盖一波啊，那真正重要的是。
2: 对啊。错
0: 赛。
2: 对啊，
0: 真正。空城计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就是那个司马懿啊，一个带着150,000大军啊，杀、嗯、到城外啊。
2: 对。
0: 哦，挨的空明啊。在台顶啊，就伫遐哩焚香弹琴，边啊，搁有两个钢管，唔是钢管啦，迄个
2: 书童
0: 啊，嘿啦，啊就，诶，司马懿看这个版式，其实这个在历史上都算是计中计的、
2: 嗯，对啊，
0: 哦，
2: 对啊，
0: 司马懿感觉讲，孔明，你哪有可能，你哪有可能诶，真的是有什么埋伏？好，然后尾啊，这我读的历史，跟你读的历史，唔知有同款无？
2: 你讲看嘛。
0: 就是也感觉讲，因为孔明伊都无教啊嘛，
2: 嘿，
0: 拢剩一挂老弱残兵，剩无偌济人，
2: 拢无人啊，
0: 真正无人无法度啊，啊伊就塞一招。然后司马懿伊伫城外啦，伊看这个情形啊，伊就甲伊的后生，哎，唔是因后生，
2: 伊看到
0: 伊的曹匪哦，什么我各位，
2: 伊就是看到伊的。那个孔明在里面还很悠哉的在那边弹琴，然后焚香这样子。哦，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想讲，哎呀，今麦啥呢？
0: 今麦你是要引诱我进去，对不对？在司马懿他知道，旁边的人只有看到表面啊，这个很简单，应该攻进去，应该就可以把它拿下。但是司马懿伊想讲，就将计就计吧。好，你希望讲，我认为。你内底有埋伏、好，那我就把它当作是真的。
2: 对，
0: 司马懿伊嘛知影讲，他如果把它拿下的话，古早迄句话，飞鸟尽，良弓藏，一个叫做狡兔死，走狗烹，就是孔明已经好处理掉了嘛，这个左丑这边。做错这边的孙啊辈，感觉讲啊，你这司马懿安尼嘛无效啊，你已经无啥物功能啊，有可能等于伊就
2: 被那个
0: 就被处理掉。所以这个空城计啊，是一个很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个36计之一。
2: 其实那个什么。历史上啊，很多这种使用空城计这一招啦，
0: 这一招哈、哦，
2: 对对对，每个朝代几乎都有使用过。
0: 哦，是哦，这要玩这种游戏啊，心中
2: 爱就多嘛，
0: 心脏一定要，迄个秘书敢那哩跋筊嘞。
2: 对啊，伊那真正冲入来，哎，咪真正，哈哈哈，
0: 伊啊真正冲入来都帅啊，
2: 对啊，
0: 都无啊，都已经没戏唱了。
2: 对，
0: 但是这个中国有四大名书，那个《水浒传》，《红楼梦》，
2: 《西游记》，《
0: 西游记》，啊，搁一个叫做，
2: 好像是，我忘记是《三国》还是《金瓶》
0: 哦，三国，
2: 《
0: 三国》，《三国演义》对，这个在三国里底啊，很多都是7/40，
2: 对，
0: 然后3/4。杜撰，
2: 对对对
0: 杜撰就是伊爱讲哦精彩，较早咧说书的人就爱讲，只要天书讲哦较精彩咧。
2: 三国志跟三国演义
0: 是不一样的，
2: 对，一个是正史，一个是野史，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对，好，啊，今日这空城计跟大家分享，谢谢。好，恁大家拢足够的，安尼连刷喷喷你都看有啊，真够真够。好，来，安尼来安排歌曲。
2: 好，来。南屯的雪珠妈妈，甲桃园的玉娇妈妈，要听《母鸭的灯塔》。
0: 来，咱屯的锦石妈妈，爸爸是家村人，啊，过来这个家己的叶妈妈，做位来欣赏。
2: 好，来台中的明武爸爸要请做位，甲泸州的玉清妈妈做位来听《香港夜》。
0: 好听哦。

0: 谢秀秀姐、宗勇大哥、佩奇姐、玉兰妈妈，感谢大家。
1: 来哟，再继续，咱的锦时妈妈也不客气。

秀香姐，谢谢大家的掌声。美玉姐，来，帅气秀咱台中的明文爸爸，罗志伟玉琴妈妈，香港影。来哟、哦，香港娘，我先给吹的哟。桂春节，台北桂春节。

0: 秀秀妈妈，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满满的掌声。快来，赶紧来看一下呢，如痴如梦。

0: 义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救命啊！
0: 安怎啦？怎么
1: 啦？快气死我了！我要气死，我要气死！
0: 谁惹你啊？
1: 啊，那因为什么书你送的啦？
0: 你可是啊？
1: 伊即马最近哦，送货吼是愈送愈咸啦，真正。
0: 是送着地址？
1: 不是。
0: 啊，是送错人？
1: 不是。
0: 啊，无是安那？
1: 我讲，伊送一个货哦，三工啊嘞，三工还袂到啦。
0: 啊？意大利较慢。
1: 嘿啊！啊，伊毋是讲标榜迄种什么啊，什么秒送、隔秒到货、拜托，三工啊，比海运搁较慢呐。
0: 啊呢？有这款代志？
1: 真的是。
2: 要求我，我要提告啦。
0: 啊。
2: 老师。
0: 啊啦啦啦！
2: 哎呦，老师，
0: 啊你来过来啦，
2: 我个做人啦，
0: 要过上啊？
1: 哎，你是搁超速开单哟？
2: 不是，这届搁较严重。
0: 啊啦啊啦，是谁甲你得罪？
2: 全都会好好。
0: 啊？你要过上？
2: 我要过，哈，高中、高中、大学。
0: 你比较会着搞，你是发生什么代志？
2: 你拢唔知啊？我最近上课拢一直去用拖的，我大家上课经过学校。就有音乐响起，然后我就要站落来敬礼，然后站好立正敬礼。
1: 为什么？
2: 因为肃然要起敬呐。
0: 啊？你有这肃，你有这肃立呢？
2: 啊，肃然起敬，我是肃立，啊，听到音乐嘛是爱起敬呐。
1: 哦，那是叫肃然起敬，
2: 差不多啦。
0: 我以为你在讲小琪姐的专长，肃然起敬。肃然尊重，小琴姐肃然尊重，所以安那
2: 一间学校三分钟，一天我经过二十间，都是六十分钟，啊，一年365天，你敢知我的损失偌济？
0: 所以你即摆送货足慢的哦。
1: 五万，五万。昨
2: 昏有一个人客要加，明日加啊，今日更补出。
0: 所以你
1: 这，真够五万。
0: 你这就是因为你的肃然起敬，所以来引起这个结果了，对吧？来，下坐。
1: 啊，太离谱了！
0: 我对你的行为嘛是肃然起敬，无简单啊！这叫你读册唔读册哈，一挂册背了了了哈，注意听哈，对啊，跟老师念一次，肃然起敬，唔是肃然哦，肃然是黄山万年青啊，这肃然啊，这是无同款哈。啊，我们讲的这哈，这肃然起敬这典故，伊是这个。其实关键是叫做肃然增加的增啊，增加敬意啊。南宋的时候呢，刘义庆《世说新语》来对付这个净土宗这个宗派了哈，伊的这个这始祖或者慧远大师，李罗山的刚经的时候虽然真老啊，但是哦，伊的这个刚经啊非常认真。伊看到这个地主当中有人贫惰，有哪像小时代我上学，无一刚认真的。好，伊讲哦，商于之光，礼物远照，但愿朝阳之辉，与时并明耳。伊的意思就讲哦，这商于树上的这个落日余晖，已经不久于人世。地主乃亲像旭日东升，这时阵伊的光热会当与时俱增，所以的鼓励就讲，咱的这学子哦，应该把握青春年少，要及时努力。小琪都完全无这款概念哦。已经在这世俗谈较久啊，哦，无一摆入去，而且他完全没有珍惜他的光阴，所以慧远大师讲完了，伊就提起佛经继续讲。你看遐古仔先啊，真认真讲哦，讲到吼，讲到非常的庄严哦，讲到吼，心内起着恭敬之心，所以就更加努力。每次有人讲肃然起敬，这句话就是演变对家来。但是小琪姐来我家上课遐尼久，将来唔捌甲我当作一个老师在看待。卡袂着，就要招我去旷课啦，要招我去食炸鸡啦，要招我去行夜店啦，吼，重点就是这个所在。
2: 哦，原来重点是感动，不是国旗歌。
0: 无错啊。
2: 安尼我知啊，以后只要我感动，我就停落来敬你。看到夕阳，敬你。看到流浪狗，敬你。看到鸡排上大地，敬你。
1: 这有什么好敬你啊？
2: 肃然感动啊。你讲，我即马袂用，我即马愈想着愈想要，愈想要起劲。
0: 你想，你想，你想。

0: 嘴巴放一下。
1: 老师，你话个只佬，今晚跟你教书，我肃然敬礼。说你说，说你说，敬礼完再说。
2: 是安怎啦？
0: 我感觉观众听听有啦，会我有
2: 心情拢会轻松，
3: 爽快啊，爽快的感觉。
2: 心情轻松，个安尼呢？
0: 对啊，姿势啊，伊个姿势对你是对，甲你比起来是好足济个呢。你敢那迄体格有吼，来拉我迄个脚腿对不对吼？你讲我倒像安尼，来，无你学伊，你模仿一下来。苏立松，
2: 苏立松，
0: 苏立松，
2: 苏立松，
0: 苏立松，
2: 苏立松，
0: 敬你玩个送，
2: 苏立松，
0: 把你送送。
2: 哎呀，是不是装我酷啦？
4: 谢谢肃然起敬，
5: 肃然起敬。
4: 好，来，安尼赶紧来安排四首好听的歌曲，听我拍谱哦。
5: 再来一首好味，带爸爸带妈妈点播的歌曲，一代名歌。

谢谢，感谢大家，雅思爸妈、炳林大哥、方昌大哥、安雄大哥、秋爱妈妈、静芳妈妈，感谢大家。再来听咱的《天歌》，演奏这首《光顶十三番地》，要将信义区的秀香节、三重埔的慈惠节。

婷姐谨慎了吗？上来再来这首怀念的报应丸，邀请完你们秋秋节跟西顿的李玉杰都会来收听。谢谢琼明妈妈、金南爸爸、美珠妈妈、果师大哥、佩奇姐。

0: 我要听什么歌哈？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五就下个礼拜五来为大家演唱。
1: 行。
0: 04-2338。
1: 0303，明天可以23379559买单卡。
0: 好，开袂太车，开袂太车哈。来，咱剩三四分钟通点名哈。一百百。啊嘞。来，咱嘞。好，信义区的 B 姐，
1: 贝贝妈妈，
0: 要，
2: 好，
1: 嘿，
0: 要，
2: 我要点歌，
0: 好，妈妈要听什么歌？
2: 夜空，
0: 哦，夜空哈，
2: 嘿，我要听你的一款，
1: 用不
2: 的，三十个红的，
0: 哦，要用不的晓，
2: 嘿嘿，
0: 哦，妈妈你搞点，这首多好会晓，
2: 好，
0: 好，啊，后礼拜来听嘿，
1: 谢谢，
0: 好，好，谢谢啊，好，拜拜，拜拜，拜拜，
1: 用不的最好听，
0: 哦，用不的哈，夜空用不的最好听哦。哦，我好好来练一下吼，来咱的雅慧姐，
1: 雅慧姐，
3: 我要点歌呢，
0: 你好，要听什么歌？
3: 我要换迄个电动琴啊唱的，萨克斯风，
1: 萨克斯风，
0: 哦，我那边萨克斯风哦，
3: 嘿嘿，啊要迄个凤尾要唱迄条等待等待。
0: 等待哦，
3: 嘿呀，我唱一条，
0: 我惊无破哦，
1: 敢那嘛无卡啦，
0: 你搁换一首啊，
3: 惊无破，
0: 我惊，
3: 惊无破无得，
1: 酒露
0: 哟，
3: 嘿嘿，
0: 酒露，唔通无心情哟，
3: 嘿嘿，啊换三个时方的呀，
0: 哦，这首哈，后尾用本的呀，好，我再来练一下哈，
3: 好，
0: 谢谢啊嘿，谢谢啊，拜拜，哎呀，那呢这个。哦，这 MODA 哦，
1: 英娇妈妈。
0: 喂。
1: 啊？
0: 哎呦，人呢？何必的静怡大哥。
4: 好，
1: 静怡大哥。
0: 哟。哎，
1: 好大嫂。
4: 我要点《环游世界》。
0: 环游世界哈，哦，可以说设计技术哈。好，再来给你安排嘿。
4: 好，谢谢你。
1: 谢谢。
0: OK。
4: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拜拜。来，那呢，这里有这。素儿姐，有，素儿姐，啊，素儿姐连的叫卡，素儿姐连的叫卡，来那呢，这个金叶妈妈，
1: 金叶妈妈，
5: 你好，彭彭，
0: 哟，
5: 阿佩姐，我要来麻烦你哦，甲唱一条，你即马在彭国的飘浪之路，
0: 哦，这首陪你来唱嘛，最好听。
5: 真好听，真好听！
0: 赞！
1: 你没听唱啊？
5: 你嘛真高呢！
0: 哦，无啦，都拎不起啊！
5: 小刚一日早上，小刚唔知你做啥物头路？
0: 哦，较好啦，好，较好嘿，
5: 好，好，
0: 啊，感恩支持哦！
5: 我对家人哦，已经20几年
0: 啊！安尼吼，好啊！小花连盆，小囝连孙啊，从阮这孙啊，出眼照顾嘿，好。
5: 好，
0: 谢谢啊！
5: 牛，你小牛应该拢拍断的啦。
0: 好，我来接八通嘿。
1: 谢谢，谢谢，
0: 拜拜。那呢？喂，你好。
6: 你好，听啊哟。
0: 哟，
1: 大哥，
6: 你好。
0: 要听什么歌？
6: 修理在 TB，
0: 哎呦，修理在 TB 哦，这修像的呀。好啊，再来请嘿，好嘞，拜拜。好，拜拜，好，谢谢，好，好来，好啊，对，谢谢老师。好来，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哈，咱的这个 MOD 这边好朋友啊，这冰的冰箱也是你要零温的拢作战的哈，非常好的东西，养生呐，养生啊，个没有负担。
1: 对
0: 啊，咱中视这边的好朋友啊，你如果那是讲有。你的烦恼讲，你的面容一直老去，一直老，一直落，忠心不老是无法度啦。能够让你逆龄搁冻龄，这就足够啊。这支你一定爱认真看，绝对有效的吼。啊，咱台里电视台这边好朋友啊，阮头家有甲我下最后通牒啊，就是讲吼，这讲阿健啊，这嘴食物啊，你也搁卖无，安尼就真正无法度啊。吼，真正你落爱检讨啊。啊，所以。这道这个嘴食物啊，无论是厝的，咱厝的家己煎用什么油，咱家己看会到。你啊外口煎，你用什么油，咱看袂到。家己煎上个健康，最好的吼啊，赶快弄，让恁做参考，非常棒的东西。林金华，谢谢大家。
1: 谢谢。
7: 即日 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

0: 你，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替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三星葱清脆香甜做成的拔丝葱油饼，怎么可能不爱上呢？愈吃愈爽脆哦。免来宜兰，就当食到真好食的三星葱油饼。宜兰囡仔蔡佳麟真心为你推荐。三星葱清脆香甜，真好食的葱仔饼，大人囡仔拢喜欢，千万唔通错过这个好滋味哦。免来宜兰，就当食到真好食的三星葱油饼。宜兰囡仔蔡佳麟真心为你推荐。
2: 感谢大家啊，这个啊蔡佳麟是我的好朋友哈，啊，一直甲我讲哦，甲因兄弟哦。来搞阮这个宜兰三星，三星的台语叫做三星哦，唔是三星哦，你唔好当作是三星。不过你若有买吼，若有在签的，今仔会着三星的啦，会着三星。啊，不过三星的这个葱仔饼哦，真正是有够好食，因为葱仔吼，今仔我知道这是三星的，不过这是三星的中班的尔。我去甲三星买着的葱仔哦，迄葱仔白偌长，你敢知？现场迄现办起来，迄葱仔皮，你才看到讲学到讲，人迄三星遐人种葱仔在遐敖种吼，这等于吼免退冰啊，这拢冷冻的，哦，这拢冷冻的吼，这一包内底有四袋，啊，这一袋一袋吼拢隔开滴的，所以吼这
0: 袂
2: 烧凉，啊，袂烧凉吼，来，啊这个菜好，这等于足简单啊，一点仔油就好，安尼甲放落，这小瓜，这无这。用一般的平底锅就可以了，啊，这都不用退冰，哦，但是你可以先把香槟过油一下，啊，先把它变过差不多我来估计差不多在两三分钟的时间，你两边煎吃了，因为这种葱仔饼它的拔丝就是说，你有听过葱抓饼吗？它有一种葱抓饼一种功能，就是说它的做出来的葱仔饼不是一种规地这样，它可以让你这样一丝一丝安尼，总好食诶！哇，迄真正愈食愈爱食。啊，你呐吼，
0: 捧起来哦，
2: 捧起来！即摆捧起来就表示这边在要吃嘛。
0: 捧起来了，捧起来了。
2: 即摆差不多，搁过只几秒钟啊时间，咱就当边边看，你啊看迄边吼，就开始吃诶感觉吼，刺刺的啊，有啊，你啊看伊开始伊诶米粉诶筋性已经造出来吼，啊，即内底正港用拢100%三星诶葱啊。哦，无一支葱啊是别位的哦，逐支葱啊都三星的哦。啊，你啊两边煎哦，小可安尼金门切切来先哦。啊，等一下我会甲你夹咩啊，咱互伊拔丝哦，要互拔丝哦，这足简单嘞。哦，这其实你无拔丝嘛会使啦，要拔丝起来吼，你食吼，你啊看像诶右下角迄画面，你啊看吼，伊互你拔丝起来了，你就感觉迄个色香味吼会更好。我这阵不会也当关较细数啊，下面咧切了吼，咱等一下吼。来看一下，这种因为咱用这种饼是不粘锅嘛，不粘锅的话，咱卖用迄种铁啊吼，卖用铁煎时落去啊吐。啊，恁家若白铁啊饼就无要紧，哦，这白铁啊饼你要做你安那吐拢无要紧。啊，现在咱用的这是不粘锅，所以咱用这款茶的煎时吼，啊落去干啥？落去干拔丝，拔丝就是吼，咱落去干切。好，我乖啊。恁伫外口捌食过拔丝的？捌食过葱抓饼无？哦，
0: 安尼就是咧拔丝啊。
2: 对，安尼就是咧拔丝啊。哦，你等下煎的了吼，你来看哦，佮个饼过来，哇，这偌赞的，
0: 真香呢。
2: 足香哦，足香哦，
0: 香呢，
2: 非常之香哦。哦，等下吼，你一时啊一时你食个会流烂哦。你来看下咧肠，哎，来这肠啊足好食啊，足香的，嗯。啊，当然这葱仔饼吼，这款葱油饼这个物件，这算脆食物啊。啊，咱这吼替农民来做一个服务。啊，恁对恁来讲，这拢是小花钱，
0: 也唔过脆食物啊，尔吼。
2: 对阮来讲啊，是一份足大的支持。这一点点啊钱吼，对咱大力电视台所有的员工来讲吼，这拢是阮的这努力成果。阮为着要推广这葱仔饼，走去甲这宜兰三星这么远的所在吼，好来安尼好啊，哦安尼好啊吼。然后还有这个有做，因后做较细地啦，吼，搁做较细地，我等下整一块叫小鸡裹咧，都吼，裹一块较细地。哎，啊，这我甲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拔丝葱油饼吼，像即摆安尼好啊，对不对吼？来，小鸡来，我你咧裹这时，你食一块看卖。 啊，这三一挂这胡椒盐，有香无？
0: 好香，
2: 足香足香的哦，香公公公公香哦。哦，啊你买，你哪你哪有爱食肠啊？你买当加，恁厝内底肠啊，你买当安尼加一块肠啊。
0: 嗯，够香。
2: 来，我来讲，因为咱这吼囡仔啦，有当时啊，要做早餐吼，哦，会当
0: 安那。
2: 加一个蛋，对，加一个蛋哦。这，你有看这两地，大小地无变大，对不对？嗯。无变大的原因是啥？因为当时啊，那小大地咱一个人吃不完，无菜哦。啊，那会当安那嘞？那会当。
0: 好，安尼好啊。
2: 卡一点啊，两类。这样呢，真正营养又健康呢。嗯。
0: 其实这等于就是，咱拢会当适合咱家己口味啦。
2: 对
0: 吧？你要里面加一点什么起司啊，或者是加一点什么，都随便啦，随便咱家己。
2: 那买单。
0: 想加就给他加。
2: 那买单，个放两块肠啊，就对不对吼？
0: 对啊。也可以包一个什么火腿肠啊。
2: 系啊，对啊。应当拿火腿肠买单。
0: 对啊。包一些什么培根啊，也可以。都可以，
2: 啊，就可以把它卷起来，哦，你喜欢那个变轨，哇，哦，你看看，这地吼，这地你啊，恁的孙啊吼，熟熟该变皮啊，哦，啊，咱来当，
0: 营养
2: 又当做两种，
0: 啊，你敢未使搁加一束啊，我，
2: 会咯，会咯，来，
0: 好，谢谢，感恩，
2: 我嘛想要搁加一束，嗯，嗯，好好，嗯，
0: 好吃，
2: 好吃哈，嗯，嗯。你看看，
0: 你也看看，嗯，你也看看，嗯，
2: 那按炉啊来收起，按火烧匀，哦，哇，这有两种的啦吼，这一条这拔丝葱油饼，一种叫葱仔饼，哦，葱啊饼，啊这两种吼。来 ，OK 啊呢
0: ？OK 啊哦，你看工作人员有
2: 来，
0: 哇水嘞！
2: 啊你家己享用吼，啊我甲大家讲，
0: 好，
2: 讲要安那卖吼，这宜兰三星的厂啊吼，正刚用这个做，迄个宜兰清水地热，诶温泉水来灌溉，迄逐张厂啊就安尼水台，我亲身去到迄所在访问的吼，伊这厂啊办起来了，你看迄厂啊白安尼，都落当下下。过来吼，伊咧主动去切完了，这米粉吼，落去烂完了吼，个底后平了吼，开始啊成型。这肠啊爱平筋啊，所以这吼电脑吼，唔是用筋土豆尔，电脑佫会用做葱油饼。伊咧特地做出来吼，拢种平筋，连称重拢爱平重哦。啊，这米粉一定爱互啥？爱互伊醒，爱醒面发酵，然后啊。一块一块甲吊平，啊，然后做冷冻的包装，所以咱这冰在冰箱内底，你冰一年拢无要紧，知无？想要食，就甲摕出来食，想要食就摕出来食吼。啊，你啊，旁边摆位去啊，哈。啊，过来，甲你教变哪用吼？一点点啊油就好，吼。啊，是恁啊，不爱用油，用气炸锅嘛使。喷一点啊油，爱用气炸锅，唔免退冰哦，唔免退冰，两边都甲煎哦，切了吼，啊，就像安尼就是葱抓饼。啊，你若要包肉酥。要包卵，还是要搁加一挂肠啊落去，拢总随在你，吼，通通随便你哈。咱来接着这肠啊变吼，来接着这严格把关，咱拢通过这个 ISO 22000的认证，吼，啊，搁有 HACCP， 工厂拢经过认证，非常安全，搁卫生，哦，非常安全搁卫生。啊，今仔日，好，家人甲恁招一下，咱替台湾的农民做淡薄仔代志，啊，这一包偌济钱哈？这一包内底有四片啦，吼。因外口市面上咧卖，这一包百粒，哦，一包百粒，这大包哦，这一包要甲一斤重的哦，无贵啦，一组八包拄好32袋，32袋卖你偌济钱？真足听，无贵，人拢买得起，甲嘉盈捧场，甲小旗捧场一下，好不好？新卡新赢，我今仔招50个就好，50个哈，八包，一包160块，拢共拄好爱1440块。440卖给你收，直接算你偌济，直接算你1000块就好。八包32袋，算你1000块，一包才剩30几块尔。支持一下，捧场一下，有买感谢，啊无买嘛多谢。不过吼， 这五十个人家吼，因为咱这算一个长期间的感情，哦，你若甲我支持，对我来讲吼，这是一种足大的信任，啊嘛，对我对这个做农民来讲嘛是一种吼，啊，这个回馈，吼，因啊，因都愿意甲这个物件交咱来销售，啊，咱嘛吼卖信任的民主，所以今仔日吼。八包卖你一千，三十二块对不对？我今仔个人阁加两包给你，炸十包到等于，十包到一摆炸十包到等于先五十个尔吼，超过无多，十包一千块就好，十包一千就好，只要电话卡起来，这五十个就对吼，这五十个吼，细地只吼，这一包内底两地。一包内底两袋哈，电话卡起来吼，这细袋吼，细袋做点心的啊。我讲这等下先卡先摇哦，这无济哈，来。这八这细袋这啊，我搁送六包给你，搁加十二袋给你，拢共五十二袋，一千块啦，一袋无加二十块。先卡啊，这么完善，谢谢大家，多谢啊，我先接电话来，先接啊，我你要加你哦。哎，你好，我讲你好，你好，
3: 你
2: 姓
3: 什
2: 么？李太太，一中哦。嗯。来，我三爽夏姐来，你好，惠美，你好，要一中哦。
4: 哎。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葱油饼啊吼，真正长阿饼好食，甲恁保证好食。这脆食物啊，咱家己厝的家己煎啊，上届卫生可靠哈。来，0800009119，赶紧敲电话来，咱的这个惠美姐。
5: 我要一中。
4: 来，这个长阿饼吼。
5: 啊，长阿饼。
4: 哦，好，感谢大哥，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个。那个曾妈妈，
6: 对，
4: 大哥，阿雄妈妈，
6: 我是她老公了。
4: 好，大哥你好。
6: 好，
4: 要一桌葱油饼哦。
6: 对。
4: 好，没问题，感谢你的支持哦。好，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来，咱的秀珍姐。
7: 我要葱油饼。
4: 葱油饼一桌哈。
7: 哎，阿你等下有
4: 啥？哎，那个后礼拜二，后礼拜二也在收。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下礼拜二收啦，全部都下礼拜二收哈。来，淑欣姐。
8: 你就
4: 骗
8: 你
4: 听。后来呀，骗你刚好不听。来，那你这个水流大哥吗？
8: 哎呀，小姐啦。
4: 阿叔，拍摄。你好，要葱油饼哈。
8: 葱油饼啦。
4: 好，无问题，感谢你的支持哦，嘿。
8: 好
4: 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那你思思姐。
9: 哎。
4: 你好，这样。哦，听看到你的电话真欢喜呢。
9: 我跟你讲吼，我拍电话拍超五摆。
4: 好、哦，拍五摆拢卡无起来吼。
9: 啊，都无就是要。
4: 你要葱油饼呀？
9: 哈啦，我要继续跟你捧场。
4: 感谢你，等我一下嘿。
9: 好。
4: 来，等我一下，我来接电话来，咱来接李姐。李姐哦。来，李姐跟侯不姐来，咱来陈轩、陈怡姐。
10: 来，要一份
4: 葱油饼哈。感谢大哥的支持，来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来咱的金段大哥。
11: 喂。
4: 阿姐你好，我听。
11: 我要葱油饼。
4: 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感谢大家的支持哈，感谢大家的支持，咱的齐声大哥。
11: 放一桌来。
4: 好，谢谢，感谢，来阿姐一桌，咱的淑芬姐。
12: 哎，阿
4: 坚，
12: 我要跟你煮，
4: 葱油饼一桌哈。
12: 嗨，
4: 好，无问题，感谢你的支持哦。
12: 我跟你讲，那个哈，您换这个时段好难打进去哦。
4: 安尼吼，拍摄，对不起。好，感谢你的支持哈，我来接别通电话嘿，感谢你的支持，等我一下啊，等我一下，来来，秀姐。
12: 阿
4: 坤啊，我阿坤，
12: 我一桌啦，
4: 来要一桌哈，好，无问题，感谢这里哦，多谢，平安，来等我一下，来咱的碧凤姐，
13: 我要一桌，
4: 来要一桌哈，好，无问题，感谢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元祥大哥连的交卡，咱的秀琴姐啊，咱的杰森大哥连的交卡，爸爸妈妈，甲恁保证好食，甲你真啊，卫生较可靠啊，好，来咱的这个美女姐。
14: 我要葱油饼。
4: 好，感谢你，没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杰森大哥，你的叫卡元祥大哥。大哥你好，我听。
14: 阿坚啊。
4: 有。
14: 那样子哦。
4: 好，葱油饼一桌哈。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拢总五十二袋啊，拢总五十二袋，一袋免甲二十块啊，有够俗的俗。那个李清姐啊。
15: 我要一桌
4: 葱油饼哈。好，感谢你，等我一下啊，嘿，来，有落线、有掉线的好朋友，麻烦再打一下。你即马卡我随接，你即马卡我随接哦，嘿，来，咱的这个天任大哥。
16: 葱油饼，
4: 葱油饼一桌哈，感谢你的支持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邱金姐。
17: 喂。
4: 邱金姐。

0: 有我欠买一撮创作品哈。
1: 嗯。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恁若捌有捌食过阮这撮创作品，拜托你打电话起来，甲我分享一下，有好食无食，恁家己讲。有好食无食，恁帮我讲一下，较免讲到嘴到全部。来，咱来苏敏姐。
2: 嘿，一撮。
0: 来，创作品一撮哈。
2: 嘿。
0: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电话莫挂断。咱玉兰姐。

0: 哎，新春大哥。
1: 妈妈，你几多葱油
0: 饼？葱油饼几多？葱油饼几多哈？好，没问题，感谢你哦。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来这个，哦，做凤英、凤梅姐，炒饼一桌哈。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杜妈妈。
2: 喂。
0: 哟。
2: 哦，一桌。
0: 一桌葱油饼哈。好，没问题，妈妈，感谢你哦，多谢你，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那个妈妈拍摄，来，李当哎。
1: 对，
0: 你等下，
1: 一桌
0: ，哦，接到你的电话真欢喜，感谢感谢恁的支持哦，嘿，来等我一下，接到爸爸妈妈，接到恁的电话，阿庆拢足欢喜的啦，真正这嘴食物啊，愿意甲阮捧场哦，给阮一个足大足大的鼓励甲支持啊，一个一千块尔，来恁的这个碧儿姐，
2: 来
0: 要一桌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恁的这个韩少阿姐哦，
3: 嘿，对，
0: 你好，我阿庆，
3: 嘿，
0: 要创小饼哈，
3: 嘿嘿，一桌。
0: 哦，无问题，也唔捌食过吼。
3: 哎，葱油我唔捌
0: 买。哎，唔捌食过，阮即组最好食。
3: 好啊。
0: 卫生可口吼，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恁的这个全和大哥。
4: 哎。
0: 大哥你好，我阿谦。
4: 哦，你好。
0: 要买那葱油饼哈。
4: 哎，我会做。
0: 好，感谢大哥的支持哦。啊，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恁今仔订照给恁做哦。恁今仔订照给恁做，后礼拜二啊，即马只。单接接的，后礼拜你出路哩，下礼拜二给你收哈，上新的哦。来，咱的三四五的新朋友。
5: 给我送一个葱油饼。
0: 葱油饼哈，感谢阿姐你的支持，感谢你的加入。啊，你等我一下，我来写住宿嘿。
5: 好。
0: 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咱的雪琼姐。
6: 哎，
0: 哟，
6: 做油汤饼。
0: 哦，汤那个汤饼哈，我们这组做好吃哦。啊，你等我一下哦嘿。啊，你有吃过哈？
6: 冇。
0: 哦，啊有好吃无？
6: 袂歹，
0: 啊！孙啊，是孙啊，你食还是大家做伙食？
6: 诶，拢有啦，
0: 拢有啦，哈！啊，好好，感谢你的支持哦，嘿！来，等我一下哦，来，甲恁保证好食啦！我安尼发个消息，甲恁保证好食。来，咱的这个康爱妈妈哦，
7: 对啦，
0: 有妈妈，
7: 嘿啦，
0: 妈妈哦，
7: 我唔是要你想，
0: 我肯啊，我平常肯啊啦。
7: 啊，你咧现场，你即马啦有法度听电话？
0: 对啊，我即马咧广告啊。
7: 哎，
0: 哎，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来，咱的丽珍姐。
8: 哎。
0: 哟，我阿谦。
8: 哎，我要一张。
0: 葱油饼哦。
8: 哎。
0: 好，感谢阿姐支持哦。
8: 好。
0: 谢谢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要唔爱食过好朋友电话卡起来，甲恁保证好食，淑珍姐。
9: 好，葱油饼一组。
0: 要唔爱食过吼？
9: 食过啊。
0: 食过有好食无？
9: 好食。
0: 我话甲拢烧声的啊，真正袂歹食啦吼。
9: 哎。
0: 这那这种物件，咱来家己正确。较卫生
9: 啦，
0: 啊，无你外口吼，外口咱拢看袂到啊，啊，搁安尼涂沙粉啊，安尼用伊啊，讲实在是也是无讲太卫生啦。
9: 唔得说，用什么油嘛？唔知。
0: 对啊，用什么油咱嘛唔知，啊，咱若家己做呢，家己用什么油，咱家己会使决定啊，吼。
9: 对。
0: 好，啊，搁一袋无甲二十块足俗的啦，吼。
9: 哎。
0: 好，阿姐，感谢你，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阿姐甲服务姐，咱来邱玉姐。
10: 哎。
0: 要我听。
10: 哎。
0: 来买葱油饼吼。
10: 哎。
0: 也唔爱食过吼。
10: 捌啦，
0: 哦，捌啦，啊，有好食，无好食，
10: 袂记得啊，
0: 袂记得，上久，阮上久无卖啊啦，这组欠货欠足久啊，好，感谢你的支持哦，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星期二，隆重星期二给大家说，无论这个大地也好，小地也好啊。大小地加起来拢总五十二地啦，拢总五十二地。囡仔、孙仔呐，放学转来，真济好食。莫伫外口定定买，讲实在，你外口迄涂沙粉那粉尘足济啦，咱目睭看袂到尔，眼睛看不到而已。真的是还是要自己煎最卫生啦哈。那嘞，大哥，来杯一桌哈。
11: 我杯一桌。
0: 好，感谢你，感谢大家支持。

0: 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奇迹咯。今日咱来到嘉义六甲这座淳朴的乡镇，有一间非常有名的怀旧干妈店。每当到了假日，真侪游客来到这回味童年的记忆哦。说来去，咱邀请一位在地传民，跟咱分享这间干妈店的故事哦。不过这位朋友较避暑，咱就一边听伊介绍，一边欣赏这充满古早味的影片哦。
2: 用酒商，它原本叫纯的中药房，它在民国八十五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荒废下来了，后来屋主无偿给社区使用。其实我们在做社区营造，从九十几二年，我们的理事长他就已经参加了社区营造的开始了。那真正的社区营造是从102年嘉义有一个家乡主义计划，那我们开始正式的帮这个整个地区做一个重新的整理。所以我们不是戏剧开始我们才做整理，也不是剧组整理的，也不是为戏剧整理，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社区营造，把在地的一个创生把它做好。那也是因为有整理好才会有被看见的机会。对，你要没有整理好，其实你就是一个荒废的地方，其实是不会被看见的，这是我们很高兴的一个地方。那因为是社区营造的原因，所以我们保留了两个中药柜，这个中药柜都是当初留下来的。那我们也会把这些东西跟孩子们分享。对，就是有一些像比较

0: 特别的香叶明砂章这一个东西。因为我就是六角香人，那你知道吗？其实六角香，我们常常人家会说嘉义县，安嘉义的哪里？他们都以为是嘉义市，那我就必须要跟他解释哦，我们是嘉义县六角香。那六角香是哪里哦？哦，就在北港的旁边的那个村庄。你要介绍一个六角，它你是必须要说，哎，就是北港那个北港朝天宫它旁边。但是你有一个用久之后，你会觉得你出去的时候，人家会说，哎，你住哪？我说，哎，就是拍电视剧那个六角。对，我其实那时候超开心的，所以能够来这边我也很开心，因为哎，终于你要跟人家介绍六角的时候，你不用说哎，我是哪里哪里的旁边哪里的话，你可能要用别的城市去介绍这里，现在不用，你说哎，就是有一个永久干妈店那个六角，
1: 自己的故乡会使让愈来愈多人熟悉，真正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代志。听讲除了干妈店以外，社区不另外整理其他的所在是无？
0: 应该是我们这个社区，我们以永久干妈店为主体，那从这边出发，连线连到后面，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个后面的是一个三合院。它很特别，它是屋主，他看到永久可能发展的比较成功，他就希望说，哎，是不是你也可以来做一下我们的家？他们的老家也希望去修复，但是你知道修复其实是要花很多的钱的。当时我们请人修复建筑的一个老工人来，他们就说，如果我们换铁皮屋顶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很省。但是我们用红瓦屋顶再重新做修复，其实它很耗费金钱，它花了很多钱。我们修了三年之后，屋主觉得说，哎，我们很认真。那所以他去年花了120万去协助做修复，所以我们去年就把它做整理好了。其实你有没有努力，大家都看得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愿意付出，哎，大家看到你的努力，哎，也愿意去做一些支持，所以我们后来把这边给整理好了。那我们这个老房子里面，我们有艺术家老师进驻，星期六日才会来，他只是希望说用酒这个点来扩展整个社区，让整个社区可以热闹起来。其实我们也曾经打过退堂鼓，因为其实你知道戏剧的效应大概就是一年左右，一年之后可能整个店就是几乎都比较没有人了，而且人力成本其实是很昂贵的。我们不是主要以营业为主，我们会有志工来，你可以无偿付出，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这样子付出。艺术家老师都是无偿付出的，那我们也思考过说要不要继续下去。那后来就刚刚好有一个因缘机会，我们才说啊，好吧，那我们继续吧。当你看到永久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好像都不是只有我的回忆而已，不是老人家的回忆，好像还有孩子们的回忆。因为有一年，在4年前，有一个孩子就站在这里，就哭着说：“我讨厌你，我讨厌这。”因为他一直叫妈妈离开，妈妈不愿意离开。我就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他说：“因为都没有我想要的。”为什么没有他想要的？因为我们只想到我们的回忆，没有想到孩子们回忆。他不喜欢这里，他这些东西对他而言是陌生的，又没有人跟他介绍说：“哎，这个玩具怎么玩？”所以孩子不喜欢这里，后来慢慢的去把一些新的东西跟厂商做结合，把新的东西摆在，哎，现在孩子会说，我想要回家看阿公，然后回家看阿公，阿公我们去用酒，哎，这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连结。像小时候我也会吵着我阿公说，哎，阿公我要买什么，阿公我要干嘛，阿公你给我1块钱买糖果，这就是我觉得最成功的是在一点，去串起世代的回忆。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无把握要找庆哥服务人员，电话请继续敲0423379559 0423379559。再来继续，不想你也难，邀请高雄的秋安妈妈跟金珠妈妈。大家坐下来收听。

来，所以咱平林今麦伫山卡为大家服务，来安排这首《望天》，也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啊，个咱湖口的美容节、关庙的玉翠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罗时丰老师扎给的作品《望天》。高山，高山说经济啊。节哀顺变，节哀顺变，阿弥。

太平的桂春节，太平桂春节，修修节，金梅节，那嘞，沈信妈妈，金梅节、玉花节、惠梅节、美容节、秋燕节、宜修节、宜修节、阿芳记啊、明玉节、李荣大哥、阿姐，那嘞，玉慧节、三井大哥、美秀节、金梅节、荣春大哥、林雪妈妈、雕爷。配语

0: 谢谢大家的掌声。
1: 再来，再来，继续心情，大家大家的秋雨妈妈跟通宵阿土大嫂，可能再回来收听。谢谢丽娟妈妈、秋雨妈妈、金娜爸爸、张老。

谢谢玉清妈妈、雅思妈妈、慧美妈妈、英语爸爸、雪琼妈妈、金美妈妈、秀珍姐、李荣妈妈、秀玉妈妈、吉时妈妈、明显大哥。

0: 谢谢明雪妈妈、苏月妈妈、暑假妈妈、秋叶妈妈，感谢我的云珍姐、修修姐、郑坤大哥。
1: 来，那呢？秋燕姐，秋燕姐 ，OK 哈、哦，那个后礼拜你有你收，我来唱一下歌。那呢，棒球，棒球，永清大哥大嫂，来邀请咱所有朋友来欣赏这首陈雷老师的《抗战》。来，破个声，控诉你三三八控三控三。秋燕姐，后礼拜你啦哈，后礼拜你有你收，有看到你的破个声哈。

阮的梦已经到坎站。秀兰姐、雪琼姐、仲大哥、淑华姐、玉堂大哥、秀云姐、玉如姐、春福大哥、淑华姐、金发大哥、瑞斌大哥、雪琼姐，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来要抽奖了，抽奖了。来，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哈，马仔星期六嘛哈，马仔这个十二点到四点的红白交流站，一定要给你准时收看，非常非常的精彩哈。
1: 没错，
0: 来倒数三秒，
1: 三、二、一，停。哦，
0: 真金真金，
1: 汤文慧，文慧妈妈。
0: 来哟、哦，中奖喽！恁的都准神啊！
1: 前金的汤文慧，文慧妈妈，
0: 来哟、哦，爱上山才有准神啊、
1: 哦！高雄的前金区的汤文慧，汤文慧妈妈，
0: 哦，来，
1: 明天卡未通，下卡买张卡哦。
0: 哎，哦。有钱无地通买的哦，阮头家的
1: 专辑，
0: 对，哦，即卖唔是 CD 啊，即卖是用
1: USB 啊，哎，即卖无，应该无人，很少家里有那种可以放，
0: 对啊，好少啊，即卖出少啊。
1: 韩文慧，文慧妈妈，
0: 来哟，没，嘿嘿
1: 嘿，哎，唔是，
0: 哎。
1: 还有20秒，
0: 最凹，
1: 哇！
0: 这太多啊，
1: 没有来，
0: 太多啊！那物件啦，对无着灯，无上车的吼，等下要来落山为大家服务哦。咱的这个爸爸妈妈可以赶快争取一组哈，来落这边为大家服务喽，咱的。陪你的手机，
1: 陪你的电话，和大家多把多利用哦。0912835-0912835-04，要加赖买单阿贝，扫 QR code 买噻。感谢腾云服饰、婷丽服饰，今天今天算是婷丽服饰的，
0: 婷丽服饰，橘子色的，
1: 对，橘色的，
0: 橘子色的。
1: 这个其实一些就亮的颜色，但是民间款可以看暗。
0: 哦，对对对，
1: 亮橘色，哦，
0: 这个是可以调整的啦，
1: 对对对对，
0: 一些色差了哈。
1: 对对对对。
0: 后来我看手机，来啊，看手机啊，0939-6500-6500，加个来 QR code 再扫哈，啊，这电话 ID line 的 ID 也可以加。
1: 对哦。
0: 那希望咱电视机前阿爸阿母啊，我两个用心做节目，好，用心做节目啊，唱好听的歌给大家。啊，说好听的故事给大家，弹好听的琴给大家，希望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需要服务的话哈，请多多两支电话多多利用。阿妈仔会给你十二点到四点红白交流站，
1: 一定爱看，
0: 一定要记得收看。
1: 阿礼拜要来煮菜哦，
0: 啊，礼拜个煮菜哦，礼拜煮几项哦，家常菜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吃，记得我们空中相会，拜拜，
1: 拜拜。

0: 的千年叮当姐姐，用的敏香姐姐，还有春菊姐姐、秀丽姐姐、粉饼哥、土壮跟阿仔哥哥。
1: 来哟、哦、来哟、哦，这你会晓唱，我未晓唱，我着开抖音啊。串琴串琴串琴串琴。

0: 也是幸运。哎，
1: 歌词不错。你干嘛这么早收啊？今天时间绰绰有余哎，你这么早就收了，
2: 就聊啊。
1: 好啊，今天来，你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
2: 我说人生就是戏嘛，
1: 是，
2: 是这样没错了。嗯，有的哈，可是他也像在打游戏一样，我感觉。
1: 打游戏？
2: 打，因为男生听得懂啊。
1: 怎么说嘞？
2: 打游戏就这样啦。你爱一直爱过关呐，过关你有升级啊，升级你够。好几关过来啊！啊，我要开机啊！
1: 关关难过，关关过。
2: 有的就是自己花钱买装备干嘛？啊，就再打就过。啊，有的没钱的呢，就死磕他，就钻研他，研究他，然后就再过关。
1: 好
2: 啊，就是啊，有的人会把那个我曾经看过那个等级的报道，跟我接，他觉得他有时候看待一些事情，他把它当成在打游戏在过关。
1: 哎，我第一次听人家这样讲了，把人生当成一场游戏在打。
2: 没有，就是。那我现在，我觉得我现在就有这种情形。
1: 怎么说？
2: 我不在经营我自己的频道嘛。
1: 好，
2: 阿东没跳啊。啊，吴莫呢？不能跳。
1: 从完全不熟，
2: 因为
1: 慢慢，
2: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好的。
1: 好，
2: 因为我阿伯家己搬一下，规工营营无。嗯哼。等来上班吼，啊食饭，啊下班啊唱歌。
1: 好。
2: 哦，大家刚刚在想讲，啊进前嘛有下载真正游戏哦。啊，升到未？真正个开，免拍黑，免拍黑，囡仔，免要讲，看完，修雄啊，带我记过，然后就是怎样，我改有开钱哦，买游戏的物件，啊，好较好耍诶，嗯，一改开嘛千瓦高百瓦，
1: 就增加一些装备就对了，
2: 对对对，然后
1: 就是打打杀杀那一种吗？
2: 也有啦，
1: 就是我先增加刀剑啦，什么那种的炸弹啦。
2: 之前你因为我们之前负担没那么大，你知道就好。我要讲什么？现在负担比较多一点点啊，所以游戏就不玩了。可是我现在把那个要那个上那个短影音那个，当成游戏了。你在这边剪，自己在那边哦，原来我滑一滑我就会弄了呢。剪完了哈，剪完了，以前都不会呢，然后就把它当游戏在玩。然后不然就问 AI 几点要发布比较好，然后等一下他给你。啊，你还要学着去修改 AI 他讲的 ，AI 有时候会讲的太，有的蛮 gay 掰的。
1: 这个就是那个什么，像那个你从呱呱落地之后，你就是慢慢学习嘛，对不对？
2: 啊，
1: 活到老学到老嘛。
2: 慢慢就是
1: 对啊。
2: 啊，像我这种哇，三分钟热度哎，啊，不过这个是我
1: 这次不会哦，
2: 没有，就算三分钟热度那就。上次也是听了一句话，你就三分钟的做嘛。哦，谁？
1: 对对对对
2: 对。啊，过来，给我修的，啊，给我修的，三分钟，啊，给我修的，起码呢，就是没动点，一剩呢，这也是一个说法，
1: 这样也不错哦。
2: 我有时候心里就会冒出这句话，
1: 那你就三分钟做，而且。哎，真的呢！
2: 我头尾我你我头头烧烧尾零零的人，我都三分钟。
1: 这怕的是你做了三分钟之后，那个热度没了，
2: 就
1: 没有做了。你所有的设备装备通通已经买下去了，
2: 还没有？我买之前有先问过。
1: 问什么？
2: 这个
1: 问谁？
2: 问专业人士啊。
1: 哦，专业人士。
2: 这个东西没有用了，
1: 它还能做什么？
2: 还能做很多东西啊。
1: 好，
2: 我这一台直播的相机买了。因为它是符合现在的那个嘛，啊什么需求都有嘛，这可以用很久的，对。
1: 所以也可以去当摄影师。
2: No， 我才不要当什么摄影师，就是它的用途还是还有配备都还是符合现在的时代可以用的，所以都还可以用很久，所以那个钱不会算了，
1: 不会浪费掉啦。现在 IC 东西那个什么 IC 的产品。不是 IC 厂，那个三 C 的产品，对，都已经到这种阶段了哈。其实它可以广泛的运用，不是刚刚讲了单用。
2: 对，
1: 它在相机的

0: 只能单用途而已。
1: 十年前啦，嘿啦，十二年前，迄阵啊，甲即卖诶未比诶。
0: 好，真的差很多啦。你像讲较早诶个啥，你若讲有咧做股票诶人就知影嘛。较早要哪，你若要看股票诶时阵，有无？敢若会当听收音机？啊无就是看电视，对不对？然后什么现在这个什么有技术线图啦，什么分析啦，然后还有什么教你怎么看线图的啦，然后那个资讯你上网去找就通通有了嘛。卡扎是无呢，无网络呢，完全拢无呢。那你要买一张股票的时候，还是瞎子摸象，碰运气的，真的啊，对不对？你有投资过股票吗？
1: 我对数字那些不在行，所以我。
0: 那你每个月赚的你就给我就好了、啊欸、你对数字没在行吗？
1: 我现在在问你一个一个资深股民啦、啊、我跟你问所以你像那种就是投资什么人家讲什么0050啊什么什么那是什么编号
0: 啊就0050
1: 怎么了？我说还有什么还有其他编号
0: 很多啊，
1: 所以那个是属于我们这种不会投资可是放着它会比存钱好吗？
0: 会啊，没有你要看啊，看看现在是不是多头行情啊？多头行情的时候，你放着当然是会好啊。
1: 哦，再放一放，它也是要拿出来
0: 啊。你如果是做那个反向的，那当然就不会好啊。你要看你要是做哪一个方向啊，你要方向跟它同步啊。
1: 啊，所以那些0050那个是怎样？它也是每个
0: 月放、啊、你可以用定期定额啊，你看稍扣几千块钱啊，对吧？他不管价钱的，那就是你时间到，你给他一个日期，啊，伊就是迄天嘿，迄天就帮你扣，安尼，啊，你偌济钱，伊就去甲看会当买几股，伊就甲你买，
1: 安尼。美术定存的意思就对了。
0: 对呀、啊，啊，但是他有，你可以赚到资本利得嘛，还有股利嘛。
1: 啊，比那个存钱还好。你觉得？
0: 当然是比较好啊，比那个放在银行的利息好多了啊。你现在是多头行情。
1: 等一下，可是也是会有风险吗？
0: 当然也有风险啦、啊，
1: 哇，说不怪我
0: 们。因为现在是可能是最后一波的主升段了嘛。那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才进来的时候，搞不好它涨完了之后，正好要下来的时候。
1: 所以现在进去不适合。
0: 现在是主升段，今天是刚突破高，就是创新高，
1: 就是
0: 已经要走主升段了。
1: 不管是什么，以那个我讲的那个像定存一样的0050那些东西，现在不适合。
0: 我跟你讲，你如果是用定期定额的话，就没有看哪一个点了，
1: 没有那个之分就对了。
0: 对，没有点了，对，因为你这就是那个就是傻人投资法嘛、哦，对不对？因为你就是不会，
1: 存着好。
0: 对。
1: 哎呀，阿波那也不会搞介绍的金钱物件。
0: 没有，我觉得像这种东西，你要自己去，
1: 我懒得
0: 去摸索。对，
1: 没有，
0: 你有去摸索的时候，哎，你发现这个问题，然后你又会去找答案。啊、然后你就会有问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1: 那是你对那个 Coco 比较喜欢，才会有这种敏感。
0: 谁不爱 Coco？ 你今天坐在这里不是为了 Coco 吗？
1: 我是为了可以生活的是 Coco 还怎样，就 OK。哎、啊，当然你讲，如果没有，那就当然是为了 Coco， 可是没有那么。那么爱或者那么强强求那样，
0: 你就是你、啊、你不能只靠一份死薪水，你要让你的钱活用，你就是要用钱滚钱的方式，对，要不然现在那个什么通膨这样子的话，你的薪资赶不上通膨，你可以自己对啊，自己操作啊，你不用就是你只要去开个户头，然后呢你自己手动一动设定一下，然后钱固定每个月放进去，它就自动帮你扣了啊，对啊，就这么简单
1: 啊。好了，如果有一天，
0: 如果有一天阳光出来了，对你就会笑眯眯。
1: 我今年到明年的出水够不续约诶，这段时间我先来玩我这些直播的游戏，啊个收集端音诶游戏先生。
0: 所以说很多人就当人工人生就是戏嘛，对不对？你怎么样去编写你自己的剧本？你让你的剧本里面更丰富哈，或者是说你的剧本里面是非常的空洞的，对，就是看你怎么去写嘛，对不对？所以有的人觉得说，哎，我够用就好了。哎，有的人觉得，哎，我要创造财富自由，对不对？拢会塞啊，对。那你，但 但是你的选择，你可以选择躺平，就是你很惬意。你也可以每天很忙碌，你就是一直在钻研这些好财经方面或者是各方面的。但是不管是理财或者是就是各或者是投资自己，对，那都

0: 哎，给自己累积一些能量嘛，嗯、对不对？
1: 对了，对了。
0: 对呀，啊，所以说你懂得越多，人家在讲什么的时候，你就能越能听得懂，那你就会越来越进步了，对哦，对呀，啊，所以根本在人下啦，对哦，对呀，对呀，哦，或许这边非常轻松的过，哎，过一辈子也可以啊，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1: 对，也可以啊，
0: 对对对，哎呀，哦，只要自己开心就好，好，好来，谢谢，谢谢大家，欢迎新华人的红红的一回，大家好，我是安安。是的，我今天来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旅游，跟我们一起来去旅游，到底要去哪里呢？对，如果有空的话呢，好，就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好，那么呢，咱今嘛进行这个影片，有需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我们的服务专线。好，来进单元了。
2: 你也看到这个片头，你就知影讲啊，
3: 就是要来
2: 佚佗啊，
3: 要来玩玩。
2: 这边这个佚佗较特别，这边佚佗啊，这咱有可能公司有足侪主持人作为参务，要带恁来一个哦，这东方夏威夷。东方夏威夷吼，这所在因为我捌去过，我会当甲恁讲，这所在真正是美不胜收啦，有够水的水哦，而且吼，伊的这个开的钱哦，可能无像咱去日本啊，去倒佚佗
3: 咧，
2: 较侪钱，还是去欧洲、美国吼，咱这去啊佚佗会较省，而且吼不但省。全程五天四暝，全程拢总带五千几的饭店。哦，咱要去东方夏威夷，咱的越南的岘港，
3: 哦，中越，
2: 中越，中越是这里这越南的一个观光胜地。迄个所在吼，无像迄个胡志明遐尼啊济人，嘛无像河内遐尼啊严肃。伊就是一个度假的所在吼。岘港是咱的越南中部的第一大城，哦，拢所以人外国人拢甲伊称作做东方夏威夷。啊，这个岘港遐吼有一个半岛叫山茶半岛，哦，这个山茶半岛都水哦，都水哦，内底有一个观音佛祖像，因为越南早前嘛是拢甲中国文化有共款嘛吼，所以这个山茶半岛也等于是整个岘港的肺啦，吼，迄搭遐植物足丰富的吼，啊，佮有吼，这个山茶半岛咱若较好运的时阵哦，你会去看一种足水的狗哦，
3: 狗
2: 足济。狗真是啊，足水啊！伊狗甲咱台湾猕猴无共款，伊狗迄毛啦吼，色啦吼，拢无共款哦。啊，当然即个白色的即个这啊巨型观音啦吼，你去到遐看规个岘港的海景，你即摆看后壁迄边遐就是因的这個美西沙滩哦，迄规个沙滩哦。
3: 美西沙滩足水耶！
2: 有够水耶！有够水耶！吼，迄个
3: 所在，
2: 世界有名吼。啊，过来你啊，过来咱就入去个市内，哦，入去个市内看。岘港上界出名的一条桥叫龙桥，哦，这条龙桥啊，伊是为了要纪念这个岘港解放38周年起的，是目前世界上上界大的钢铁结构的龙形大桥，连接这个市中心跟海岸区的，对啦吼。CNN 报道讲吼，这个城市上界浪漫的景点啊，就是伫个这个龙桥这个所在，啊，佮有吼情人桥，情人桥是这个所在吼，就是人因的情人散步的所在，嘿，暗时啊吼，够水。
3: 哦，
2: 暗时啊，
3: 夜游很棒哦。
2: 咱住的所在嘛是附近尔吼，所以暗时啊出来散步，你就能看到这個非常水的这岘港的夜景吼。咱会当伫啊啊，这里这老红蹦埔啊吼，会当出来散步一下，重温一下这個年轻的时候的美梦哦。当然除了这個情人桥以外，咱各位可以什么所在？咱去一条这五行山，五行山啊，好啦，五行山啊。这五行山吼，这是由五座石灰形的，啊像咱的国世界安尼话吼，那像这五座，那像金木水火土安尼，哦，啊这个上较出名就水山啦吼，咱坐一台透明电梯哦，透明的电梯哦，一直去到这个半山腰的时阵啦，山顶有这个三台寺、清心寺、佮有灵温寺、灵应寺，伊内底有足水的这个石灰岩的这个啊这洞穴，啊而且阳光也照对洞穴的时阵哦，迄光线实在有够水的。哦，非常漂亮，
3: 哦，
2: 这五行吼，咱去啊，再感受一下五行吼，然后坐碗公船呐，
3: 这站哦，哎，这龟仙窟都落落哦，
2: 没有，伊个船夫一直摇，吼，你底下一直洗啊吼，哦，这是
3: 咱，哎，像个碰碰车咩，碰一个，
2: 咱去嘉南岛，这是底下咱的惠安古镇，惠安古镇的秋盆河，
3: 惠安顶的所在哦，
2: 贵安顶的所在，啊，你那两个人，你去摇个戆。哎，当然，咱就给他交代。
3: 胖了，只玩你胖了，对吧？
2: 咱就给他交代，讲啊，那卡加油，咱就加油；就啊，卡唔加油，咱就要卡轻的。主要是啊，要去遐感受一下，因为越南的所在以前是这里有这日本嘛，捌灌过，法国嘛，捌灌过吼，啊，佮越南本地的建筑风格吼，所以惠安古镇就是一个足古早、古早的城市啊。伫16世纪的时阵啊，这里啊，这日

本人建筑就是日本，这个桥是本人起哦，哦，这廊桥，哦，这廊桥，这惠安古镇的一个足出名的景点，哦，这伊内底文化甲精神拢有足重要的象征的意义的，哦，除了这以外嘞，哦，咱呢还佫有看到很多的古宅，哦，这拢是。

0: 夜景啊，吼，伫遐散步行行，非常之水啊。佮边看到咱拄啊讲迄个河哇吼，伫遐看。哦，啊，这
1: 个。那个坐缆车，哦，这大型的。
0: 这个景点有够水。
1: 巴拿山呢？
0: 啊，巴拿山吼，这个景点你知影，伊缆车啊，是对这个平地吼，那两三百海拔两三百，一路一直行行，无停的哦，去你到1400几。
1: 哦，安尼哦。
0: 沿路吼，你伫诶这个。爬山这個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春夏秋冬无同款的气候变化。
1: 200到500无同，到800要到千二，搁无管。哦，迄时阵你的外套爱穿出。
0: 哎，这起爱穿外套。
1: 爱扎外套。
0: 哦，因为你规路看，沿路你也看对缆车，甲看对下底，哦，迄规个山景啦，吼，后山后溪啦。有够水啊！而且你去你到巴拿山顶，你又看到这条桥，
1: 佛手大桥
0: 哦，啊，足多人拢在遐散步，啊，这内底佫有这个，因为一个游乐区里啊嘛，有一个法国村，啊，佫有一个梦幻公园哦，这就是咱的这个巴拿山的法，有够水啊！去遐佫会看表演哦，啊，当然去到岘港，你一定爱来个美西沙滩。美西沙滩家吼，你一望
1: 世界有名的
0: 哦，就足水足水。你敢不知影沙滩有偌长？30公里长呢。30公里，
1: 真的漂亮，
0: 规路平塌塌，30公里就对了吼。啊，拢足侪人啊，穿比基尼的啦，迄哪像迄个，就哪像迄个夏威夷的 YGG 海滩 ，YGG 啊，当予大家佚佗了欢喜。主要是阮公司足侪人会陪恁去，所以咱来得了这，那假使讲你都啊有兴趣的，哇，有兴趣的，听我安尼讲完了，专程拢带5000级的食，带拢带恁，带恁去食米其林的，带好饭店，啊，予恁佚佗了足欢喜的，予恁啊。一种高 CP 值的对啦吼，5天4夜，啊你呐，假设讲你都感觉啊有兴趣的吼，像这边我有安排用兵买去啦、银娟啦、King 啦，做一人拢会去，反正啊，这个阮两个老的呐，假设讲有需要，阮两个老的嘛会出门啊，带大家做去佚佗，啊，但是你呐，假设讲啊，就有想要跟阮做出去行行，伊就敲咱老卡的电话，233-64567，小市民下底记号，233-64567，即马九月底嘛，十二月初九。12月初九吼，就是一还佫两个月时间。以上即个咱的
1: 即个
0: 啊，大家对我行即个啊，甲大家报告。
2: 耶！哎，我看到那些景点哈，蛮吸引人的。
3: 对的。
2: 对啊，可以体验不同的风俗民情。
3: 没了。
2: 哎呀，尤其你看，哎，那边那个沙滩上穿着比基尼的小姐。
3: 是要存快快功能的对了，
2: 是啊，
3: 就感觉
2: 对啦，哎，可以那个什么眼睛吃冰淇淋有什么不好的？
3: 很久没吃
2: 了，对，
3: 那个。那这样说去又去也不热啊，
2: 嗨，对，
3: 可以考虑一下
2: 啊。如果说有想要的话，哎，可以打我们的拨打我们的那个什么公司的电话，
3: 服务专线，
2: 哎，服务专线哈啊，对，对我们党最 lucky 哦哈，总共是9号到13号的几天，对。对啊，十二月份的9号到13号，好，西迪安娜，有想去的，哎，给你看咱的服务专线，好，来，谢谢大家，来跟小咱们来去逛喽，看点我听逛喽。

德军大哥大嫂雪琼姐郑贤哥修修姐三井哥雅文姐雪琴姐感谢来播声，谢谢哦。

0: 新春快乐！就这样领的啦，鱼缸哎。
1: 鱼缸，我就是搁要唱歌的。一直就想要唱歌，你看，规头壳拢想要唱歌。
2: 这个直播你唱的不够爽吗？
1: 没有没有，因为我等一下直播，我也在想着我等一下唱的歌，我先排了，我还有一首还没觉得排好。然后就是想要唱了吗？
2: 你看这么用心，记得去帮他点个赞，好不好？订阅一下，分享一下哈。好，来，谢谢感谢我们爸爸妈妈。来来个终极密码的时间喽，学弟来了，赶快过来开三期了，又有点好，你点这首歌曲了，学弟试试看你们的手气，也可以去买个彩券，对啊，搞不好50块做个头彩也不错，不是很不错，也不错，是很不错，是非常之不错。五帮叫五帮雄水，七帮雄水，哈，来，谢谢，来，赶快哦，你还回来得去哦，哈，那么猜过的你就不要再猜了，因为范围如果入谁一起准，哈，那当中呢是总温不提示了啊，哈，来来，老师先给题啦，
1: 来
2: 来零到九九九，零到九九九，来接着起，来丽姐姐姐你好，
3: 好，
2: 611611到。
3: 九九九，
2: 好，谢谢你啊，哈，
3: 拜拜
2: 拜拜拜拜，三井哥哥，你是在拍棚啊，还是要讲诶？三井哥，
1: 叫伊确实是咧
2: 拍棚，应当是拍棚啊，三井啊，三井啊，
1: 来来来，再重复上线，你卖到最后要有存再接一
2: 句。兄弟，无声哈，无声甲挂断，好，来，过来，这个是，哎，会不会从头到尾就一个人啊？
3: 都没有啊，那我再把它缩小。
2: 好，
3: 七八九，
2: 七八九到九九九。嗯，谢谢，感谢你。那来，过来这里是，哎，连号啊，连号啊。
1: 哎
2: 呦，那个头尖尖的连号啊。
4: 哎，三倍的，三倍的，
2: 三倍啊，八八八吗？
1: 来，
2: 好来，
4: 丢丢丢，
2: 七八九到八八八。感谢你，下一位，来美娇姐姐，
1: 来，
5: 安跟阿叔晚安，
2: 嗨，姐姐晚安，
1: 七八九，
5: 我猜三个七，七七七，
1: 没有没有，七八九上去，
2: 七八九，
5: 啊七八九啊，
2: 上去，
1: 上去，
5: 那我就，
1: 你就
5: 九百，不是不是那个，
1: 你看，我心里想他对数字就会等于就乱了。他上次也是这样，
5: 七九零，
1: 七九零，
2: 你多那个一个号码的，七九零到八八八，感谢您，好，拜拜，好来，过来，双休节，
6: 八六八，
2: 八
1: 六八，七九零到八六八，
2: 谢谢，感谢您，来，过来，这边请，
1: 锦缎妈妈，
2: 锦缎妈妈，
5: 嗨，
1: 七九零到八六八，
2: 八六八，
5: 八六八，
2: 790到868，
1: 怎么写？
5: 陶顿顿呢？
1: 哎，陶顿顿哦，七九零比七九零较侪啦。
2: 对，790到868，跟你讲钱你就知影。
1: 对啊啦，看你话侪啦。
5: 啊，了了了，
1: 夭寿哦！你今仔头个真正顿顿。
2: 来人啦！
1: 790给你啦，你600外买卖啦，伤俗啊，790给你啊，伤俗790啦，买卖啊，吼，来，我先睏一下，
5: 835好啦，
1: 835，
2: 790到835，谢谢，感谢您。来，过来，这边请。
1: 许哥哥来，这
2: 边。美娇姐姐，
5: 我现在要猜830，
2: 830，
1: 七九五，
2: 790到830，
1: 八百。

0: 对，790-830，
1: 好，感谢你，再来进来，丽姐姐，
2: 819-830，
1: 是的，好，越来越近了，好来，快了快了，来，连号啊连号啊，
3: 哎，包了。
0: 我对，我对，
3: 八
1: 二。为什么你要说八二啊？
3: 啊，我都看你两个，跟咱两个都是八二。
0: 看两个八二。
1: 你解释解释，那我两个八二，你解释一下。
0: 啊。
1: 解释一下。
3: 啊，我向阳想就特地讲白啊，甲我讲
1: 的。你这个特地讲白啊，真叫够兴的啦。
0: 这号码我嘛是向阳想，我才写的。
1: 你这个特地讲白啊，你单位那个摆起来。
0: 啊，你绝对改对无吼？你不爱改嘛？
3: 啊！都出嚟讲咩？都叫我猜八二八，八二二啊！
1: 这是真，这是真啊！刚讲出来啦！
0: 好了，宣布
1: 你到位啦！
0: 叫恁土地公伯下来点歌，来，来宣布一下，恭喜你俩！
1: 答对了！
3: 哇！赞赞赞！
1: 好，你这样土地公伯就赢了
0: 哦！来来来，
3: 你我你做老鼠啊！
1: 哦，不怪哦，伊甲你偷头的就对啦！
0: 哎，你你不过，你知我为什么经这个八二二无？
3: 啊，你哦，
0: 一蛋仔22点整，我被直播啊！即届是我讲，即届是我第八次直播，编号第八次，我今日写题目，
1: 我快昏倒了。
0: 我今日写黑
1: 红，你字录太多了，字录太多了。
0: 一数字常在想，我常想那些，然后这个是。啊，等一下，这个是不能说，再说出来答案的。我每个字都用联想去猜出来的，不是不是，
3: 好好好
0: 不是那个的。
1: 好了，
0: 好来，
1: 点一首歌。
0: 点一首歌。
3: 点一首歌。
0: 没了，明天再听嘛。
3: 明天再听嘛。
0: 对对
1: 对。你们要怎么来啊？
0: 好吧，礼拜天，礼拜天，礼拜天，礼拜天，
3: 明天来拜的。
1: 你今晚头壳好弄了袖子。
0: 不，我是真播物件，我是用杀来就伤忝嘛嘞。你先去关。
1: 来
0: 来，
1: 礼拜天跟你唱哦。
0: 前面关，前面关。
3: 业务的港口。
0: 你好，你好。来啦，过来啦，过来啦。
3: 过来哦。
0: 哎，过来啦。
1: 好。
0: 哎。
3: 过来点啊！我甲你点一条木叶的灯塔，木叶，互恁迄人念去无？
0: 好，我袂，你卖讲点木叶，
1: 你卖讲遐冷的啦，
0: 来
1: 啦，来啦，
0: 来，
1: 进来，时间有限。
0: 啊，无就讲一个歌手啦，安排一个歌来噻。
3: 哎，歌手啊，
0: 来，赶紧，
3: 哎，迄个无就。
0: 像
3: 的歌
0: 就好
3: 啊，嘿，将会啦，
0: 将会，
1: 好好，好该挂啦，也挂太侪嘞，哈，
0: 是啦
1: ，OK， 感谢你哦，哈，好，拜拜。
0: 将会，
1: 哦，这套得崩，后背要重用
4: 嘞。有草字头吗？
1: 有，
4: 将会
1: ，OK，OK， 来，谢谢，来，再来下一题，老师，0-998，哎，不是嘞，是2-998。
4: 好了，意思，
1: 这个老师是谁啊？有点皮哦，有点创意哦。
4: 来，
1: 来，这位，来，赶快，丽姐姐姐，
0: 你好。
2: 多少到多少？
1: 2-998。
0: 你就
2: 二，
0: 哎，你不用管，你就直接讲个数字就好了。
1: 吐！
2: 我是要看看是在下还是上啊？
1: 哦，应该是二往下。
0: 没有了，二往下你多了。来，请说。
2: 3-4-5。
1: 2-345，谢谢，感谢您。来下一位，下一位是哪一位呢？
4: 2-345
1: 啊。好，所以往下哦，往下了哦，哈。啊，来下一位是谁呢？
4: 今仔拢，今仔拢卡哈。
1: 来，金钻妈妈。
0: 来，
1: 金钻妈妈。
2: 哦，
0: 345块以下。
2: 好。
0: 345块以下。
1: 两块到345块。
0: 来。
1: 221块啦，老师。
0: 两块到221块啦。
1: 哎呀，讲到钱你甲看，啊，你要反应偌紧你甲看。
0: 221块。
1: 221。
0: 221哈。
1: 好 ，OK， 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来，
0: 221。
1: 阿花啦。
5: 喂，你好。
1: 哎，发哥，你好。
0: 几号？
1: 你好。
5: 你好。
1: 来
5: 211，
0: 没有，现在221以下。
5: 211，
0: 211哦，
1: 211哦，
0: 好了，
1: 好了，
0: 2-2
1: 号一一贺，谢谢，感谢你，哦，厉害哦，贺，来下一位，
0: 来金銮，
1: 来金銮姐姐，来，
6: 要赶紧开始考卷吧。
0: 我是，你你叫别人，有有。
6: 我啦，我这样，
1: 两块到两百十一块啦。
0: 来，
1: 哎、欸，我爱讲钱，你看，你看，哎，对对对，你看，我讲到钱，目睭拢金起来哦。
0: 这边这边好，对。
6: 一
0: 哦，我阿姊啊出这种题目哦，都无叫阿姊。
6: 好，
0: 来恭喜你，2-1-1-1，
1: 来2-1-1-1，好，好来，谢谢，再来下一位，来米娇姐姐，米娇姐姐，
6: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 一百十一较贵，就卖讲啊，来来，阿姐。
7: 109，
1: 两块到一百块高块，
0: 两块到一百块高，
1: 哎呀，哦 ，OK， 好，好，真正厉害，来，丽姐姐姐，
8: 25啦，25，
1: 二十五块，
8: 可以啦，
1: 25块到一百块高块啦，
0: 可以啦，好，今麦25块在边上，
8: 哎，我知，
1: 你一条馒头买着啦，
0: 拢替你买好
1: 啦，一条馒头买着，啊，拍摄，啊，丽姐姐姐拍摄。来，金川妈妈，25块到100块高块，
7: 25块，嗯，这还小几块，100块高块，
1: 对，嗯，
0: 来，要几块？你要偌济钱？
1: 你看我讲到钱了，你看那个逻辑就很清晰了哦。
0: 来，你要偌济？
7: 31块，
1: 31块嘛，
0: 31块，你买啥？你讲。
1: 31块呗，
0: 31块到100块高块，
1: 买一杯豆奶。
0: 31块
1: 到100块高块，好，来，这边是，来，德清啊。
9: 哦，我叫108。
1: 108，你是安那讲108？
0: 你是看
1: 到？莫非你嘛是老主？
0: 你是不是看到这个阿姐啊？迄个面相结结晒晒的，面讲哇100块到，你就故意要用？
9: 啊，你就讲咧，
0: 你看，
9: 啊，
1: 你这叫察言观色呢？
0: 这个就是逐天咧看这部的。
1: 天哪，
0: 规天演
1: 员。怎么察言观色？演
0: 员无代志，唔是带我出去约会，就是咧看这部。
1: 啊，人生就是安尼啊。
0: 所以讲，所以讲，你看咧每个礼拜拢看有啦。
1: 厉害哈！
0: 麻烦你小姐传播
1: 一下。来啦，你到底讲白啊？你倒位啦？你是倒一嘿啊？
9: 你讲白啊？你出位啊？
1: 哦，你出你哦，无怪叫你啊戆啊！来，恭喜你答对了。
0: 哎，一级就是美娇姐挑战功109。
1: 对啊，
0: 我们109。
1: 哦，哥哥，你真的很会察言观色哎。
9: 就是我们某啦。
0: 我在你讲
9: 够了。
1: 是啊是啊，一级他的功德。
0: 稍微讲一下，哦，真的哦，你啊又109，哎呀，
1: 来，你答对了，哥哥。
9: 点一首合唱的。
1: 好。
0: 来，什么？
9: 真爱无假。
1: 哦，真爱无假。真。假爱嘞，假爱靠，假爱买
9: 个，假
1: 爱要假，假爱靠
0: 要假。
1: 给对啊，真多妈妈你也话，哎，讲到钱的时候，那个逻辑，逻辑就很清晰了。好啦，我本来用钱跟您讲啦，哈，来继续咱们来唱歌喽，打电话听歌喽。
10: 来，瑞章大哥大嫂，来，你张点的，故乡的地图

0: 来盛阳大哥，金銮姐，来阿才哥，来瑞章哥，小咪姐，正阳哥，雪琴姐，金雄哥，阿成哥，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不要断，继续观看是德清哥哥，你说对没有？我又想你了。

0: 谢谢德清哥哥、连恩姐姐，还有春菊姐姐，以及思美姐姐，以及发展哥哥、金发大哥、苏菲姐姐、郑勇哥哥，还有雪清姐姐、三井哥哥，新春快乐！岁冲啊，锦缎妈妈、秋菊妈妈、雪清姐姐、连普哥哥、曾哥哥、金熊大哥、冠宇、小天天，
1: 来，我要点歌的美惠姐，你的孤儿泪来了，高丽瑞。

0: 感谢。
1: 我要很多的没有来吗？
0: 真的，真的，我刚刚看到掌声诶，上一首我看到
1: 了。哦，有看到哈。好，来，继续带来这首歌曲，彭佳赶快唱到起来，带来这首《小飞侠》。飞呀、啊、飞呀、啊。

0: 电锅明明收电视机、电火机、我电烫、甲电话，今仔电话卡我通哦，控诉几声什么？来哦，今天爱听什么歌？那、礼拜天来安排哦。
1: 礼拜天无闲的卖来电哦。
0: 是的，上线准备三首歌曲。哎呦，我要等歌的又来了。
1: 哎，他刚刚掌声了。
0: 好啦，来接客了，接客了。好，想听什么歌？准备三首歌曲哦，卡电话卡控诉几声什么？
1: 来，控三控三。
0: 兄弟，来接客了。这个是又未到多在，还未到爸爸，两代。这个是又未
1: 到多在，还未到。今麦听到哦，
0: 有咧掌声呢，是咧掌声。
1: 掌声哦，啊，对了。
0: 哎呀，两代，你咧掌声吼。
1: 你今麦听到。
0: 好，来，甲挂断，来，接来，来，请到妈妈。啊，请到妈妈。
2: 哎，你好。
0: 嘿，妈妈好。
2: 阿志。
1: 哎呦。
2: 你咧想咧直播，想咧唱，想咧歌啊？
1: 哦，迄甲你无关系啦，迄你袂晓用。
0: 你爱看网络。
1: 啊，迄阵你爱困啊啦，你爱困啊你。
2: 无啦，我是讲你。
1: 好啦。
2: 我来，你选一条来遮唱啊。
1: 选一条来遮唱。
0: 你遮唱的，你网络这个嘛拢会唱。
1: 甲你自排啦，甲你自排。
0: 好，甲你安排哈。
1: OK。
2: 好。啊，你也选一条来遮来。
1: 你台语，台语就对啦，哈。OK。
2: 青菜。
0: 好 ，OK。
1: 青菜 OK 好。
0: 好，谢谢，谢谢妈妈。来，跟来这里是凤雅姐姐，
3: 丽雅姐，
0: 哦，丽雅姐，
3: 我想伤心酒店，
0: 伤心酒店第几首？
1: 礼拜天，
0: 好，第一首有了，对不对？
1: 想后背一首，
0: 最后一首歌，
1: 想后背啊，礼拜天啊，想后背，
0: 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雪清姐姐你好。
4: 酒店。
0: 哎，安安你好。雪清姐姐，
5: 我点那个潇洒走一回。
0: 好。
1: 哦，安安来。
0: 我本来礼拜天来唱啊哈。
4: 哦，谢谢。
0: 好，感谢，感谢妈妈哈。好，感谢姐姐。来，跟你来下一位，下一位。来，没有人了，没有人，我们就要咻咻咻咻咻起来喽。
1: 潇潇走一回，
0: 秀起来，我就改白喽哈！潇洒
1: 走一回，你就知道走一回，潇走一回，
0: 潇走一回。来，没有人点哈，好来，丁老师，丁老师，来，丁老师，
6: 喂，
0: 哎，张老师，你好，
6: 阿志，我想请问你一下哈，
1: 来，
6: 我订你的那个阿怎么都没收到通知？
1: 订我的那个
0: 什么东西？
1: 你有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呀？
6: 对啊，怎么都没有？
1: 你没有开启小铃铛。
6: 要开有啊，我昨天还在看，拉出来看，都要重新再打过。
1: 那没关系，你今天十点，你点进我的频道去找直播就找得到了。
6: 要怎么找直播？
1: 那你关注我的脸书，我会发网址，点进去就可以到那边了。你
6: 哦，那要发网址给我、
1: 啊。南藤彻，没有，你要自己去看我的置顶留言。南藤彻，你
6: 哦，
1: 加我脸书，
0: 脸书里面可以看得到。
1: 然后到时候十点我会发网址，你就点到我那个文，那九点我会发。
6: OK， 好，拿完一下哈。
1: OK，
0: 那你要点什么歌呢？
6: 那想你会想我吗？
1: 什么？想你会想我吗？
0: 想你会想我吗？
6: 想我吗？
0: 这是谁唱的、啊？
6: 李知琴。
0: 不会，
1: 来。
6: 哎、欸，对，哎，对，听你的《随风而逝》。
1: 随风而逝。
0: 随风而逝。
6: 随风而逝，随风而逝。
0: 好像也不会。单手。
1: 不要挂，你要不要接？
0: 好，你先不要挂断了哈，不要挂断了哈，来，接单员马上回来。喂。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8: 桑黄源自千年草本智慧，富含多糖体黄酮类，帮助调整体质，提升保护力。脆桑黄，紫实提超维粉胶囊。
9: 未来哦，我讲这个物件未来一定是咱的台湾之光哦，这是咱目前台湾的赛公司，你拍电话会无地头好找，全世界拢在烧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物料哦，叫三黄。好，咱来讲，你若知影三黄，三黄是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内底都记载一种中药材，但是以前的三黄啊，大部分拢伫咧这个野生的外口哦，去采收，而且外口的这条做品质的对吧？你无法度控制。哦，三黄是无在了，像咱伫外口安尼乌白种的，所以基本上伫咧外口种的这个三黄哦，有可能就有一挂这个污染啦，有一挂重金属。哦，这个产品啊，这是咱目前政府辅导的哦。那你不要知啊，竹科就是咧做半导体的，伫咧做电子业的，但是伫咧这侪电子业当中啊，经过的竹科。

对，独独这间啊，叫做绿品生意啊，啊，你当帮罗定碗茶，绿色的绿，品质的品，绿品生意啊，因在政府的这个辅导之下，来去开发这个三黄的这个子实体的培养，哦，你会当看到即马左下角的嘛？你看了一般外口的三黄啊，拢大小地位，拢有的安尼，好生毛发，所有的三黄每一地拢生啊无同款，但是利用高科技来去培养出来这三黄啊，因每一地拢同款。每一地拢同款，每一地形体、每一地色地、每一地即个做内容内底即个升温啊，拢总伫个科技的即个做控制之下，控制到会当得到上悬上悬的升温。所以你若捌听过三黄的，以前你若捌听过三黄，你知影食三黄的好，那呢今仔即集广告你要认真听。啊，你若唔捌听过三黄的物件，唔知影讲三黄到底有偌好诶，今仔你更加爱认真去了解，因为这有可能是你未来你的后半世人。要来，让你的身体卖受到这些吼，这有诶无诶，这毛病、这歹物仔困扰哦，啊是即个这糖分也好啦，一寡过敏的问题，等等，遮侪足侪物啊，把一寡有诶无诶这毛病，你若无想要让这物件困扰诶，你只要一天哦，像我安尼吼，两粒就好。平常时啊吼，保养两粒就好。这两粒吼，偌厉害啊！厉害到啥物程度？外口市面上的三黄，家家是内底甲你掺一丝丝啊。这里面是100%的纯三黄，500ml的，这外面市面上你也买不到，只要你可以直接去他们的网站买到而已，但去他们网站买是比较贵，但是今天我因为我们做一个电视广告，我有跟这个绿品的这个头家，我有跟他们说，我们做一个推广，让全国的观众朋友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让我们观众朋友买到最优惠，最介绍，让你们开始来吃这个世界级最好的东西。哦，咱人基本上身体当中难免拢有一寡免疫系统的问题，加加减减哦，你食伤甜啦、空气歹啦、就忝啦等等之后，即个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即卖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的流行病，对即个肠道的菌相啦、慢性的发炎、压力的失调，这拢是看袂到持续在累积的健康的炸弹。你莫阁搞即个做疲劳啦、关节痛啦、皮肤过敏啦，啊，即个物件吼，当作无要无紧。因为这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已经失去平衡的一种早期的警讯，包括你持续性困袂饱啦，感觉人神神啦，关节会痛啦、硬硬啦、手举袂悬、脚屈袂落啦，或者是常常咧嘴大喉阔啦、目睭会涩啦，啊，甚至有的较严重已经有这个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啦、干燥症啦、花粉症啦，像这种问题，啊，佫有就是哦，这个上面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好。不管你即马你食啥物苦瓜生态啦，还是食啥物糖尿病药啊，或者注意导数，你今日看这段广告的话啊，这拢是你特地你啊，对今仔日开始，逐工一工甲食两粒的物件，这一工食两粒啊吼，有好处偌济，我甲你讲吼，这支产品啊，唔是台湾俩，这未来一定是世界之光啊，台湾之光啊，这我甲国外合作研发，这咱台湾的绿品生医啊，食品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哦，即咱台湾政府甲咱即辅导的，泰国的马西顿大学，伫中国的上海农学院、龙华医院、浙江省的肿瘤医院、浙江的萧山医院，尤其是这支产品，大部分这支产品的原料拢外销去日本，拢外销去日本啊。美国即借由公司合作研发，进行着这三黄萃取的共同研究，甲美国的奈米材料、奈米技术学院啊，甲这个 DR 实验研究所进行咱的奈米的这个三黄的试验。绿品生医专注在珍贵食用药真菌三黄的生技研究，采用专利的 LED， 以及不用用 LED 来做智慧光源，结合室内的微气候的环控系统，在我们的立体培育工厂当中进行到我们的高效稳定的三黄栽培，是我们国内唯一一间在工厂里面萃取这个三黄原料的培育，有效成分的萃取到这个萃取液的加工，没有间断的生产模式，所以我讲这支产品啊，这是我做这广告做这么多年以来，哦，我唔捌讲会当接受到这么啊关键的物件，这是连美国的大药厂拢来进这支三黄。这支三黄哦，讲三黄应该让你了解什么叫三黄。三黄是《新农本草经》当中较早讲叫做三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底嘛有记载伊的功效。在日本九州的长崎女岛。居民采集这个三黄泡茶，当护身养生、延年益寿。这日本嘛有在研究，包括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率。日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足多人发现就讲，去这个女岛顶上住的这个癌症的康，这个患者康复比例比较高。20世纪日本的医学界开始研究三黄。1960年，国立癌症中心
证实萃取液也当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这个突破引起国际医药界的注视，所以这个三黄对民间养生变成国际研究的焦点。而且你一定爱用什么？爱用三黄的子实体，子实体里面有很丰富的多糖类，多糖类让增强咱的免疫调节，好让人体的自然防护力提升，还有黄酮类清除自由基，延缓老化，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还有。咱的牛樟瓜都有种做三铁类，咱的三黄内底嘛有足侪三铁类，会当抗氧化、抗发炎，助于帮你降低细胞的损伤。还有一种三黄的特有种哦，叫 Hisprong， 诶，这个衍生物也当抑制肿瘤的生成，降低免疫细胞的发炎反应，而且还可以造成这个坏细胞就是歹物仔伊会家己主动死去，哦，主动死去哦，这是研究数据，我用这个恁看哦，这是研究数据。三黄的萃取液抗癌细胞的能力达到 96.7%， 灵芝才 77%， 灵芝的抑制力才 76.4%， 灵芝这是用国家有研究的，但是咱的三黄有 96.7%， 所以呢，你不管你是捌生过歹物啊，已经化疗、电疗已经好啊，或者是讲咱厝内底有人有这个捌生过这歹物啊，有这个叫做危险因子的，你一定要去两一天两粒，你这世人甲歹物啊都无缘分啊。就未来挖你的身躯，嘛未够复化的机会。哦，但是这个三黄啊，这500mL 的三黄来，这是用 LED 培养，全封闭的环控系统，杜绝外界的污染，波径官僚清洗，以及精准控制光照湿度，和三黄的活性成为稳定累积。而且呢，保留三黄天然特性，跟维系的程度一旦达到1000目以上。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复型物，而且咱连的胶囊拢是素食的。人家啊，所以你食素食的人，你做你放心个食，培养186天，才会当做一粒真正成熟的三黄。哦，就是你即摆画面下骹看到这个，迄粒就是啊。咱的三黄是维系化的胶囊，用生物科技培养三黄的子实体。哦，外靠市面上是拢唔知对对的，咱真正唔知啊吼。咱这就 ISO 认证，没有添加物，用素食的胶囊，一粒内底就有500mg，而且是100%的三黄子实体。作用会当甲你养生补气，提升免疫效果。然后呢，成分完整，而且虽然讲咱的价小较贵，不过今仔日做广告吼，其实讲大家拢买得起。我甲你讲，今仔日只要你有看到这种广告，你只要相信家己会到，这个产品是我大力甲你推荐，极力推荐大家一天爱甲我吃两粒吧吼，会当帮助你安那。你若有这个这口腔癌，这真正拢有证实有抗癌能力哦，鼻咽癌、肺癌。肝癌、胃癌、乳癌、膀胱癌，这拢已经经过证实哦。这物件，咱内底 Hisprong 哦，伊有当会当证实讲对这个歹物啊，伊有直接的功效。而且三黄多方研究证实，除了抗癌以外，这是一基本的啦吼。基本上抗癌，让你癌细胞凋亡、抗发炎，然后呢，抗菌、抗糖尿病哦。过来调节免疫力，不是增加免疫力哦，调节哦，调节是双向调节。你一天吃一克的三黄。第三礼拜开始，你的 NK 杀手细胞含量会比你无食低45%，所以免疫调节显著增加，还可以增强蛋白质的吸收。你即马食做些高蛋白的物件，但是未吸收，所以你的肌少症。你若有在食三黄，你食这个牛奶也好啦，食肉也好啦，伊会增加细胞蛋白质的分解跟转化，和氨基酸更容易让人体吸收。帮助你的肌肉生成修复，而且支持咱的免疫系统功能跟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影响你的情绪跟认知能力，让你心情会好，会轻松。过来调节血糖，调节血糖这是足重要哈，尤其伊会当帮助你安那，这个这要求的这阿尔法淀粉酶，当达到调节血糖的功能，佮改善新冠疫苗注射了，做者咱的注疫苗了，这得新冠过了一寡长新冠的症候群。啊，還有你若有做过手术、做过化疗、做过电疗，这就是给你做一个完整的修复。尤其是你若捌有这个黄疸啦、腹肚痛、食欲不振、胆管炎呢，哦，你若有大体条这种啊，无大这一定爱吃。肝无好诶，有米肝、有细肝呢，这种有经过咱的动物实验的，当增强肝脏的代谢，清除肝脏的自由基，可以当减缓肝纤维化的这个进展，为肝脏带来保护。啊，還有就是上重要，咱爸爸妈妈你白来讲。别来讲，这是咱中台医药大学的去研究三黄啊，会当啊帮助咱的这个这活性物质，也当帮助咱的这个这降低水晶体氧化伤害的效果，有治疗白内障的潜力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证书 ，ISO 22000的证书 ，HACCP 的两张证书，拢伫遮甲咱国好朋友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你逐天拢会使食，保养一天食两粒，若无政府的补助，这一罐来卖到6000啦，一罐来卖6000。但是我讲6000嘛无贵，因为这一罐几粒，你知道吗？90粒，
九十粒的，无像咱一般做拢做三十粒三，得等于一罐人的三罐叶，人三十粒的都已经卖到六千。

0: 另外，咱这卖九十粒的，但是我今日卖你偌济？九十粒的哦，1980，安尼有俗无？真正有够俗！我刚听到，迄阵甲这个做咱的绿皮的人接触着，我讲我一定爱食，我某嘛鼓励我食。这两项，这个三黄，这两罐吼，这两罐，我讲这两罐，一罐1900，1900，两罐3900。今日定岗做文好朋友，一摆炸两罐倒转去。3960块，爱买两罐啦吼，我无买一罐的吼，两罐一组，3960，安尼拄会当食45天，搁45天拄会当食90天，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偌济？开3960块，哎呦，俗无？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吼，只要你电话卡起来，这30个我无要求济啦，捌甲食过了，你也摆一定甲报人来食，搁一罐互你试食，食无钱的90粒互你试食，这咱特别提供的吼。安尼全部爱偌济呢？本地爱50000几块，今仔定岗注文3900，3960块，规罐互你试食，90粒互你试食，食完了你的糖分会稳定，人皮肤好，人精神好，健康，无啥物毛病，互你愈来愈健康，所有的红字拢甲你消了了，互你的人生愈来愈快乐。今仔定岗在新接啊，30元尔，接无就无啊，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3960。电话卡起来，送你3600。送你3600哈，但是我讲30组尔哈，30组电话夹起来了吼，你只要一天吃2粒就好，一天吃2粒，一天2粒，吃1个月过了，你家己去看你的检查报告，大行都水当当。0800-00919，赶紧招朋友来买啦，赶紧的哈，来真少你哦。
1: 哎，三黄，我要三黄。
0: 谢谢，你内行人，来，58岁来内行啊，赶紧接来。我来钟太太，钟太太，你上该信任我哈。好，三黄哦，好，等我一下啦，3600啦，270粒，你一粒存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三黄对不？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际应酬的啦，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好，11岁来，给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2: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姐来了，啊，秀恩姐，
2: 你好，
0: 哦，你好，赞啦，这你跟大哥拢爱吃，一天吃2粒嘛，好，来，等我姐来，那个30接一下来，30组尔，清机啊，你好，
3: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来，赞，内行的，来，让我来佩如姐，你好，佩如姐，要三黄对。好，来，大哥刷65线，三黄，感谢谢，新一大哥来，叫个丁卡哈，我拿这，你好，我拿这要三黄，好，等我姐，来，那个七刷接一下来，我你好，感谢国和大哥，
3: 你好，
0: 要三黄对不对？
3: 对，三
0: 黄。谢谢，多谢您啊！您若捌三黄好，今仔这通电话你卡绝对价值。这三罐你甲我吃完了后，你的身体体质全甲你改变，互你的身体当中啊，一挂垃圾的物件拢甲你清掉，互你未过有这个困扰，歹物也未挖你啦。这真正是今嘛目前全世界上厉害要抬歹物啊物件。哦，你若只要歹物啊，谁歹物啊？古大哥你好，古大哥，要三黄对不？古大哥你好。等我姐来，有听到来，哎呦，这是蔡大哥，要三黄对不对？
3: 哎，
0: 等我姐，捌听过三黄的，今仔日无论安怎吼，你著当作有家人骗一摆，但是问题是，这三罐你吃完了，你会感谢我，不但你感谢我，你会阿摆报作一个亲戚朋友来吃，这是我今年度啊。用半年的时间去跟这个绿品生技啊，去跟伊讨论，去跟伊研究，要安怎甲恁介绍推广，互恁知影三黄的好处。全世界上好的三黄就是这哈，100%纯的三黄啊！来，你好，王英你好，
4: 对，
0: 要三黄对不对？
4: 对。
0: 等我一下，你若有听我广告听落去吼，你的体力较歹啦，人较无元气，较无精神的，你食看卖下来。李大哥你好。
5: 我三黄。
0: 好，等我一下哈，我讲你就是身体较虚弱的是大人长辈，吼，较无元气的。迄肉较软的，糖分拢控制袂好的，一天2粒，甲你保证，1个月以后你会甲我学老公带有遮好的物件来。你好，我家人你好。
6: 喂。
0: 来，有这柯小姐。
6: 我要一组。
0: 好，谢谢。
6: 你
0: 一天吃2颗，然后早上起来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6: 饭前啊。
0: 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6: 好。
0: 来，一天2粒就好哈，透早饭前吃就好啊哈。啊，你若是有生过歹物啊，食3粒，吼，若有在服管的，有在追踪的，食3粒，赞赞吼。来，赶紧落去。来，你我家人你好，庆林大哥你好。要三黄对不对？
7: 啊，大声一点，喂。
0: 要三黄对不对？
7: 对。
0: 好，等我一下，来一组来，3600俩，一罐1200块，一粒13块俩，来。国文大哥你好。
8: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一下。要三黄哦。

0: 好，等我一下啦，3600啦，270条，你一条13块尔啦。王大哥，三要三黄对不？来，你若有咧食烧酒的，厝内底有咧交一个应酬的来，玉娇姐你好，三黄吼。来，你好，徐医生，甲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1: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一下来啦。啊，秀恩姐。
1: 你好。
0: 哦，你好。赞。

0: 张王刚下水，星星大哥来来来，叫个灯卡哈。我拿这你好，我拿这要上网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来，去耍接接来。我你我改，你好国和大哥。
1: 你好。
0: 要上网对不对？
1: 对，上网。
0: 谢谢，多谢您啊。您若要上网好，今天这通电话你卡。
2: 来，先生，感谢您说爸爸妈妈哈。今呀，电话跟咱卡有通，这组真正我嘛拢有咧保养哦哈。而且呢，咱一罐内底都有九十粒，等于讲安尼一组会当互你食四个半月哦，开你偌侪钱？3600块尔。那么一旦来顾着你的免疫系统哈，包括因为咱这四个人里面呢，就有一个人是免疫方面的失控哦哈。所以讲哈，包括讲你持续这种疲劳啦，还是讲你有关节疼痛的这种，还是有僵硬的啊哈，还是讲容易口干舌燥、眼睛打涩的这种的啦，还是讲有红斑性狼疮。肝燥症的糖尿病的缓解的时候，这些都跟我免疫系统方面有关系。那么呢，根据研究的时候，这咱的免疫系统在调节的时候，你就是这个东西呢，对我们很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爸爸妈妈等会跟感染靠通啊哈。来，接着娇凤姐姐你好，娇凤姐姐你好，一周好，一周好，好，我跟你老侃哈，你先等我一下，唔好挂断哦哈。来，给你爸爸妈妈。那么根据研究哈，这些三黄成分哈，也成分当中哈，也当证实也当对着这种哈抗癌哦哈，有抗癌的能力，包括讲口腔癌是讲哈肝癌、这胃癌、还鼻腔癌、肺癌，还是乳癌或者是膀胱癌。那么你感染这周的时阵，它可以增加你的抵抗力哦哈，而且证实有抗癌的效果。那么经过研究的数据证实哈，以这个抑制率哈，癌症的抑制率可以达到了96.7%，好，比起灵芝啦，比起好这种云芝啦，哈，也效果更好哦，哈。所以讲，你老公出来有这种许多嘞，哈，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带回去做一个保养。那么有也当来证实，也当对抗哈，这个癌症以外呢，可以当来调节咱的免疫力，增加咱的迄个免疫力哦，哈。再来呢，增加咱的蛋白质的吸收，也当增加咱的体力哦，哈。所以呢，真的不用花很多钱，而且都是这种室内栽培的出来的哦，哈。来，咱的福明哥哥你好，福明哥哥，嘿，哥哥，嘿，
3: 这车门姐哈，
2: 是，
3: 我拄啊订，你是讲拜六休息嘛？
2: 哎，对，拜六拜六，
3: 麻烦，
2: 礼拜二，礼拜二。
3: 好，
2: 礼拜零黑掉，好，好，好，谢谢哥哥哈，来进来，过来一麻安尼哦，可以当来调节咱的血糖哦，哈，过来改善新冠的后遗症，一寡呢降低术后的这些副作用，过来保护你的肝脏以及治疗白内障哦，哈，所以一罐呢真的是底多瓶，而且效果非常的好。那么一寡呢，咱这好来对个有这个紫实体的这个好处，包括伊来对有多糖体、黄酮类，啊个有三铁类，哈，啊个有伊来对特有的衍生物，所以讲。爸爸妈妈，够点咱的形态保养我们的身体哈，唔免看偌侪钱，只要你愿意打通电话0800009。

0: 来梦想姐，来小金姐，双姐弟妹姐，静武哥，碧桃姐，梦想姐，金发哥，请坐妈妈，来谢谢，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跟你捧一下歌，吹的鼓哦，来继续再继续观看，苏丽姐姐，来第二个观看，酒醉的梦，谢谢苏丽姐姐，碧桃姐。

0: 谢谢苏丽姐姐，还有金毛哥、建议哥哥、小双、玉慈姐姐、妮妮姐姐、美英姐姐、简单哥、张雪姐姐、李刚哥。
1: 来，傻妞点的张学友的歌。小弟国中一年级。

0: 丈夫的赵宽大哥大嫂云林姐，还有傻妞张老师，那锦缎妈妈郑勇哥翠儿姐雪琴姐文娟姐乃金雄哥三井哥傻妞，谢谢
1: 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最好继续挂起哦，跑下最的可以带你来求救。

0: 冰箱姐姐、美英姐姐，还有丽雅姐姐、素丽姐姐、春菊姐姐、玉子姐姐、念念姐姐，还有寿天啊，还有碧桃姐姐、哲明哥哥、金城大哥，以及冠宇，还有小甜甜，以及美慧姐姐、正勇哥哥、德清哥哥、林真姐姐，还有锦川妈妈、秋子妈妈。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感谢恁的陪伴，感谢恁的鼓励，感谢恁的支持，感谢恁的鹅肉。
1: 兄弟，
0: 咱刚有讲鹅肉哈，刚那无哈。
2: 赶紧来，
0: 鹅肉没关系，你阿哥自己鹅肉自己就好啊。好了，来，今天是我赚，我赚，我赚，我赚。来，哥哥再试一下手感，试一下手感。是的，我们连续摇出好几个了，
2: 两个礼拜摇三台。
0: 哎呀，对对对，所以我怕破坏，囡仔赶快弄机会。
2: 有没有？我说有这种事吗？不可能，因为会把苦通常不会中。
0: 对，要把苦的话就很
2: 给它紧一点点 ，OK。
0: 哎呀，你看我多有诚意啊！哎，很紧哎。对啊，你看不怎么动。
2: 抓，来抓一下。
0: 好，那就用力一点，因为很紧。
2: 二三四停好了，啊，零二三四，
0: 这么紧还要转这么久？
2: 太大力了，啊，今天有沾油。
0: 你们看他嗨破龙哎！
2: 再好，等一下啊，要停，哎，斗六姓杰，来一分钟计时开始。
0: 什么姐？
2: 素碧姐啦。
0: 哦，素碧哦。
2: 哎，我能叫姓姐，她姓姓嘛，幸福的姓。
0: 哦哦哦哦。哎，素碧哦。
2: 哎，素碧姐。
0: 素碧姐姐，到了，到了，素碧姐姐。

0: 台语怎么念？受骗，受骗，哎、欸欸，来了。
1: 等一下看运气，你接先接先接，来，
0: 来来来来，因为他上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试转了，不能
1: 试转了。好，来，
0: 谢碧姐姐，
1: 欣姐，
0: 恭喜你，
1: 直接帮你转了啊。
0: 今天尽量的，
1: 今天看运气的，
0: 因为刚刚没有试转很多次，所以很难拿捏。
1: 这次应该不会败，哎，今天不。
0: 好，这次有算哦，哈，这次就有算哦，
2: 谢谢。
0: 我等一下，
1: 哎，不要紧了。保暖衣两件，
0: 差一点点嘛。
1: 哎，有要转电锅会有风险，就是左边右边那两个。
0: 苏冰姐姐，保暖衣两件，
1: 好，
0: 也恭喜你，谢谢，
2: 好，谢谢，
0: 好，拜拜。哎，怎么这样子呢？真是的，气死人了。那如果我轻一点点呢？刚刚已经很轻，
1: 保暖衣哈，
0: 轻一点又等不到，哎呀，对呀，就拍谁一点？
1: 好，电话可以先出来。来，啊，介意听我唱歌的，跟我唱了袂歹吼。啊，有要拨回我原本就人客哈，要拨回就记得卡我的电话，0906-86-2686。哦啊，你啊无啥咧买物件，不要紧，你啊介意听我唱歌的吼。哎呀，接 YouTube 可以先去搜寻这一个频道，然后叫腾火之声，这四字啦，叫四字。啊，你啊点入去，感觉内底歌吼好听，有一个歌是哎咱电视台无法度唱的。啊，个较早十多年前，我咧台流比赛影片，啊，个咧就嘿那个饭店里面唱歌的啊，跟琴师啊、萨克斯风手啊那些影片都有，啊，直播的也会有回放啊，哦，啊你就搜寻这频道，好听的话你再搞起节啊订阅，哦，啊晚上啊陶庄爱张老师那边，哇南藤测是我的脸书啦，你脸书我会发布一个文章啊，留言处会有那个网址，十点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网址，点进去就可以到我的直播间了。就这么决定，好，谢谢，下面再转一次，
0: 下回来不及了啦，
1: 直接报
0: 对。来，0903313965，0903313965，0903313965，想一想，就电话。

0: 得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却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阿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人客啊，你有得嘞无？有得嘞，拍一个波啊，了解一下好唔好？
1: 了解一下，
0: 放我轻松啊！啊，唔当安唱几波无人看呢？因为我真久无做这个啦，唔知讲无人看，无人看呢。
1: 有啦有啦，真的呢。福禄大哥嘛，看啦。
0: 真正呢，真正有人看呢。
1: 有人看啦，福禄大哥、秋香姐。
0: 哎呦，哎，连这旁够有人呢吼。哎，不简单。
1: 美香姐，美香姐，俊仔爸爸。哇，够新朋友，够玉萍姐，

0: 哇，满刷满刷，来，
1: 碰碰，
0: 会，
1: 碰碰，你若卡电话起来，哎，先爱关掉了，哎呀，
0: 哦，来，云柱大哥，锦雀节，三一五新朋友乔佑节，美香节，零六新朋友秀

柯文杰、金发大哥、金二妹、美香姐，还有我们的雅茹姐、雪琼姐、银柱大哥、泽明哥哥啊，那里李长爸爸、坤中大哥、康盛爸爸、秀君姐、国。

0: 鸡虫九九、金阿妹、白哥妹妹、玉明姐、哲明哥哥、
1: 佩珊呐、啊，玉琴姐。
0: 鸡熊舅舅、慧萍姐、金二妹，
1: 您只要改安尼哦，改爱挂麦克才有声哦。我唔知呢，我现在新人。
0: 都改你啦，
1: 都改你啦，
0: 都改你啦。拍拍摄啦，我甲你讲啊，
1: 好啦，谢谢咧，背山啦，哦，迄是家己的啦，哦。
0: 拍摄。
1: 啊，大咖阿仔啊，哎呀，阿仔。
0: 那个。
1: 国庆啊，国庆啊，哦，台东的呢，吼。哦，丽芳，丽芳姐啊。
0: 丽芳姐跟国庆哥。哎呦，我的辉言哥。
1: 谢谢。哇，
0: 美票姐嘛，那是叫美票吗？
1: 安尼哦，咁咧。
0: 花花姐。
1: 有美票。
0: 美丽吗？美，那个应该是丽丽荔枝的丽。
1: 哦，荔枝的荔。
0: 嘿嘿，美丽姐。
1: 哇，
0: 还有林娇姐、春府大哥、
1: 欢迎
0: 哥拉尼丢爸爸、昆中大哥、
1: 谢谢谢谢、
0: 世昌大哥，还有惠美姐，还有零一六新朋友，还有明玉姐、惠，还有惠妹姐、秉冲大哥、景信妈妈，还有我们哲明哥哥、辉言大哥、金熊九九，哇，那雪芬马起来
1: 啊，小谁小谁，
0: 阿哥让达森爸爸、白哥妹妹，还有我们太平的玉琴姐，
1: 哎，哇，那
0: 我收掉啊，那我收掉啊，
1: 主开台了，甲咱支持个玉琴姐啊，
0: 还有雅慈姐甲苏妍妹妹，哦，苏妍妹妹就高追约哦。
1: 安那讲，安那讲，安那讲高追，
0: 伊还弄个，他才国小而已。

0: 呢哦、喔
1: 啊，他很喜欢跳舞哦、喔。
0: 啊呢，你俩在喜欢跳舞？
1: 哎，妈妈拢传给我看。
0: 哇、啊、呢哦，
1: 真搞跳哎、
0: 喔！啊，
1: 哎，谐音歌就够注意了。伊拢跟我讲，那个佳慧姐姐，
0: 哎呦，
1: 我今天有收到你有叫我啊，
0: 哦、
1: 啊，我爱你。啾咪，
0: 啾咪啊！
1: 侬给我啾咪，爱你哦！
0: 哎
1: 呀，
0: 哎，
1: 当然嘞，阿爸，哎，咱放来听，心中心情拢足好。
0: 哦，你放来咧听，你唔是用耳孔咧听，你用放来咧听，对。
1: 我拢
0: 还用单点咧听，
1: 因为是用语音传到我
0: 呀，
1: 啊，我爱听。哦，嘿，足舒服诶！
0: 提莫吉是不灵样啊，
1: 诶，舒服啦。
0: 规工诶，迄个加油拢加到满满
1: 满。真的，那我一开始还想
0: 說，我刚溢出来安尼啦吼，迄小妆搁惊你倒位安尼。
1: 我一开始想说，这是真人的吗？
0: 哎呦，
1: 真的，我一开始有第一次
0: 怀疑，
1: 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以为这个、
0: 是诈骗集团、啊，
1: 是不是？是有 AI 制作过还是怎么？怎么那个声音会那么、那么甜
0: 呢、啊？
1: 真的，他就是。佳慧姐姐，我今天听到你啊叫我，我好开心啊！啊，佳慧姐姐，
0: 啊，不过你讲的较像超龄代，敢不敢？你是有鼻窦炎嘛？
1: 啊，我你讲看嘛，来来，我你讲，
0: 来，佳慧姐姐，
1: 啊，救命啊！我你讲，救命啊！
0: 救命！
1: 爱你啊！
0: 爱你哦！
1: 因为爱。来，小酒雷哥哥，哎，小酒雷哥哥，
0: 哎，你头有只用迄个，一张网个，你第一句，
1: 一张网，
0: 不是啦，我想讲，你有一个迄个个的浊音，你拢无搞无掉，
1: 都一个啦，
0: 你头呢？
1: 够爷啊！
0: 唔诶，今日放草椅。
1: 你是讲讲话还是唱歌？
0: 唱歌，不，用台语，你变台语。
1: 台语。
0: 嘿呀，他拄啊，迄个音你无。没那个歌音啦、
1: 你讲歌吗？
0: 歌啦，
1: 哪一段？
0: 第二句吧，来来看，哎，
1: 一张网，
0: 千言万语，
1: 千言万语，
0: 语不是伊，万语，
1: 所以千言万语，
0: 不是，爱歌，
1: 爱歌，
0: 哎歌，
1: 你先唱一下，
0: 千言万语，语，
1: 哦，好啦，来，千言万。千言万语点点来，你开。
0: 你要唱伊尔，爱个个伊。
1: 酒暗暗来祝福你。
0: 对啊，伊是无咧祝福，拢暗时啊，从咧八点开始才开始祝福。暗暗，天暗暗，所以我都给你祝福。
1: 暗暗才给你祝福，你是无啦。
0: 对啦，对啦。那
1: 头暗时较方便。
0: 偷偷爱着你。
1: 暗时较方便。嘿，
0: 较方便，较无人咧看。
1: 无啦，电话较少。
0: 啊，安尼啊，电话较少呀。
1: 电话较少啦，啊，我见光死哩咧。
0: 哎，明仔载吼，佳慧要来代。
1: 哎，对，爱讲姐，明仔载我要去红白呢。
0: 哎呀，红白啊，算讲缘起缘灭啦吼。
1: 啊，我回娘家啦。
0: 回娘家啦。
1: 哎，是我起家，算起家。
0: 算起家厝。
1: 起家厝啦，嘿，起家厝伫遐红白。
0: 啊，即摆开始我算全年的无休啦。
1: 对啦，你
0: 礼拜甲拜五第八点，啊拜六伫咧中昼十二点甲四点，
1: 这嘛无简单呢，
0: 无简单啦。
1: 系啊，你若唔是公司甲你器重，你
0: 器重啦，
1: 无甲你器重，
0: 我器重咧。
1: 系啊，你敢会安尼？你敢只无闲？
0: 对啊，我器重重重。
1: 对无？像我最近嘛做无闲，我嘛做欢喜个。
0: 安尼哦。
1: 系啊。
0: 对啦。
1: 哦，咱欢喜啦。
0: 这个司机啊，无闲上幸福。
1: 哎，真的哦，真的哎呀，无闲嘛袂用个做欢喜个。
0: 在食果，当然食果。
1: 啊，来上节目嘛袂歹啊，爸爸妈妈拢伫刷顶个
0: 等你。我敢讲讲歹，
1: 讲我啦，我个人认为啦，
0: 我敢讲讲歹，
1: 我个人认为
0: 就这讲出播出，人拢知咧，去甲偷鸡斗咧。
1: 我个人认为拢足好，因为我也无来，我惊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大哥大姐会烦恼。
0: 对啊，
1: 啊是讲啊教
0: 育奈何？啊你安尼敢停经啊？
1: 不是啦，伊
0: 烦恼呢，大家烦恼你身体状况啊，
1: 哎，会烦恼讲啊八点到啊奈？
0: 对啊，
1: 啊，为什么家辉家里也无来？哎呀，连边啊无干人，咪烦恼呢？
0: 安尼哦，
1: 系啊。
0: 我所以讲，这两家人客烦恼到安尼，我无我来安尼啊。
1: 无啦，你其实我拢有先注射啊。
0: 安尼哦，有注射，能转台，不是看了较歹看，能转台安尼哦。
1: 拜托，唔能转台诶。
0: 拜托。
1: 哦，你无你看这边就好啊，这一半。
0: 乖哦。
1: 啊，看这边就好。
0: 这两家我看迄。 掌声嘛，无较差的感觉啊。原来你用注意用下
1: 了。有啦有啦，拢有先告知啦。

0: 啊，你住这大堂啊，小堂？
1: 有人我住大堂诶。
0: 大堂、啊。大堂效果较好啦。
1: 现在我加油啦，加油啦。
0: 啊，搁加油啊！哦，欸、你内行诶呢。
1: 加强定。
0: 自费。
1: 你刚才加强定。
0: 哎、欸，自费咩？哎、欸，加油诶，自费。
1: 啊，
0: 一般加迄个营养剂尔。
1: 你这也无用加强诶，敢治会好？
0: 冻袂掉，我倒，太歹治咧啊。
1: 啊，其实吼，甲伯乐哥主持嘛，介好耍
0: 啊，安怎讲？
1: 介好笑。
0: 哎
1: 呀，
0: 系啊，安怎讲？
1: 啊，我大概
0: 是我生作好笑，唔是用搞讲笑。
1: 无啦，你规个人拢超好笑的啦。
0: 哈哈哈！安尼较好吗？
1: 啊，我吼，我嘛爱去讲一个啦。
0: 哎，你讲。
1: 今日啊，无你就无我，这一定爱讲的啦。
0: 安尼。
1: 因为张哥你嘛，爸爸妈妈、大哥大姐
0: 无听到，
1: 哎，无看到。
0: 啊，算大刚我讲五分钟来解释这个心事。
1: 无，我大概讲一个就好，因为张有工作。
0: 你也知影讲讲个咩个讲，人家给你重播的，听
1: 无？张讲伤久，啊，今日大概讲一个就好啊，就是也无伯乐哥。都无今日我才会坐伫遮，伊是算是我的恩师，
0: 嘿，
1: 啊，阮
0: 天助自助者，对啊，你若是迄个这个不
1: 拢讲诶，
0: 真正啊，看嘛看袂起来，
1: 真正啊，无伯乐哥就是在红白那边这样照顾我，然后再来就是龙哥，哦，龙哥那也就是信任我，
0: 龙哥我那是不是信任你大胆啊勇诶。
1: 嘛是
0: 住大档啊，用嘞啦！
1: 赶快住大档
0: 的对不对？我住两档嘞，袂用的嘞。讲开是想，伊的课干嘛真济？讲伊无咧上，还伊无咧上课，还伊咧创啊？无啊，较早咧做远传嘞，
1: 做诈欺的，
0: 做电信的。有安尼干无法当，明白啦？
1: 就是龙哥也有给我这个机会啦，嘿呀啊，然后。
0: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他在吴宗宪刚刚讲过的，不怕没机会，就怕你没准备。机会给你啊，我被准备好，啊不换人。
1: 哎，安尼嘛无好啦。
0: 哎呀，
1: 所以随时拢爱 stand by 啦。
0: 一定爱啊，你不 stand by
1: 了。我那等了几年啊。
0: 在
1: 开玩笑啦，开玩笑啦哈！啊，那时间差不多啊哈！
0: 哎呀，你有在看时间呢？
1: 我
0: 搞呢！哦，这么贵个要看时间啊呢？不是一直讲呢，等你讲未等于这样呢？只有在看时间这。
1: 你会搞我交代啊？
0: 哎呀，跟你交代对。
1: 你讲啊呗？
0: 随时要做主播，你概念对不对？
1: 你有在交代讲时间爱
0: 怎？哎，控制一下。
1: 啊，无我当讲啊，
0: 不讲就超超贵
1: 啊！无我讲啊，晚上十二点嘛，
0: 可能这我相信。
1: 今天我当跟爸爸妈妈讲啊，
0: 晚上十二点嘛，大家拢相信。
1: 好啦咱的英语爸爸来
2: 讲
1: 这首来，免烦恼，医生讲的好啦
2: 吼，
1: 好
2: 啦，
1: 安尼啊，看咱的节目拢袂烦恼啦。
2: 对啦，啊那袂好的吼，随我啦啊。
1: 好来，看八点档弄的好啦，
2: 一定会好的啦。
1: 来，金雀姐、金熊舅舅、秀雷妈、金财爸爸、文龙大哥、美香姐、金二妹、雅茹姐、福禄大哥、正贤大哥、乔佑杰、十二名哥哥。
2: 拄着困难免烦恼。

0: 走。
1: 哦，这首嘛是你
0: 我写，
1: 你搁你写的对
0: 无？
1: 你写的歌拢就拢是拢就正向的，
0: 正向的，
1: 啊，听到拢会拢会真正拢无烦恼啊，
0: 拢向前行的啦，
1: 嘿，拢向前行，无咧北区，
0: 无咧倒退路的，
1: 无咧路的啦，
0: 无啦无啦无啦，所以讲咧，看咱节目啊，心情轻松愉快，暗时啊困会去，困会去，食落放会出来，身体就健康啦，百病。
1: 安尼赞，哇，阿玉姐、雅茹姐、春福大哥、淑华姐、江水大哥。

0: 糊涂酿大杯，阿妈跟阿公，大家小酒来放松。
1: 哇，很摇哦！
0: 只要是朋友，不用分你我，咱们都是同一国。
1: 我拢感觉到的呀。
0: 巴拉的木红来，另一个统统是水果，我含起营养多。互相来照顾，甜蜜在心头，一心一意向前走。
1: 行嘞行嘞，摇嘞，
0: 跳喽跳喽，
1: 跳喽跳喽，
0: 摇喽摇喽，
1: 摇喽摇喽摇喽
0: ，Happy Happy 心走走。
1: 谢谢，
0: 哎呀，谢谢阿姨姐、丽王姐、江水、江水大哥，
1: 江水大哥，
0: 嘿，好啦，过来三井大哥吗？
1: 哎，三井嘛大哥，
0: 好啊，金花嘛大哥
1: 了，
0: 好啦，啊，白哥是妹妹了，
1: 糟糕了，妹妹，
0: 嘿，好啦，
1: 弥陀的俗会就是白哥妹妹，
0: 弥陀啦，哈，好啦，亚如姐，
1: 金熊舅舅，哎，舅舅是我注册好，哎，我来叫你
0: 啊，嘿，
1: 你也要叫，你爱叫。叫看你要叫啥，然后就是袂当叫舅舅啦。
0: 安尼啊，
1: 迄舅舅我咧用。
0: 安尼啊，哎呦哎呦，你个人专用。
1: 哎，那我有去注册书。
0: 安尼你有注册啊？
1: 我有注册啊。
0: 好呢。
1: 哎呀，来哦，休息房。

0: 还有小蓉蓉的幼影啊，哈，我们丽芳姐啊，金花大哥泽敏同学，啊，过来美英姐、雅茹姐、美香姐、阿妹，过来彩薇是不嘞？啊，是的哈，
1: 对，彩薇姐。

0: 姐、舒服大哥、明玉姐，还有我们的哲明哥哥、雅茹姐、吉雄舅舅、笑脸妈，还有淑萍姐、郑辉大哥、美香姐、乔佑姐、山井大哥、景致妈妈、金发大哥，那我快乐你也发香，石柱雷哥哥。
1: 哦，有。
2: 啊，咱大哥无点名嘞。
1: 啊，搁点吗？点吗？
2: 搁点吗？
1: 哎呀，虽在你啊，虽在你做人的意思，对不对？要个点，要个点
2: 嘛。啊，讲一遍啊。
1: 我们搁讲一遍。
2: 啊，看现在念较紧哦。
1: 啊，我来个搁讲紧嘞。
2: 因为吼，阮家吼，甲迄荧幕有一寡距离啊。
1: 安尼吼。
2: 啊，人个这老伙啊，
1: 老懂。老伙啊，应该有远视，去过过远视，去个。
2: 伊就是迄个。啊呐。无挂迄种放大镜，所以看较无，念较慢。
1: 无汉镜了，对啦。
2: 好啦，来，要开始念啊！来
1: 开始念。
2: 来，我这边，你这边
1: 哦。来，
2: 金雄舅舅。
1: 来，春如大哥。
0: 康盛爸爸。
1: 二妹同学。
0: 来，哲明哥哥。
1: 好嘞，淑慧同学。
0: 来，雪玲姐。
1: 来，淑萍。
0: 山井大哥。
1: 明玉同学，
0: 乔佑姐，
1: 啊，过来雅慈同学，
0: 惠美姐，
1: 丽芳姐，
0: 简爱妈妈，
1: 啊，过来惠文同学，
0: 秀玲妈，
1: 过来淑萍，
0: 景致妈妈，
1: 哎，雪琼姐，
0: 哇，白哥妹妹，
1: 啊，过来迄个好多孙
2: 女啊，
1: 张老师，张老师，
0: 小阿姨啊哈，小阿姨张老师，那在细满妈妈，
1: 啊，伟林同学，
0: 哦，在美丽姐，
1: 哎呀，迄个
0: 三名的美丽姐啊哈。
1: 啊，过来，迄个雪琼姐跟他讲过哈。
0: 哎，然后那帽子大哥哈。啊，
1: 一起递帽啊，要给他帽子。
0: 帽子哦哈，帽子大哥。
1: 哎好，慧文
0: 来。哎，然后在那零一六的新同学。
1: 慧文是啊 ，ESA 的对了哈，慧文啊。
0: 慧文，哎对，五是那个姓。
1: 姓啊。
0: 哎，然后是慧文姐。
1: 美票姐。
0: 哎，然后春金妈妈跟那个帽子大哥
1: 哈。秋满姐。
0: 还有志豪大哥。
1: 那样，许志豪嘛来啊你。
0: 哈哈哈哈哈！
1: 这些姓吴啦，
0: 吴嘿，那万丹的志豪大哥，
1: 简爱大姐哈，是不？
0: 简爱，我叫妈妈啦，阿哥你要叫啥？
1: 大姐好啊，
0: 你叫同学嘛会使。
1: 我已经他年纪也大。
0: 你叫同学啦，
1: 哪里呢？秋爱姐，哎，吴啦哈，
0: 金珠
1: 郑贤，你刚刚播掉郑贤
0: 郑。
1: 中立的啊，不，还有这边华联的哈，
0: 郑贤大哥，
1: 郑贤，
0: 然后世良
1: 同学，
0: 世良大哥，金珠妈妈，
1: 再来那个班哎边
0: 冰城
1: 大哥，
0: 哦，这个冰城大哥哈，
1: 大德，
0: 依照大太平，啊，今嘛大超屯，
1: 哎，你也知哦，有刷出有甲你通知加贴吧对啦，
0: 有甲我讲，
1: 乔迁之喜啊那哈，
0: 有办贴吧给我，
1: 安尼还有办到无？哎，哎，无做暗会啊，我叫我去。
0: 哈哈哈！
1: 哈，哎，一连贯的拢爱啊，对不对？
0: 对啦，我爱交代，我今晚爱交代，嘿，来，哇，咱的嘿李丁爸爸，
1: 哦，李丁爸爸，
0: 坤中大哥嘛起来啊，
1: 这倒是的，
0: 嘿，来，啊，个咱的，哦，小舅嘞爱叫哥哥，吼，又搞我交代，吼，
1: 美华，
0: 嘿，美华，嘿 ，KO 的美华姐，
1: 哦，
0: 哎，那雾峰的美丽姐，
1: 嗯，美丽，
0: 啊，那个西屯的达生爸爸。
1: 丽珠姐，
0: 啊，个咱永靖的丽珠姐，
1: 也变亮亮点点了。
0: 个新庄的金城大哥，我今日迄达生爸爸佫敲我呢，
1: 因为
0: 我下晡唔是有去代班吗？
1: 系啊，对啊。
0: 伊敲到你来，伊讲伊看无着名。
1: 安尼？
0: 伊直教我讲，啊，我奈敲规工拢无我的名。
1: 佮伊敲唔着无？开不开呀？哦，
0: 达生爸爸就支持的呢。
1: 安尼哩？
0: 伊知我下晡就伫迄
1: 个代班嘛。系
0: 啊，啊，诶，爸爸下晡就开始咧。
1: 新南大哥，
0: 哎，新南大哥哈，然后那个秀莲妈很会做那个瓷陶的东西，
1: 陶瓷的，哎，
0: 陶瓷，
1: 靠，
0: 陶瓷的东西，
1: 哎，真正这个讲了没有？
0: 然后孙妈妈，
1: 哦，哎，啥？
0: 景信，
1: 孙妈妈
0: 哈，哎，孙妈妈，
1: 台北的孙妈妈，
0: 台北信义孙妈妈，
1: 我信义诶101大楼呢，我真正成交一款哦。
0: 然后那呢，

0: 那个杨波。屏东的杨波的景信妈妈哦，啊，即马个龟山的雅文姐，
1: 杨波伫屏东啦，啊，波阳伫咧，
0: 对，我是讲波阳伫中华，啊，多即跟他相反，
1: 杨波伫，
0: 杨波
1: 伫咱屏东听无唔对，
0: 然后小酒类是茄丁，茄丁台语咩啊讲？
1: 家丁
0: 啊，家丁，
1: 家丁，
0: 家丁，哦，家丁。

0: 今嘛拢爱。
1: 一时雄雄忽然间，我唔知要如何。
0: 好啦，佮你还佮有时间，好啦，佮继续讲。啊，无咩安怎？
1: 爱碰碰啦，
0: 系啦。
1: 你这是要点名，点到点到时间到
0: 呢？挥之姐就是要，就是碰碰姐嘛，吼。
1: 哎呀，对啊。
0: 还有文龙，那文龙大哥就是
1: 小龙龙，
0: 就是村外村长嘛，对。
1: 哎，你船长啦。
0: 我来船长啦，
1: 吼。最近过去。大爱 N N 鱼，你看嘛？
0: 哎呀，薛糖妈妈，哦，啊，美丽姐，
1: 冈山的羊肉卤好吃，
0: 嘿，有吧？冈山的羊肉，
1: 没啊？哎，卖起来，我家都有啊，哈。
0: 玫瑰姐，哎，我一玫瑰姐可是你的粉丝哦。
1: 阿老公，
0: 因为我一张唔捌看过玫瑰姐，
1: 真的吗？
0: 真的。
1: 玫瑰，你玫瑰。
0: 我刚才捌看过牡丹姐呢，我唔捌看过玫瑰姐。
1: 是一个牡丹化名做玫瑰，
0: 真的有玫瑰妈妈，但是那么不是有那个牡丹妈妈，但是我第一次看到玫瑰姐
1: 啊，对了，应该是啊，太平这个基业
0: 啊，太平的青山大哥嘛是，
1: 啊我青山，青山对，咱这个。一个红白一弄拍婆啊，
0: 真的哈，
1: 红白弄
0: 啊，明仔嘛搞我们拍节啦，
1: 对啦，明仔哈，准点个四点嘛，
0: 明仔哈，哎，佳慧赶快无休困哈，赶快伫咱红白，
1: 全年无休啦，
0: 啊，中昼开始嘛，
1: 十二点到四点啦，
0: 哦，12点就开始了，等下
1: 做。你今唔是来做嘉宾，你来一头到尾，你唔能够你搬得来啊。
0: 无啦，明仔是台北，你嘛咧？
1: 对，我甲你讲，我今日袂记用，啊，唔是迄个。
0: 无啦，我无只天了无。
1: 安尼吗？你确定？
0: 然后我甲迄庆哥拢讲好，巧好，明仔要穿什么衫？
1: 哦，啊，你来巧
0: 啊，
1: 你来巧。
0: 哎呀，我拢巧好啊，刚刚你免巧啦。
1: 我巧嘛无啊。哈哈哈！无啊，这时间啊，要这啊，要迄哦，大家拢要找我。
0: 所以，所以我明天。佳慧明天，
1: 哎，明天哦，
0: 12点，
1: 哎呀，12点等你哦，
0: 到4点，
1: 哎呀，定你啊，你这，
0: 嘛在119台，好，来爸爸妈妈无去啊没？
1: 啊，无你想要对台啊？
0: 罔看见，搁看见嘞，
1: 我以为都是119台 ，MOD 732。哎，
0: 有的时候爸爸妈妈打电话起来讲，啊，恁都一台。
1: 哎，你起码是遥控器还是你？
0: 因为人家就坐台拢乱去，所以我拢爱特别讲。
1: 我上好看一台。
0: 哎，上好看一台就是119。
1: 哎呀，119，有代志卡119，无代志。
0: 啊，无代志就看咱119。
1: 请你看119。哎呀，对啦。心情放轻松。系啊，哈。老爷夫人放轻松。
0: 啊，明仔赶快当。打电话你来拍婆啊！哦，
1: 会啊！
0: 哎，明仔载刚好会当卡哦，哎，
1: 也算比赛啊，看多一个掌声。
0: 会有两队啦，哈，两队安尼啊，这个也蛮这个节目嘛，这好看。
1: 趣味趣味啊啦！因为咱我现在设计这一条，第一啦。
0: 哦，这原来这拢是你设计。
1: 我唔敢安尼讲，我是讲啥安尼？
0: 你拢在讲设计的？
1: 卖安尼讲卖安尼讲，我较早
0: 你读设计科，
1: 我城市设计，哈哈哈哈哈。迄就是讲，咱要上电视对吧？
0: 对。
1: 啊，咱是不是？咱上电视就是要让人看到。
0: 对。
1: 啊，我上电视要创啊，都一镜啊上到啊，对不对？
0: 系咩？
1: 啊，我要让人看到。
0: 系咩？
1: 我拍摄，哎，真好，真好。我上电视，我唱歌，我你唱歌也不比我较好啊。无啦，唔是啦。
0: 哎呀，闹人。
1: 唔是啦，唔是，迄个电视台规定，讲爱，迄个投票。
0: 对。
1: 唔是我唱得好听，是爱投票，迄个电视台规定诶，对。啊，你著爱看，你无看要哪投？
0: 有红队甲白队，
1: 对啊，
0: 嘿，好分两队。
1: 啊，所以安尼叫人来看，袂足歹势，对不对？
0: 袂啊，哪会歹势？
1: 无，我意思讲，有诶讲，啊，像你，啊，你唱了无比，我较好听，你叫我来看，对不对？
0: 我难得一届上节目，我当来闹人。
1: 对啊，啊，所以咱就是设计者，我闹人来看我唱歌，
0: 来闹人，
1: 是毋是做？顺理成章，
0: 对啊，
1: 我唔是讲爱红啊，是因为你电视台有咱的规定啊，我嘛不袂甲你麻烦，对不对？
0: 咱咧舞台，咱咧舞台是国际型舞台呢，
1: 国际型的
0: ，international 呢，
1: 拢徛伫遐啦，
0: 系啊，嘿，唔管 only 有啦，吼，啊，够像，
1: 迄个詹雅雯啦，
0: 系啊，拢徛，拢同一个舞台啊，
1: 龙千丽啦，吼，迄个豪记的华特的啦，吼。对吧？
0: 来拍光嘛，是
1: 彭佳佳嘛，徛伫遐尔，对不对？
0: 所以
1: 杨秀嘛，徛伫遐，
0: 对不对？我们 international 诶，
1: 刘嘉荣那边讲拢徛伫遐。
0: 所以，我们那个吼舞台是真的是高标规准的啦。
1: 咱做诶，咱200平呢，
0: 对，
1: 一个舞台创到200平呢。
0: 好啊，
1: 所以这个舞台是为恁搭设诶。
0: 其实哈、哦，有爸爸妈妈真的有跟我讲过、嗯，他说我们的节目很优质、嗯。
1: 对对对对对，
0: 优质哦，这能
1: 力、嗯、不是优质而是优质哦，
0: 这能力就重要的呢。
1: 我讲啊，我讲
0: 用到优质来形容呢。

0: 有豆呢，
1: 有籽的意思讲，恁的这、嗯、这无做有质感，
0: 拢无杂质啊，
1: 就是就有质感的啦，
0: 拢无杂质的对哈，有籽的都无杂质，贵哩，啊那卡贵哩拢无破啦呢，
1: 就是有质感，你知道？
0: 质感。
1: 这样子的，
0: 哎、
1: 欸，你知道听到这样子的话是很开心的呢、欸。
0: 当然啦、啊，
1: 讲咱的节目甲别人无同，咱的，敢那个那个迄种层次敢那较悬了呢。啊，其实我
0: 嘛，你言差了，不是较悬，本地的较悬。
1: 啊，因为其实我没有在看别人的啦，因为我你嘛知道我刚入行不久
0: 嘛
1: 哈。啊，我得真正、嗯、啊爸爸妈妈安尼讲，我得真正去家己看一下别台、嗯、啊看我。欸啊，当嘛是啊，好啦，搁存在咱一一就好啊。
0: 其实咱这经过，包括咱这背景啊，
1: 真的，
0: 那拢是有美工的设计。
1: 没错。
0: 你看这样，哇，质感对吧？不是讲
1: 都是有要求的。
0: 不是呢，直接爆棚在做啊。
1: 系啊，按每一栋嘛拢无同啊。
0: 系啊。
1: 单元拢无同。
0: 对啊。
1: 就是很用心在做节目啦，所以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
0: 啊，但是重点是，咱定下吹讲啊，你对台讲大力，讲三力哦，不是是大力，讲啊对台。依旧啊，无看到后边去，所以就是讲，恁爱望恁敢到宣传啦。
1: 对对对，哦、是的，是的。
0: 讲到白，头家讲一句话啊，啊台卡无人，你要卖什么人？这上现实的，你没有收视率，做什么生意？啊，咱做生意最主要是安怎？要以前这个员工啊，或者少年有一个舞台。
1: 啊，你将会叫我都一直坐伫遮啦、嗯。
0: 有这个舞台啊，对吧？
1: 啊，
0: 你看，前头这样你要有人演，啊，佫搞唱歌，啊，你无。这种的物件，唔好放咧厝里，你要家己用。爱捧出来，和大家共享。
1: 捧出来，和大家用
0: 的对啊。捧出来，那对不对？
1: 我今我明仔载继续捧。
0: 啊，
1: 明仔载啊。
0: 哦，明仔载，
1: 继续啊。
0: 你咧舞台捧几丛的哦？
1: 哎，明仔
0: 载，即刚捧一半咧，迄捧几丛的哦？
1: 明仔载定几工的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12点到下午4点。
0: 哎呀，讲硬嘛真硬，但是吼，看到来的观众，哇，真好真好，迄种的满足吼。其实有时候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啦，哦、
1: 而且来表演、嗯、来表演的那些，大家都好用心、哦，
0: 好跳舞滚嘞，好吼，我咧学落就学落啊吼，
1: 哎，啥拢是各专工去建的哦，
0: 真的啊，
1: 拢我拢穿个做 fashion 的呢，
0: 被娶新妇一梳拢啊穿出来，
1: 真的啊，啊，他们娶某一梳嘛，
0: 娶某一梳爱个改，爱个改，又爱个改，又新妹哈，
1: 又爱改，又爱改，
0: 好，好啦，
1: 啊，时间嘛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1: 我咧控制
0: 哦，哎哎，对我来过，来来，教你爱控制啊，
1: 我咧控制哦，好来，啊，唱歌啊，别当个讲啊。
0: 来，我唱一条迄个坚持啦，十年来我做坚持，嘛是继续个坚持，我下个十年。
1: 王力宏的坚持。
0: 王力宏，王力
1: 宏。安尼，我唱咱丰原的金甜甜。
0: 哎。
1: 哦，金甜甜来，女人的一生，陆林的一生。
0: 啊，这是林园的啊，玉环姐的。
1: 玉环，林园的玉环姐，玉环姐就这。
0: 安尼吼。
1: 啊，你说你林园爱讲出来，哎呀，无太侪。不知道你叫哪一个，
0: 好，
1: 来来听歌，
0: 谢谢哦，拍拍哦。

来哦，感谢。我这边点播了哈。

我们的阿姨姐英语大哥，我们的正贤大哥，还有我们的淑如姐啊，文娟二妹啊，白哥妹妹三姐大哥，还有这一个春如大哥、江水大哥、林娇姐啊，拢收到啊。泽明大哥啊，那点无点麦，赶紧关哈，感恩哦，李梅姐四两大哥。

0: 谢谢张冠的张东哥了哈。
1: 哇，那林远的玉环姐有看到的？哎呀，
0: 谢谢啊！
1: 我的猎婆香，
0: 感谢有收到哈。
1: 哇，再来就是你，但我你有你的坚持啦哈，啊，我女人嘛，我女人的坚持。
0: 安尼啊，
1: 所以我来唱女人的一生。
0: 女人的一生就是妇产科啦，哈，是吧？女人的一生。
1: 金甜甜。那红丸的哦，丰原的金甜甜，鹿林的一星，送给大家哦，秋爱姐、雅茹姐、泽明哥哥、惠美姐、福禄大哥、正贤大哥、江水大哥、阿可三井大哥，还有林远的玉环姐、冰城爸爸。

0: 白哥妹妹、金松舅舅、雅茹姐、宣堂妈妈、江水大哥、冠宇姐、冠宇姐、华丽的爬箱、山井大哥，还有金二妹。
1: 是的，感谢大家无计较的

0: 淑露姐、春福大哥、江水大哥、金哥妹、乔优姐、白哥妹妹、哲明哥哥、金熊舅舅、山井大哥，都看恁的拍声，拢收到哦。
1: 来哦，
2: 来哦，
1: 来哦，来哦，
2: 要来点歌嘛，
1: 来点歌，
2: 我跟你
1: 讲，你
2: 有十分钟，
1: 我十分钟，
2: 你家己好啊，斟酌，
1: 斟酌，
2: 你会当五分钟开讲，五分钟，
1: 我今下就那看，
2: 我今嘛是，我今嘛爱做时间管理大师，
1: 安尼呢，啊，你平要试者无？你有个问题无？
2: 我唔知，应该是老师今日。
1: 对啊，试看卖啊，袂使我换一瓶，系啊，你嘛是爱试一下，家己保持袂使，
2: 对。来来来，啊，我这瓶试一下。
1: 还剩百元专线，你是不是用了无有还有贵哦？哈，好，试卖啊，啊，你爱字啊，系啊，你爱接吗？
2: 我知，
1: 你知呢？哈，
2: 系啊。
1: 只是汹汹忽然间，
2: 我唔知会如何。
1: 来啊，要听什么歌？甲点起啊！
2: 点歌时间哈，来，
1: 点火点歌点冰心。
2: 83线，来，山井大哥，
1: 你好，
2: 山井大哥，
1: 听有无？有人在咧无？山井大哥，
2: 山井大哥，
1: 真正你爱干哪袂使咧，看到？有人在咧无？哎呀，安尼哦，
2: 山井大哥，
1: 安尼无你啊挂断，但是当时伊听无咱的声咧。
2: Hello， 有啊无？
1: 有啊无？
2: 山井大哥。
1: 无啊，你先挂断先，挂断。安尼我安尼啦，
2: 卖。我要放弃啊。哎，
1: 来你好。
2: 来，建林姐。
1: 建林姐啦吼。
2: 哎，建林姐。
1: 你好，新播啦吼。哎，刚听有。
3: 建林姐。建那个。哎。放盘洗身躯。
1: 放盘洗身躯啊。嗯。你敢放盘放盘洗身躯啊？
2: 你没洗身躯
1: 啊？撸啦啦撸啦啦，一条有无？好，洗田的
2: 啦。哦，洗身躯。
1: 放盘生有艺术一条啦，
2: 好来来来，
1: 好谢谢哈，好感谢感谢，放盘生辛苦，
2: 苍泉大哥，
1: 啊你好，
2: 哦林娇姐，
1: 林娇姐你好，
2: 林娇姐，
4: 我要点那个白娘子，
2: 白娘子，
1: 白娘子啊，哦
2: 白娘子，
1: 哦白娘子是不的，好，
4: 好波哥你好，
5: 你好，哎
2: 你好，打招呼你的粉丝啊，
1: 你好你好，哎林娇同学，
4: 你好，
1: 哎，明仔十二点到四点赶看者哈，
2: 来，
1: 谢谢谢谢哈，啊，来苍泉大哥你好，
2: 苍泉大哥，哎，要苍泉大哥，
1: 想要点啥？
2: 舞女好啦，
1: 打扮得妖娇的模样，陪人客摇来摇去，摇来摇去，去掉了。
2: 好，谢谢，苍泉大哥。来，淑萍姐，
1: 你好，
2: 淑萍姐。
1: 啊，什么歌？
4: 快点歌。
1: 有呢。
2: 淑萍姐，要听什么歌？
4: 南宁捡路零星，
2: 哦，南宁捡路零星。
1: 查甫人呐，请要爱赶紧看医生，你掉了，哎，掉了。
2: 南宁捡路零星，
1: 那正在看医生。
2: 你嘛未该赶，
1: 不要不要
2: 会医。看医生，
1: 正爱去看。
2: 规工在要看医生。
1: 惊讲，哎，有进步你惊啥？对不对？该看。
2: 惠美姐来，惠美姐。
1: 你好，
4: 佳慧。
2: 哟，
4: 伯乐你好。
1: 你好，
2: 惠美姐。

0: 嘉惠，你再来唱一条。姜辉调《高秋人》
1: 哦，我今天才第一次听到。
2: 哎呦，
1: 哦、我今天真的，
2: 我那无好唱，一条歌我那无好唱。
1: 我今天有听到那一首，好，我来练那首，我来练。
2: 练好，跟你讲。
1: 嘿，哎，可
2: 以哦。练不好嘛，跟你讲。
1: 我今天因为我今天在听姜辉的歌啊，有播到这一首。
2: 没有。
0: 高秋人啦、啊、哈。
1: OK，
0: 哎，拜拜。
2: 那是的，哎，你好。哎，新朋友、哦，
3: 大哥你好，
1: 你好，
2: 阿拉，
3: 欢迎我，欢迎我。
1: 这个声干嘛这声嘿？
2: 哎，
1: 理事长的声呢？
2: 是吗？理事长吗？
3: 什么人？你是什么人？
2: 你们过了我来开枪呢？阿拉情况。
3: 嘿，请来机关请发乱端，拉面朋友啦，
1: 朋友，
2: 朋友一生一起走，一条呀。
1: 是这首
3: 啊，没啦，我是阿妹朋友啦。
2: 哦，您朋友啦，阿妹朋友啦，哦，是吧？
3: 对啦，
2: 啊，
3: 不，讲不个点子啊？哎，那个长脚凤鸡龟啦，
2: 啊，啥凤鸡龟？
1: 什么凤鸡龟？
3: 长脚凤鸡龟啊！
1: 长脚
2: 问西施啦，靠腰啊！来接头，那凤鸡龟嘞啊！
3: 哎呀，就麻烦你啦。
2: 二啦，
1: 大哥。
2: 安那称呼？安那称呼？哎，给你叫者。
1: 哎，给你叫啊！
3: 青菜啦。
1: 青菜。
2: 青大哥还是菜大哥？青菜。
1: 你是青菜大哥吗？
2: 啊！我爱写，我是搞点怪人爱写者。
1: 哎，
2: 哎呀。
1: 贵姓？
3: 青菜。
1: 哦，菜哦，真正是有菜啦。
2: 青菜，
1: 真正有菜。
2: 都青菜。
1: 菜大哥，菜大哥。
3: 经过几下见面啦。
2: 安尼吼。
3: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啦，我无啊，那时间的问题
1: 哈。时间的问题。
2: 你若想到，再过来，再过来点嘛。
1: 啊，无就麦当打电话给我点啦。
2: 啊，好啦，好啦。啊，无是咱的问题，不是伊的问题，对不对？
1: 诶，大哥，咱迄电话
2: 怪怪。安尼电话真正有问题。
1: 好，来。
2: 刚有去字就使，讲迄字就算。
1: 啊，我大哥有切过，拢同款。
2: 安尼啊。
1: 对，都一样。
2: 同款都无同使。好，来。
1: 来。
2: 要唱什么歌？
1: 南港的立方姐，好帅情。
2: 哦，啊，一个永和春湖大哥。惊准人的瞬间曲，
1: 然后再是我们西湖的美华姐林星公路，
2: 好，而且亮妈还有他点名时候看到哈，发达了哈，
1: 我大概有看到亮妈妈，
2: 安尼哈，好，欢迎啊，坐来听歌，
1: 听歌。来南港立方姐，让这首黄莺莺的《好煞情》送给大家哦，林娇姐。
4: 长点的，
1: 大哥，
4: 长点的，今日就给你行啊！你看嘛，好多家伙对啊。
1: 然后郑贤大哥、乔佑杰、小朱雷哥哥、金二妹、雅茹姐、春福大哥、金雄舅舅、月如姐。

同学、淑慧同学、建爱同学、白哥妹妹、康盛大哥、国建大哥、丽珍姐、我们泽敏啊，过来二妹，我们的淑萍、林娇姐，同收到咯。

0: 感谢大家发声。立方姐，咱跟立方姐有看到你的发声。
1: 哎呦，春福大哥啊，春福大哥有在山顶啊？
0: 有，春福大哥一直都会在，
1: 一直都在，
0: 一直都在，
1: 一直拢在，
0: 一直拢有在。
1: 好啦，你这陈立农好听的歌曲，《惊准人的纯情曲》，来不及言破，先给咱吹的起哦。谢谢我们的淑如、泽敏、佩珊，好久不见哦。佩珊，我主持拜六时有咧眼看无？12点到4点啊。我们亲子节，我们如同白哥妹妹、林娇姐。

0: 淑萍姐，哇，雅茹姐，淑茹姐，
1: 自然当然，哎呦妹姐，优美啊，懂球莫看见哦。

0: 个杜亮宇应该是妹妹，对不对？
1: 哦，亮宇妹妹，
0: 妹妹哈，七十三线有看有打电话进来。
1: 无啦，那是亮亮哦，亮宇哦，
0: 亮宇
1: 哦，亮宇，亮诶亮亮亮啦，
0: 亮亮嘛吼，
1: 啦，阮查囝。来，
0: 林星公路，来我们西湖的美华姐，邀请台爸爸妈妈来做位来欣赏哦。中府大哥、哲明哥哥、白哥妹妹、金雄舅舅、雅茹姐、乔佑姐、淑芳姐、惠美姐。

0: 呀，我们的布兰妮啊，亮亮，谢谢你哦，我们的乔佑，我们的雅茹同学，哎呀，我们的淑萍、毛彩姐、白哥妹妹、简爱姐，
1: 哇，茂彤大哥第一次看到哎，茂彤大哥，哎呀，
0: 谢谢，感谢感谢，隆重感谢您哦，方玉杰、泽明哥。

0: 也要感谢您和佳慧和大力八点档一个鼓励掌声，感谢您哦。还有月娇姐啦哈，
1: 八成大哥、茂童大哥、金熊九九、
0: 佩珊哥哥、郑东，哎，拢收到咯。
1: 白哥妹妹、方程大哥、乔佑杰、方玉杰、雅茹杰，那快点咆哮！
0: 来哦！
1: 我爱陪你不？
0: 好啊，会使你啊！
1: 哎，老师，安尼做会出来好？
0: 做会出来哈！
1: 做会没拢要放出来啊！
0: 拢会使，拢会使啊！
1: 拢会放出来啊！来咪摇了呀！
0: 最新的主打歌《好大啦》，
1: 老师，我们来背景，我们播音播音，好不好？来啊，我们好。

Monkey 啊 ，Monkey 啊，哎，等你，等你啊，等你买单啊。嘿，小菜两盘，啊，走的是肉卡，我点名，我咧走的是真正肉卡。

0: 是袂变卦。
1: 来啦，恁啦，恁啦，讲啊说。
0: 你们尽量袂，你们加强哈。你们打，尽量你拢一路花哈。
1: 一路花。
0: 袂会花，袂会花，放心。你来咱的海山打。

0: 无地无钱，家己舞啊，听袂爽啊。
1: 哦，这首伫个听讲伫个迄 KTV 拢点舞呢，好听，咱来甲连开呢。
2: 啊，嘿啦，咱来去钱柜好乐迪啦。
1: 嘿啊，去钱柜好乐迪。
2: 肯点者啦，啊，无呢，你无点哦，连讲就甲下架，谁敢拿来啊？
1: 哎，超巨嘛有呢。
2: 有啦有啦，有拢有啦。
1: 哎呀，迄超级巨星。啊！
2: 啊！去迄个投币式的啊，红音拢有啦，
1: 拢有啊吼。
2: 啊，当然音乐嘛，毛甲咱斗相共啦。
1: 啊，感觉这首袂歹 ，OK。
2: OK， 老热老热啦。
1: 真的，这首出去老热拢做。
2: 那这条歌，白平我咧唱我是好笑，但是你唱变好听啦。唔是你甲试看嘛，挑战者嘛，对不对？
1: 哎，你卖知哦。
2: 哎，我知。
1: 你卖知，你唱是好笑。
2: 我咧唱，奇怪，我想要唱足好诶。我连刚唱一个情歌，你听我家己写诶情歌。那是一种感觉，我的宝贝。
1: 拍死啦！啊，
2: 我倒接受嘛。
1: 我见人，我这虽然怪怪，俺哥讲的嘛，该好笑。
2: 我叫实在啊。
1: 对啊，实在啦，这真正有实在，伊讲伊拢好笑，无好听。
2: 卡达是对。
1: 嘿啊，你啊，爸爸妈妈唱可能会比你较好听。
2: 是一定的，凊彩唱凊彩好听，所以我就留一个空间让恁成长，对不对？
1: 所以这首吼，那 YouTube。
2: 有拢有啦
1: ，YouTube 有呢，
2: 拢有啦，拢有。
1: 你拍好打啦。
2: 好，来时间要到，你拍个好打哈。
1: 哎，来来来，
2: 来来来，
1: 咱重要时段啦哈。
2: 顺天人的啦，哦，安尼哦，这年纪啦嘛，最爱用的呢。
1: 哎呦，那个爸爸妈妈跟我说，以后要给孙阿姐。
2: 效果真的很好哦，啊，这讲实在，咱人体拢需要的，啊，这吼，啊，做。迄适口性，迄真正一条，唔好食伤济啦，嘿，重点啊，开放一盒，互恁体验。
1: 不能过量啊！
2: 哎呀，
1: 那过量嘛不好。
2: 多吃无益啦，哎呀，但是囡仔顾掉啊，无得真正吼，一口接一口，过来都是对咱这整个的维护相当的好。唔嫌你个试看卖，反正有一盒，哦，啊，今仔是算特别了，特别了吼。有一盒，互
1: 恁
2: 开放恁体验，
1: 开放体验。
2: 今日问题，阮刷卡来甲恁做红布吼，要加加会啊，要加这八点档加加油的，麻烦点来卡一下。
1: 好，
2: 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5: 夏梅姐，你夏梅姐，
6: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一
5: 下。来，你坐。
6: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间拢足痛的，啊，我拢切掉就浪费，切掉浪费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啊吃一个吼，我安尼吼，我真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5: 安尼吼，
6: 吃四组去啊
5: 呢。四组安尼吃。
6: 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5: 安那好。
6: 伊迄个手吼，扳哦。
5: 有扳。
6: 哎，无去。
5: 手会扳会无去吼。
6: 像阮这一来的时候，就我讲，哎，咱有遗传的扳，你奈拢无。啊哈哈。啊，走路嘛，吃迄落。
5: 加加好食
7: 啊。吃了吼，麻痹啦，阿哥吼，陪我，不碰碰起来。
5: 安
7: 尼哦，
5: 嘿，不然摸来摸碰起来。
7: 不是，因为我个洗身会了了，对不对？
5: 哦哦哦，
7: 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5: 摸来对。
7: 哎摸，啊，结果我食洗身就拢袂啊。
5: 安尼吼。
7: 就拢安尼碰碰，安尼水水啊。
6: 嘿，爸爸会发。
5: 爸爸也会
6: 发。哎，我爸爸没有美。哦，
8: 伊个倒开伊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昨问伊拢讲拢袂疼，
5: 拢袂疼，
8: 拢袂疼。
5: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80岁左右，
8: 嘿嘿嘿，80岁。
5: 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8: 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是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5: 拢袂疼，对不对？
6: 唔系啊，要多做呀。
5: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6: 好用啊！
5: 安那好用？
6: 好，食咧拢袂歹，你哦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去。
5: 安尼哦。

0: 连乌色乌色的手下，较早还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袂好啊吼。
1: 唔是，伊也靠着都都会出年头迄花安尼啊。
0: 哦，皮则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1: 有会憋花，想要憋花出来安尼。
0: 想要啊，即马拢袂啊，对无？
1: 嘿，
0: 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
2: 开幕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即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为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小小你食拢足好诶。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有搁倒转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倒转来买，伊毋是家己买尔，伊搁买完了搁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而且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啥公司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巴底，啊你甲放咧。啊好，那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伊足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汤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吃完了啊，不是干吃这简单嘛。你也会知我吃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哦，啊，佫有一挂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来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吃我的胶原蛋白。伊较早吃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无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吃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齿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都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丽香姐啦吼，我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即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也佫真水。咱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会啦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的。迄皮肤的问题哈，二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他们增加，我这食他们加增加足厉害，迄位查人那他们那个足烦的，哦，爱会增加的鼻如哦，会蛋加迄种的哦，食咱的哦，增加会袂鼻，他们个袂辣，啊皮肤个水，个无油分，哦，除了这哈，还佫有这，这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一食两三年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关节就袂够安尼起起口口的声。第二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摆关节继续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86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后，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过咱谈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这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个。这支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遮侪？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起落落，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屈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药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回温。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来，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咖啡纹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胶原哦，胶原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岁以后才开始生胶原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毛类。膨起来甲毛类差别是啥？膨起来就筋骨嘛，毛类就妖娆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毛类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60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这我50岁时，到即摆比起来，你甲看我这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

0: 阿伯无，有个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虾米？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就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劳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甲你讲，即摆这个天气这么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天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血管较袂憋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憋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都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起起曲曲。骨头的这个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即、這个这咱的这個？德国的这个 格里塔，德国的格里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跟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低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佫添加这个胎盘素。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让咱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讲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里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十条等于就30000毫克。三万毫克是偌济？敢知？三万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三万毫克，那再食一盒内底就有3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佫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时也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哦、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哦、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八百，啊，一阿八百，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咱一阿八百，一组五盒偌济，5盒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组问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仔一定要认真卡哦。5盒3000就闹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放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还我9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他得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搁加2盒互你，电话较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互你开3000块。等你接的，来你好，我加油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哦。
1: 啊，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70刷卡接进来，70刷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我来你讲吼。哎，你一撮给我
0: 收。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撮。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撮吼。
4: 不
0: 要改主旨，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嘿，嘉莹来，
4: 啊，
0: 买一组吼， 好来，等我一个五十五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5: 哎你好，
0: 一组，
5: 买物件，
0: 好来买物件，五七线甲接一下，你好恒小姐，你好恒小姐，
6: 好，
0: 胶原蛋白啊，
7: 胶原蛋白，
0: 嘿，好来五十八线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十三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好家己。

0: 啦。
1: 嘉
0: 盈，哎，你是
1: 大
0: 大嫂？哦，大嫂来，大嫂，五十九岁，我下姐来，你好来，嘉盈你好，万能大哥。
2: 喂，
0: 哎，要一组吼。
2: 少年代表
0: 组。OK， 来，六个预算，甲下姐来，你好，我嘉盈，你好，要一组吼。
1: 要一组。
0: 啊，一组来，搁下姐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
3: 好。
0: 宝钗啊。
1: 喂。
0: 一组吼。
1: 那有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面你好。
1: 有。
0: 哎，要一组吼。
1: 嘿。
0: 来，五啦，五串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4: 哎，
0: 来来，帅哥一组来，你好，来我教你好，来，搁连连再搁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一组吼，
1: 没有，
0: 好，等我一下，八帅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5: 喂，
0: 嘿，我教你好，要一组吼，
5: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你家伙啦，高帅，你好，来正义大哥，
5: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七十帅，今仔日十三嘛，来雪莉大哥，
6: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来我二帅，搁下一个来，苏金啊，你好。
7: 哎，你好，
0: 一组吼，
7: 哎，
0: 来来，我三帅，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8: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我四帅来，你好，陈雷，你好，陈雷，
9: 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帅，买两组，甲下一个来，秋萍啊，你好，
9: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吼，
9: 喂，
0: 买一组吼，
10: 几号？
0: 三月初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9: 来
0: 一组吼，
9: 我
0: 来拿一拿一串来，你要预备，你要预备，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拿一串，甲下一下，你要来抽人啊，你要，
9: 喂，你加油，
0: 哎，要一组吼，
9: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串来抽人，来甲接一下，抽人来收紧啊，收紧啊，
9: 嗯，你要，
0: 要一组吼，
9: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拿四串啦，四串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要。
11: 你好，
0: 哎，要一组哦。
11: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我紧，我紧，
11: 好，
0: 来，赶快，赶快，拢十三嘛，十三，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2: 哎，万一组大组
0: 哎。好，大组的。当哎，是啊，上面那个公公，安那安那，我无赶紧你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自动公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是眼变好哦。
10: 好。
0: 阿拜唔好找我提十三卖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婉英啊，你好。
10: 谢谢。
0: 喂，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哎，要叫人搭牌吼，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要嘉宾啊，
13: 哎，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帅搁一组来，金钗啊，你好，金钗，来，来，来，叫个丁卡，金钗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3: 哎，
0: 要一组，叫人搭牌吼。哦，等我姐，等我姐，给我下姐来。还有这那那三零包。
14: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4: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姐啊，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过较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价注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本来就是十盒三千，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来叫你蛋白吼。来，我再计算，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姐，你好，小姐，
15: 哎，我要吃大餐。
0: 好，蛋黄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15: 哎，我要爱
0: 叫人蛋白。好，蛋黄姐，蛋黄姐啊，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甲大家报告一下，蛋白啊。蛋白，
10: 嘿。
0: 好，来五十八线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好，嘉盈，你好，丽芬啊。
1: 嘉
0: 盈，
1: 嘿，
0: 你是做
1: 大
0: 组？哦，大组来，大组五十九线，搁个下一个来，你好来，嘉盈你好，万能大哥。
2: 喂。
0: 嘿，要一组吼。
2: 少年代表一组。
0: OK， 来六个预算，搁下一个来，你好，我嘉盈，你好，要一组吼。
1: 要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个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
3: 好。
0: 宝钗啊。
1: 喂。
0: 一组吼。
1: 那有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面你好。
1: 有。
0: 哎，要一组吼。
1: 嘿。
0: 来五啦，五串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16: 已经卖十年啦，所以吼、哦、用过，咱这观众朋友大家回馈拢相当的好。啊，你这吼、哦、冇用过，你甲试看卖，咱这做底底真好啦吼。喂，你好。
17: 哎、
16: 欸。喂，听有无？长庚大哥。喂喂，长庚大哥你好，
17: 好，
16: 嘿，
14: 啊，你是大力啊，
16: 嘿，我大力，我伯乐，嘿，你们爱胶原蛋白哈，
14: 哈，哎，
16: 哈，三千块啊，谢谢。

0: 后礼拜二给你收，好不好？
1: 下礼拜二
2: 哈。后礼拜二，好。
0: 后礼拜二，后礼拜二哦，哈。后礼拜二，哎，拜二，好，好，好，你先，先等你，先等你，先等你，哈，好，好 ，OK。好来，来，咱这哦，开放一盒，互你体验，一盒让你体验，吼。所以讲，你唔免惊讲啊，它只是咧适口性，食起来感觉足好诶，我大家哦，弄一下。

0: 搞0800-009-119，唔捌甲你用过，无无你一届机会，试看嘛，无你试看嘛，好你一届机会吼。来，曹龙大哥你好。嘿，曹龙大哥，
1: 伯乐，
0: 我伯乐不难，嘿，是。
2: 哎，我请教你哦。
0: 嘿，你讲。
2: 嘿，
1: 我在家看你写字，在家。
0: 哦，这无差，这无差，这无影响，不影响。
2: 嘿，
1: 低糖分边缘的。
0: 哦，袂啊，伊这个伊这个低分是正袂介迄个低分袂压袂压糖分啦，嘿呀。好，你稍等一下，你稍等，我刷卡甲你讲吼。来，你甲咱讲一下吼，好，来，观众朋友，进来。剩一分钟的时间，连在观音卡0800-009-119哈。喂，你好，嘿，
3: 你好，
0: 医师姐，你好，嘿，是，
3: 哎，我要一组，
0: 一组哈，好，你稍等，你稍等一下哈，我先先接刷卡哈，谢谢啊哈。好来，喂，你好，哎，哎，
4: 叫姓叫
0: 吗？哎，咱这黄大哥哈，
4: 嗯，
0: 嘿，我打你，
4: 退步讲，
0: 退步，你稍等，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好，来，今日剩30秒的时间，你爱把最后30秒的时间哦，0800-009-119，今日特别13盒，而且佫开放1盒，予你试用。食了后，若无像阮讲的遮好，电话敲来，我甲你收转来，安尼有公道无？吼，所以你毋免烦恼，电话敲起来，或者吼，阮线卡来继续甲你服务，纯天然的、植物性的，拢完全无甚物副作用的，试看卖来吼，健康就好吼，很谢谢你哦。

谢谢我们的国庆大哥李匡杰、坤辉同学、秀春姐、金红狗狗，还有我们的小伦，还有我们的二妹、阿丽里长，谢谢你们哦。

就是我们的泽敏，我们的冰城，来哦，山卡继续跑步哈、哦。有需要我跑步所在，等你继续打卡，我山卡继续来为大家来跑步。谢谢我们的明纯、春虎大哥、雅慈姐、顺安大哥。

美凤姐，美凤姐，你电话个卡姐，他都我电话接无到哈，歹势哦。来，说的起手是国庆哥，咱店的亚钢笔，哇，头一盖唱哈，啊，唱了无好，卖见怪哦。来，感谢我们春谷大哥泽敏，我们乔佑二妹顺安大哥秀春姐，丽芳姐。

你浪滚一支无花的鬼，何时再相见？哎呀，感谢大家无去听的播声哈，国中大。

收听哈。国庆歌啊，伊个歌哈，也算怀念的老歌啦。我头一届唱哈，较青唱，大家多多海涵谅解哦。

啊相思何时再见面。来感谢白哥妹妹金雄大哥李芳姐国忠大哥锦信姐我们的二妹康盛大哥音乐大哥淑儒顺安大哥

0: 你一起过数年。哦，伊讲你的声伤大声，影响到唱歌的人啊，安尼听无哈？谢谢，感谢大家无见无声哦。还有我们的修小弟立方杰，来上一期感官有乔佑，出外音啊，来帮我先个鼓励一下哦。
1: 我想大声给你影响到，哈来哦，出外音啊，小酒雷哥哥。还有德修小弟、舒安大哥、国庆大哥、金二妹、乔佑杰。

是我们岳云姐，幼妹同学，我们林玉姐、丽芳姐、三菌果果、春红大哥，以及我们的坤辉同学，阿哥太平的乔佑、二妹，我们的文聪大哥、茂彤大哥、康盛同学、小荣荣，你要不要困呢？谢谢啊！我们的坤祥、金雄，隆隆收到了。

0: 还有我们顺安大哥、丽芳姐、泽明哥，哎呀，玉珍哦，啊，玉珍呢，啊，应该是
1: 玉珍啊，玉珍姐，
0: 护儿同学小九雷
1: 哥哥，快来爬山哦，
0: 是哦，
1: 我们吉雄九九哦，乔佑杰，双井大哥、顺安大哥、丽珠姐、德修小弟、世慧杰、玉。

0: 的树羊大哥、白鸽妹妹、鸡熊大哥、秀珠姐、德秀小弟，还有伟林姐、明月姐，拢欢迎你的伴唱。感谢大家。
1: 卖走，不是秀啊！我帮你刷哦。
0: 阿未刷，阿未刷。
1: 我帮你刷。
0: 来，咱的参拳大哥，中包中包的参拳大哥，有伫咧无？嗯。稍早阁有看到哦。
1: 安尼啊。啊，衣服给你烧好了。
0: 来，君无愁，龙龙大哥，三井大哥，坤辉同学，金二妹，还有我们鸡兄九九，世慧姐，秀珠姐，
1: 孝母俊。

杰，还有016新朋友云英杰、泽明哥哥、明月杰、金雄九九、三井大哥、文龙大哥、文冲大哥、冲福大哥。

0: 家哈，那土种啊哦，千万不要离开哈，来我看林远的。
1: 那抽到，多起来啊，啊无多当作无来。

0: 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
0: 感谢
1: 感谢感谢大家
0: 两点钟的陪伴、欸、
1: 真的不简单呢、欸哦，都特别这么要刷，搁在搁满山呢吼。
0: 哦，你唔敢离开对吧？
1: 对啊，我是讲，哈，我唔敢离开哦。我见人呐，然后少年来是要少年去出头啦。
0: 我大概看即卖一定十点嘛，啊，搁满满咆哮，我拢唔敢。
1: 感动
0: 诶，我拢唔敢离开呢。
1: 真的啦。
0: 我拢想要搁继续唱。
1: 很感动，对不对？哎
0: 呀、啊
1: 哦，真正
0: 做。我想要搁继续唱的呢。
1: 安尼好。
0: 安个无多啦。
1: 有啦，我叫伊一场请假者。我咧代班者，你想先看。
0: 哇，咱西区的月景大哥很积极的一直打。
1: 安尼呢啊？
0: 嗯哦，很。
1: 啊、小龙龙嘛，一直看。陈文龙，小龙龙。
0: 哇，安尼一直看。
1: 恁船长啊，唔
0: 系。安尼无要让你下班啊？
1: 安尼哦。无
0: 要让你下班啊？
1: 未使，我估计我无卡个。啊，你是要等闲嘛？小翠龙闹好啊！
0: 哎，其实要找人嘛，介好找吼。
1: 系啊。
0: 那电话直接卡起，可能你也唔爱等。
1: 所以对啊，你看啊，走一堆魔灰。哎，我看你有咧现场直播。
0: 哇，安尼咱做这行业嘛，未歹吼。
1: 未歹啊！
0: 未歹啊！厝的人拢找着啊！
1: 无啦，啊，冇是无歹啦，要偷吃拢向掠着。哎，你来无？你来无见？我就现场的，你走一道。
0: 啊，你唔讲今日要录音啊？
1: 嘿咩？你来无？
0: 今日要录个 live？
1: 啊，无，那无看到你。
0: 啊，那我无看。
1: 对啊，你要走一道。哎
0: 呀，啊，你出破啊！
1: 是啊，所以我拢唔敢偷吃。这是心内有一个疙瘩。
0: 那卖共结啦。
1: 啊，共啥？
0: 明仔载嘛是 live 的。
1: 哎呀，明仔载 live 嘛是爱拍破啊！
0: 我明仔载十二点到下晡四点嘛是 live 的啊。
1: 四点
0: 啊是徛啊，明仔载无共哦。
1: 哎呀，你要倒来嘛会使。
0: 好啦，明仔载爱徛啦。
1: 新来嘛，雷蒙那个拍落，你嘛无要紧啊，对不对？
0: 明仔载爱徛来主持
1: 吼，
0: 啊，我等下来唱歌，等下主持，就跟在这边的模式比较不一样哦。啊，想要看一下那个不一样的佳慧，那明仔载吼再来个收看一下，安尼啦，好不好？
1: 你确定明仔载变不一样？
0: 明仔载爱徛咧啊！明仔载该当坐。
1: 你这声扎好无？你电话拢无拨着。
0: 有啦，安尼会使，好来。
1: 可以
0: 你要倒位，
1: 我要倒位哦。
0: 对啊，啊，
1: 既然甲小龙龙这样你要支持，无迄个家己啦。
0: 家己哦，啊，无你是只知名太保。
1: 太保还想下毛？太保来钓，还只出代志哦。
0: 你有卡下毛？
1: 没有卡下。
0: 啊，你我们在高雄啊，一个一直卡，我们白哥妹妹一直卡，无我高雄啊。
1: 这家己一个高雄。
0: 你家己，我高雄啊。
1: 安尼
0: 你，安尼咱叫老师好听啊。
1: 好，一百百，
0: 一百百，
1: 五四
0: 三。
1: 二一卡，
0: 哎呦，
1: 啊，
0: 福禄大哥
1: 啊，什么组？
0: 福禄大哥，
1: 福如东海了，对了。
0: 福禄大哥，
1: 哎呀，
0: 福禄大哥，
1: 哎，来哦。
0: 你当个去困难呢？
1: 哎呀，
0: 与福禄大哥拢较早困，伊拢高点半就去困难。
1: 安尼哦，哇，高点半就困难对了。
0: 系啊，我
1: 早睡早起身体好了对了。
0: 福禄大哥，我也给叫起来。
1: 凤如呀，福如呀，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福禄大哥，
1: 安怎先甲洗者无？啊，
0: 好啊，你甲洗落。
1: 啊，我先替你洗啦嘿。我的预定是你会起来安尼啦。
0: 福禄大哥，起床，呼叫，起床。
1: 急急的轰床，急急轰床。
0: 伊福禄大哥有甲我讲，伊讲伊拢九点半就困
1: 啊。安尼啊，哦，啊，唔知即个也错过什么大奖哈？你有咧，我过来有咧，你有啥？导灵。
0: 阿妈有白卡啦，我错一个。
1: 这个就
0: 给我。这浓，
1: 我今日接起啊。
0: 接起。
1: 到有啥物话？你要创啊？你要创啊？
2: 恁两个主持啊，真正无卡起就都艰苦啊你。
1: 你那个葫芦大哥，你丢了三个男生的 USB 啊。
2: 我这么当连线就对了。
1: 哎呀。
0: 哇，他那个船长。
1: 拜机了哈，拜机哈。好嘞，拜年啊！
2: 我们就告种伊咧主持的这部的经管，那恁叫孝信。
1: 好，用啊。
0: 我唔知呢。
2: 啊，无配合导演。
1: 啊，配合导演。
0: 配合导演啊！你导演啊？
1: 好啦，导演。
0: 好，导演。
1: 好啦，我们不点了呀。
0: 不点为止嘞。来。佳慧，来佳慧吼，来0958455228。四五五二二八，啊，这是我的QR code，啊，那是要加来嘛？ 会用直接搜寻电话号码嘛，是会当加吼。还有 ID 甲电话号码，你爱点迄个电话号码吼。
1: 是的。啊，
0: 就先电电话甲拍起。
1: 扫描都有啊。
0: 拍起哩吼，0985-4528拍起，爱就有啊。我爱就走出来教会，你甲加入教会了，你个。等一下贴图给我，这样就可以了。
1: 贴图我到，贴图我，我没事。
0: 有你的吗？
1: 我知道，问看有，
0: 下一位，看
1: 看。有就出来，没就算了，对啊，对啊。
0: 哦，你也有呢。
1: 来，
0: 新的又来。
1: 0927-86-886的，你就爱提的伯乐，快快乐乐。

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的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位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来，听着这首熟悉的、熟悉的伴奏，来带来这首福气啦！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家己的

馨香妈妈哦，谢谢大家。来，说来咱主奶的昆凌哥所点播的星期五晚上 ，Friday night。

在是星期五晚上。现在是星期五晚上。表情撕掉，全都撕掉，就全撕掉 ，baby。新的步伐，

0: 谢谢大家。
1: 尖叫声，啊，
0: 好 gay 啊！
1: 来哟，所来心意安排这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有钱人岸边基隆大哥，三重的荣德大哥。但我再来分享一个关于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喝酒的事情。

小兰姐、传玲姐、淑珍姐、坤宁弟弟、彰化的宗哥、文富爸爸、钟老师、文聪爸爸、庆寿大哥、雪景妈妈、康瑟爸爸、金雄大哥、玉明姐、郑辉弟弟。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冠心怡，
2: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
1: 我们是心肝宝贝，啾哩啾。你把嘴误过不？嘴误，
2: 嘴误的怕嘴啦，嘴误，
1: 撇嘴啦，人家讲的撇嘴，
2: 撇嘴啊，
1: 嘿，撇嘴。什么是撇嘴？
2: 常常拢嘛会讲唔对话。
1: 但是你心内你头壳想的，甲你讲出来话是无同款的。
2: 这通常吼，就是通常就是足忝的嘛，有可能。第二有可能吼，你记的物件收济啊。物件 A 甲 B 吼变成 A B C 安尼。
1: 对，我头先是讲，我要讲迄加迄可卡
2: 可可可卡，
1: 类似啊，类似啊。我就是我迄时开卡拉 OK 店的时阵，然后就有人客甲我讲。陶哥牛，
2: 你可可，
1: 无陶哥牛，恁刚好一条可可脱羊的牧海人，
2: 可可脱羊，
1: 可可脱，不过伊当下讲的时候，我知道他在讲什么，
2: 脱羊嘿，对
1: 嘿，嘿，我其实知伊在讲啥，但是尾啊，我就一个想，奇怪，伊头讲安尼讲对，然后我才知道是对，伊讲颠倒拜，哦，咱是可可脱海的牧羊人嘛，
2: 所以讲对了，变成可可脱羊的脱海人，
1: 牧海人，
2: 哦，脱海人。啊，牧
1: 羊人，牧海人，
2: 啊，牧海人，
1: 欸，可可脱羊的牧海人，对，哦，啊，然后类似安尼，其实咱头前先来轻松一下，是可能就像你讲，每一个人拢会有可能发生这种嘴误
2: 啊，
1: 尤其是其实嘛，无一定年纪大
2: 哦，即卖
1: 少年的嘛，
2: 少年那买，
1: 我感觉讲
2: 个，这问题啊，
1: 我感觉甲迄确诊，
2: 哎，脑雾呀，
1: 嘿，我感觉
2: 脑雾变嘴雾，
1: 无，因为脑雾的关系，所以
2: 脑雾产生嘴雾，
1: 对。真正
2: 啊！啊，搁有啥物雾啊？无啊吧？
1: 卖
2: 搁后背，卖搁往下面去了。
1: 无啊，无啥物雾啊！
2: 啊，你
1: 呐？无啊，无啥物雾啊！
2: 检查过啊，吼。
1: 检查过。
2: 干那确诊，干那遮尔，遮有问题，搁遮问题。
1: 嘿，对。
2: 下背无问题。
1: 对。
2: 好，安尼好啦，安尼搁还好。
1: 因为咱就是头壳内底明明想的，就是想好一句话，但是嘴一开开，出来是另外一出戏。
2: 安尼哦。
1: 像我就是有看到人分享啊，去买早顿的时阵，拄到一个阿伯。
2: 嘿。
1: 然后阿伯就做客气，甲头讲。头家歹势，我想要爱一个原味卡拉 OK。
2: 原味卡拉 OK， 无你拢有咖啡的就对啊。迄大哥是咪拢定来去迄个？
1: 我感觉有可能。
2: 小食铺的卡拉 OK，
1: 我感觉有可能。
2: 所以讲要较完美的啦，顺的啊，做顺的。
1: 因为正常咱是会讲哦，伊会讲卡拉已经是什么卡拉鸡腿堡啦，
2: 哦
1: 卡拉蛋饼啦之类，
2: 我爱吃。
1: 原味卡拉 OK， 所以可能是想要点卡拉鸡腿堡还是蛋饼，到尾早顿店说变作卡拉 OK， 欢唱 KTV 的样子。哦，啊，搁有人去买饮料，有一种饮料，有一种饮料是迄个铁观音，铁观音是一种茶类，
2: 哦，
1: 茶类饮品。
2: 啊，讲唔对，
1: 被
2: 关世英，我被关世
1: 英，我关世英，
2: 加起的奶茶，
1: 我被爱一杯。我要一杯观世音奶茶。
2: 安尼，头家你爱办的观世音？
1: 我跟你讲，观世音。
2: 观世音菩萨。
1: 观世音个还好，个有人讲要爱观落音奶茶。

0: 还要找领导，
1: 真的
0: 阿公阿妈，
1: 真的有呢，真的有。我刚刚而且不止一个人分享过，他讲过这样子，不止一个人哦。然后够上可怕的是啥物？就是你家己讲完，你阁无你阁无发现，是点完笑出来，或者是憋笑忍不住。
0: 你这解决讲，我有讲唔对吗？
1: 是啊，那我头是讲唔对，啥物嘛？
0: 啊，无我讲是，我讲啥物？
1: 嘿，对。嘿，
0: 啊，你即摆佮家讲一解吼，伊会笑死，伊
1: 会
0: 讲啊，歹势死啊，
1: 伊会说，嘿，面规个拢红起。然后佮有一种，佮有一种就是讲，伊人客入去餐厅嘛，
0: 啊，
1: 咱服务生拢会问讲，哎，你好，请问是内用还是外带？
0: 嘿，对。
1: 啊，人客回答讲，我们内带。
0: 内带啥物啊？是来历了啦，内带嘞，对不？
1: 内带。哦。人是内用外带两个答案，
0: 安尼到底是安尼啊做两分呢？
1: 哎，你内用
0: 啊，一个外带呢？
1: 免内带到底是咩啊？你到底是想要坐内底，然后你家己带走嘛？是安那？然后上好笑的，我感觉我自己亲身经历，我伫高速公路开车，啊，咱若有当时啊经过高速公路，也有一挂桥面顶会有迄跑马灯嘛？
0: 标语
1: 哦，然后我挂个啥物标语？
0: 行车。
1: 哎，注意安全呐！
0: 吼，
1: 对不？啊，是讲也有，当时也公路况啊，例如几 K 处有可能道路施工啊，
0: 啊，
1: 是讲有掉落物啊，搁不要看到上面你刚才，我看到喝车不开酒，开酒不喝车，真假？
0: 是你目睭花？
1: 无，真假？
0: 你可能开收紧。
1: 无，我无。
0: 时速150，看到喝酒不开，不是喝车不开酒。
1: 真正，伊真正是安尼，下喝车不开酒，开酒不喝车。
0: 这哪，这个输入的人是不是已经？
1: 因为当下我跟问副驾驶座，因为先询问先生在边啊，我讲你要两，你看啊，你看跑马灯，然后能
0: 喝车不开酒，
1: 嘿，开酒不喝车，
0: 开酒不喝车。
1: 对，我感觉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真正怕唔对，
0: 忝嘛，
1: 一种是。他故意的
0: 不哦，后壁你紧哦，注意更注意，
1: 对，更注意。
0: 哎，这好像也
1: 行车注意安全，我觉得有可能是，有可能是这样，对啊。
0: 所以讲误打误撞的变做
1: 这个，对，
0: 有可能这个哦，我你够卡注意诶。
1: 爸爸妈妈，恁有发生过类似这种
0: 有啊
1: 代志无？
0: 进前
1: 咱卡电话起来分享，
0: 是怎啊是安那呢？他给你要加蛋无？啊，不，人给你要加蛋无？啊，加蛋那钱呢？
1: 加蛋给十块。
0: 加蛋偌济？加蛋那钱啊？哎，给十块。
1: 哎，给十块。
0: 啊，那边啊，我去买好蛋。
1: 我买好蛋。
0: 这个是口误啊。
1: 对对，这个就是。
0: 对不？啊，人拢会错意嘛。
1: 台语跟国语嘛。
0: 哎呀，
1: 所以会错意嘛。
0: 哎呀，对吧？
1: 啊，搁有啥物？你刚才我冇看到，讲食火锅哦，
0: 食火锅。
1: 有一个人甲因某做伙去食火锅。
0: 是。
1: 哦，啊，因某是食牛奶锅嘛。
0: 牛奶。
1: 哦，伊汤底是牛奶锅，啊，伊家底是食迄。柴鱼昆布锅、啊、所以服务生就走过来说，哎、欸，请问需要加汤吗？啊、先生你是什么汤底？阿姨本来要说，哦，我是柴鱼昆布，搞不好他做主人，
0: 柴油，
1: 对，他说我是柴油，柴油，
0: 阿姨的奶油啦，阿姨的奶油，我是柴油，
1: 柴油呢？
0: 柴油，
1: 这个我觉得有点，
0: 这就羞涵嘛，
1: 对啊，柴油呢？
0: 柴油是要吃怎么吃啦？
1: 哎、欸，啊！不过你讲到柴油，我
0: 问你，会请
1: 你去加油站买熏，你会喜欢闻那个
0: 味道吗？你变态，你变态，
1: 真的吗？嗯，我以前觉得它很香，
0: 欸、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有洞。有洞呢？
1: 我上次做过加油员，
0: 哇、哦，好香哦，好。
1: 我倒是不至于会这样一直吸啊，但是就是，他上次做加油员的熏熏，那是9295加熏，我等。有的人会觉得那个油漆很臭啊，我就会觉得哎、欸，那个很香。
0: 嗯，这擦油味。
1: 啊，不过今麦就还好。啊，
0: 你品得出来不？9295、9298擦油诶。
1: 擦油我品得出来。
0: 擦油诶。
1: 擦油加9295，我混诶。嘿，9295我混未出来，但是
0: 啊。油混未出来。擦油混未出来。
1: 嘿，擦油。
0: 因为擦油有点怪味。
1: 擦油较臭，
0: 嘿，
1: 擦油较臭。对。啊，搁有一挂啥物？来，我问你哦吼。
0: 搁啥？
1: 诶，你念哦吼，南港展览
0: 南馆嘿
1: 馆，
0: 南港展览馆，南港展览馆，
1: 是唔就拗口的对不？啊，够人念字啊，那的样子。
0: 南港展览馆，
1: 南馆展览，
0: 南馆展览馆，
1: 南馆展览港，
0: 那会展览港，
1: 展览
0: 南展览港，展览港，
1: 南馆展览港。有人讲唔对，是讲安尼。
0: 安尼愈歹念啦，有法多念出来嘛，真厉害呢。
1: 无啊，
0: 南管展览港。
1: 有时候你也。
0: 哦，伊可能较紧。
1: 对。
0: 南管展览港。
1: 对。
0: 哦。
1: 你也莫去想啊，想你南管展览港。 其实
2: 可能
0: 是你，我感觉是你呢。你不要来讲哦。
1: 来，我问你哦。
0: 两个怎样讲？
1: 来，我即马讲台语，你反正国语哦吼。水蜜桃罐头，国语咩讲？
0: 水蜜桃罐头。
1: 水蜜桃罐头嘛，对不、哦？啊，有人嘛，有人嘛是像安尼形容，讲出来足紧的，就会变作讲水蜜桃罐头。
0: 水蜜桃罐头。
1: 是不是完全都不唐突，对不对？
0: 没呢，没怪怪呢、
1: 啊。
0: 水蜜桃罐头。
1: 水蜜桃罐头，
0: 水蜜桃罐头，
1: 对不对？
0: 水蜜桃罐，水蜜桃罐头啊，
1: 水蜜桃罐头啊，
0: 罐头，
1: 明明是水蜜桃罐头，水蜜桃罐头，
0: 对啊，水蜜桃罐头，
1: 这就是安尼。啊，个我个这个吼，咱一般的人就算啦，一般的人反正就是很容易这样子。
0: 对啊，
1: 我看到的是新闻播报员。
0: 哎、欸，那播报员讲的真正，你当下的真正袂使笑呢，啊，当作无代志呢。
1: 伊咧播报吼，伊、播报一个小姐，然后伊碰见一只狗，然后伊就伫遐讲，这位小姐呢非常担心的呢，一路张贴海报，要协寻她的长颈毛毛蛙。
0: 长颈毛毛蛙。
1: 长颈毛毛蛙，哎、啊，野品种啊，野品种。
0: 啊不是健康是啥？
1: 健康是长毛吉娃娃。
0: 哦，长毛的吉娃娃。
1: 哎、欸，阿姨讲长
0: 颈毛毛娃娃。
1: 长颈毛毛娃娃。哦、然后伊在咪当下伊是有发觉的，有发觉的。
0: 来面呐。
1: 然后伊就吼，他非常担心他的长颈毛毛娃长毛吉娃娃。重点是伊我都没有笑哦。
0: 对啊，就是不要笑。
1: 我觉得
0: 一笑呢就会被拆穿。
1: 被
0: 就露馅了。
1: 拆穿好。
0: 拆穿。
1: 会拆穿。
0: 就很好笑。
1: 啊，還有点餐，我感觉点餐这是真正最容易发生
0: 點、哦、
1: 嘿，点餐。前一阵子我冇看到人分享一个视频嘛，哎、嗯，因、啊、男朋友开车，哎、啊，因女朋友要点水饺，哎、哦，啊、就卡电话讲，老板娘你好，我要十颗的锅里咖贴，然后
0: 锅里咖贴我们没有哎、欸，
1: 锅里咖，然后。一讲完，伊无感觉唔对哦。
0: 我刚刚看到。
1: 对，啊是因男朋友讲什么？
0: 锅里咖贴。
1: 什么锅里咖贴？咖喱锅贴啦！然后就笑到足大声，你敢知？然后因女朋友就足丢脸的。我要咖喱锅贴，伊原本是讲锅里咖贴。
0: 锅里咖贴。
1: 锅里咖贴。
0: 啊嘛，安尼讲嘛真歹讲呢，我都安尼讲。
1: 对啊。
0: 锅里咖贴。是足可爱的啦。
1: 哎呀，足可爱。
0: 锅里咖贴，我要锅里咖贴。
1: 然后拄到爸爸妈妈，拄到爸爸妈妈，就是咧甲伊的朋友讲，因朋友就是受伤，你知道？受伤，然后伊就讲，你这爱去看医生啦，无你这吼、哦，你这着你这伤口吼、哦，
0: 一直溃。蜂窝性组织炎
1: 啊。嘿，对，蜂窝性组织炎哦。
0: 组织炎做输也拢请出来啊！金门的做输也拢请出来啊！
1: 蜂窝性，
0: 我们讲青竹的做输也嘛拢这些出
1: 来。新祖师爷哦，
0: 哎、哦，风师爷啦，我讲唔对啦，你讲嘛口误啊？你
1: 金门是风师爷、欸，
0: 风师爷哎，清水祖师爷啦。
1: 哦，阿哥，
0: 风信祖师爷。
1: 所以我刚刚这菜名是讲一寡学名，真的是、
0: 啊、笑啦。
1: 一般的人啊，无定定念，真的会有一点点会讲唔对啦吼。然后某人讲要点麻辣鸭血，
0: 麻辣鸭血，
1: 然后伊就讲我要爱一份鸭辣麻血，
0: 鸭辣麻血。
1: 这爸爸妈妈，我跟你讲
0: 哦，
1: 我讲的这拢是真正的，不是我白传的，这是人分享的，
0: 讲
1: 哦，伊捌讲唔对的代志哦。啊，
0: 今天即摆啦，安尼分享，会不会爸爸妈妈真正学起来都是迄种口误的？亚拉马西，
1: 亚拉马西很像那个日文呢。
0: 哎呀，
1: 亚拉马西，
0: 亚拉马西，亚拉马西，嘿马西，
1: 麻辣鸭血，
0: 可能哦，亚拉马西，
1: 哎对。然后熊经典的是，我们的平价小火锅
0: 哦，小火锅，
1: 平价最平价最有名的，全省最多间的
0: 沙妈，
1: 沙妈嘛，啊，然后呢，我都要工作工，你今天刚好没吃三锅臭妈妈，
0: 三锅臭妈妈，
1: 三锅臭妈妈，
0: 哎，妈妈那是炒哦，臭妈妈，
1: 哎，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笑嘞，我看那留言，我看
0: 那搞笑，
1: 真的很好笑嘞，所以你也看。同款的几个字，但是你的顺序换过了吼，诶，整个故事拢无同款。
0: 说不定当初那创办者三国臭妈妈应该嘛袂歹哦。
1: 我熟

0: 塞呢，对我们朋友呢，我们朋友阿妈。
1: 系啊，啊，
0: 创始人是我们朋友阿妈。
1: 真的假的？真的。啊，因那无叫错妈妈。
0: 人诶是因家因阿妈就是排行老三。
1: 哦，因妈妈，
0: 因阿妈，迄是因阿妈、
1: 哦，所以叫三妈。
0: 嘿，三妈、哦，老三，第三个。
1: 啊，未错错过，叫三妈错错过。
0: 三妈错错过，是安尼。

0: 讲唔对，拢会需纠正嘛，会需要笑嘛。其实咱即卖会感觉讲，啊，听有就好啊啦，哎呀，听有就好啊，
1: 其实拢听有啦，
0: 哎呀，听有就好啊啦，吼，啊，你啊，惊讲你纠正，伊就爱去开始改水，啊，就颠倒就安尼。上重要就是你莫让咱家己的嘴窝一直愈行愈远，然后迷路去就好啊，哎，就是即使。那个呢？哎，叫啥？哎，
1: 导正。
0: 哎，即使导正就好了啦。所以是医生甲大家分享的是讲嘴误的，我觉得还蛮。
1: 蛮有趣的。
0: 之前点歌也有啊，点歌的时候也是有。
1: 有啊，有一届啊，人讲，哎，我要点歌，哎，我想讲啊，无啊，今麦无广告时间，那我来点，要爱点歌啊，拍摄戏，今年个干啥物刷卡去？无，然后要点歌，我要点歌。
0: 要点歌。嘿，
1: 不是点歌。
0: 对。
1: 不是
0: 点歌，有歌名，歌名，因为我算
1: 歌名、哦，
0: 歌名我算嘛，较比较耳包，你知道？所谓耳包就是较，有当时听会较含慢听啦，一寡台语、国语。
1: 有啦，有当时啊。
0: 嘿嘿，啊，上次有一个，我想一下，有一个妈妈的样子，一个点，一点，伊要爱九 N。
1: 九 N 哦。
0: 嘿，九 N 的贵，九 N 的贵，然后我就想讲，九 N 的贵是。九 N 是英语嘛？
1: 对啊，对啊，九 N 啊，九 N 的贵，那还贵？
0: 我知菜头贵啦，我知菜头贵。
1: 九 N 有贵哦，
0: 九 N 的贵。
1: 啊，所以这九 N 是查某的？
0: 不是，到尾是要点，伊要点九月玫瑰。
1: 啊，九月玫瑰。
0: 哎，妈妈都高追。
1: 九 N 的贵。
0: 哎，对，伊就高追，就是聊聊台湾国语，然后我就啊，九 N 的贵，我就嘿表情九 N， 我唔知这首歌我爱学。啊不会，我刚看你，我应该确认了，
1: 这才是九月
0: 玫瑰，
1: 九月玫瑰，
0: 九月玫瑰，九月玫瑰。我刚刚，我听一下之后，我刚刚之后笑就够注意，
1: 哎呀，
0: 爸爸妈妈，恁有无？恁有这种口误的代志无？敢会使跟我分享一下？
1: 有嘛唔敢讲？
0: 我刚刚这足够注意呢。
1: 迄话足歹势话，真正讲了唔对，我迄真正足歹。
0: 没啊，我家己都拢会啊，
1: 我家己嘛会啊，我嘛会啊。
0: 哦，例如我要一杯热拿铁去冰啊。
1: 啊，不，你讲啥？
0: 我要一杯热拿铁去冰。
1: 我被骗了，我被骗了。
0: 是我
1: 拿铁面来去冰啊！
0: 我跟你发生过哎，一个小姐，
1: 我还觉得哎，对啊，那不错。
0: 因为我讲完我无尴尬啥，是店员跟我讲的，讲你要热拿铁，
1: 热拿铁还要去冰。
0: 哎，对，我才知我讲唔对。
1: 你是在做温的吗？
0: 来，国庆哥，
1: 就是
0: 你好。
1: 来，国庆哥，
2: 讲一下你我上班的代志。
1: 好，来。
2: 啊，就人某一天啊，就人来窗仔口，
0: 讲
2: 啊，我要坐几点几分的
0: 吼？哎，对对。
2: 几点几分的车票啊？我要台北要坐位就对啦。
0: 哎，对。
2: 啊，讲无啊，唔对啊，这班车爱你假日才有坐啦。
0: 嘿嘿，你假日才有才有。
2: 啊，去窗仔口迄个人吼，迄个人在撞的。
0: 嘿。
2: 撞死就撞撞撞撞撞撞撞撞撞撞，我靠，我是撞啥货？哎。啊，撞来撞去。啊！佮撞来撞来，窗仔口佮问讲：“阿先生，啊，恁地下室是伫倒位？”
0: 地下日，
1: 化妆室吧？地下室。
0: 我一讲地下日啊，
1: 地下室，
2: 你讲地下室叫那边。
0: 地下日
1: 哦，
0: 一讲
1: 地下日，阿姨叫地下室啊，
0: 一听就地下室。
1: 哦，地下室伫倒位？
0: 哦，这个真的哦，你当下应该也笑翻了吧？对啊。约啦，
2: 不要做丢大掉。
0: 有时候会这样子丢，会憋笑。谢谢国庆哥分享。拜拜。来，咱的传音姐，头是唔蛮会分享。
1: 嗯。
0: 啊，佮有做经典的呀、啊。哎、欸，咱好像也有翻拍成那个小短剧、笑剧啊，就是什么烫哦阿伯你爱。好舒服，你要褪口罩哦，嘿、哦，哎、阿伯真正褪口罩，
1: 啊哦、
0: 真的呢，这个是真实发生的，
1: 有啦，这就是较早有人发生的，这变即卖是寡笑话出
0: 来。对啊，来，咱的传玲姐你好，
1: 传玲姐你好，
3: 我要分享我前一阵子在超商哈，那个我是排在后面呐、啊，前面那一个他要缴费啊，
1: 对，
3: 啊他拿那个账单来柜台，那个超商小姐问他说要微波吗？
0: 啊、等一下他拿什么
1: 账单要微波吗？店员可能累了哦，可能上大夜班对吧？
0: 好笑哦！
1: 要微波嘛？
3: 然后那个店员也是，你说，哎呦，我怎么这样讲？

0: 是
1: 因为他们可能公公孙啊，
2: 哎，对对，职业病，职业病。
1: 人家那个要交账单的，说问他说要微风，
2: 要微风。哦，这个好笑，这个好笑。哦，
1: 好好好，
2: 谢谢你，谢谢。
0: 这是所谓的职业伤害。
2: 嘿，对。
0: 嘿，有当时哦，那个不经大脑，因为今麦拢微波食品较济，
2: 对，
0: 啊，所以拢讲哎要微波嘛，拢顺嘴来讲，啊，那在讲的人是，干那干嘛缴的费账单而已，
2: 对，
0: 哎呀，安尼嘛，
2: 这个我也有听过啊，就是人今麦 seven 其实拢做方便的，有一挂什么生菜沙拉嘛，
0: 对啊，
2: 生菜沙拉，人给了生菜沙拉嘛是要微波嘛，
0: 啊，生菜微波，
2: 生菜沙拉的夹冰的那会微波哎，哦，实在是。被搞疯了，
0: 其实这触鼻真的，
2: 哎呀，触鼻啦，很好笑啦，吼，分享我大家笑一下啦，哎呀，安尼来，要进行咱今日的单元了，
0: 默契大考验。今日要来默契为各大家送这个送礼物件
2: 哦，
0: 送礼的，哦，送礼的
2: 哦，
0: 其实这个，对啦，不管是三节，应该是三节比较会送到的东西，啊，咱今天来做一个。趣味的小游戏啊，呢，好来，可以卡起来，然后可以打上线哦。
2: 来，你个重复一下，主题是啥物？
0: 主题就是三节，大家会送的一些歌曲伴手礼，
2: 伴手礼，内底主要的成分就会使啊，哦，对不？
0: 什么叫主要成分？奶油、面粉呀？
2: 不是啦，不是，就是伊的统称呐。
0: 对啦，
2: 无嘿啊，
0: 一般内底就是迄个物件。
2: 嘿，对，无一定爱有迄落啊。综合的呀、啊，对不？
0: 哎，别再综合，别综合就不。
2: 别再讲综合的哦。哦，来，咱的昆凌弟弟。
0: 来，昆凌哥。哎呦，
2: 昆凌弟弟来了呀！好，这个卡哦，哈。来，咱的龙龙哥。
0: 龙龙哥，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月饼。
2: 你看，这个是叫综合的，也、哦、有一个主要的。
0: 对。细分，有一点细分，
2: 有一点点细分。月饼先坐啊，嘿。
0: 你给我有解？哦，你都打给我打。还很多嘞。
2: 啊，公司。来哦，电话已经卡起来哦。来，咱的苏露姐，
0: 来，苏露妈妈，
4: 你好，
0: 你好，
2: 你
0: 好，
4: 你是上个月接送你蛋黄酥啊？
5: 蛋黄酥有没有
2: ？Yes， 有的
0: 有
2: 哦，真是咱们吃真多，
0: 没有、啊，
2: 吃真
4: 多，中秋节都弄了弄，
2: 我平时我都有，
0: 有啊，
4: 上这些，因为你们早间都有上，
2: 是的哦，来，妈妈在听什么歌？
4: 我用
0: 个诶，
4: 我你挂叫好声，看你对，好你家己自拍啊。
0: 我挂自拍。
4: 嘿啦，你挂你挂叫好声，自拍，我上网讲袂出，老人用我讲袂出。
0: 好啊，好啊，再拜拜啊。好，谢谢妈妈，
2: 拜拜。来，咱的方仙姐。
0: 方仙姐，
2: 你好。
6: 腊肉香肠。
0: 腊肉香肠有没有？
2: 没有，
0: 没有，
2: 没有哈，再想一下，拜拜，
0: 谢谢，拜拜。
2: 来，方兰姐，
0: 方兰姐，
7: 哦，帅哥美女王，
0: 你好。
7: 水果礼盒，
5: 水果礼盒有没有
2: ？No， 没有，再想哈，拜拜，
0: 谢谢。
2: 来，咱的秋爱妈妈，
8: 美女，
0: 你好，拜拜啊，你好。
8: 那我猜那个柚子有没有？
5: 柚子有没有？
2: 毛没有，
0: 没有，
2: 没有哈、哦。想一下、哦，
0: 谢谢，
2: 拜拜哦，妈妈，拜拜，
0: 谢谢，拜拜。
2: 来，龙龙哥来哦，
0: 龙龙哥，
3: 茶叶，
5: 茶叶有没有
2: ？No， 没有，
0: 没有哈、
2: 哦。在想，拜拜。来，咱的文英妈妈。
9: 低基金
0: 低基金哦，
2: 低基
0: 没有，
2: 低基金没有，
0: 没有，
2: 妈妈没有，拜拜，
0: 拜拜，
2: 低基金什么？
0: 小兰姐
2: 你好，
10: 那个肉粽
2: 有
0: 没有？
2: 没有，
0: 礼盒
2: 哎，这是礼盒来的物件哈，来，雅欣妈妈。
11: 凤梨酥
5: 有没有？
2: 耶，妈妈答对了，来，妈妈来点歌。
11: 你都会摆，你两个都会摆。
0: 好，猪白。
2: 好 ，OK， 妈妈拜拜。
0: 谢谢，拜拜。
2: 拜拜，来，昆凌弟弟。
0: 昆凌哥。

0: 你好。
1: 蓝莓酥有吗？
2: 蓝莓酥
0: 没
2: 有，
0: 蓝莓酥没有，你再想一下哈、哦，拜拜。来，秀玲姐。
2: 秀玲姐。
3: 喂，好，今天比较早回来，我猜蛋卷礼盒。
2: 蛋卷礼盒揭晓。
0: 耶、yeah! ！哇，好的，
2: 来，
0: 听点歌。
2: 你要点什么？
3: 你是排个好
0: 了。好 ，OK， 谢谢你，拜拜。
2: 谢谢，拜拜。
0: 来，英娇妈妈。
2: 英娇妈妈。
4: 哎，你好。
2: 你好。
4: 记得马卡龙糕。
2: 马卡龙有没有？
0: 马卡龙没有。
4: 没有。
2: 没有。
0: 哦，马卡龙高级耶呢。
2: 对呀、啊。
0: 哦，来，坤宁弟弟。
2: 坤宁哥。
1: 海苔有吗？
0: 海苔有没有？No, no, 没有，再想想哦，拜拜。
2: 谢谢。
0: 来，素满妈妈。
2: 素满妈妈。
0: 妈妈你好。
5: 软糖。
2: 软糖有没有？
0: 没有。哦，再想想哦，拜拜。
2: 拜拜。
0: 景星大哥你好。
2: 你好。
6: 我要第二人，我来说。
0: 同台所有人讲啊。还有什么？
6: 什么哦？嘿，
0: 还有什么？上底的底啊，内底会有藏什么物件的？你想得到的？嗯。还是无你搁想一个，好不好？想到你再打电话起来分享哈。拜拜哦。
2: 拜拜。
0: 来，宝钗妈妈。
2: 宝钗妈妈。
7: 嗨，两位好。
2: 你好。
7: 太阳饼。
2: 太阳饼有没有？
0: 没有，没有哈，妈妈想一下哈、哦，拜拜。
2: 谢谢。
0: 来，咱的爱情妈妈。
2: 妈妈你好。
8: 哎，你好。
0: 你好。
8: 哎，我就要个老婆饼有没有？
2: 老婆饼有没有
0: ？No， 也没有老婆饼哦，哈，都很接近啦，都很接近，
2: 很接近，
0: 都很接近，类似那一类的。
2: 秋安妈妈。
0: 秋安妈妈你好。
9: 苹果有没有？
2: 苹果有没
0: 有？没有苹果，跟水果都没有关系，没有水果
2: 哈。没有水果。
0: 哦，妈妈拜拜。
9: 没有。
0: 哎，没有哈，跟水果都没有关系哦哈。来，那
2: 秀琴妈妈，
0: 秀琴妈妈好，你好。
10: 燕窝里头。
2: 燕窝里头有没有？
0: 没有燕窝里头，这想怪高贵啊吧？
2: 太贵了啦。唔敢送，唔敢
0: 送。你再想一下咧，哈。
10: 我买点歌啊。
0: 你再想一下
2: 咧，好，
0: 拜拜。
2: 谢谢谢谢。
0: 圆圆姐。
2: 圆姐。
11: 对吧？
2: 你好，你好。
11: 牛轧糖有吗？
2: 牛轧糖有没有？
0: 哇，好厉害哦！
2: 有
0: 哎、
2: 欸，
0: 牛轧糖有哎、欸。来，圆圆姐，请点歌。
11: 啊，有答对了。
2: 对，
0: 哎、
2: 欸，
0: 答
2: 对
0: 了。
2: 對
0: 了嗯，你
11: 反应。牛轧糖赖给你好不好？
0: 哦，好 ，OK， 传赖，
11: 再传赖给你好不好、啊。
0: 他想到要点什么歌再传 ，OK， 谢谢你，拜拜。
2: 谢谢，拜拜。
0: 来，让秀薇姐你好。
2: 秀薇姐。
12: 你好，
2: 你好，
12: 游艇呐、啊，
0: 游艇，
12: 哎，里面就是洋酒或者是红酒啊。
2: 哦，
0: 游艇，
2: 我唔知呢。啊，酒品哦，酒品类的
0: 哦，酒品哦，
2: 哦，无酒品类哦，
0: 没有酒品类，
2: 没有，
0: 你搁想一下，
2: 没有酒品哦，哈。
0: 没有酒品，
2: 嗯，你搁想者，
12: 我没有，
2: 没有，没有，
0: 没有酒的，无酒的，好，你搁想者，好，好，拜拜，拜拜，
2: 好，拜拜。美惠姐，
0: 美惠姐你好，
13: 哦，德宝，
2: 你好，嘿，你好，
0: 你好，
13: 绿豆碰我，
2: 绿豆碰有没有？
0: 哇，好厉害哦，
2: 有，
0: 绿豆碰有呢，来，
2: 你要听什么歌？
13: 恁会晓唱，那是当初无选择爱你无？
2: 哦哟，未晓呢。
0: 还是爱学，
2: 爱学呢，这未晓唱，啊要换无？还是要学？
13: 无恁学好，他
0: 这是好啦。
2: 你讲啥？那是无你哦。
13: 那是当初无选择爱你。
2: 那是当初无选择爱你。
13: 赖慧茹甲陈志强的合唱的啦。
2: 哦。
0: 赖慧
2: 哦，
0: 新歌。
2: 哦，新歌
0: 哦，哎呦，哎，这首我好像会，
13: 两个蛮好听，
0: 我知道，
13: 没有没有很难，
2: 要学，
0: 好要学一下哈，啊，学会了跟你讲哈，好，拜拜，
2: 拜拜，
0: 来，那那苏萍姐，啊，苏萍姐电话这个卡哈，来，那那邓翔大哥，
14: 大家平安，
2: 你好，
0: 来上帝礼盒，
14: 坚果，
0: 坚果
2: 有没有？
0: 没有，没有，在想哈，拜拜。来，有两项哈，有两项是贵。

0: 桂泥很容易过年的时候送的，哎，过年的时候会送的。来，咱的淑萍姐你好，
1: 淑萍姐你好，
2: 喂，
0: 哎，你好，
1: 你好，
2: 嘿，
0: 淑萍姐，你要有什么？
2: 泡芙，
1: 泡芙有没有？
0: 嗯，没有泡芙哦，再想一下，拜拜，拜拜哦，来，英娇妈妈，
1: 英娇妈妈，
2: 有坚果无哦？我本来要讲夏威夷果个，啊无，我要迄个蛋挞。
1: 蛋挞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哦，
0: 没有，再想一下来，这两行是桂泥，
1: 桂泥，
0: 嘿，通常拢是桂泥，
1: 桂泥的甲手嘞，
0: 嘿，甲饼无关系的哦，甲饼无关系，哦，那是。很大的提示，嗯，哎，来，那方仙姐，
3: 我现在想到开心果，
0: 坚果类无，你搁想其他？
1: 坚果类啊，
0: 坚果类，我告诉你讲一盖，
3: 那个红枣糖，
1: 不是，不是，
0: 不是
1: ，OK，
0: 没有，没有红枣糖，
1: 再想一下，
0: 再想一下，拜拜。来，咱的秀梅，
1: 秀梅妈妈，
4: 喂，是不是太阳饼？
0: 太阳饼刚刚有人讲了没有？
4: 哦，啊，那茶叶呢？
0: 茶叶也有人讲了没有？
1: 没有
4: 啊。哦，好，
0: 好 ，OK， 谢谢你，拜拜，
1: 谢谢，拜拜。
0: 这个有点难呢。
1: 对，
0: 来，淑芬姐你好，
1: 淑芬姐
5: ，N 强
1: ，N 强，有人讲无？
0: 无 ，N 强，你搁想一个？好。你搁想一个，你想一个，你赶快挂掉伊
1: 啊！数码妈妈，
6: 肉松，
1: 肉松，
0: 没有，没有肉松，哈，没有肉松，
1: 就外，
0: 就外，
1: 就外，
0: 肉，哎，跟肉有关系的哦，哈，秀维杰，
1: 秀维杰，
7: 跟肉一盖，
0: 嗯，跟肉一盖来，
7: 乌鱼子，
1: 乌鱼子有没有？
0: 好，来，秀薇姐，请点歌。
7: 对，你们两个自排就好的啦。
0: 好 ，OK， 自排没问题哦。
7: 好，
1: 好，谢谢。
0: 好，
1: 合唱好，好 ，OK，OK。
7: 好好好，
1: 谢谢，拜拜。
0: 好，安尼时间的关系哈，安排这首《飞翔路》来。
1: 过来，
0: 听歌拍破啊。

0: 富足妈妈、罗志慧春梅妈妈、传玲姐、高美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哎，谢谢大家。哎，讲者，头拄只够两个是啥物？一个是肉干，一个是啥物？搁另外一个是啥物？哦，芋头酥哦，这两项嘿，无讲到的。好，来，所以要进行咱重要时间段咯。MOT 这边的好朋友呢，是咱的下午茶宵夜吼、必备吼，可以使请咱的长啊长刀，长啊长长刀吼、啊来，大力电视台这边的爸爸妈妈、你本身有糖分的问题吼、这个一定要控制哦啊，然后饭前吃一颗就好了。然后它的功能很多哈、爸爸妈妈可以试看看，不一定要吃医生开的药啊哈、来。我是山卡为大家服务。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课堂堡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课堂堡是你最好的选择。
5: 哎呀，好个真好，
1: 好个安怎好？
5: 来吼，拢伫迄边咧，拢照顾好，两届即摆已经检查两届，拢一直降个啦，一直降个，哦，结束好个啦。
1: 是吼。
6: 嘿，多谢。好糖素，好糖保就好诶。
1: 真诶吼。
6: 啊，食一罐吼，本来较早吧，啊，去检查准备，啊，即久我搁订两套。
1: 安尼吼。
6: 介有效诶，
1: 嘿。哎呦，谢。
6: 胰岛素啊，即摆免煮啊，去检查免煮。
1: 哎呦。
6: 嘿啊。
1: 赞。食咧完啦。
6: 有啊，有降啊。
1: 有降吼，真正有效啦。
6: 做
1: 谢谢啊，多谢你来。
6: 我买大组，买两组。
1: 两组大组啊，你是食了好吼？
6: 食了做好诶，我食了真拢顺溜呢。
1: 恭喜你啊，谢谢啊，多谢你跟分享啊。
5: 恁有我多谢啊。
1: 啊，你看啊，你看，这八十，你今年要85啊吧？
5: 过年85
1: 啊？过年85啊，你看，有稳定无？
5: 有稳定。
1: 都稳定啊，对不对？
6: 对。
1: 你捌停过无？课堂房你捌停过无？
6: 我自从食到尾。
1: 自从食到尾，唔捌停过，对不对？
5: 胰岛素本来是，这个剂量是注加十粒，今麦吞十二尔。
1: 哦，注胰岛素注十粒，但为今麦吞十二尔。
5: 我当我准备8.9啊，今麦拢6.5尔。
1: 哦，安尼就进步多济啊。
5: 对啊，啊，迄个药啊，一当拢爱6粒的迄个血糖哦，今麦当加吞2.5尔，好，够赞的。
1: 谢谢，感谢大家哈。这个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就有啊，一直到今嘛吼。因为这个在八年外前吼，在八年外前，这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这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这个糖分啊上界有效的成分啊。到今嘛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甚物物件当取代这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这个课堂包啊，伊唔是讲苦瓜生态俩，伊佫有添加着这个咸丰草。这咸丰草就是咱你讲的以前的这赤查某啊，这咸丰草这个物件，伊对咱的这个糖分啊。有够好，迄个有这降糖温的迄个速度，啊，佮有迄个有这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食过我这个产品的朋友吼，基本上啊，糖温拢无人会佮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马几岁啦，哦，你即马你若一旦若有糖温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

夫的机能，伊就一直衰退。哦，所以你要看以前哦，人讲啊得糖尿病啊，做富贵病啊，即摆得糖尿病人啊，那开始讲控制了后，其实甲一般人拢同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个产品做八年，我无一工无食。我个人啊，我因为我今年嘛得要六十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对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囝，伊是一个像阮咧五六十岁，哦，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胜于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劝，像我拢固定一天吃一点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吃一点尔，我透早起来空腹吃，一天吃一点尔，哦，啊，你若食出讲你都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吃一粒，哦，早暗饭前吃一粒，甲你保证你吃一个月过了后，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个啦。而且吼，糖分唔是稳定俩，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个产品我以往以这久以来，我是唔捌咧优待啦，唔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哦，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讲，而且这唔是三十粒的，这是六十粒的，一罐六十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我要伫这个产品内底做啥物特别的优待。但是今天我要破天荒吼，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个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甲你斗帮忙的。今天我拢要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好，你若愿意来吃这个产品，因为你若只要愿意吃这个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啦，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吃到老，赶快足健康的。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的，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啊，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三罐剩7.9，佫食两组过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05，起码拢食到剩100，哦，饭前100。家庭的蔡大姐7.6的糖化血色素食三个月，总共食半年啦，降到剩5.8，这拢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悬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胀，敢那是糖分悬。结果一天啊，食3粒，即摆就袂胀啊，嘛继续咧食保养，哦保养哦。台南的蔡大哥嘛是糖分悬足侪年啊，拢食西药，糖化血是11.几呢。结果食2017年到即摆几年啊，人家2028年前开始食，食一组贵就无够夹起啊，即摆拢维持伫6.5，八年前啊，你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姐王大姐20几年前哦。糖尿病4年前切一粒药治疗，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拢11.几，结果食咱个俩，食完了过当去验剩7.几，医生就带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啊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吼、哦，台中个康小姐嘛是啊，9点多，即摆剩6点多，啊佫有这边个，你甲看，这吼、哦、糖化血色都无稳定，7.7，早暗饭前两粒了，即摆剩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5，食3个月了剩6.6，这拢食一组尔。哦，啊，这台中市嘉义市东区的田大哥7.8，降到剩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甲心脏无好上急诊啊，糖化血色素9.1，即摆剩6.5，足稳定的。桃园的萧大姐啊，这罗德的萧大姐，因家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摆嘛剩6.1尔。剩6.1，还要介绍朋友吃。伊本来爱吃，伊家己住胰岛素足侪年的朋友，吃课堂饱了，即摆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摆吃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的杨大姐，8个月，吃8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这个糖化血色素足悬，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甲得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住胰岛素，一直糖化血色素拢悬，两年前开始吃课堂饱，本来8到，即摆拢吃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即摆甲你讲的物件，毋是咧甲你讲梦，毋是咧讲梦噶，毋是咧讲梦想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开始讲，毋知你是毋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毋是有迄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啊，佫会搞巴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着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糖尿病人，佮落尾手个毛拢软高高，吼、哦，肌少症就会发生吼。一直糖分悬个歹啦，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个啦，啊，会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明啦，目睭会青盲啦，空嘴会烂啦，会反正会结卡啦，或者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哦，你个规世人来住这个胰岛素，啊，过来，这也未吃哩，那也未吃哩，然后你来吃一世人吃糖尿病药啊，

0: 就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好，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那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的麻。啊，若是小血管的病变，你就视网膜的病变，目睭的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后，油脂会歹去，到落尾手你就血油脂，或者是啊，这个、神经系统啊，微血管的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不是单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即摆足侪人拢知影即个物件，糖化血色素就上好拢控制伫咧六。你若已经糖尿病人，爱控制伫咧七以下。那七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吼，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七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侪，你的食食嘛会当较正常。咱这支产品伊的厉害伫对，即、這个苦瓜甲含蒙草即个物件做双效加成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拢加是甲你讲，伊苦瓜生菜加一寡果，咱这不是，咱这有苦瓜生菜，佮有含蒙草，佮有肉桂，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讲这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即款三多啦，吼、哦、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这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佮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吼、哦、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的。伊佮西药的作用基准无共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高，所以会当让你去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不是家人发明的，我无法度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复合有真好的效果。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不是讲制作专利了，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佮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佮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吼、哦，佮有产品的这个的保养哦。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果，即摆台电视拢咧广告这个果，咱八年前就用果啊。哦，到即马为止，一直在用过，啊，佮有咱的即个这啊酵母蛋白生态，这拢是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遮尔啊完整，山苦瓜、含蒙草啊、肉桂、碳诶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即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铬，啊，佮有即个有这维晶状的即个有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吼，爱食甜的朋友，你就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以前无买就算啦，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块啊，前咱八年外前卖到即马就2900块，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吼，这将来卖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块，第二盒互你开20块就好，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的哦，不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搁加送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只要吃半年哦，安尼3盒原价偌济，爱8940块，今仔电工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哦，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话卡通，这3罐你炸倒转去，我给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给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甲你支持吼，前50位的观众朋友哦，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吼。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为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未接受的。今仔定岗主文呢，第四盒送你，四盒又带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态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六盒5000嘛吼，今仔日若买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啊，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哦，6盒送一盒，小组的是3盒送一盒3000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时间来卡起来，叫准算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维你又来，素兰姐。
1: 我要这一路好
0: 个。课堂宝。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小组4盒3000，你食一组过了，你的糖分就稳定个咧哈。来，这我来秀珍姐。
2: 来，谢谢爸爸妈妈。 您本身哪有哦？咱卖讲有糖分问题啦，其实就准无糖分问题，因为咱即卖吼食品啊，其实糖分都还蛮高的，所以你们也是要自己去保养。

0: 做保养哦，哈，来，那你春兰哦，春兰妈妈，你电话啊，哈，有需要这个卡起来哦。阮这种课堂宝啊，咱是利用专业的技术，为山苦瓜内底啊，精炼出上珍贵的苦瓜生态。这个生态厉害是伫个什么所在？伊就是甲一个拿袂出一杯健康的锁匙啊，会当直接进入咱身体内底代谢内底，吼、哦。代谢关卡帮助咱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啊，减少无必要的负担。来，咱的冬茂大哥吗？冬茂大哥你好，我是心怡。
1: 来，我一组细组的。
0: 好，一组细组的无问题，你稍等下，电话卖挂哈，谢谢你哦哈，冬茂大哥。伊就是利用咱这个苦瓜生态啊哈，来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减少无必要的负担，佮加上特殊的吼先锋草的萃取，吼这两项家结合做伙，就等达到。达到双效加成的效果，让你的新陈代谢重新搁动起来。除了山苦瓜以外，咱这种产品针对中辈时代的生理需求来做，添加几项较关键的营养元素。伊都有葡萄糖的嘿，葡萄糖的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微量元素。咱伫一般的食物内底是很少可以去摄取到的。来，咱的吕吉大哥你好。
2: 好的，
0: 嘿，你好，你要爱一组哈，好，你稍等下哦哈，谢谢你哦哈，来，咱的茂松大哥，你好，我是心怡，
3: 嘿，我要一组迄个，今嘛讲
0: 课堂宝啦哈，啊，你要大组啊，细组诶。
3: 3000块就好了。
0: 好，3000好，无问题啊！你电话卖挂哈，谢谢你哦，感谢你的支持哦哈。所以利用的。咱这个咸丰草，伊就是利用讲吼，伫个咱的体内的纳维素一个指挥官，也当提高吼，提高咱身体对养分的利用率吼。伊就是指挥讲这个元素，你爱进入倒一个所在去补充无够的营养，它会这样子下指令。所以这个东西对身体是很重要的。然后再来一个，伊就够另外一个是酵母蛋白生态，啊，够有咱的酵母铬，这就是纳维素咱身体内底搬运工，伊负责甲这个营养素。搬运去你需要的所在，咱头有一个指挥官嘛吼，咱就需要搬运工，搬运工也当进一步增加咱的葡萄糖的代谢。像咱若有当时啊食一寡较哦，例如饭啊，还是讲面啊，还是讲较高糖分的物件，你就想要困，还是讲你的血糖会欠管，这就是因为你内底身体内底代谢无够，你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所以才有需要讲用这个物件来补充咱的。代替咱体内胰岛素，然后确保咱的糖分、糖分袂伫咱的身体到处流浪，去造成困扰，吼，堆积伫你无应该堆积的所在，就会造成你想要困啊，吼。来，你来看哦，你若以上这四个征兆，你得爱注意啊，特别容易感觉忝，吼，你搁安那休困，你就感觉无得恢复元气，还是讲。哦，最容易明明头仔才食物件尔，但是你就是最容易腹肚枵。但是你食落物件真正食落了，佫感觉讲哦，那安人神抖抖安尼哦，感觉安尼不是很舒服啊，头壳晕啊吼，这就是你血糖欠管，胰岛素无够，还是讲你的皮肤最容易发痒哦，会痒哦，起疹毛，还是讲形容无甚物原因，你也无咧减肥啊，但是你食嘛拢正常哦，但是你都无甚物原因，你的体重就一直下降。因为阮去询阮妈妈，阮妈妈本身有糖分的问题，伊一开始发现就是因为伊莫名其妙一个月30公斤，伊无减肥哦。然后迄个时阵去看医生，才知影讲，哎呦，他很严重的，也到尾来就是拢爱每天都要注射那个胰岛素吼。来，你的本身若血糖会悬的，会缺点就是啥？你最容易会引发咱心血管疾病吼，心脏拢会作忝的，特别是着频繁菜爱的心悸。而且佫会产生可怕的并发症，哦、例如，我跟你讲青光眼、白内障这种眼睛疾病啊，你血糖脑问题，就容易产生这种失明的神经病变啊，还是讲你的空嘴呾烂去啊、受伤啊，就不容易好诶，吼、哦、啊，性功能障碍啊、心脏病、中风，甚至较严重的西游记，还是讲你逐工拢感觉足忝诶，上班也无精神吼，啊，规工坐伫厝诶，看电视嘛，感觉拢安人神抖抖、软到到，拢特别是伫遐独孤啊，吼。啊，是讲你需要长期服用咱的药物哦，血糖管就是已经拢爱安尼。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病嘛，它不会没有办法完全好，伫医学上是袂好诶，需要重新拢爱食药，还是注意得手来控制血糖。你莫等到迄个时阵拢上班啊，所以你即马就爱开始保养啊。而且你血糖管搁爱长期饮食控制哦，你爱改变原来饮食习惯嘛，来延缓

是讲控制你血糖的无爽快。等到你的胰岛素吼，拢完全出问题，无啊，都去分泌胰岛素的时阵，你就是像阮妈妈爱安尼爱注胰岛素啊。但是阮妈妈自从食这种课堂跑料啊，她的胰岛素已经剂量已经降到很低很低了。来，你甲看哦，甜蜜的健康杀手，糖尿病会个的那糖哥同款，你有发现你去厕所小便，然后你的马桶呐，袂记你冲水，到尾你的马桶面顶全部拢塞满狗遐。迄就是因为你的尿甚至血液的那糖哥同款，你的糖哥吼要塞是塞袂叮当的，伤过热啊，你知无？伤过热啊，长期无得正常输送血液，所以你的心脏就会出现问题。所以糖尿病不是讲干那腰子尔吼，伊包括你的心脏、你内底器官拢是会有问题。所以爸爸妈妈要保养，就爱趁这个时阵吼，无问题先就爱先保养啊，莫等到出问题先要来保养已经袂赴啊吼。来，心仪继续伫线卡为大家服务，看无。

0: 谢谢，
1: 来，
0: 宝钗妈妈，
1: 沙发，来，电话已经卡起来 ，Go Go Go Go Go Go Go，
0: 来哦，卡就算，
1: 哎呦，惊啊紧哦，紧的哦，来哦，没摸完哦，
0: 四个，五个，五个，
1: 五个，
0: 来哦，五个哦，
1: 紧的哦。
0: 四、
1: 三、二、一，好，
0: 谢谢大家，
1: 请放下，来，老师谁瑞？
0: 好，来，
1: 练瑞，练瑞，练瑞，杨颜翠，你已经放弃了，
0: 没关系的。
1: 好，来，画瑞，画瑞，
0: 三、二、一，
1: 我遵守吗？
0: 停，秀琴妈妈，
1: 秀琴妈妈。
0: 咖喱的秀琴妈妈，赶紧卡上山哦！
1: 秀琴妈妈，张，哎，张嘛是伊吼，无起来。
0: 哎呦，
1: 哎呦，哎，你别倒，哎，哦，你
0: 想要，你想要再照的？卡上山哦，
1: 进来哦，来，秀琴妈妈，
0: 来哦，
1: 秀琴妈妈，秀琴妈妈，秀琴妈妈，
0: 秀琴妈，
1: 进来哦。哎、欸，你头先还搁在摇什么的呢？你还搁在摇默契大考验呢、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秀琴妈妈，你中奖啊！进来，洗衣胶球三包。
0: 对对对，嗯。
1: 进来哦。
0: 进来啊，来啊，来领哦。
1: 来领哦，洗旁边哦，赞哦，六效合一哦。
0: 没登去试用嘛好。
1: 哎呀，无啦，上登试用啊。
0: 哎呀，不啦，上登先，上登试用。
1: 哎，上登试用。剩下十三秒。
0: 来哟、哦、来哟、哦，进来哟！
1: 你又错过你的奖品了。奶奶奶奶奶奶，三、二、一，
0: 没有杂技。
1: 明谢惠顾，谢谢大家，来听三首歌，
0: 来
1: 听歌。
0: 来，真正的秋爱妈妈。
1: 阿婆啊哦，
0: 来阿婆。来，咱镇定的秋爱妈妈，来，好，收点播英语歌曲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来，谢谢宝钗妈妈、文聪爸爸、传玲姐、明渊大哥，啊，谢谢修朱雷大哥，谢谢哦，美惠妈妈、玉妈妈、宝爸爸妈、卢萨妈妈、玉环妈妈。

0: 谢谢大家。
1: 来一首，来带来这首孙淑梅《心爱麦照》。来邀请咱家己的淑女妈妈李林的金能大哥，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哦。

0: 秀玲姐、德秀小弟、玉姐、乔玲姐、宝钗妈妈、康盛爸爸、国庆哥、玉萍姐、易静姐、碧玉姐，谢谢大家。来，先来带来这首合唱歌曲《一八六六七》。来，邀请咱新屋的月娇妈妈，月娇妈妈，旺旺。
1: 谢谢秀玲姐、文聪爸爸、康盛爸爸、月云妈妈、彩玲姐、罗尚妈妈、德秀小弟啊，谢谢宝钗妈妈、林渊大哥、爸爸、爸妈、秀玲姐，谢谢喽，国庆哥、方仙姐。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图。今日我们带大家来去苗栗的东螺，做我来看这有什么款的故事哦。第一站，咱来个东螺车站。东螺车站原本是用茶做的，伫咧昭和十年1935年，关渡山大地动，全海去。这个地动嘛是台湾历史上损伤上个严重的一个地动。这年火车站用阿毛土的方式重建，历史车站建筑还有亲像咱之前去过二水、清水车站等等，外观拢非常的同款，拢是用平的厝顶，甲着圆条的元素所砌起来。其实台湾还有其他非常类似的车站，你若是有兴趣，会使做伙来找看卖的哦。东螺车站营运的初期，因为还无海线的铁路，万里通宵、草树、草木的特产，拢需要经过这来转运。加上稻啊、甲日用杂货等等的货物，车站中间有一段非常风光的营运期。后来海线通车了后，东螺车站货运的重要性降低。民国80年，货运正式停办，今嘛是一个非常宁静的山顶站。透早出门，巴肚嘛枵啊！来，咱先来去吃一下早顿哦。距离车站行路差不多5分钟，有一间在地人人气非常高的早顿店。恁甲看，头家手真正拢唔捌停过，每样煎着烧火骨的蛋饼，啊，佮有煎饺，真个安尼脆脆脆，看起来是非常的好食款哦。拄好出炉的蛋饼吼，抹着咸香特制蘸料，外皮 Q 弹软嫩，一加落是蛋香四溢哦，无怪有遮尼侪人爱食。吼、哦，这两个大概拢咧食好啊看，真正是我吹暖水一直顶落啦。哎，食完早顿，咱继续转来个车站边。这有一间用铁路局无用的仓库改建而成的文化生活馆，这唔那是一般艺文的展场呢，更加记录着东螺的历史记忆哦。不过这1895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看吼，也是请注意来给咱解说一下。
1: 我们1895文化生活馆成立，它是这样子。1894年的时候是甲午战争，对。那因为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之后，然后把台湾割让了给日本。那所以在1895年的时候呢，那日本来台湾接收，那台湾的民众就有让反抗，来反抗反对让日本的接收这样子。所以产生了乙未战争，乙未就是1895年那年的农历年是乙未年嘛，哈，对，台湾那时候是成立一个台湾民主国，那义军统领那时候是由我们在地吴汤兴，是他是义军统领，那我们在这边的话是，你看刚刚待会可以看到说我们这边民主国的国旗，现在目前全台湾是唯一一颗石刻的民主国国旗，原件是已经真的不知所踪了。对，那和另外一个是义军统领的章，还有民主国的国旗。所以我们在这就那时候的一个那种客家的愿景，就是什么保乡护土的这种精神。对，我们是想要把这方怎么来传承下去的，所以我们成立了这个1895文化生活馆。
0: 哦，原来东螺竟然有这么重要的一段过去。想要到当时英勇抗日的义勇军，就是对东螺地区开始个起义的。阿朱伟啊，你搁甲咱加介绍一寡东螺啦。
1: 我们1895

0: 文化生活馆成立，它就是说有1895，那这一段是历史。那生活馆这一部分是在地的产业的部分，像吴汤兴的他出生地那个地方叫樟树村，那顾名思义就是那个地方早期是非常非常整个山林都属于樟树，所以那时候是有很多的老寮，就是蒸馏厂，樟树的蒸馏厂。但是现在已经慢慢的没落，现在唯一蒸馏厂的部分只剩下一个，铜锣只剩下一家。那对，那早期的时候，十几家还非常非常多。另外一个就是，陶瓷。那陶瓷的部分来讲的话，因为铜锣早期这边出矿坑那边是有产一个天然气，那天然气另外一个就是铜锣的陶土，它是非常有粘性，非常适合做一个弄陶艺的作品这一类的东西。生活馆等于是一个，因为刚好在火车站的旁边，所以它也是一个旅客中心一样。旅客到了铜锣，第一站可以先到生活馆这边来了解铜锣的各个地方的一个历史。
1: 哇，咱感谢诸位的分享，让咱对铜锣更加深入的了解。你若是来到铜锣，千万不能忘记来这行行的哦。今日咱带大家了解了铜锣的历史发展，后一集咱来带大家来去更加在地风光的所在行行看看嘞哦。唔然有真素的古迹，还佫有国家建设的客家文化馆哈，那无想要错过哈，一定要锁定台湾的地基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哎，爸爸妈妈来听歌咯，来连续四首歌曲。巴德的佩兹妈妈所点播的《秋风秋雨秋夜情》，而且咱总朋友到点领奖哦。谢谢国庆歌方先杰。

谢佩慈妈妈，是雷丽婆婆先幼妹妈妈、宝珍妈妈，谢谢传玲姐、玉云妈妈、秀玲姐，好，谢谢七三七好朋友。

0: 姐会宠妈妈、玉萍姐、秀琴妈妈、明月大哥，谢谢大家哦。
1: 下一首来由新一段来这首《野草》，也是会邀请咱高三的玉萍姐、台中的新南大哥。

0: 宝宝宝妈小酒蕾，黑慈妈妈，慧纯姐，宝钗妈妈，樊玲姐，幼妹姐，
1: 一心为着

美慧姐、康瑟爸爸、碧玉姐、陈玲姐、小秋蕾、明媛大哥、宝钗妈妈。737的新朋友。

0: 金姐、传玲姐、文聪爸爸，谢谢大家。
1: 来，真甜的玉云妈妈，大树的传玲姐，古柏树的刘荣仪，一种歌曲。谢谢秀琴妈妈，感谢碧慧妈妈，传玲姐，谢谢月云妈妈，明媛大哥，优美妈妈，慧淳妈妈。

啊，冰城大哥、秀玲姐、优美妈妈、碧玉妈妈、啊、文聪爸爸，谢谢宝灿妈妈、康顺爸爸，感谢小助理大哥、玉萍姐、宝爸宝妈、明渊大哥、月云妈妈、传林青。秀琴妈妈。

姐、传玲姐、秀玲姐、幼妹妈妈、惠祖妈妈、康盛爸爸、金香妈妈，谢谢明渊大哥、桂清姐，那么像玉萍姐、七三七好朋友、金城大哥、碧玉妈妈、秀琴妈妈、文聪爸爸、张老师。

来用最后一首歌曲了，带来一首三月里的小雨。老师喜欢我的配乐，是第一次唱，唱了不多多版哦。兄弟、九行大哥、电视机头前阿伯坤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弟弟妹妹，都会来欣赏哦。

0: 星辰大哥、兄弟解放大哥，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来要准备到这部喽。
1: 来拨电话大家哈，来，得报的电话是092113413009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麦当加来哈。明仔是休困日哈，游玩哈，会当甲您做服务哦哈。要甲阮做招找，要甲阮鼓励支持拢会使哈。明仔多拨多利用电话，多拨多利用哦。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新的手机啊是0914180838094。18-28-38、来哦，有任何问题需要，拢免客气，做你甲走出来，我等下即个再转等于慢慢切，
1: 再切，哎、
2: 欸、对，礼拜天空中再见了
1: 哦，明天休困哈，啊礼拜天来再相见了，
2: 好，不见不散，

0: 先生，你今天到位你无爽快？
1: 医生啊，你看我扛要100公斤啊，是要安怎啦？
0: 哦，迄足简单嘞啦，等下吼，我甲你教一个运动，会当互你轻轻松松就开始瘦落来。
1: 哦，是啥物运动才好用啊？
0: 足简单嘞啊，你只要逐天吼，将这个头为正手，我甲倒手，为倒手，我甲正手，安尼就会用个啊。
1: 安尼做就有效哦，而且做几道较有感觉效果走出来啊。
0: 只要有人叫你吃物件的时阵吼，你就这种动作重复一直在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到迄个人走了后，你才会当停。
1: 我敢得爱对你背咧。
0: 安尼效果高咧哦。

0: 蔡家人上悬的纪录，一年竟然当八摆。
1: 然后断一出来，要变成讲一天八次，前天就有什么一夜八次。
2: 你跳到你心中不知道要怎麼，
1: 然后连骂谁啊？你也处理了？
2: 你主动的，不是我主动的，
1: 不可能。
2: 真的啦，我无甲你骗啦。
0: 这一段台湾的音乐故事，陈百潭到底做了什么代志，让林忆莲这么心酸？
3: 百潭真爱写歌吼，有当时也是真正去做功课的哟。伊为着要替这个谢歌吼写一条，交代朋友哦，你请小姐一定爱改。
4: 老师，你拄啊这个表情看起来足心酸的哟。哇，老师，如果你后一届吼，若无这个创作灵感吼，都得我。买当比较这个方案来给你办，
3: 这段吼上好加条，安尼书底下讲好啊。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贴吧，
0: 一定爱看哦。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7: 鸵鸟有强固力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0点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香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力。请认明鸵鸟精环卫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8: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停还稳稳跌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9: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哈。
8: 哦，好好。
9: 啊，有给你我，给你买，这么吃了真啷你爱管啊？
8: 我今麦当牙去哦。
9: 对吼，吃都足好诶，阿哥味道对袂起来。阿妹吼，嘿，阿哥要爬去四楼爬下去哦，我现在有法度去，还有法度下来啊，
8: 安尼哦，
9: 还会去的，还爬起来，
8: 效果就好的哦。好，妈妈，你要继续维持，继续吃。
9: 哦，吃得真好，吃得真好。
8: 好，妈妈，谢谢。
9: 我来控制啊，我唔是问阿爸，即摆拢唔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8: 唔免食止痛药，
9: 我拢唔食这尔啦。
8: 有好无赞哦？
9: 够好个啦。
8: 真好，食了好无？
9: 真好，真好。
8: 真好吼。
9: 啊，我拢有钙化嘛，做卡。
8: 安尼哦。
9: 哎，对对。
8: 钙化即摆嘛进步安尼。
9: 系啊。哦。我甲你讲好，我今仔食了止痛有够好啦。
8: 安那好。
9: 那你讲，我是讲我咧阿公做安尼袂活足久个吼。啊，手也袂悬咯，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咧要。
8: 我想要吃
1: 这个鸵鸟

0: 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个九年啊，这支放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再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遮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这个走路行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若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真侪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恁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饲料，唔是对外国进一挂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茸，这个香茸做厉害，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好找啦。咱只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会当做出这个大力双茸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不方便的啦，屈袂落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这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5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阮个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10个月，一天食2粒鸵鸟精了，即马未痛，阁会困哩，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个徐大姐吼，这是脚头乌开刀了，食足硬嘞，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2个月了，即马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每天就痛，腳無力，走不動，醫生說叫他開刀，哦，結果因為疫情那段時間，都沒去看醫生，結果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現在沒到一個月說，走路說有力了，說越走越遠，是山裡呢，土城的吳大姐，類風濕性關節炎，還有這個腰椎神經壓迫的肉，吃飯之前吃一粒，吃一組過之後，肉就減輕很多了，哦，繼續在吃，介紹很多朋友來買，新竹北區的這個江大姐，90幾歲了，哦，吃鸵鸟精吃兩年，筋骨有力。哦，即嘛，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蛋价嘛好个哦，哦蛋价嘛好个，脚头乌开过都，诶朋友介绍两个来食，食了足好。男士，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乌嘛是拢食鸵鸟精咧保养啦，哦，屈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食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天食一粒，效果嘛足好个。所以我要甲观众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这，比如阿妈肩筋啦、两骨啦、即个大骨轮吼，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举袂悬50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真正有效，一工食2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的痛，即吼，即你。吃三天过你就知道关节硬的这种的这透早起来关节硬的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来吃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啊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嘛足好的。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哦，个 O 型腿啊啦，这个软骨啊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要紧来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个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个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顶骨，啊，佮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补软、补硬，爱补弹性， 所以你若甲你的软骨啊，甲伊补起来，甲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甲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伊会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你唔好放外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碌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N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佮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人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看。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小鸡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啊。啊，佮加上咱内底佮放个即个土龙，哦，即土龙嘛足珍贵个，啊，佮有即鲟龙鱼，即嘛拢足珍贵个。即个物件咱家综合做个，佮加上讲咱拄只讲个遮侪重要个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个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咱即有公函滴嘛吼，咱有使用个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个认证，啊，有即、這个做特别添加咱个骨肉佮鲟龙啊佮即个土龙，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啥物人个。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土壤甲你促进代谢，解决着你的无爽快，来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巢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拢有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呢，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着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济，走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即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0一组，哦，30一组，照你讲，咱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点杠注文，这三我送你偌济？三我送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吃一粒，吃一个月，3个月分，给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另讲唔好讲，这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仔咱就准备30组来跟咱观众朋友过年头，30个头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用佫加3盒给你，给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个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个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个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呢，13盒5000多。啊，大组个嘛，大组13盒50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个啦。阿仔某拢要做伙食，朋友咧做伙食，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9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
0: 你要鸵鸟精啊？
1: 哎、
0: 欸，大组，好大组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有，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吼，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斗小补，功德大，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鸵鸟精哦？
2: 要。哎、欸，要
0: 四组。好，四组3700盒哈，3700盒无嘿，今仔日有7盒无？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大组
3: 吼。组在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电话摇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一盒给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钱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好，你好。
0: 要鸵鸟精哦。
4: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啊，小姐，来，你要宝莲姐，你要，要鸵鸟精吼，
4: 鸵鸟精，
0: 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要美英姐，
5: 我小组，
0: 好，小组来3000啊，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要，是，
6: 大组，
0: 好，大组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搭字来，丽华，你要丽华。 哎，要大组小组诶，
2: 大组诶，
0: 好来来，那个八线大组大组几组？来朱月姐，你个朱月姐，好来来等我姐啊，来那个高线六十九线来，明珠姐，你个明珠姐，哎，要大组小组诶，
5: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啊，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口口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那会疼，唔知是暗时来救卡紧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5: 好，
0: 大组先走的，好来哦，来先走，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6: 哎，你好，
0: 大组先走的，好来，五十二线，搁一组先走，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5: 哎，
0: 要大组先走的，
5: 先走，
0: 好来，五十三线，先走，甲小姐来，啊，丽蓉姐，你好，
7: 你好，小
0: 齐，
7: 你好，
0: 丽蓉姐，哦，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你看十年了呢。
5: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5: 食好吼
0: ，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这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8: 好，
0: 哎，要鸵鸟精哦。
8: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
8: 好。
0: 好来，特别骄傲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安那，今仔日是七压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倒。啊，迄个当初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9: 啊，你好。
0: 要大桌小桌的。
9: 鸵鸟
0: 咧。哦，鸵鸟对啊，你要大桌小桌的。
9: 这
0: 个拜大桌。好来，等下好来，这个五十七线，阿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0: 哎，我甲你讲。
0: 好来，都，我爱讲大桌是只今仔日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桌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
11: 哎，
0: 你好，要鸵鸟精哦。
11: 哎。
0: 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尾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桌尔，最后剩十二桌尔，十二桌卖完就无啊哈，你要讲到后尾，我嘛无这桌。好美丽哈！来，连娇姐你好。
12: 三拜。
0: 好，四桌就是三千七盒，好，四桌三千。大桌一拜炸十三盒等于，你甲算看下，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外尔，剩11块外，384块炸十三盒等于。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桌去今日买无到，下摆我就无出大桌啊，今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赶紧时间。
12: 哎，你好。
0: 哎，你要鸵鸟精哦。
12: 哎，要小
0: 组。好，小组3700哈，3700哦，嘿，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13: 大组的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加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14: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吼。
14: 嘿。
0: 要大桌小桌的。
14: 小桌。
0: 好，来三千个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14: 嘿。
0: 要鸵鸟精吼。
14: 鸵鸟精。
0: 哦，大桌小桌，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15: 啊，小
0: 桌。好，小桌来三千个，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这桂山你好。是。好大桌吼，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16: 哎，
0: 要大桌小桌的。
16: 大桌的。
0: 好来来，六八线，大桌几组？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来，等我一下，来来高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要大桌小桌的。
12: 我要小
0: 组。好，小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口口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那会疼，唔知是啊暗时来救卡紧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17: 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哦，来小组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16: 哎，你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五十二线，搁一组小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8: 哎
0: 哎。要大组小组的。
18: 小
0: 组。好来，五十三线，小组甲小姐来。啊，丽蓉姐，你好。
7: 你好，小
0: 齐，
7: 你好。
0: 丽蓉姐。
19: 喂。
0: 哦，你啊，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你看十年了呢。
19: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19: 食好
0: 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这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20: 好，
0: 要鸵鸟精哦，
20: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
20: 好，
0: 我来特别讲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啊，今仔日是七盒哈， 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互你食。买啊，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2: 你好。
0: 要大桌细桌的。
2: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桌细桌的。
6: 这个拜
2: 大桌。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五十七岁啊，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1: 我甲你
0: 好。好来，都我讲大桌是今天才有尔，你啊拜要大桌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买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桌尔，最后剩十二桌尔，十二桌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桌好卖你啊。来，连娇姐你好。
14: 三块。
0: 好，四桌就是三千七盒，好，四桌三千，大桌一摆炸十三顿去，你甲算看下，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外尔，剩11块外。最后剩这一分钟的时间，三十桌卖完了，咱就换档啊，知无？后一档咱就无卖鸵鸟精哈。来，碧凡姐你好。哦，足久无看到你的名，碧凡姐。
14: 嘿。
0: 对无？啊，你遐较久无来。
14: 买一桌。
0: 好，你要大桌小桌，甲阮小姐讲啊，来，62、63来。你好，来新朋友哦。买鸵鸟精哦。好，等来行好来，62、63，甲小姐宋大哥，你宋大哥。买鸵鸟精哦。来，等来行好来，63来。哎，这郭太太你好。
17: 好，我买
0: 鸵鸟精哦。
17: 对。
0: 好，等来行好，小桌来，大家郭帅65线的哈。最后30秒，卡手较紧的，屏东的朋友你好。
18: 买小
0: 桌的。好，小桌，忘记新朋友甲小姐哦。新朋友，你今仔加入上的好啦，因为咱在乎你试食这吼，你拢免烦恼。嘉莹电视讲的话，每一句吼，讲会到做会到，食无效你就嫌我，因为咱卖物件无咧强迫的，哦，欢喜甘愿，效果好你才继续食，啊，食好你就像安尼共斗小步，只要你吼食好斗小步，咱就会当大家功德做一做哈，赶紧啊，时间就要到来，叶小姐你要要做吼，我来等下要讲。
19: 这个是真正进现场咯，人客，你手机举起来。04-2338-0303，
21: 来听这首《Lemon Boy》酒。

0: 跳滚跳酷啊，那聊怪怪啊，那现在没事啊，
1: 哎哎，
0: 不可以哦，
1: 爱小胖一
0: 点，
1: 我今天嘛时间，
0: 对啊对啊，经过三年后就正常啊，大家放心嘛。

0: 大家看电视的拢吼，快快乐乐健康吃百二哈。
1: 弄掉。
0: 啊，若有可以呢，搁加两百二啦哈。
1: 哇。
0: 哎，对啊，嘿，04233803303，哎呦，满线，大家拢吃二啊二啦，吼，水水水。

0: 这是 hockey 啊
1: ，hockey 啊，啊是 hockey 啊，我看你是拢做，拢做 hockey 啦
0: ，hockey 咧，你虽然是咧在摆迄个啥，老给你十八啦 ，hockey 啦
1: ，hockey 啦，
0: 十八啦，对不对？
1: 水啦，
0: 哦，大家哈，哎，欢迎收看
2: 红白交流站，
3: 等你来挑战。
0: 你要加工唱完伯乐哈，欢迎哈，哎，有人像，
1: 是今天上久无演啦，
0: 对啊，
1: 咱即出上偌久无演啦，
0: 阿仔哦，
1: 应该加减有重播吧？
0: 哎，有啦，拢重播啦。
1: 哎呀，
0: 卖讲重播的事，咱今日这集嘛重播嘞。哎呀，你不要，很牛很牛。
4: 咱大礼拜拢按。
0: 哎呀，拢按
1: 啊。
0: 所以你爱注意哦，你的卡卡有你的大名，好，伊的大名，迄个重播嘛，对不对？
4: 对对。
0: 啊，那重播嘛是一样卡
4: 对。对对对。
0: 看到你欢喜，那要紧对不对？
1: 哦。
0: 哎呀，
1: 卡好在电话上
4: 挂
1: 上。
0: 对啊对啊，叮当者，哎，灵活者，好。来，咱今日哦来邀请两队的队长啦，红队跟白队。
1: 大队长来啊！
0: 是的，哎呀，哦，台湾黑熊，哎呦，歌舞团呐，奇怪，
1: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哦，卖那样串落去呢，
1: 咱是看到红队嘛，
5: 是啊，我是看那边小姐较水哦，
0: 那
5: 边啊，
0: 你最珍贵，哎，各位来跟大家 say hello，
6: 哎 ，hello。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红队李最珍贵歌友会队长小伟。
0: 哎呀，领导的进来啊嘛哈，
6: 对对对，
1: 真的哦，
0: 一看一眼瞪出
1: 都鱼在进，
6: 当时
0: 哎呀，
6: 台中当时，
1: 当时哦，
0: 当时哇塞，
6: 水果之乡，
0: 你当时进哎，
1: 当时
6: 好进。诶，对阮公公开始种个芝麻，差不多六十年。
0: 哎呦，六十年啊！
4: 老阿妈，
1: 安尼迄条就出老呀
0: 咧。来啊是暴起，六十年，
1: 六十年。
6: 芝麻来啊，差不多一粒有头四斤至五斤。
0: 哎呦，
1: 恁迄敢算甘露梨？
6: 啊，叮咚叮咚！
0: 哎呦，
6: 果然是住在巷子内的。
1: 哎呀，哎呀，最好食。
0: 安尼啊，甘露梨，
1: 甘。
4: 还是没很大颗，很大颗啊，
6: 头还大哦，
4: 比我头还大。
6: 对。
1: 哦，那真的很大呢。那真的很大。
6: 可以。有机会跟他的头一样大。
0: 一般他们种梨子都请黑熊去拔了哈。台湾黑熊
1: 试吃吧，
5: 他不用请了。晚上我这时间到月亮出来我就吃了。
1: 你那个叫你那个你那个算偷吃哦。
0: 没有，
5: 是光明正大的吃啊。
6: 好怕，他偷采，
0: 他偷吃都不会插嘴。
5: 对啊，
1: 真的给
0: 中定的去啊，哎呀。是的，怎样？
5: 好嘞，我这个跟各位电视机观众朋友们问好，因为我们现场主持人我的修，我的把它吼大了的原唱了哈，还有我的佩妮美女，
4: 是
5: 的，最帅的小刚，
1: 谢谢
5: 大家好，我是台湾黑熊，
0: 哎呦，很难得邀请他，
5: 对对，好久没有来了，
0: 好几次都不可能来了，
5: 不是，你没有邀请我来，
1: 国这个以后算国宝哈，
5: 对，
1: 我们新台币要改版以后他会在上面，
5: 有可能哦，有可能，
0: 到时候要你要。签授权书
5: 不是，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我最近常常跑中央艺制厂啊。
0: 哦，真的，
5: 对，钞票的。
1: 你要检疫啊！
5: 我第一次看到运钞车那么大一台。
0: 哎呦，
5: 哎呦，有人家多大呢？结果下来八个严谨的，这真正的警察不是保全。
0: 哎呦，太厉害了！运钞车
5: 啊，对对，刚好他们需要用到我们公司的东西啊。
0: 哎，太厉害了，
4: 那也代表我们能再听到好歌声了。
0: 哎呀，
4: 对不对？
5: 对对对对对，
0: 好好来，现在红队要邀请哪一位？
4: 红队有我。
0: 哦，你哦哦，第一棒了哈，我们队长
4: 哈，
1: 骊山痴情花，
0: 哎，叫什么歌？
4: 宝贝来唱《泡蛙声》。
0: 好，来，过年时要胖子要泡下来哈，来。

0: 首歌是要唱我想听。
1: 唱我自己听。
0: 你自己听哈。
2: 你讲吼，你一定有去听江蕙演唱会。
0: 哎呦，叮
1: 咚叮咚。叮
0: 咚叮咚。叮咚叮
2: 咚。Penny 二。
0: 阿拉讲。
2: 你讲唱诶，可能姿势啊，啥啦？
3: 就是规个迄个感觉，就知影讲啊，这是歌迷了。
0: 安尼啊，你意思是讲江蕙本身有来，有
3: 上升，有上升，
0: 有上升的那样。
3: 很会唱，很会唱。
2: 你看多几场？
4: 我是看哎。九月
2: ，我当作是十几当前迄场，
0: 公麦啊，公麦演唱会嘛，
4: 公麦卖袂掉，
0: 安尼吼，
4: 无卖掉，
0: 其实它是一个指标了哈，而且你看，我们的闽南语歌坛啊，我都秒杀，讲实在，真正
2: 不简单嘞。
3: 而且佫开28场，
2: 连续安尼
3: 开，这真正是
2: 太厉害，
4: 无人跳难求。
0: 可见啊，无聊，不，可见
2: 国宝人物啊，
0: 爱听怪人做这，
2: 对，必来配色这个国宝人物。
3: 安尼我唔真无聊，
2: 伊足无聊的，不是，伊看4场哈。
3: 啊，即个看4届。
0: 同样一个演出吗？
2: 看4届。
0: 然后市场都表演一模一样吗？
3: 没有，不一样。
2: 会差点嘛，伊讲伊甲这10几年的吼，无看甲报转来啊。
0: 哎呦。哦，有这么饥渴吗？对啊，这是对一个人的崇拜了哈。
2: 对，
0: 你现在在唱歌，早期甲今嘛都不同啊。
3: 对啊。
0: 哦，你因为后期唱的诠释的方式又不太一样啦。
2: 唯厉害的所在啊，像迄未来乐哥那开演唱会，我嘛逐场去看。
0: 有可能，有可能，因为可能无半场，所以你一定来看。
2: 我跟你说，上会啊。

0: 啊，跟我们拢来，
1: 卖
2: 三
1: 回扣来的。好，谢谢谢
2: 谢
1: 谢
2: 谢。
1: 好，这个是遇到同好。
0: 谢谢。
1: 好，来白队，
0: 陈小文带来好听的歌曲《樱花节》。
1: 来，吴文坚给拍扑克哦。

0: 谢谢。
1: 哎呦好，哎哎，这首歌叫做哎，你排队
2: 哈。樱花节，樱花，樱花节啦。
0: 樱花节，
2: 来来，这边过来。
1: 啊，你给，爱给你套开了。
2: 唔当唔当，乐哥哎，
1: 想心结要打开嘛，对吧？
0: 去庙里拢爱套个套。

0: 好啦，
1: 好干好，我还打小人呢、欸
2: 啊，辛苦嘛，还加扣头，
1: 安尼啊，那是啊，新正呢，再加一寸出来安尼哈，
2: 不是，就是有些那多新的咯，啊
1: 哈，这恁查某囝，真啊假？干的还是湿的？
3: 干湿都有，
1: 干湿都有，
2: 干湿分离啊！真的假？
1: 黑熊的女儿啊，干女儿嘛，
2: 干女儿，
1: 看得知道的啦。
2: 但是不行呢，
1: 没。
3: 刚刚就行
1: 嘞，伊讲哈，哈，
2: 就行哦。
1: 伊讲的唔是身材啦，你放心，你放心，我们不是讲身材啊。
2: 所以你会喜欢跟他很像？
4: 什么意思
1: 啊？面对面怎么讲？
2: 问一下。
1: 对啊，你那里人你很丢，
2: 都没蒙起。
1: 你想讲你
4: 有啊？那个个性这样很好啊。
1: 哎呀，私底下问就可以，以他一定是说。
2: 所以是干爹教你唱歌的。
3: 对。
1: 哎呦，为什么要犹豫那么多秒？
2: 机器啊，一堆机器，
1: 机器
2: 酝酿一下。
4: 对，你们怎么认识？
3: 刚认识。
1: 刚认识。
2: 刚认识。
1: 为什么要刚认识呢？
2: 什么意思？你被该谁？
3: 没有没有没有，新春嘛，刚认识。哦，
1: 今年第一次碰到。
3: 对对对对。
2: 啊，在哪里认识的？哪里可以认识到山上的黑熊？
1: 对啊，
3: 刚认识。
4: 真的刚认识啊？
2: 连这里刚认识。
1: 哎。啊，你水晶起来哦！哎呦，这样呀，真正是。啊，哈哈，唔知要怎讲啊？哎呀，交朋友要小心。
2: 交朋友要小心。
1: 哦，但是认干爹不用小心。
2: 啊，今天哦，对
1: 啊，他有肉嘛，一五八了。
2: 干爹喜爱五八吗？哎，
1: 看你需要什么就跟他讲。哎呀，他就会祝福你。早日达成，
2: 而且很会唱，这首歌也蛮好听的哈。这谁的歌？
3: 熟妹。
1: 哦，孙熟妹。
3: 不是。
1: 阿伯的。
4: 哦，就是新的歌手，对不对？
3: 他是八点，也是八点档。哦。对对对对对。
1: 哦，好了。不研究，
2: 对啊，谢谢你，
1: 好，好，
2: 赶快去找干爹，
1: 去找干爹啊，
2: 谢谢，
1: 交朋友要小心啊，来，第二组，
4: 来红队第二组，王福之带来好听的歌曲，哈啾，
1: 哈啾，
2: 好听的歌曲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上届钦佩咱的观众朋友，你有你妈无啦？
1: 你有你妈哟，来来，
0: 惊啊鬼惊！
1: 你谈多少啉啥？
0: 惊啊鬼惊！哎呀！
1: 够凉的哦！
0: 讲个也卖久啦，
1: 三百啦，五百啦，
0: 五百啦，这个看我知啊！哎、拜托，今年七十六岁，你即摆是要钓个拜托，完全看袂出来哈！
2: 真看袂出来。
0: 你等下五十岁出头
1: 呀！不怪，啊，拢用啉的做保养哦。
0: 对啊，哎，啉落促进血液循环嘛。
1: 对，安哥下棋啊，
0: 对吧？
3: 要困就啉一
2: 杯。
1: 湿姐，湿姐，湿
0: 姐哦！无好你敢知？啊，你拢一个人困啊，两个人困。
3: 两个。
0: 两个哦。哎呦！
1: 借问一个，嫁什么人？
3: 当然嘛是我的水某的。
0: 啊，水某的，啊，水某来无？
3: 无啦，讲我歹势唔敢来。
0: 较想伊啊，伊惊见笑啦。喂喂，哎，袂歹，你为着伊为着要让这个瓜传神，你看，哎呀，家己
1: 用心呢，
0: 搞得像喝醉一样。你看嘛，对不对？哈，对啦哈，对啦哈，你拢无讲我做歹一接的呢。我咧自问自答咧，
1: 啊！你拢伫倒位啉大刀？
3: 哎，大刀，
0: 大刀，啊！隔壁尔，
3: 成功率，
0: 成，哎呦，啊！咱遮尔咧，哦，
1: 大刀有去做公益嘛？
0: 系啊，成功率吼，
3: 成功率，
0: 成，哎，唔是咱在三合里啦，
1: 哦，那是三合里，
2: 成功率遐着，
3: 不，
0: 唔是啦，
1: 唔是，
3: 海边，海边啊，成个，
0: 哦，
3: 啊！你这么做了未歹，我着自己做了才好个哦，
0: 安尼哦，我好，甲恁李长
1: 讲一下，
0: 成功率的李长叫啥名？
1: 啊，是特地啊，甘你，
0: 哈，
1: 甘是你。
0: 你
3: 啦，
0: 哈哈哈哈哈！啊，你这客气着，你着气着甲下酒落去，大家拢做叫你做旅长，
1: 大家让你下死。
0: 每户一罐高粱啊，那算我还佫加一罐。
1: 你当作在金，你当作在金门哦。
3: 用咩？
0: 用咩？无啦，要算啦，佮你用咩？
3: 啊，你都用小小人，一人都是用咩？
0: 无啦，
1: 你钓你超过八块
0: 啊？咱是送，唔是咩？咱是送，哎呀，无咩用送诶。
3: 用送诶。
0: 啊，好啦，感谢你，要算你就。讲我咧徛台
1: 哈，
0: 好，谢谢哈，好，
1: 谢谢，
0: 好来，哎，行好啊，你要有嘴哦，
1: 顺行，
0: 哎，行好，哎，行
1: 好，好开心哦，你麦克风离开跟你笑，
2: 我想讲，大哥那会愈徛愈贵，愈徛愈贵
0: 啊，没啦，欢喜就好啦，
1: 多嘴干，
0: 七十六岁啊，无你真系无法搞你来，对不对？真正搁咧笑，麦克笑啊啦，卡电话啦，好，来，
1: 再来，白队第二组梁俊龙带来好听的歌曲，演。
0: 眼中泪，来，我们先开拍无？

0: 师教的嘛哈，你是排队哈，排队站这边。
1: 来这边，来这边。
0: 我惊人客用那唔对的哈。哎呀，老师改哈。
2: 这老师改。
0: 多谢老师共赏。
2: 温老师。
0: 啊，温老师啊。
1: 温老师，阿林老师上面哪？
0: 温啊，温老师嘛，对吧？姓温嘛。
2: 啊，对对对。
0: 只有我听得懂他在讲什么。
1: 都是温老师嘞。
0: 黑妹哈，哎，温小弟啊，袁小弟啊，啊，阿你温老师到的。
2: 在台
0: 中哦，哎呦，住哪里？住他家里，
1: 住温刀，温刀，
0: 温府，
1: 温府，温刀，
0: 好嘞哈。啊，你本身在做啥哈？
2: 哦，我以前咧做槟榔批发。
0: 哎，槟榔批发哦，
2: 今麦无啦，
0: 啊，今麦无，啊，现在奈无？
2: 啊，歹做啊，
3: 较早较好赚吼。
0: 迄毋是绿金吗？做好赚的
2: 啊。不是啊，迄个做也共款啊，夕阳工业的啦，
0: 夕阳工业
2: 啊，槟榔。到即摆都喙齿落了，要安怎食？
0: 对啦，其实讲实在，槟榔对咱这个身体吼也是
1: 口腔各方面啦，
0: 诶，真侪口腔癌吼，伊槟榔你食是嘴破，啊，你长期嘴破，对，会癌细胞会病变，啊，这自己有研究
2: 过，
0: 对啦，你应该无啦，你无啦。
2: 我食较少啦，
0: 你食较少，
1: 哦，你食较少就对啊。
2: 这叫做卖给人吃啦，
0: 这叫做酒抓别人死
2: 啊。啊，不是啦，我爱饲啊，品质会使袂使？
3: 因为家己在卖嘛。
0: 哦，你饲就对啦。
1: 啊，即摆咧，即摆槟榔无做咧做啥？
2: 即摆在做水电啦。
0: 哦。啊，你真好啊。啊，无。我顶下一个朋友讲啊，槟榔歹做啦，我咧连政府拢咧打压，啊，你不要，我解袂毒啦，
1: 喂。
2: 赚较紧啊！
0: 哎，对，赚较紧啊！赚来就食袂着啦，无啊！
2: 你啦，你啦，豆豆食就食会
1: 着，你啦，豆豆食，
0: 食冻吗？
1: 唔通唔通，
0: 讲嘿吼，人讲许侯永志失德了啦，失德钱吼，跋输缴啦，迄个违背良心的吼，赚来着我那食袂着啦，吼，只能做水电的好嘞，即摆挂欠工嘞，
2: 他但是对好好做就好啦。
0: 对啊对啊，
3: 我知影许做水电的拢买几啊栋老厝。
0: 对啊，开玩笑，因为我来去做咱规批哇，做了。啊，就
1: 说实体，
0: 不是啊，钱领袂着，用厝盖多少啊，所以做一场就赚
1: 一间厝啊，赚一间啊，安尼嘛袂歹，安
0: 尼嘛袂歹
3: 啊，都赚啊。
0: 好啦，谢谢哈，
1: 谢谢你，
0: 连刚刚马桶也袂通，那吹来哈，这家己的哈。好，来第三组，来
3: 红队第三组，徐少安带来好听的歌曲，哦，国语歌曲，你们要快乐。
0: 哎呦，那哪有这首歌呢？

0: 哇、wow,
1: 哎呦，
0: 好听呢！
1: 水族馆的老板呢、欸？你本身是卖鱼的哈？
2: 哎、欸，对，卖鱼的。
1: 那、啊、一斤多少钱？
3: 那算斤的哈？
0: 哎、欸，算几价？还足贵的呢？
1: 算只的哈？
0: 还有一只十几万呢、欸
1: 啊？卖鱼的不是、那個？哈，五桂鱼，
0: 五桂鱼，
1: 什么五桂鱼？台湾鲷鱼，会晓讲啊，未晓讲，五桂鱼较无价值，五桂鱼在食啥？食啥？
0: 食啥？
1: 食啥？食啥？哦，那你食饭卖讲咧啦，
3: 对啦。那你们除了卖鱼之外，还有卖什么？
1: 卖虾吗？
0: 虾一定有啊，
1: 海产类都有吗？
3: 还有麦克风，
0: 有干贝啊，
2: 鱼缸。主要就是卖鱼，对
1: 哦，主要是卖
0: 饲料啦，起料吧，
2: 对对，
1: 哦，是海鱼比较多还是淡水鱼比较多？
2: 都淡水 的
0: 、啊。有没有卖珊瑚？
2: 哦、没有没有。
0: 水母、
1: 珊瑚那个现在是盗采，别在里，
0: 是吗？
1: 啊、哦，对不对？
2: 我不知道。
0: 所以你卖得很单纯呢、欸。
2: 哎、欸，对，就卖淡水鱼。
1: 哦，
0: 淡水鱼哦，
1: 淡水
0: 淡水河的来看，
1: 淡水鱼没办法生吃啊，真的这是淡水鱼真的不行。
0: 有脱皮啊，
1: 有脱皮，
0: 淡水鱼要有脱皮。
3: 那很多人在买吗？这个东西
2: 还蛮多。
1: 什么话嘛？
3: 不是，
1: 那人在做生意，有的人没有人买。
3: 我意思是讲，
0: 那林刚有人问，那这波有没有人在买？我看你们哪赢？
3: 不是，我意思是刚刚就今
1: 天。欠你妹啦，欠你妹啦。
3: 就这人爱起鱼啊。
1: 哎啦，
2: 我主要卖是垃圾鱼啊。
3: 哦，
2: 垃圾鱼。
1: 哦，
2: 对
1: 什么人卖什么鱼啦？
2: 啊。有很多种颜色
1: 的，会吸那个脏的，
2: 对对 对, 對, 對, 對,
1: 對就是那一些寄生虫啊，什么那些
2: 水草那个
0: 算
2: 类，
0: 什么鱼虎还虎鱼哦，是吗？
2: 不是异形，它就是趴在地上吸的。
1: 哎呦，
0: 哦啊、它不是学名还是什么？它叫做
1: 那就是电动的
0: 啊，那扫地机器人啊，
1: 扫地机啊。
3: 好像水族缸里面都要
1: 有养这样、
0: 哦，所以你专门养这个哦。
2: 我专门
1: 那根本不用养啊，
0: 要呢，还
1: 丢垃圾他就吃了、啊，垃圾
2: 没有没有，他也是吃饲料。
1: 哎呀，你的垃圾那么高级啊！
0: 可以讲他
1: 喝，哦，那样喝来喝来，哎、啊，应该平常没有在看我们节目，对不对？
2: 哎、欸，对，
1: 你看一看，
0: 可以来看一下，
1: 没关系。从今以后，麻烦帮我看一下，好不好？
2: 没问题。
1: 鱼哦，要是看他们的节目，长
0: 会长比较大，
1: 对，真的没有长大找他们，好不好？我们保证哈，好，谢谢，祝你生意越来越好，
3: 谢谢，
1: 越来越有人在买哈，
0: 谢谢。
3: 乌啦，
1: 你黑门啊。

0: 人是要安怎回答？
1: 是我的意思是讲，
0: 面门都要收起来，你搁安尼讲？
1: 是我的意思是讲，真正真侪人爱饲鱼啊。
2: 有，尤其是疫情那一段时间，哦，无法都出门啊，家己变一卡，迄个水族箱嘛，
0: 疗愈嘛，对啊，很疗愈嘛，那
1: 无。是我唔是，我唔是迄个意思。
0: 瓦沙比，
2: 但是听起来就是迄个意思。
0: 瓦沙比清蒸啊，啥蛮塞。一鱼多吃啊，
2: 一种较无吧，还讲一种就无吧。以前其实吼，上早，垃圾鱼进来的时候，原本就是要吃的。哦，其实以前
0: 真的
2: 哦，那鱼鼠哦，好像啊，不是鱼虎，鱼鼠啦。哦，进来要吃，结果吼，煮了了，还肉质
0: 烂
2: 嘞，烂嘞嘛无好食嘛无吧，还规只拢骨啊，哎呦，规只拢骨啊，后来放落去迄啥，你个痰嘛，包括一个痰当中，
0: 那是鱼虎呢，
2: 生个规个，
0: 你看不是鱼虎。
2: 哎呀，
0: 有种的有哦，诶，敢那被敢那食人鱼啊，啥一种的，
1: 那是美人鱼
2: 啊。哦，美人鱼，那美人鱼。
0: 好了，今天麦克讨论了。
2: 对啊，来啊，背对天上说，唐玉草带来好听的歌曲《浴火凤凰》啊。
0: 来，赶紧改泡泡哦。

0: 你这个装扮看起来有点像 越南的那个那个，哎、欸，较鬼秀吧？
1: 地几丁的咖喱
0: 啊？
1: 哎
0: 呀哎呀，
1: 那个斗笠，
2: 越南传统服饰。
0: 对啊，这个好像是越南的传统服饰。
2: 对 对,
0: 對，
2: 我是越南的。
0: 啊，越南的，哦啊、哎呦，难怪我看到很漂亮嘞，啊、哦，很漂亮。来来台湾多久了？
2: 我来台25年
0: 的。25年了、哦，哎呦，这为什么会那么漂亮？
2: 不到，我自然
1: 就漂亮。不到，
0: 天然的啦。
3: 你看我刚刚听他唱那个台语歌，一开始我感觉一真正就
0: 怪怪的，
3: 不是，真的上标准呢、欸。哦，上真正标准。
0: 你看越南的这样算很标准了，
1: 也很漂亮。
0: 对，我台湾的都没有唱的那么漂亮。
3: 真的，
1: 哎、有，哎，
0: 有，
2: 有啊有啊，台湾比我漂亮多了。
0: 哎呀，没有，我就很少看到。
2: 班老师在哪里？哎呦呦呦，
1: 老师在哪里？
2: 我老师在
0: 上
2: 面，
0: 走
2: 哪里？
0: 哦，老师，老师，
1: 哎，老师好，老师好。
0: 啊，老师，老师教你的哈。老师贵姓啊？
1: 好漂亮，
3: 温老师。
0: 啊，温老师啊，
2: 温老师。
0: 刚刚那一个很没有礼貌，人家有来了也不介绍
1: 啊。温老师好，
0: 温老师啊，
1: 漂亮，
0: 温老师，
1: 漂亮
0: 啊，谢谢，漂亮。好，谢谢你的哈，好，
2: 谢
0: 谢，谢谢，好，温老师的哈，谢谢，好，来。接下来我们的超级巨星秀
1: 是
0: 台湾黑熊哦，这说到我们的野生动物保护局，
1: 猛熊出闸，
0: 对，有熊出没，
1: 有熊必应，
0: 对，有熊必应，那是有被熊掌哎，麻烦预约一下哈，
1: 这样给一两三四点呀，
0: 四点呀，哎。这个限量啊，四点啊，
1: 四点啊，
0: 不给嘛无啊，
1: 来
0: 来，黑熊，做天黑一暝。

0: 厉害了，最顶那一米，
1: 好听呢。
0: 哎呀，黑熊就是黑熊、啊，
2: 非常的
3: 轻轻松松。
0: 对啊，
1: 就是厉害。
2: 因为来到这个节目，大力电视台对我、啊對啊嗯、真的是有恩啊。
0: 不要说有恩
2: 了、啊，哎，有伯乐，
1: 哎，有。
2: 你光看那个鞋子，你看看，嗯、穿一模。
1: 哎呦，
0: 哎呦，哎呦，厉害了！
2: 不要怀疑哈、哦啊，我们不是那个哈。
0: 你有做公益的、哎，
2: 对，所以我们是做公益，所以不穿一样的鞋子。
0: 也很谢谢黑熊啊，对。对伯乐的支持、啊，
2: 哪里？对，
0: 你们
1: 嗨山打到那榜，
2: 到哪里都有这首歌、啊、
1: 哦。
2: 因为什么？
0: 他那个手提音响到处放，
2: 我到哪里就有这首歌了、哦。哇，太红了，这首歌跟衣服一样啊，不容易了。
0: 好了，我跟你讲，我们时间剩下一分钟、
2: 啊，
0: 所以没办法再继续。
2: 那我先去看，
0: 哎，不要看，没关系，来，我们先要不要看一下我们的
1: 好
0: 两队的现在的
1: 票数？
0: 票数，
2: 票数来，
0: 看，看你这个黑熊五绕了，怎么绕？哎呦，
1: 哎呦，
0: 哎，你。一个唱是44啊、哦，
2: 对，
0: 哎哎，看201啊，白队，红队呢？
1: 219，
0: 哎呦，真的差很少呢，
2: 对，
1: 差18票啊，
0: 对对对，大家继续努力，
2: 好，
0: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 是的，
0: 我的努力嘛，需要你赶快看得到，
1: 谢谢，
0: 赶紧加一下油了，好不好？
2: 对对，
0: 来哟。

情愈满呢，好唔好？咱的感情永远袂变卦啦，大力依旧，平平常常哦。

0: 梅大大概拢一路发哈，哇，不会两个饮酒了，饮茶嘛可以。
1: 管管，
0: 哎，安怎？生囝中状元，
1: 哎，好，你明年做议员，
0: 哎哎，做议员，啊，人做立法委员呢？
1: 立法委员嘛会
2: 使，会使啦。
0: 你要讲较悬的，反正哈，我今年我今年做立法委员，你叫我明年做做议员呢？对，差异啊，对不对？啊，你讲较悬啦，咱就无话要讲啊。
2: 对嘛，吼，
0: 相关的安尼呢？
1: 起码立法委员争议比较大。
0: 安尼哦，为什么争议大？因为他权力大啊。
1: 对啦，
0: 对不？
2: 还拳头大。
0: 对啊，后人伊都做立。所以免赚过照领薪水的对吼，
1: 真
0: 的吼，那是你啊，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
1: 没有，
0: 屁事啦，卖看爱头前台，看咱这台上该赞的，都无迄个什么有诶无纷争，欢喜上重要啦，管他妈妈嫁给谁，
2: 还是
0: 继续是外挂，管他妈妈嫁给谁，嫁给谁也是别人的爹，好，把人阿爹啊，不哈，无差啦哈，
2: 这厉害，还恭喜母公家。我都打歌咧，
0: 就是啊，啊，头前的铺陈就是为了要打歌嘛，要不然呢？
1: 这是阿爸的假期。
0: 对啊，哎，别烦恼，医生讲的好。
2: 我呀，
0: 好啦，欢迎就好啦哈。过来，结束先啦，新买古拜。你用新欢的新买哈，刷来去，来第四组。
1: 来，红队第四组，洪美云带来好听的歌曲。唱一首故乡的歌，
0: 来五分钟给伊拍谱啊！

0: 哎呦，而且跪靠
1: 礼拜啊，
0: 嘿，很高干那个，没有办法，
2: 是，无法多的这个唱，
0: 用沙声讲那个唱，那怎样唱给他这好听？
2: 实力，难怪要低调，但是实力不允许。
0: 低调是两块啦，你头段应该不是两块了啊，三块半。
1: 三块半，
0: 礼拜啊，本身是本身拢唱张亚文的歌吗？
1: 实力，
0: 安尼哦，哇，你家己都对唱啊，哦，
3: 姐姐你就要。嗯，跪靠哎，
0: 跪靠，系啊，
3: 安尼你嘛就是要去荷花嘴迄种感觉，
0: 好，哎，迄是
1: 机会，
0: 迄不是吧？荷花嘴是，
3: 那是陈英杰，但是迄嘛是跪
2: 靠，哦，
0: 只要一口跪，让我都听跪靠
2: 的，啊，
1: 无问题，
0: 无问题，啊，你什么人教？
1: 我，
0: 系啊，家己，无师自通，
1: 哎，我
0: 认识啊，啊，你甲迄个静来啊，什么关系？哎
1: 呀，闺蜜。
0: 闺蜜，
2: 好闺蜜哦，
1: 我的好姐妹。
0: 安尼哦，哦，啊你麦去啊，麦去啊。
1: 哦哦哦，我拢坐团去哦。哦，我每年都去哦，不缺席。
0: 哎，唔算，哎，你用开放观光了，对啦，观光果园。
1: 观光果园，对。
0: 哎呦，好干嘞，哈，离这珍贵，哈。
1: 是。
0: 好，爱干茶屋。啊。茶婆啦，哈，哈，现在。
2: 有啊，有啊，
3: 一两个，一两个，一直安尼呢。
2: 一直安尼，一直隔空这样子。
0: 早都怀疑恁两个关系啊，真正。
2: 案情并不单纯啊。
0: 系啊。
2: 哦，啾咪，
0: 今晚过来拍电波呢？
2: 哦哦哦哦，
1: 我也可以送给你哦。
0: 哦哦哦，
2: 阿娘，无怪迄来啊，才听啊。无怪来，
0: 欢迎啦，唔管你闺蜜啦，好朋友啦，三五好友，阮是五个，真好招嘛，一台车，一台车五个，对不对？啊，无什么，南北二路拢欢迎，尤其是北部啊、南部啊、中部啊、啊东部拢欢迎
3: 哈。咱家交通就方便。
0: 是啊，三铁共购，
3: 啊，
0: 五首歌啊，真正足简单嘞哈，欢迎大家组队来报名。

0: 您，好，谢谢，
1: 谢谢您，
0: 感谢您，谢
2: 谢，谢谢，
0: 哦，弄搞清哈，来，上来 key 啊，咱这个黑熊队，
1: 来哦，一楼再来喝天的歌曲《将金以后》，
0: 好，要安怎？要听伊唱歌，来，五分钟给伊拍破啊。

0: 白队嘛哈，白队嘛，
1: 是的，
0: 那白队请站过去一点点，怕观众会搞错了。起码刚刚看不啊，那那红跟白分得很清楚，
1: 哎对，
0: 壁垒分明哈。啊，先搞就以易柔美眉，本身有真心爱过不？
2: 应该是有
1: 啦。应该是有
0: 啦。起码是 ING 持续进行中吗？
2: 对。
0: 对啦齁。
1: 几个。
2: 读书吗？
0: 几个。
2: 今天没有。
0: 今天没有。
1: 什么意思？
0: 今天没有在现场来。
3: 好像黑熊
2: 哪，
3: 黑熊这一队的都这样回答呢。
0: 对啊。
3: 都说今天没有，今年还没。
0: 自己的行情哈，往上提。哎呀，安娜，林黑熊啊。不容易
1: 啊！一共他好不多不容易。
0: 今天没有是不容易的事情，哎，要不然每天都有，
1: 也很不容易，很累。
0: 对啊，这样累吗？
2: 还好。
0: 哎，你是时间管理大师吗？
2: 需要的。
0: 对，哎呦。

0: 需要的呢。
1: 你现在还在上课吗？
2: 哦，没有，我今天在工作。哦，
0: 好的。没几岁吧？你好像应该没几岁。
2: 我
0: 二十几
2: 嘛，今年刚满24。
0: 刚满24啊，那真的没几岁。
3: 这个是一个说啊说十岁的年龄哈。阿老存在我的我公虚岁，他那边给公我今年已经18岁了，其实未满了呢哈。
1: 很可爱，很可爱。
3: 这个交朋友要小心，像黑熊这种的哈，不要乱学啊，好的不学，尽学一些坏的啊。
0: 哎，爱自己。可以跟那个学唱，可以学唱歌
3: 啊。对对对，
0: 学唱歌，
3: 学发音就好了。喂，你要是学他，就太油了哈，好吧哈，不要那么油。
1: 所以你也是本身喜欢唱台语歌吗？
2: 对对对，比起国语比较喜欢台语。哎
0: 呦，按的偶像是谁？
2: 偶像
3: 不要说我承受不起啊，
0: 关你什么事？哎哎。
2: 黄以玲，
0: 黄以玲，嗯，
3: 对了，他女孩子都喜欢你，他不喜欢男，要是有男的选项，应该是会是我，
0: 会是，应该会是你，
3: 应该会是我。
0: 下一个我们再来问看看，
3: 对对对对，你是公碰碰啊，好，谢谢你，
0: 谢谢你，谢谢谢谢，
1: 毛西春桃姐。
3: 哦，我们的春桃姐待会会上
0: 场，蛋姐妹来啊，
3: 不简单啊，
0: 欢迎欢迎，
3: 十八回春桃姐，你看，
0: 来。
1: 来，红队第五组许绍谦的，来喝天海瓜片，你是我的眼，
3: 你是我的眼，来听下看吗？

0: 好听。
1: 哎呦，
2: 哎，你是目睭好好，是无彩？
1: 目睭好无彩哦，
2: 真正啊！
0: 哎，是食恁迄当时来啊，拢会遮搞笑嘛？
2: 哎，
3: 来啊，
1: 润喉啦，润喉啊，来啊，
2: 够一根，
1: 哎，够一根，可能煮冰糖的款哦。
2: 哎呀，煮冰糖啦，我尤其是落来自然熟哦，吼，迄种来熬熬冰糖嘿。
1: 哦，熬冰糖，哎，国外个叫什么冻梨哦，那个叫。
0: 哦，
1: 冻梨，
2: 哎呀，
1: 那大陆地区
2: 什么？冻梨在不？吃来冻光一种，没
3: 在。
1: 哎，龟料跟他伫树顶的冷冻的，哦啊，龟料拢冻拢那边是冻伤的啊，听讲就好
2: 吃。叫来阿疼嘛？
1: 哎，是吗？
0: 哎，但是你拿高像各个我讲哦，你销售王。
2: 哎呦，
0: 销售王
3: 哎。不，
1: 哎呦，
3: 一般呢，
2: 一般啦。
1: 啊，未上，你拢未上，哈子。
3: 我们做研磨材料，嘿，低头很。
1: 哦，研磨材料，
2: 研磨就是。胖哎，用胖哎
3: ，friend 打干哎，
1: 哦，
3: 叮咚叮咚，
2: 哎，得洗下个啦哈，初步就爱洗下个
1: 啊，所以你是负责行销
2: 材料嘛，
3: 哎，业务
1: 业务
3: 都伫桃园啊，
2: 哎，拢固定的固定的客户啊，中立工业区啊，哈，是不？
3: 哎，拢有嘿，
2: 哎呀，有固定的厂商在跟恁配合嘛，
1: 叫人家响唱歌，个销售王。有机会来咱台中，嘿，袂歹，
2: 会使，
1: 会晓唱台语歌未？
3: 诶，嘛是会晓，
1: 嘛是会晓，
2: 小啊，哈，
0: 诶，国语歌唱啊好听，迄个代表会晓唱，
2: 诶啦，
0: 迄二阶的，
2: 而且刚刚那首歌的难度是算是高的啦，
0: 最高
1: 的，会不会卖保健食品？
2: 你是我眼前，走走，先搞先搞，这不一样，太不一样了，来，黑熊啊，第五组邀请到这个谁？
0: 黑熊跟
1: 黄品妤，带来好听的歌曲《秋雨那一暝》。
2: 来，播放一下歌的这。

0: 好、哦，早就怀疑了，
1: 不用怀疑，好、哦，就是的，
0: 就是我想的那样子吗？
1: 一定是那样子。
0: 你们两个应该是师徒吧？
1: 哎，没有错，不容易啊，哎、
2: 真的、哎，
0: 真的不错哈。哎，阿贤啊，董娘没有唱，为什么？
1: 本来呢，原本是应该是要跟董娘、嗯，因为最近呢，他、嗯。天气多变化、哦、所以呢声音有一点点、啊、
3: 沙哑
0: 哦，阴道哦，
1: 还没有发炎，还没有发炎，
0: 没有发炎，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看起来不像。
1: 对对，都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跟我们，
0: 待会我就邀请他上来、啊。
1: 对，
0: 哦、来了，董娘来了，
2: 来了，跟我们过来。
0: 哎呀，我想奇怪呢、啊。

0: 对呀、啊，
1: 我本来以为董娘有要唱呢，
0: 你看看，你看看，
1: 为什么没有唱？董娘为什么不唱呢？
2: 我唱了，等一下客人跑光了怎么办？
1: 不会，等一下下次安排我们董娘来唱一下。
0: 对对，我们董娘是我们台中市富达人力中介公司的董座
2: 哦，好
0: 简单了、
1: 啊，旗下没有多少人，3-4千人
0: 嘛。对，对，目前几乎快要破四了。
1: 哎呀，太厉害了！
0: 希望他的对呀、啊、对。
2: 连刚刚闹鱼他们请来归改五一，
1: 欢迎欢迎，
0: 把整个大力包围起来。
1: 我们大力电视台要。要准备要那个一个比赛，就是就是外籍人士的歌唱比赛、
2: 哦。你今天有看到我准备越南的来吗？
1: 哦，可以哦哦，是你准备的是
0: 吧？对对对对对，
1: 挺漂亮，
0: 不容易啊，
2: 学两个月而已
1: 啊，
2: 哎呦，两公两个月，
1: 安尼哦，
3: 这款的水准啊，
1: 他20几年了，才两个月，
0: 耶，
2: 两公台语的
1: 啊，真的、哦，为了你就对了，
2: 不是啊，是阮温老师搞噶，
1: 哦，温老师，
2: 温老师，温老师弟弟懂，
1: 哎，温老师比起来，
0: 他们老师在哪里？
1: 哎，温老师，
3: 温老师，带你这回来啊，温老师，
1: 哎呀，温老师，
3: 拍谁一起来？
0: 温老师，
1: 好，我们看，我们邀请两队所有的参赛者进来，
3: 欢迎
1: 一起来，一起来，啊，今天下次你就真的啦，就来嘞，
0: 要
3: 来唱歌，
2: 跟刚我来啊，跟刚我，你看一边，我看一边，
1: 好啊，那人家唱五人的结局之类的，
2: 哈哈哈哈哈，我跟你唱五人的结局，
0: 来啦，
1: 哦，所以啊，也很感谢的啊，
0: 是
1: 这些义工。好，对我们台湾的一些付出跟贡献、
3: 啊，真的，
1: 很多人，很多工作啊，咱台湾呢，咱在不爱者啊，阿是讲啊，不能胜任的，
3: 对对对，
1: 他们都是相当的
3: 刻苦耐劳，
1: 对，为我们这片土地付出很多哈、感谢所有的外籍的人士，谢谢你们来为台湾哈这个支持加油，
2: 好，感谢你们给我们台湾机会，感谢你们，谢谢你们。
1: 谢谢。刚刚我不出来算了，敢不敢啊？
0: 有登记第一号啊！
2: 我看，对对对，来，票你也记得登好不好？
1: 好啊好啊，一定登到你的啦，看你户籍的我刷去啊啦。好啦，卖讲讲卖讲讲啦，
2: 真真。5000，
1: 无啦，唔拿啦，我介绍唔拿啦。
3: 六哥一票值千金，
1: 来，队长，队长，那个
0: 队长，
1: 我们白队的，红队呢？红队队长，
4: 红队队长在。
1: 哦，来，这次借给他哈，来，感想说一下好不好？
4: 很开心，然后大力电视台红白交流站这个节目哈，让我们圆一圆明星梦，这么有温度，这么亲切，而且零距离感的节目，
1: 对，
4: 值得我们大家来力挺大力红白交流站。
1: 是的，
4: 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1: 主持人长得很亲切，
3: 很亲切，
0: 长得很抱歉，
3: 没有距离感啊，
1: 长得华善可陈，
0: 对，
1: 就用亲切，
4: 是有温度
1: 哦，有四肢尤温，
3: 哎，有啦，加加五斤，人都是爱听。
1: 只要是正常的人，一般啊有人发烧会较关心。36.5度嘛，是正常的哈。感谢来黑熊，
0: 我也可以讲话，
1: 可以啊，可以，
3: 你也可以讲话，
0: 讲话就不用太啰嗦了哈。只要我们关注好大啦，好没有？好大的这首歌关注一下，最重要是119灭火器要特别关注一下哈，因为这首歌的原唱在这里哈。
3: 今天你哪会没唱啊？今天你应该。

0: 好，就要听到前奏就是一首歌了。
1: 这首歌就是119灭火器的前奏。
0: YouTube 关注一下了，
1: 对的前奏哈，听完就可以转掉了。
0: 对，没有错，也要关注了，要关注一下啊。
1: 最好听的就这一段
0: 了。对对对，其他后面就不用听了哈。
1: 真的这一段我就觉得很厉害，所以把它收录到这个歌曲里面。
0: 对，
1: 应该没有版权的问题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对对对，
1: 真的哈，
0: 一个没有。
1: 有版权也是你的问题，你唱的。
0: 对，我唱的，我
1: 不是我唱的，
0: 我也我中。有个转调有没有给他
1: ？Walking, walking, walking, walking,
0: 别别别别别别！
1: 哎，总有一天会等到你哈，到时候需要看护的时候会找你的哈。算在你哦，来红队几票？
2: 红队423票。
0: 哎呦，
1: 不容易啊，好猛力啊！
3: 白队也不遑多让，383票。
0: 哎呦，不简单啊！
1: 改天麻烦请我们的外籍劳工帮你打电话，
0: 他们一直打，可能按到红队去了。
2: 不懂，
1: 对对，好，没关系，不懂没关系。
3: 喂，还是无办手机啊？干咩？
0: 对对对，
1: 有啦，让我手机啊，
3: 让我手机啊。
1: 因为你第一次来哈，所以一定要这个颁给你。
0: 对对对对，
1: 都没意见嘛？哈，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但是观众有意见。
3: 拍个照，拍个照
1: 啦。好了，谢谢了，谢谢打给我 key 啊，哈，对不对？这我个吉奇啊，他的嘎奇哈，这是有越南的，改天的印尼的，什么欢迎？
0: 德里玛嘎西也可以来，
1: 德里玛嘎西，跟你妈去看戏，欢迎你们，好，大家一起来，我们这个。

0: 没有分族群，没有分蓝绿，通通没有，我们只有乐趣而已。大力一九陪你到永久，我哩欢喜弟弟球，阿你好唔？
1: 哎，精彩！这波唔是跟人告假尔吼，是都做个下晡四点，啊四点佫做煞咧，啊佫两点钟，
0: 做好快，
1: 啊佫台湾先去播。
0: 对，大家做来个欣赏哈。啊，昨天我到那个香山慈惠堂啊，碰到一个粉丝，他说我们节目做的真的很用心在做，
2: 有，
0: 看得出来了。哎，感谢大家哈，有恁的支持，关照我都有动力。哦，人讲不外高，外看上大。感谢你，莫转台，马上回来。关了喏，莫转台就对了哈。

0: 好厉害，好厉害！
1: 欢迎收看
2: 《再唱一百年》。
0: 哇，大来宾哎！
1: 谢谢支持，谢谢支持，哎，感谢。
3: 那首歌很红哎，哇，
1: 有吗？
3: 那个车瓦工，嘿啊
1: ，OK 吗
3: ？OK 啊，那个
0: 鱼巴里唱的嘛，对吧？鱼巴里，林小梅鱼类的唱的嘛，
1: 对吧？我唱的啦，不要勒啦。
3: 哎，他明明是舞曲，可是你是用硬嘎唱法把它唱进去，
1: 酷吧？
0: 其实很有特色，真的。
1: 其实我跟你讲，这首歌在写的时候，其实把它设定就是演歌，可是。因为我的关系，因为我本来就唱
3: 跳的，你的关系是因为
0: 他
3: 不要电人吗？
0: 不是，他不会唱演歌，
3: 花车是
1: 不是？不是，因为我不太会唱太慢的，因为演歌有时候
3: 你擅长快歌，
1: 对快歌啊，那个律动感又出来
0: 了，硬盖啦，
1: 硬盖
0: 啊，那
1: 没有我让他就是融回
0: 新生命，
1: 对，融回
0: 让硬嘎赋予新生命，
1: 啊，不你去看
0: 让日本人听到中风，对不对？
1: 什么中风？我让他坐轮椅的都站起来了，我跟你讲，
0: 真的吗？
3: 阿盖拉也会站起来吗？
1: 对，好了，不要闹了啦。今天我有这个荣幸当大来宾吗？
0: 真的，怎么说？你发片到现在，我们都没好好对待你，
3: 当然可以啊。
0: 今天知道你，对不对？哈，
1: 在你的那个节目有没有播我的歌？
0: 播很多次了，
1: 真的假的？
0: 播到客人叫我不要播，再一个清扫都听不，我给我那个补啊。
1: 今天对了，还是你放卡基？
0: 拢有，两首都有。
1: 是哦，
0: 卡基自拍。
1: 我跟你讲，我还蛮想要听你唱这首歌的。
0: 来哪一首？
1: 就我刚刚那一首歌啊。对，有，
0: 其实
1: 我跟你讲，最重要的是前面那一句。哦，
0: 你喜欢？
1: 我太高了。
0: 你喜欢？你喜欢火星来转写的？你火星来
1: 是八嘛？那个麦哦，那个就是一个技巧。嗯，要出来前就是要先蚊子啊，麦哥。嗯，很重要。
3: 你帮俺选菜，帮俺选菜。
1: 麦哥，那种感觉可以吗？啊，让他们试一下，好不好？
0: 小鲜肉，
1: 小鲜肉。所以我要先那个嘛，你帮我制造机会，快点，我大来宾呢，还要我自己弄下。
0: 他跟你刚刚同年的，

0: 很不错哎，
1: 手动的，
0: 不错，不错，
2: 外力这样，
0: 不错，可以，可以，可以，他前面有出来，嗯，
1: 要把它排在你旁边吗？
0: 可以吗？
1: 可以，
3: 可以啊，有什么？
0: 那你可以先下去休息。
1: 哎，看你看，我看你刚刚换位置，
0: 过来姐姐这里，姐姐吧，排到阿姨吧。
1: 没有没有，你们
4: 讲，
1: 你
3: 姐姐，
1: 80年，
2: 79。
1: 79哦，大你一岁，
0: 大我一岁，大我一岁。OK，、啊、男生比我大 ，OK。
1: 可以吗？是真的讲真的，波德温琪这个你可以吗？当女朋友你可以？
2: 我喜欢那种很有个性，然后漂亮有自信的女生。哇，非常符合。
1: 刚好都没有，
2: 啊、不都符合好不好？
0: 啊，就是最有个性。
3: 你是在卖保险？啊，
2: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啦，真的真的。
1: 哇，太好了，
2: 非常漂亮。
1: 等一下要不要就直接？
0: 直接怎么样？
1: 留个赖，留个赖，加个。
0: 我怕他跟我讲说，姐姐，我不想要打拼了。我没办法。
1: 博德家境很好，然后自己又很努力。
3: 啊、真的、
1: 哦？在自己
2: 没有没有没有，还要再努力。
1: 没有，真的、啊，这我觉得他们这些年轻人哈、哦，
3: 很棒。
1: 对，我觉得，而且上次他跟玉宪两个来红歌手一起搭配一个
3: 表演，你现在应该很讨厌他，不是？他们
5: 对，真的，我的朋友外交国好小，87%都在问我说，欸，玉宪那个表演那个时候那个男的是谁，可不可以认识一下？

0: 烦哦！
1: 哇靠嘞，这个我的
2: 朋友也说，
3: 冷静，
4: 不要，都没有人想认识他，对不对？
2: 没有，我的朋友看他节目说，哎，伯德你怎么去比红歌手？哦，对，以为我是就主秀，
4: 你以为你要来比的，对，哦，
2: 对。
4: 如果那一天主秀是你比的话，分数就不一样了
2: 啊！真的吗？
0: 好了。
4: 但是今天坦白讲，他不是大来宾呐，
0: 对啦。啊，
4: 但是因为是他的歌刚好比较快一点，说我们的前面的歌比较抒情，所以把他安排在后面，啊，把我贵感觉了。因为他来主持一下歌啊，然后也歌传出品呢。
0: 我们今天安排的都是自己的歌啊，
3: 很棒哎！
4: 就今天我们的每一个人唱的歌，就是自己特别想要唱的歌。
0: 哦，对。
4: 本东，听你唱什么歌？
5: 我唱《言不由衷》。
4: 言不啊，你不是有一首歌叫《远》上面？
5: 有啊，
4: 想你在
5: 想你在天边
4: 啊。啊，你为什么没有唱那一首？
5: 可以来一下吗？
4: 下次好了。
5: 下次。
4: 玉宪，你刚刚唱什么？
6: 我唱《憨人》，五月天的，哦，因为我算是一个较乐天的人。
4: 对
6: 对，所以我就想跳这种歌来，
4: 很好。你看他在工厂工作，然后爱唱歌比赛，然后跟老婆也没有商量好的，孩子先生
5: 没有商量，
4: 因为他先生我啊，被结婚，
0: 有这个真的是没有商量过的，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6: 对
0: 啊，
6: 真的。
4: 但是这个伯德是最近我常常看到在脸书上面看到一些，他跟依晨他们啊要组成一个啊这个几个人，还有嘉纯对不对？
6: 还有我。
4: 哦，还有，
0: 还有，忽略你，
4: 每次都看不到你，都没有注意到。大概都是什么人会知道你们这个团队？
2: 我们乐团呢，就是是公益乐团，然后我们所有的对公益的，我们所有的支出都是捐出去的，捐给需要的单位。
4: 播得很优秀了，就是如果说时机适合的话，我们也希望说他的歌声啊，还有他的魅力，还有他的幽默。都可以用在这个电视上来跟大家分享。
0: 对啊，就是我觉得今天
4: 本来今天我跟他讲，我准备退休啊。
2: 啊，今天吗？
5: 没啦，够难得啦，没晒啦。
4: 我们弟弟吗？
5: 没啦，
4: 我刚刚听你讲准备退休啊。
5: 我还没搞。
0: 你为什么今天都是男生，都没有女来宾？
4: 有啦，有。今天来宾很特别。我们一般都是一个来宾，所以今天我们有两位大来宾。哦。这个来宾他是。啊，本来我们发这个大来宾来是要宣传他的新的作品，然后刚好他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发了一张新的唱片，
0: 恭喜！
4: 就借这个机会，两姐妹啊一起来这边做宣传。首先，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林乔安，带着他的好朋友文玲，为大家当这一首
7: 《恭喜为着你》啦！
0: 欢迎乔安，还有文玲。
4: 哎，别都挺好，你看见了？好，恁两个家己要看你，好，有人看到吗？

0: 好，欢迎小安还有文迪，
1: 龙哥好，
2: 龙哥
0: 站靠近一点，站靠近，
3: 你好，
1: 大家好，
2: 明姐，
1: 大家好，
0: 这个今天啊很开心哈，哎，一次看到两位来宾哈，
1: 谢谢，
0: 小安是老朋友了，也这个。比较常碰到，那这文玲是？
2: 我现在呢是铃声天团主唱、哦、那我之前是在年代主持节目
0: 哦，财经节目，
2: 好运到你家主持很多年了，哦、但是后来我又出国去读书，然后回来，然后又继续主持内外场的一些节目，但是一个机缘呐，就有老师就说，哎、欸，你要不要试试来当那个
3: 铃声
2: 天团主唱？
3: 哦、
2: 对、哦，所以就唱了超三年，然后华语、台语、英语、日语都
3: 唱，
2: 对。那歌迷呢？粉丝就是说，哎，你唱别人歌，要不要想一想自己出个片子这样？哦，
3: 拥有自己的歌。
0: 所以今天是两位都发片，所以哎，宣传有带哈，哇，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先来聊一下。先来聊一下乔安好了
3: 哈，
0: 乔安，乔安大家知道哈，大家对乔安的印象就是他从红人榜啊，这一路这样唱出来，唱到哈这个婆婆妈妈，大家都超爱他的歌声，
3: 都很喜欢他，
0: 对啊，真的，因为这为什么会喜欢他，你知道吗？
3: 我感觉他就有胸，
0: 哎，人家讲
3: 就有胸，
0: 我感觉这样，这因为我认为啦，
1: 是
0: 婆婆妈喜欢他，因为他没有杀伤力。他就是那种
1: 有可能
0: 邻家小女孩，或者是后媳妇啊，乖乖仔那种，哎呀，别七七五八那种，生了上水上艳嘛，袂使，像伊生安尼拄啊好。你捌甲槟榔囝仔整过无？
1: 我问真足久的呢。
4: 非常荣幸，我徛咧边啊，看伊食肉食半年，我伫边啊啉汤啊，伫边啊啉汤，我就足欢喜啊。
0: 伊坐咧卫冕者
4: 哦，系啊系啊。
0: 啊，你徛咧？
4: 我徛半年呢。
0: 安尼哦，徛半年
4: 哦。系啊。
0: 你讲讲话，你
1: 也对。一直在厮杀。
0: 原来你们是战友，
1: 对不对？对，我们是战友。
4: 我的荣幸啊，我的荣幸。
0: 年轻人秒文化差了，这
3: 哎，妈妈那
0: 八三张个入围金曲奖，对不对？
3: 妈，
0: 槟榔跟他
1: 机缘不一样，
0: 太多这。
4: 无啦。
1: 唔呀，我讲看伊最近食啊，你我就知啊。
4: 真正，
3: 你看我嘛贵
4: 咧。来大力被扇走。
1: 情况未歹啊。
4: 来大力被扇走。
0: 伊是也弹，暗时也弹。因为伊是伫大力电视台弹，暗时啊归舞厅弹。
1: 哦。咱来讲，伊是好男人
0: 啊。对，很不错啦。
1: 好男人。
0: 但是啊，这个。当然，这个从乔安出唱片到现在他算是很有幸运的，你知道吗？他在红人榜哈，做第两天，
3: 对啊，
0: 美人节，然后阿哥美人节，那个
4: 三个制作
0: 单位都对他很好，
1: 对，
0: 有什么活动啊，就会经常
1: 非常感谢，
0: 对啊，我觉得人缘好一下，因为你无杀伤力，你知道，你那是想要上水有困难啊。
1: 不会啦，
0: 我咪讲你无水啊！
3: 你是讲
0: 你面无啊，做水的，
3: 但是你是咧讲恶露啊，咧讲。
0: 无啦，真正我是讲，他的样子看起来不会像
2: 有距离感呐。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1: 没关系，没关系，
0: 够亲和力就对啦。
2: 对啦，就像我们这种他本土的啦。
0: 你要像我这种传快的，你看我摸嘛别咩啦，别啦，我摸别啊别啊！你看林乔安款，你哎不要紧，你不要紧，你瞧，哎乔安那就跟那就跟你的鸡模样赶快。不会有事的那种啦，对，哎呀，但是文玲的不敢，文玲的
3: 文玲就是美艳型的，
0: 对，就这种抓住你的灰雁嘛，对，也谁要再睡？我对文玲真的很有
1: 兴趣，
0: 很有好奇，兴趣还没有呢，好奇啊，好奇，为什么会这样横空出世来一个歌手叫做文玲，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铃声天团的，
2: 对，啊，
0: 这是。什么样一个团体？
2: 报告荣哥哈，其实我们这个铃声天团是我们浩翔国际传播哈，他们自己成立的一个乐团呐。那因为呢，这个空望专辑它是由两大名师来做的，一位就是我们陈国德老师，里面有六首是他的词曲创作。另外一位大师是以前他曾经当过金曲奖评审，是我们国宝级柯同强老师，他就是爱表家一样
0: 编曲老师，
2: 对对，
0: 华特以前的专属的编曲，以前很。早，包括
2: 在华视，
0: 起码很多歌都是他编的。
2: 对对对，
0: 你们两位是什么关系？是因为
2: 我常上那个红人榜，还有夜总会，超级夜总会。
0: 哦，真的。
2: 还有就是一些就是有碰到啦，就是
1: 对，
2: 他很照顾我，
0: 真的不容易，
1: 也照顾我。
0: 好，我们等一下利用下一个单元时间再跟文玲跟乔安好好来聊一聊。
3: 对，其实他们两个也都很会唱。
0: 对。
3: 接下来这个单元跟我们一起来玩，
0: 很好，
3: 好不好？马上进行下一个单元。
5: 就是那首歌，
3: 又到了我们这个精彩又好玩的单元啦，好不好？
5: 是的，
3: 好啦，我们的吴玲姐跟我们的乔安姐、
5: 知道怎么玩？
3: 对，知道怎么玩吗？
5: 大概知道，
1: 大概知道。
0: 稍微解释一下，给观众朋友了解一下。

0: 好，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哦，在解释的过程当中呢，我还是要讲一下，这个是团队的分数，分数高的那一队呢，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万块奖金带走，好不好？耶、太棒了！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个单元
1: 是顺答题，
0: 是
1: 啊、就是说你们听到了歌曲，那歌呢就会马上随时会停，但是你们要想出歌名，歌名、歌名
2: 哦，歌名
1: 就马上写到你们的板板。OK， 好，听指令，
3: 板板哦，姐姐，板板
1: ，好，
3: 谢谢姐姐，
0: 姐姐的解释很棒，所以我们第一题，请出题。
4: 不知呀，这世间有啥款？
0: 哦，这个很简单，这一首歌。
1: 听说这一首歌很厉害，也是 YouTube 这个300万的点播率哦。
0: 倒数五、四、三、二、一，请亮牌。啊，哎，不好意思，亮牌，什么序啦？已经亮牌了啦，你们没答案就是没答案的啦。来，
1: 八
0: 座的音呐，哎呦，高哦，恭喜答对。

0: 这首歌是彭丽老师写的。
1: 对，好，这一首歌是2013年徐成邦演唱的，是视障歌手，
2: 对，他真的是蛮厉害的，不要看他这样子，对，非常红，他有多少的点阅率？
1: 300万
2: 的点阅率，
3: 真的好难哦。
2: 对啊，就是这个是台湾厉害，台湾的这个习俗嘛，就妈祖去到哪里绕境的时候，就是会播到这首歌。
1: 对，
2: 好啦，我们白队得一分啦，是，来，我们
3: 努力一下，努力一下，
2: 对，努力一下啊。第二题，请出题。这个太简单了吧，
1: 这个好简单哦，你们，
2: 对啊，来哦，继续唱哦，再给他们听一下下一句。
3: 太难，哎呦，
2: 来，5 4 3 2 1，请翻牌。好，那他是不是写
1: 啊，不过唱的时候不是
4: 唱的，我若打开心内的门，
2: 哦，减一字，
0: 我的对不对？
2: 你减一字，
4: 我若打开心内的，
2: 会啥？
4: 马高
2: 都不对啊，都不对啊，都错，都错。
0: 我若打开心内的门窗，敢不对？
2: 我若打开心内的门窗，你少了一个 A 啊，你少了一个门，好不好？所以两边都答错，谢谢。来，第四。那我们来唱一下。

0: 哎呦，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一题。
1: 好，这个是1958年的歌曲。那因为在那个年代的这个版权没有那么的清楚，所以有很多人翻唱。
2: 那么早哦？
1: 对，然后对，那当时呢，因为台湾正由这个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那乡村青年呢被迫离家到城市打拼。那这一首歌刚好唱出他们离乡背景、怀念故乡的心情。
2: 我以为是徐景淳呢，我以为是。
1: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早期很多人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就是凤飞飞唱的版本。那其实更早也有别人唱的版本。
0: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第三题，请出题。哎呦，我、哦、这个太简单了吧！
1: 我跟你讲，
0: 这个、超简单的，
1: 这个、太简单，不能有唱出第一个字，因为第一个字就
0: 中了，好不好？来，五、四，
1: 玉宪你不知道，
0: 三，
3: 卡板嘞，
0: 二，因为字蛮多，我知道，

0: 请翻牌，翻牌，就是不怕地死性命。
1: 哎，本东听他知道哎，
2: 有可能错一个字，
3: 就是。
1: 我觉得博德有点茫然，你就不知道，对不对？
3: 啊，嘉荣。

0: 玉宪贡献一下好不好？
1: 玉宪加油啊！
2: 我尽量啦。
3: 好，这首歌呢也是1994年曾心梅演唱的歌曲，也是很红的一首歌啦。嗯，
4: 好啦，
3: 好不好？
4: 目前白队是2分，
0: yeah.
4: 我们红队是1分。嗯，来，我们第四题，请出题。
5: 给我一段时
4: 哦，来，五、四、三、二、一。你来，请翻牌。什么？原来的自己。
2: Oh my god！ 我写错了。
4: 原来的， oh、原来的我。
2: Oh my god！ Oh my god！
3: 哎呀，
4: 你怎么觉得你是错的呢？我有公布答案了吗？
0: 看到我的答案，
2: 对，我看到龙哥的，我就 Oh my god！
4: 我都还没有公布答案，你怎么？对啊，还真的是龙哥答对啦，好吗？

0: 那你喜欢你喜欢王杰？
1: 齐秦也是小哥，对不对？
0: 是齐齐秦，
1: 齐秦的外号也是小哥，对不对？
2: 对。
0: 然后1985年的歌曲 ，OK， 来白队三分了，红队
3: 加油
0: 加油，小安姐
1: 加油
0: 加油
3: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加油，好吗？
4: 我们是15人。
0: 来第5题，请出题。

0: 呦，面有难色哎。我在
1: 窗边，心稀微。
0: 糟糕，再多听一下好，也听太久了吧？
2: 我觉得我会被他杀了。
3: 对，
0: 是不是？
4: 这首不答对，好像过不去。
0: 好，哦，停了。
5: 有蔬菜，有蔬菜，有蔬菜，
4: 有蔬菜，
0: 有蔬菜，是不是？
6: 你是说歌名还是？
5: 对，
2: 有蔬菜。
0: 我只有听过
6: 来五冲啊四三二一
0: 来知道答案的
6: 哎请帮
0: 刚刚这个声音啊好像是荣哥好朋友哎、欸、是你的好朋友唱的
6: 来啊我跟你们放水一下啦好不好
5: 几个字
6: 跟黄明志有关系
2: 黄明志
7: 好 OK
6: 跟黄明志有关系
7: 我写好了我写好了
6: 而且黄明志还有唱
7: 我写好了我写好了要翻的吗
6: 写好了
7: 好不好要翻的吗
6: 好翻
7: 预备一二
6: 对他先什么
0: 芭拉掌、啊、
6: 芭拉掌、
0: 哦、芭乐虫、啊、
2: 北漂
6: 是北漂
5: 好像又错了、啊、我好像又错了
6: 你怎么知道你又错了
7: 芭拉掌嘛你一条过来就偷芭拉掌
5: 哦偷芭拉掌、欸、
6: 你刚刚说可能里面是吃的那你就写便当就好了、啊、对不对哎、欸、
0: 他只说蔬菜 啊
6: 蔬菜是不是
5: 蔬菜
7: 对吗、
6: 啊、真的是烂透了！恭喜猴哥，耶、yeah! ！猴哥，猴哥，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0: 这是简志峰老师写的。
1: 北漂，
2: 北漂是2019年的歌曲。
1: 是，好了，来，白队已经四分了，我们红队还是一分，
2: 才一分呢、欸。
3: 我们还有扳回来的机会吗？
1: 有
3: ，好，
2: 还是有机会的。
1: 这位小帅哥
4: 是，
1: 我们在录影，要醒来了，
2: 你给他牵一下手，他就会通灵了。
0: 快点、啊，
1: 真的假的？
0: 快点，快通灵，
3: 快通一下，快点，
5: 稍微牺牲一下，牺牲一下。哇，等一下也许会放水，
1: 还行吗？
3: 有，
0: 你是观察摸骨的，是不是？你他妈还把眼睛闭起来是怎样？
1: 有、欸、他好像不会牵手哎、欸，你知道牵手要怎么牵吗？
0: 来，你牵给他看。
1: 对，
3: 不对啦，
1: 不是牵手。
6: 十几啦，萧伯德、
1: 哦。我跟你讲，男生要牵女生的手，通常都是很大方，就然后女生如果想要放开，你就是要紧紧抓着，这样懂吗？
4: 了解。
1: 十指交扣。
0: 再次预备，好，牵。
3: 太会，
1: 那我真的会跟你说，叔叔放手。

0: 没有啦，
1: 他会不会被你吓到，然后下次就不来了？
0: 应该是不会啦，
2: 他会要求常常要来。
0: 不会，我会让他印象很深刻。
1: 好，第六题，
0: 请出题。
3: 船顶天，爱你那下船去。
1: 哇，原曲的
3: 感觉。想到伊，无话要讲，真只是卡子袂讲后生枝。
1: 哎，歌词
0: 来哦，五、四、三、二、一，乔安姐，
1: 乔安，你的脸。
4: 强姐，来卖肾啊啦！
5: 你到底有没有通电啊？
0: 我跟你讲，这首歌跟陈升有关系。
5: 陈升，
0: 对。
2: 好了，来一杯。
6: 等等，想没那下
0: 哈。哎，他没办法啦，你可以吗？
6: 可以，可以，可以。哦，想没那下想。
0: 哎，他不是不知道，是因为他不会写。
6: 啊，罗，可以写注音什么？
0: 好，
1: 哎，我觉得本东京啊真的很可爱。
0: 天哪，
1: 而且他更可爱是他孤军奋战哎，
2: 今天
1: 真的
2: 东北人。
0: 来，请翻牌，请翻牌了，来。
6: 有错字啊，拍谁？我的
0: 东乡哪乡？
2: 你的罗也错了，
6: 罗也错了啊，
0: 罗不对，对罗说，
2: 嘿，罗是金字旁，
6: 对，金字旁，
2: 玉字旁怎么会有声音呢？
6: 对啊，
2: 对不对？
0: 好，
6: 可以，
1: 他知道，
6: 国中生，国中生可以通融一下，
0: 他知道了，他知道了，
2: 算对了，给，
1: 恭喜两队都答对了，
0: 谢谢，
1: 谢谢，只是写错字而已啦，
0: 对对对，他只是不识字。
3: 吐着大鬼粉，要那吹开因为，一声震动小安慰，心讲回来再做对。

0: 小安，你是有贡献无啦？哈，你有贡献答案无？
1: 我最想要贡献诶。
2: 贡献没出来。我怀疑他们两个是不是在偷偷谈恋爱？拢我你无赢，你
3: 闯啥物？张荣哥就解释过了，
0: 没有啦，无啦，爱的是张文琪啦。
4: 这个这首歌有点就是比较
1: 久远啦，
4: 1955年的歌，
0: 是民国四
4: 十五年作曲演唱的。
0: 哦，柯九，来安平对象曲啊，柯九老师。
4: 哦，是是是，
5: 这个你也知道，你看荣哥就是这样迷人。
4: 他日剧时代的人啊，
5: 对哦，都忘了
4: 讲300遍。
5: 哎，对不起，来第七题，请出题。
1: 哎，赶快写，赶快写，来知道答案的来，
3: 不用举手啊。
1: 4、3、2、1，请翻牌。
5: 哎，荣哥，你袂胡啊啦，人翻牌啊啦。
4: 不要紧啊，你原本
5: 高秋人，
0: 高秋人对啦，高秋人，我
5: 写。啊，七星尾牛倒啦，
4: 你是不是就想要？你是不是就想要听到这首歌
0: 啊？高秋林啊，对啦。
4: 哎，高秋林，
5: 好了。
4: 哎，恭喜答对！
1: 恭喜！哎，你们既有在。

0: 老公加油之后连得两分呢，哈，不容易。
1: 欸、他们真的最分了哎、欸！
2: 我真的觉得爱情的力量真的很伟大。
1: 真的很伟大。
0: 好了，恭喜啊，恭喜啦！恭喜。
1: 现在呢，我们要进行下一个单元了。现在不需要板板了
2: 啊，不需要，把你们的板板先收起来。
1: 好，接下来是抢答题哦。
2: 好，
1: 抢答题就是你们听到音乐，知道什么歌，就立刻举起你们的牌子，不需要交头接耳。
2: 好，来、哦，
1: 如果作弊哈，我们就扣分哦，
2: 倒扣哦，
1: 好吧？乱
2: 讲答案也要倒扣哦。
1: 好，注意听。
2: 来，第一题，请出题。
1: 哎呦，哎、欸，我都快呜出来了。
2: 真的，龙哥超快的。来，龙哥讲答案，三、二、一，没有，这边也没有答案。
3: 九，
2: 乔安姐，
1: 我真的快出来了，
2: 快出来了，
4: 快出来了，
2: 三、二、一，没有。
0: 有
2: 好啦，恭喜答对啦，
0: 耶、
1: 来唱一下，唱一下。

0: 觉得这首歌超适合姐姐唱的，她那个韵味真的，那个咖啡的味道真的走得很远，
1: 走得很离谱，是不是？
0: 很离谱。
2: 哇，这首歌的编曲那个前奏太经典了。
0: 哎，对，
1: 就那个和音有没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哦，是吗？噔噔
2: 噔噔。那你必须要往下延伸才能够知道歌
3: 接下来的歌。
0: 好了好了好了，
2: 谢谢谢谢。
0: 我们白队目前六分，红队三分而已哦，好不好？
4: 加油加油！
0: 啊，那个伯德，
5: 撒娇一下，撒娇一下。
2: 叫伯德怎么会赢？叫老公。
0: 他不敢看我。
2: 好，
0: 加油！
3: 哎，好，
0: 他又眨眼，
2: 哎呦，我要修，
3: 要通电。
0: 我得了，好不好？
2: 两个在通电呢，
0: 这样再下去会受孕。来，我们听一下第二题，
1: 请注意听哦。
0: 哦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4: 有通有通哦，有通有通哦，
2: 勃起，
5: 终于勃起了啊，不是勃举起来了，
1: 勃举
3: 起来了，我起来了，
0: 等一下，你起来了是不是？
3: 对，
0: 这个歌名你是知道的对不对？
3: 是，
0: 那你想要对我说吗？
3: 当然，
0: 啊，他说
3: 有点勉强，
2: 请说，
3: 感谢你爱我。
2: 哦，好闪
5: 的告白，
2: 好闪啊！
0: 这集通告费不用洗。答对。

0: 要公平的，有一点年轻嘛。
1: 对对对。
2: 哎，这个德，你很棒，加油，还在追哦，快追到了哦。OK， 还差两分哦。
0: 人夫就没有用了，
3: 四分白队六分哦。
0: 像我们这种人夫都没有用，就对了。
4: 啊，
2: 人夫就先放一边。来，第三题，请出题。
5: 就好像鱼儿在双流海中，两
2: 哎，龙哥，龙哥比较快，来给答案，答案是
0: 月儿像柠檬，
2: 月儿笑柠檬，
0: 月儿像柠檬，
3: 还是月儿像柠檬红茶？
0: 不要啦，就是月儿像柠檬啦。
3: 好了，恭喜你答对啦！耶、yeah! ！哇。

0: 博德这个歌你也会唱啊？啊，
1: 他刚只是对嘴而已。
2: 对对对，我都没出声音。
1: 你回来天天24点呀？这
0: 样，天天语气这样。哎呀，
1: 又对你了。好，我们排队已经7分了哦，红队4分。哇，
0: 哎，他们机会越来越少了哈。
1: 没有，没有，后面还有，
2: 还有，还有机会。
0: 我这一题，我这一题如果答对，他们就不会赢了。
1: 岳父，你怎么可以这样？
0: 岳父是他叫的，不是你啦，你是女儿。你叫阿爸，你叫岳父，
3: 乱你啊！那个乱你啊！
4: 乱你，乱你，乱你，乱你！
1: 好，来第4题，请出题。哦，哎，哦，在东京啊！讲答案。
3: 沙弥沙利啦。
1: 沙弥沙利。
3: 但是好像又。
1: 确定，给我一个。
3: 好，确定。
1: 沙弥沙利，对不对？
3: 对。
1: 好。太棒了，
0: 答对了，
1: 还是3天3夜？
3: 没啦，3名3例啦，
0: 对
3: 啦，
1: 恭喜答对。
0: 博德刚刚跟他讲的，我有看到，
3: 对对，
1: 我刚刚没有看到。

0: 典的歌，
1: 你的德谢题我都没有，我都没有追究，你知道吗？
2: 谢谢爸，这样做就对了，知道吗？接下来他们还有两分之差，看你要怎么做，看你会不会做人哦。哦，你女儿嫁不嫁得出去就看你了。
0: 好了，接下来是要加油，
2: 大家加油，靠自己啦，好不好？
3: 好，没问题。
2: 来第五题，请出题。哦，很经典哦，荣哥。来，外来人，哎哎哎，
1: 要讲话了、啊。
2: 好，你要讲话了，来。
1: 谢谢的软瓜。
2: 哦，好，恭喜答错、哦。来，北农听啊。
4: 这个我拿手的，柳兰虾老鹰啊。哈哈，
2: 恭喜答对。耶、
4: yeah ，谢谢老。

0: 其实单一龙，我只要想五个字，我想就四个的软瓜，
1: 对，都混淆掉了。
0: 软瓜是你四个软瓜是。心爱的你，多的酒。
2: 好啦，好，这一首是1986年陈一郎的这个经典歌曲。
0: 嗯，好久、哦
2: 哦。好了，那这个红队6分了，白队7分，请追在后。哎呦，
3: 你们有机会哦，
2: 你们有机会。
3: 接下来第三个单元只有三题而已，
2: 接下来这三题是接唱题。
0: 哦，
2: 接唱题哦，
0: 来喽。
3: 接唱题知道怎么玩吧？
2: 音乐会突然停。然后呢？
4: 就举手，
2: 就举手，
4: 对。
2: 然后你就把歌唱出来，
0: 字要唱出来，
2: 歌名的
0: 字要对，
4: 字要对。
5: 好，
3: 来哦，第一题，鬼迷心窍，
1: 糗了。
2: 出题，这也是很经典的歌。
0: 经典，可是李宗盛的歌就是歌词一堆啊。
2: 对。
0: 你看他这演哎，吼，一直写哇写去。哎，
2: 真的写得很好啊。
0: 哎，李宗盛来了啊，那个制作人。

0: 抱，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
1: 太棒了！
0: 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
1: 锁定，
0: 锁定，锁定，
1: 恭喜！打坐，来，陪我听啊！
2: 我愿意陪你到天荒地老。
3: 哎、欸，我觉得天荒地老、哦、
2: 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
1: 我愿意
4: 随你。
1: 哦哦哦，我愿意随你。
2: 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
1: 锁定，
2: 锁定，
1: 好，锁定，恭喜、啊、答对了。
2: 哎呦，
1: 我愿意随你，
4: 随随你，
0: 我是锁上陪，是不是？
2: 我愿意陪你到
0: 是谁哦？
1: 是谁？
3: 是谁？
0: 是谁啊？
4: 是谁？
3: 是
4: 谁？
1: 来，我们刚刚唱完。

0: 原来是水哦，
1: 是水哦，
2: 是水。
0: 我以为
1: 有台湾狗语的时候是水。
0: 我一直唱陪啊。
1: 就这样子哦，莫名其妙来到了同分哦。哇，太莫名其妙了吧！
0: 自从牵了手之后，就突然变。
1: 通灵呢，
0: 变七比七，
1: 真的，
2: 所以一切都不一样了。
1: 接下来这一题，我们只好出个祝福。
0: 江蕙的祝福，那不就是林乔安的天下了？这条
3: 我都站起来了，我都
4: 终于用到了，终于用到了。
2: 乔安姐要，
3: 你们都没有发现我站起来的吗？
1: 你刚刚不是一直都站着吗？好，来。
0: 哇，这首歌
1: 站起来没用哦，那个牌子要举哦，
0: 因为这个比赛他有唱，
1: 记得哦，知道还是牌子要举得快哦。

0: 那个举手要 stand by 好。
1: 青春已经褪了色，也无人来安慰。
0: 哎呦，就这样子默默的来到了圈圈圈。
1: 那爱的那趟万分里。
2: 那爱丽那堂万魂力
0: 八个字是吗？对吗？锁定哦，
3: 锁定，
4: 锁定，
0: 锁定哦！乔安姐终于有贡献，
5: 站起来了，
0: 答对！
2: 哇，
0: 谢谢，把它唱完。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但是会出在哪里？
1: 你不要说康邦呢，康邦这是。
2: 那我就没法度啊。
1: 好啦，还有最后一题，我们尽量拼啦啊。
2: 好啦，现在好像红队已经领先了
1: 哦。对，知道。
2: 加油！
1: 加油！加油！手都牵了，怎么能不领先？对不对哈？
2: 不要这样讲嘛，接下来可能是你的题目，林强的哦。
1: 这不是我的题目啦。
2: 啊，真的吗？来哦，追风少年。
4: 追风少年兄。
2: 追风少年兄。

0: 今出门碰见一个囝。
1: 哎呦，哎，你真的很厉害耶！
2: 强哦，
0: 如今出门当作碰见一个囝。
1: 恭喜答对了！耶，
3: 厉害了，
2: 太强了。
0: 有没有 PK？ 有没有 PK 题啊？
3: 太强了！
4: 哎，平手！哎，
0: 拜拜！一杯杯，
1: 你没有事做。然后，如果你赢了，哇塞，你真的是
2: 哎你还拿到大功哎，
1: 真的还大功哎，厉害了！好，来哦，
0: 黑白
1: 切，男生女生配，黑白切，男生女生配，黑白切，男生女生配。
2: 哎，那我们下次可不可以就直接黑白配？我太好累哎，
1: 到底
0: 玩太久了吧？哈，
1: 好累啊！
0: 颁奖，
1: 喜恭喜
2: 恭喜红队获得我们的一万块奖金。好的，马上进行我们下一个单元。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6: 鸵鸟有强有力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0点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另外够有力。请认明鸵鸟精环卫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7: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稳稳得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8: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记哈。
7: 哦，好好好。
8: 啊，有给你我给你买，今麦吃了真啊，你爱管啊。
7: 我今麦当牙去哦。
8: 对哦，吃了足好诶，啊，我未到背袂起来。安尼哦。嘿，啊，我吼要爬去四楼爬落去哦，我即摆有法度去哩，佫有法度落来啊。
7: 安尼哦，
8: 佫会跍下落，佫爬会起来。
7: 效果就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8: 食。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7: 好，妈妈谢谢。
8: 我来讲你啊，我阿母孙问阿母，即摆拢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7: 唔免食止痛药，
8: 我拢食这尔啦。
7: 无好无赞哦。
8: 佫好个啦。
7: 哦，
8: 食了
7: 好无？
8: 真好
7: 。
8: 啊，我拢有钙化嘛，都卡。
7: 安尼哦。
9: 你已经知影啦吼，啊，行路拢无方便，脚拢脚紧按哪未方便啊，擦擦。啊，我食迄出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毛拢开起，遐行路继续轻松个啊。
7: 继续轻松
9: 个哦。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行路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0: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支。这鸵鸟的骨头吼，这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再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个遮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哦，即个手举袂悬个吼，啊，这个走路走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个啦，无所不至。只要若是即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个效果。哦，这支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一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恁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饲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即个骨碌， 还有添加香茸，这个香茸很厉害，外面你也没地方找啦，我们这有土茸，还有鲟茸、哦、所以我们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加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我们才能做出这个大力双茸鸵鸟精，所以我们才有设这个雷射标签，怕你去买不对、哦、所以你如果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不方便的啦，屈不下的啦，背不起来的啦，手也不惯的啦，没办法坐头脏的啦，等等这些、哦、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的问题，刚才那些见证里面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比如像这宜兰双王的陈小姐，她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现在非常好，都介绍亲戚朋友，只要看人走路不对都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了，骨质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说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吃我的鸵鸟精真的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吃两粒鸵鸟精了，即马未痛，佫会困呢，比吃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哦，这是脚头乌开刀了，真作案的，有当时啊行行佫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吃两个月了，即马爬楼梯也袂硬啊，双脚嘛有力，嘛袂佫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哦，山里吼、哦，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两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走路讲有力啦，我愈走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这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吃一粒，吃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吃，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这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哦，吃鸵鸟精吃两年，筋骨有力，哦，即嘛，吃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蛋糕也好，腳頭有開過刀的朋友介紹兩個來吃，吃得很好。男生我們的羅大哥，他這腳頭也是 都吃鴕鳥精在保養，骨類背起來彎翹都很方便的。民用的這個楊媽媽，這是脊椎化膿，醫生說不能開刀，坐輪椅坐半年，結果吃我們軟骨素跟鴕鳥精，現在說吃到我就站起來走路，而且也可以開刀，現在已經重新又站起來。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他兒子跟他自己都在做規矩的，常常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也很好。所以我要跟各位朋友说，你有时候你不要说天气不相信，你一些这个，比如说阿妈骨筋啦、龙骨啦、这个大骨轮啦、这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未关五十斤啦、肩头发炎的啦、关节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说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就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这個肩膀僵硬的，你有这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哦，真正有效，一天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天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足明显的痛，这吼，这你。吃三天过就知道了，关节硬的这种的这早上起来关节硬的这种都要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来吃我们这也很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常出现咳咳咳的声，那就是你的关节面软骨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也很好的，或者是较严重的已经变形了、哦、O 型腿啦，这个软骨已经磨损了、哦、已经生骨刺了，这你也要紧来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动就痛，唔敢伤过叮当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個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要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佮伊补起来，佮伊髌骨关节钙筋脉老

0: 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也让润滑，然后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你唔好放外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什么跟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碌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N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的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佮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人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小鸡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所放的这鸵鸟，哦，这鸵鸟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综合做的，佮加上讲咱拄只讲的这些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使用的证明，有鸵鸟协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碌、佮鲟龙、佮这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虾米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土壤甲你促进代谢，解决着你的无爽快个，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着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地当个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走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即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1组，哦，31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定岗主文，这三我算你偌济？我算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吃一粒，吃一个月，三个月份，给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另讲唔好讲，这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仔咱就准备30组来跟观众结缘到30个到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用阁加3盒给你，予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你也。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给你顾到足健康的啊！试吃爱钱无？试吃免钱来，只要试吃算我的啊！今仔日给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13盒5000多。啊，大组的嘛，大组13盒50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1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欸，你好。
0: 你要鸵鸟精啊？
1: 哎、欸，大组。
0: 好、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哦。
1: 哎呀、啊，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功德大，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鸵鸟精哦？
2: 要。哎、欸，要
0: 四组。好，四组3700盒哈，3700盒无，今仔日有7盒无，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大组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电话摇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一盒予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钱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哦。嘿。要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个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鸵鸟精吼，
4: 鸵鸟精，
0: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好，小组，来3000个，甲小姐讲者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这桂生你好，是，
5: 大
0: 组，好，大组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咳咳有听声，你紧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6: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7: 38条，
6: 大组的，
0: 好来来来。

0: 住啊，大组大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来，邓华姐啊，来来，告诉我六十九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哎，要大组谢总诶，
1: 我要谢总。
0: 好，谢总哈，你着关节骨头起骨骨，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暗时来救脚筋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2: 好，
0: 大组谢总诶，好来哦，来谢总，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3: 你好，
0: 大组谢总诶，好来，五十二线，搁一组谢总，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4: 系，
0: 要大组谢总诶，
4: 谢
0: 总，好来，五十三线，谢总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5: 你好，
0: 小齐，
6: 你好，
0: 李荣姐，哦，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你看十年了呢，
4: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4: 吃好
0: 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7: 好
0: 好，哎，不要鸵鸟精哦。
7: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早先做，甲小姐讲哈。
7: 好。
0: 我来特别讲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盒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就好。哎呀，当初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啦，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8: 你好，
0: 要大组先做诶，
8: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先做诶，
5: 这个拜
8: 大组，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五十七线啊，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9: 我甲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组是今天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来金门诶，王大哥你好。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电力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尾啊！吼，你卡手较紧嘞，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卖，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哈。来，连娇姐你好。
10: 三百。
0: 好，四组就是三千七盒，好，四组三千。大组一摆炸十三盒转去，你甲算看下，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尔，剩11块啊。384块炸13盒等于，啊你啊，那卡叔讲吼，这大组去今日买无对，后摆我就无出大组呀，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关键时间。
10: 你好。
0: 你要鸵鸟精哦。
10: 要
0: 小组。好，小组3700盒哈，3700盒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11: 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等下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还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12: 好，你好。
0: 要鸵鸟精吼，要大组小组的。
12: 好，
0: 来，三千个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鸵鸟精吼。
12: 鸵鸟精。
0: 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13: 好，
0: 小组。好，小组来3000个，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好。是。
13: 大
0: 组，好大组哦！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要大组先做诶。
14: 38条。
0: 大组诶。好，来八线，大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邓华姐啊，来告诉我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要大组先做诶。
15: 我
0: 要卸妆。好，卸妆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暗时来救脚筋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16: 好。
0: 大组卸妆。好来哦，来卸妆，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3: 你好。
0: 大组卸妆。
3: 卸
0: 妆。好来，52线，搁一组卸妆，小妹姐，你好，小妹姐。要大组卸妆。
17: 卸
0: 妆。好来，53线，卸妆甲小姐来。啊，丽蓉姐，你好。
5: 你好，小
0: 齐，
5: 你好。
0: 丽蓉姐。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你看10年了呢。
4: 对啊。
0: 对啊。吃了好无？
4: 吃好，
0: 甲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这个丁卡哈，来，迄个高雄三民区的，来，英姐姐你好。
7: 好，
0: 要鸵鸟精哦。
7: 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7: 好。
0: 来，特别行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 继续吃，吃不好你还我六阿桃，阿姨阿桃我送你吃，知不知？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吃物件要吃有效，我才买卖无效，我不会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8: 你好，
0: 要大做细做诶，
8: 鸵鸟咧，
0: 鸵鸟对啊，你要大做细做诶，
8: 大做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五十七线给我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 我给你
0: 好来都，我讲大做是今今仔只有尔，你啊拜拜拜大做是无啊，来金门诶，王大哥你好。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电力也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尾啊！你卡手较紧嘞，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卡下尾，我嘛无这组啊，好卖你啊！来，连娇姐你好。
2: 三百。
0: 好，四组就是三千七啊！好，四组三千，大组一百只十三顿去，你甲算看下，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尔，剩11块。最后剩这一分钟的时间，三十组卖完了，咱就换档啊，知无？后一档咱就无卖鸵鸟精哈。来，碧凡姐你好。哦，足久无看到你的名啊，碧凡姐。
6: 嘿嘿。
0: 对无？啊，你遐遐久无来。
6: 买一组。
0: 好，你要大组小组，甲阮小姐讲下来。62、63线来。你好，来新朋友哦。要鸵鸟精哦。好，电力也好，来62线，甲小姐宋大哥，你好，宋大哥。要鸵鸟精哦。来，电力也好，来3线来。哎，这个郭太太你好。
14: 好，我买
0: 鸵鸟精哦。
14: 对。
0: 好，电力也好，四组来啦，5线、65线的哈。最后30秒，卡手较紧的，屏东的朋友你好。
15: 买
0: 四组的。好，四组，忘记新朋友甲下者吼。新朋友，你今仔加入上会好啦，因为咱这吼你试食者吼，你拢免烦恼。嘉盈电视讲的话，每一句吼，讲会到，做会到。食无效你就嫌我，因为咱卖物件无咧强迫的，欢喜甘愿，效果好你才继续食，啊食好你就像安尼共斗相骂，只要你吼食好斗相骂，咱就会当大家功德做一做哈，赶紧啊，时间就要到来，叶小姐你要不要坐？好来。

0: 欢迎收看
1: 《再唱一段掌中戏》。
0: 今天来跟我们一起看戏的来宾是谁呢？是我们的乔安。
2: 好，什么乔？
0: 乔安今天入来入睡呢。
3: 嘿呀、啊，
2: 没有没有。
0: 他其实他刚出来比赛的时候，那时候真的那个样子啊，
2: 就是除了脸以外，其他都可以
0: 办。当初大家都说是他们讲的，不是我讲的，都说啊，这是一个大妈嘛，她就是一个台中。上去台北比赛，然后哎，他的穿着啦，或者造型各方面，没有人帮他打理的时候，
3: 乔安是台中人哦，
2: 哎，都要台中啦，
3: 他那样，
0: 你可能没有看过这个节目，这个单元叫再唱一段掌中戏，
2: 嗯，是，
0: 他就是我们会用三首歌哈，把一个故事把它串起来，
2: 哦，啊，
0: 在歌里面有戏，在戏里面也有歌，
2: 有歌哦，好特别，
0: 然后我们请这个布袋戏友的老师。针对这个剧情啊，然后做串联
2: 哦，
0: 所以很特别，
2: 有歌也有戏。
0: 对，你哪里看戏啊？啊嘛，哪里听歌啊？歌里底艺术都是跟这个戏有关的。
2: 嗯，哇，所以今天
0: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创意、啊
2: 嗯，很特别。
0: 最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我们在看戏的过程里面，也带着观众朋友一起回味以前看布袋戏的那种感觉，
2: 对
0: 哦、
2: 对回到以前。哎、
0: 啊欸，布袋戏拢做精致的呢，心意
4: 哟。
0: 今日女主角敢会当先穿，看着有水无？若无水，我就卖穿嘛。
4: 女主角，
0: 哎，你今日穿来有水无？
5: 来咯！
0: 哎呦，
3: 水，
0: 这个水吼、哦，今日你叫做啥物名？
5: 清扬。
0: 哦，清扬哦，
5: 不是又来看歌戏迄个清扬啦。
0: 哦吼，清扬的啊，姓啥？
5: 姓赵。
3: 啊，赵清扬。
0: 啊，那恁老爸唔着算赵乐透？
5: 啊，是啦，你来知呀？哎呦，真歹势啦！
0: 对，我们还可以跟戏友有一些对话。
2: 哦，好特别。
0: 哎、欸，你若看伊看一半啦，有啥不欢喜，你马上叫伊停落来。哎，你也大概纠正。
3: 很自由就对了。
0: 因为我们这个戏吼，因为内容很多，有时候甚至涉及到一些新三色。
3: 因为有时候如果人来演的话，嗯。比较不好意思，他们演的话尺度就可以很大
0: 哦。好，我们今天呢就听说剧情很长，所以我们不要废话太多，
3: 我们赶快来听歌，好好
0: 先听歌
3: 好不好？
0: 家知我第一首要唱这条歌，就知这个剧情内底一定有啥，一定有一挂
3: 勾心斗角，
0: 不是勾心斗角呢，一定有一挂
2: 爱情，
0: 爱情翻倍的代志
3: 啊
0: 哦，因为这首歌真出名哈。王世贤的歌
3: 哦，
0: 翻倍来听看麦。
5: 妈妈，爸爸，谢娜。

会回来，是不是又去漳州家又去找查某啊？哎，囡仔人唔当我袂讲话，啊，我无袂讲啊，迄厝边头尾讲的啊。好了，时间无早了，紧去睏。妈妈，你做虾米呢？拄只食暗顿算了，就要叫我去睏。即嘛拢十一点嘛，请问一下，你食暗顿是咧食几点的？啊，我这个电工一个，迄个我拄只宵夜，甩就要叫我去睏啊。好，点点，紧入去房间。好，等下我要听你讲故事我听哦。

嫁去房家一年后，我就开始后悔了。安怎讲呢？就是我的翁婿，伊的牛脚一直烧出来，爱去酒家，逐天都啉到醉茫茫才回来，又搁爱疑神疑鬼，嘛曾经怀疑我巴肚内这个囡仔不是伊的。啊，你看卖，伊讲这什么话？看来伊今日老又搁酒醉了。

0: 插电表。
1: 这么暗了，到底是什么人？
0: 我啦，我插电表的啦。
1: 哦，是怎么这么暗还要在插电表？我是要怎么相信你是不是诈骗集团为了骗财骗色？
0: 啊，小姐你放心啦，我的识别证吼，就是TPC5987 啦，你上网拢查会到，我绝对唔是诈骗集团。
1: 好，我甲你开门，你稍等一下。来，你去买。
2: 我叫北七的对啦。啊，哎呦，有识别证哎、喔。
3: 好可爱哦、喔。
0: 啊，拍也拍死了哈。啊，这你阿妈在来解娇娇。啊，因为我的同事哦，陪因某去生囝啦。啊，我就爱无条件吼承接伊的工课，

0: 所以这嘛这来啊，真欢喜。
1: 啊，原来是安尼，安尼你查完电表，就要赶紧走哦。
0: 好啊好啊，啊，请问您电表伫倒位？
1: 啊，我带你来，你稍等我一下，对我来。
2: 哎呦，这个应该是袂安全才对啦吼。
3: 水妹。哎呦啊啊！水妹，我等来啊，水妹，水妹，厝里那个加一双查甫人的鞋啊，到底是安怎？安
1: 来？安尼就会使啊，多谢你。
0: 啊好，
4: 安尼就会使。
3: 你什么人？
1: 啊，好运你等来了。
3: 你真正甲我找拼图？
1: 这位先生是来查电表的。
3: 原来你的拼图就是查电表的哦。是讲这是恁之间的暗号？
1: 我已经笨蛋甲你讲了。
3: 好，无要紧，大概问你拢唔讲，即届好我抓着啊！哼，既然你会使找拼图，我嘛会使来去找查某。
1: 歹势，互你看笑话咯。
0: 无要紧啦，我是我较歹势啊，叫你阿妈哥来教教，啊无我先来走啦，嘿，歹势。
1: 代志内部甲变这个形呢？
2: 今仔个奇怪哦，今仔信友咋左手来哦？
4: 哎呦，敢那有第三只手呢？
2: 哟，本来拢伊一个人伫演尔呢？
4: 对啊，拢一个，系啊，
2: 今仔有三个乱情拢出来三个人呢？
4: 嗯，很厉害耶。
2: 其实是安尼吼，有当时啊，你眼睛看到的事情都不一定是真。
4: 嗯，对啊。
2: 有很多事情，误会解释不开，
4: 因为
2: 你看到就是这样，你不要相信说这个男人是晚上11点来查电表，
4: 对
2: 啊，真正查电表。
4: 应该说他这个剧情，就是你如果遇到这种案子，有理说不清，
5: 对啊，
4: 跳到黄河也洗不清，那就算了吧，
2: 对啦，
5: 真的，
4: 对不对？
2: 但是其实你说哪一个男人在这种情况之下，看到家里面多一双鞋子，他会没有感觉。
4: 一在外面就那个花天酒地啊，多了很多存银，我们都没有感觉。
2: 没啦，咱先卖讲有在外面花天酒地无？哪讲拄啊回来？
4: 他刚刚不是有讲？
2: 是啦，有啦，伊是这个青龙银安哦，这个冯浩轩呐，冯浩轩哦，是有影较灰淡薄
4: 啊。
2: 有啊。哦，你那拄着灰的安那？
5: 拄着灰哦。你讲像这种情形
2: 哦。哎呀。
5: 跟卖差别吧，
2: 卖差别。
5: 以我的个性啊，
2: 我看你这个早人嘛，袂晓搞安玩家。
5: 我袂晓玩家。
2: 哦，你这嘛叫用假兮兮的。
4: 乔安姐结婚了吗？
5: 结了又离了。
2: 结过，结过。
4: Sorry， 他的人生圆满了，很棒。
2: 有经验的啦。
4: 对，有经验。
2: 会，如果再有一次机会，你会不会再愿意走进婚姻里面？
5: 应该是暂时不会想再跳进去了，都好不容易游出来了。
4: 真的，
2: 小孩子也蛮大的嘛，对不对？
5: 我最大的都高一了。
2: 对啊，就像姐妹一样的哈。
5: 对。
2: 但是哈，今天这个剧情的演变呢，可能也曲折离奇啦。查电表的代，这代可能还无到一个段落，因为应该因翁还够有真火的，还够有真打查的。因为过来风中的承诺这条歌，唔知甲剧情有啥物关系。
4: 好，就是对爱情失望了嘛？
2: 是
4: 吧？对，男人曾经给你那么多承诺，就像在棒红吹一样
2: 啊。好吧，
4: 我们来听听这个意思吧。
2: 听听吴淑敏带来这首《风中的承诺》。
3: 请用，我用尽我所为一切，予你幸福美满的生活与家庭。你敢愿意嫁予我？

当年对我求婚的时阵，佮要予我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佮生活。伫迄个时阵听起来是遮尔啊好听，但是如今看起来却是一场的笑话。为什么天公伯啊，要甲我讲

形容我爱只有你一个，你不要离开我，我

0: 一种生活，无笑嘛剩半条命，这对囡仔嘛唔好，是啦，应该是爱有所打算的时阵咯。莹莹进来，
1: 啊，妈妈，嘿，煮汤好，拄仔要甲我啉金瑞尔，妈妈，你甲我叫起来要创啥物？进来，
0: 趁恁爸爸还未精神，咱赶紧离开这。
1: 妈妈，咱要去倒位？
2: 啊，恁要去倒位？春阳，你竟然要带查某囝离家出走，哦，我这么啊爱你，啊，你安尼做敢对得起我？要是讲你要甲你的姘头私奔，
0: 好恩，你莫伫囡仔人的面头前乌白讲，
2: 唔讲，我就怕甲你讲，
3: 查电表哦。
2: 就是你，我都知影，就是你要带春阳走的对哦。
3: 啊，你莫误会，啊，我真正是来查电表的。唔知恁家的电表伫倒位吼？啊，敢会使带我去看卖啊？
2: 哦，好啦，你对我来啦，
0: 莹莹，赶紧嘞！喊恁爸爸，喊恁爸爸无注意的时阵，咱紧走。呵，行。
4: 哎，啊，这个差点比我那遮厉害。
5: 哎呀，你哪会拢知影？啊，雄雄要来啊呢？

0: 算解围呢。
1: 我感觉这个插电表一直在观察这口罩。嗯嗯。因为这个罩人排名，因为红安尼天天追。
0: 啊，不过一雄雄，哎，那安尼我感觉又有点不太像我觉得的那个剧情的走向。
2: 该结束的对。
1: 因为像还没结束。
0: 不是，对啊，因为他就是一个很鲁。不理智的老公，他就知道，他就是他应该是等比尔出来形容伊的够啪。
1: 所以你即摆一剧情写无的对啊。
0: 唔是啊，哎，我感觉有淡薄又突然太
1: 不合逻辑的对啊。
0: 突然太理智了一点，
2: 而且有四只手应该要
1: 应该在啪
0: 这样。
1: 但是这个剧情这样子转折，这差点比尔这个人到底现在拄好伫半暝啊，因当酒醉的时阵。啊，佫多惊喜的，想过来，因到埋伏足久的啊。
0: 他可能就是让这一对母女有逃离的机会，
1: 正义使者的对了。但是等下乔安要唱这首歌，叫《幸福无外远》。嗯，
2: 对。
1: 这幸福无外远是走了之后会幸福，还是留下来之后会幸福？
2: 应该是说，大家都离开这样子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彼此对这一段感情，他是存着感恩的。哦，感谢说，其实都会有缘分嘛，
1: 你
2: 都是个缘分。
1: 我觉得有感觉，好像有在修，
0: 有佛光，
1: 我就修的感觉，开供的味道，开始奏哲理啊，那
0: 种祝福啦，
2: 都是祝福啦，真的。
1: 因为本来就是啊，就是假如说真的缘分到这边近了，可以换成另外一种朋友啦，或者是说像亲人一样的感觉，
2: 啊、
1: 不一定要继续这样的关系，
2: 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后边修看嘛。
1: 对啦，对啦，咱来欣赏乔安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幸福无外远》。
3: 唉，青阳啊，这代志了，你得爱早得爱通报社会局，拖到真，好佳哉你知影通要来找我。多谢好姊妹，迄个家我袂再转去了，这段时间爱伫遮甲你作主。讲一个什么话？我开民宿的，房间真济，你尽管住就对了。

电表，嗯，啊，这位太太你来伫遮啊？啊，啊，恁熟识哦？啊，讲来话头长，昨暗好甲才有这位先生解围，我才会使顺利到到你遮来啦。哦，原来是安尼啊！啊，这是阮好姊妹的厝，你来来。啊，这都好，这区我咧负责的啦。啊，原来是安。

0: 谢谢，幸好
1: 啊，对啊，啊，恁厝的状况哦，我今仔日有卡113接我专线，啊，兼通报社会局啊，啊，甲通知警察局，你唔免烦恼啊，因为吼、哦，恁人去有人带去病院强制就医啊。多谢你，你甲我斗三工一日，我也唔知道你如何称呼。哈、啊，唔免客气啊，啊，举手之劳，啊，你问我的名啊，来，这张，这张，这张就是我的迄个识别证。
2: 哦，你叫做江连城？
1: 哎、欸，是啦，啊，这就我的名啦，我就是江连城。江是江连城的江，连是江连城的连，城是江连城的城。
2: 哈，你这个人嘛真趣味。
1: 好了，
2: 今仔来这泡茶，兼开讲啦。
1: 安尼好哦，来，咱请待咯。
2: 你家来的呀？
3: 安尼。都要造出来了，被偷窥了。
4: 哎呀，不要这么说，他遇到贵人了嘛，
5: 对呀，就遇到特幸福了。
3: 这个人是热心的啦，因为看人出来都有家暴嘛，因人哎，足侪人安尼，阿伯怕阿伯惊，阿伯提五千有无吼？
4: 哎呀，阿伯提五
3: 千，对啊，阿伯钱嘛要提啊，阿伯怕阿伯惊，阿伯提五千，啊你无伊就要
4: 如果。所以如果有这样子困扰的家庭，记得要打113哦。嗯，
3: 对啊，因为真的，人讲。人讲哦，这疼某大丈夫啊，怕某低高。
4: 是。
3: 人诶，一个查囡仔饲甲遐大汉，啊来嫁互咱，毋是要了你怕，毋是要了你糟蹋，毋是要了你凌迟诶。咱家拢爱共疼惜，一个人爱为家庭、为囡仔，对吧？就是真的很辛苦啦。哈，今天乔安来到现场哦，带来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诶，吼。
4: 很温的，
5: 很希望大家都喜欢。
3: 现在适合唱这种诶，吼。嘿。像我家己单调调这种，就
4: 是小品啊，小品的歌很适合。
3: 对，
5: 就是有在修哈。
3: 啊，我对。真的呢，你的脸真的很有。
5: 没有，我觉得唱歌，我觉得这是一个善缘啊。那这个歌可以帮助到人，我们觉得是我们艺人。的使命
4: 是
3: 不错不错，
4: 而且听乔安唱歌的那个，他的声音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嗯，
3: 对对对。
4: 然后如果你心里面刚好有受伤，哎，好像被你抚慰到了。
3: 啊，对，真的很棒。谢谢，我就继续唱下去。
5: 好，
3: 把你温暖的声音抚慰更多人的心灵，好不好？
5: 好，我努力。
3: 有机会回来台中，常常来上这个节目。
5: 我没有回来台，我一直在台中哎。
3: 真的啊，
5: 我台中人哎，
4: 他没有。
3: 你今天是台中来嘛？
5: 我为台中来。
3: 哇，那你也看足方便。啊，你刚刚。通那个制作单位通告组那个乔安，只要联络一下，常常安排上节目
4: 哈。
3: 啊，这个除了你常来以外啊，最主要是我们做的节目观众要喜欢。
4: 对，
3: 我们做的内容观众要喜欢啊，继续给我们支持。
4: 嗯，
3: 我们只是希望能够做一个心愿啊，做一个自己的志业，
4: 是，
3: 然后把好听的歌跟观众朋友来做分享。
4: 对，
3: 然后也让歌手多一个平台，可以来这边宣传他们好听的歌曲。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这个节目，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6: 再唱一百年，
3: 拜拜。

0: 来，大家好，大家好，早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来，欢喜来做伴，来挑一首歌曲《胸红的酒》。谢谢志成大哥、方玉杰、玄梅姐、素月姐、樱花姐、淑华姐、金石大哥、美桃姐、袁泉大哥、慧玲姐。

学妹姐、安雄大哥、文采大哥、秀儿姐、丽满姐、玉慧姐、方玉姐、素月姐、慧如姐、秀儿姐、长生大哥、秀云姐、清秀清

0: 谢谢阿秋季亚、国生大哥、昌达大哥、佑生大哥、丽娇姐、玉慧姐、阿香姐、美慧姐、方玉姐、学妹姐、安雄大哥、碧霜姐、江水大哥、慈智姐、赖亮妈妈，谢谢大家。感觉有人无念到的，无念到的，拍谢哦，谢谢。
1: 好，来，谢谢，謝謝，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接喽，
2: 花喽。
1: OK。哎呀，放什么套餐出门？哎呦，套餐被人他们拍过。哎呦，哦，一定紧紧紧紧紧紧紧转转紧转的紧，我都把已经吹来啊。哦。嘿啊，无惊无惊，佮等下落雨真麻烦呢。
2: 啊，真正哦。
1: 有当时啊，来要落雨，你佮无就马上穿雨衣
2: 啊。哦，对啊。
1: 都把咧配，你知哦。就要紧，到倒一抓路，路路长长，倒有一个路架长亭，
2: 哦对，
1: 倒有一个桥卡长亭，就是雨衣，啊你就会想，到这哎呀，变大清好无要紧，变大清后一个桥卡，要到桥卡才来清，哦、啊，即嘛过桥卡咧路的时候，无要紧，紧嘞，到倒有一个邻家人咧拖边啊有。地当我拖在是边啊出来，
2: 你真皮嘞，就是唔穿雨衣就对啦。
1: 就平断你啊，就是有当时咧真够平断，真正哦，有当时啊，干嘛习惯咧？飘飘
2: 哦，飘飘的话就还好。
1: 冰冻清啦，
2: 确实有影。我迄天去上课，交倒摆嘛是出门的时阵开始在落、嗯、毛毛雨，嗯，啊，越毛越大，越毛越大，嗯、一直越大。但是我也是懒得穿，其实已经有点大了，
1: 有点大，
2: 衫拢已经脏起。
1: 所以你想啊，你来讲，比如讲这个脚卡，你来冰冻清的话，那个。够强，小块来够较大，你大概通迄个距离，哎，到下一个可以让你遮雨的地方，
2: 遮雨的地方，
1: 穿雨衣的所在，大概要远。哦，啊，那这种雨啦，这只够连麦到遐，可能会淡哦。
2: 对。
1: 啊，那讲哎呀，小块还好吧，紧来到遐应该也袂介淡。你要去想这个距离，你知道吗？
2: 对。
1: 那大概能配七八年啊，算唔知。哦，同款的路线，七八年咧配，你想，到倒有当停，到啊无一个树啊卡，上个礼拜踮树啊卡内底穿雨衣，嘿，啊都拢哦，拢会拢，就了解啊啦，你看看，哦，迄只你无去家己咧无形当中，甲逐工啊咧经过，你嘛会记，都有吼咧翕相。
2: 对啦，徛惯是拢知影差大概什么样子的
1: 路。都有咧偷翕相的，哦，我倒有咧创啥，哦，拢知影，都有一个狗啊汗吼，那落雨啊，你来到遐吹进来会滚。哦，哦。冬菜，嘿，哦，拢爱就细雨就细雨，哦，啊，无咧落天真正哦，尤其是骑摩托车，嘿，你桥都歹哦，还搞啊刮梯啊，无，千万莫搞，
2: 哦，
1: 千万你就莫搞，
2: 对，
1: 嘿，足爱过咧，啊，搁有啥你知无？
2: 搁有啥？搁
1: 有大通路对无？嘿，大通路，哦，都歹是不是？机车道，
2: 机车道，
1: 啊，再个快车道，
2: 快车道，对吧？
1: 啊，机车道是不是感官够人行道？
2: 对，
1: 有人行道嘛？啊，有当时我的桥都歪吼，伊这是点啊加的嘛，点啊加路嘛，对不？
2: 对，
1: 你咧吹那绿灯的时候，吹的时候袂滚嘛？
2: 嘿，
1: 但是你若骑啊的，这个人行道甲点啊加路中是不是最高啊？
2: 最高啊，
1: 最高是不是暗门头的？
2: 对，
1: 不是那个什么
2: 点啊加，点啊加嘿，
1: 是暗门头的嘛？
2: 对啊，
1: 哦。嘿嘛，一骨咯。
2: 哦，阿门头上骨啦。
1: 哎呀，
2: 落雨尤其是落雨啊。
1: 我昨嘛是小块骨骨折，我想哎呦，这个都袂记的。
2: 你死。
1: 因为我弄绿灯都砰就跳。哎呦，我唔是倒倒，是吹有滴吹落行咧这样。我昨嘛是高压种，真嗯，哎呦，
2: 我想。我若骑好多摆，我拢加骨，拢慢慢啊骑咧。
1: 哎，一骨。
2: 骑袂紧啊。
1: 足恐怖的。
2: 即马唔敢骑紧，因为啊，佮因为有人乌白骑啊。
1: 对。
2: 真正有人足够乌白骑的。
1: 那讲到这乌白骑，我再记来。哦、我每天就在肚子裡，麻煩我們這些，這些大哥大姐這樣

0: 真的呢，吼、
1: 哦。你拢当作是拢无人爱哦，哎，当作是真正拢无，都卖无无车呢。嘿，迄种家己唔知是家己的门家口啦，还是讲在附近啊，
0: 增加所在，
1: 拢足随性的
0: 哦。真正足随性的。
1: 要甲你挖掉，你甲来挖，甚至要行，搁人唔行，行伫个路中。
0: 嘿，
1: 哦，你是想啊，这么是什么情形？
0: 真正，因为你若咧讲这個，我嘛是顶一阵仔无偌久，就是一个奥利有一个人嘛，奥利桑啊吧，啊，咱就是安尼要过对无？伊有法度为这个所在有无直接
1: 出轨对无？
0: 出轨问题则是双黄线哦，双黄线哦，伊就是出轨要过就过啊、哦，这条路引导的，就是伊要安怎行就安怎行，
1: 恐怖诶，
0: 很恐怖，因为咱咧骑，咱未去想着讲哪有安尼安尼骑啊，
1: 哪安尼骑
0: 啊？啊你！你动作人都有看到你，你看到就算有看到，但是买动袂住啦，
1: 迄真正
0: 莫发生代志啦。
1: 哦，所以我们家在去我拄到嘛，拄到足侪，
0: 那个真的太恐怖了。
1: 因为咱家较庄卡嘛，
0: 对
1: 啊，我为人为眷村入去嘛，我去啊，眷村。
0: 哦，眷村嘿。哦，
1: 真正是就拄三四个、两三个拢安尼，就随性的要挖就挖，不能讲要挖就挖。
0: 而且
1: 啊，一条路你要过，你唔着安尼过，伊着甲你行呢。
0: 嘿啦，对，
1: 甲你行安尼啦，
0: 伊就直接袂使安尼出轨，
1: 你直接要过来吃，你直接要过来吃，啊，你唔着安尼行过来就好，伊挑顶哦，伊甲你行安尼出轨啦，啊，你看这杂就花大杂去啊，
0: 嘿，
1: 哇，你这有阵时人听了，多半人三卡用的，唔知咩人话你知无？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闪你呢？
0: 对，
1: 哦，所以我常讲，哎呦，这我你想我要上来，你无动作，你叮叮到增加所在安尼，哦，这随心啊，要弯就要弯吼，啊，要行就过，要行过，啊，拢无咧看，搁哪个咧散步咧？哦，搁哪咧看，叫咱这日头唔知浮出来袂安尼？
0: 系啊，
1: 安尼行，哦，我讲这是啥哦？
0: 这个很危险，
1: 有够危险。
0: 因为吼，恁若无，恁无，恁咧塞，恁无咧塞车的人，恁也唔知啊。
1: 嗯。
0: 有当下你坐伫车顶，这边后条啊，
1: 对，
0: 啊是讲日头。你头伤大的时阵，哦啊，是讲就是它是其实有很多地方是会有死角哦，所以讲都爱盖在这个塞车这，哎，足专心，足厉害的，别输爱还要算命呢。
1: 对，
0: 知影讲这个人要对到扑出来呢。
1: 对，哦，真正
0: 哦，
1: 查这个人要倒完了，要吃完了。
0: 对啊，
1: 要行过咧，
0: 对啊，你若去啊，预测唔对去，啊，你就代志大条啊，对不？所以讲，千万不可行路的人，你一定爱说，你莫客气，人拢一定看你，你一定爱想讲，伊无看到你，你危险无？你爱安尼想哦，你不要想客气，真的很恐怖啦。
1: 哦，真
0: 正。哦，我有当下去有这个人惊死，真正，咱常常咧开嘛。
1: 真正啊，啊，若要一个早上行就过，嘛无你看，啊，就去行就过。行过来，行啊！不知大通龙在咧飞龙紧吼，
0: 对啊，
1: 飞啊！你行来，我行去啦。
0: 哦，
1: 我讲实在，在屋里上、屋巴上哦，实在，有你听下无？就是今仔在时段，吼，真正吼，你无当作透早哦，啊，来食水仙来散步啦，吼，来运动，特别安尼行来行去啦，啊，你有诶无诶，嘛是爱注意啦。
0: 真的要
1: 要，嘛是爱注意啦。
0: 对啦，
1: 有当时哦，哎，嘛是爱预防咧。
0: 要预防，要预防，真的。
1: 哎，有当时啊，你这么酒驾不讲，谁这个不酒驾嘛？
0: 对，
1: 这个话弄掉走嘛，弄啊别啊，你讲弄啊吹炎炎嘛，紧走嘛，走你这都是酒驾。
0: 哦，
1: 啊你个话，啊你看我遐嘛是真正嘛是安尼，我晚上嘛是安四五点去运动，啊去运动啊三四个小时，讲一个买新厝，要行过因家，要去看新厝。
0: 嗯，
1: 啊你个话，我都嘛叫车啦，叫车酒驾的，头早都五点十个钱有伊安尼。
0: 哦，
1: 哎，登去两三个。
0: 哦，
1: 三个人家登去两个。没
0: 有。
1: 真严重。
0: 所以讲吼，行人呐、啊，其反正唔管咱今仔日只要一出门，你一定爱都爱很注意。
1: 嗯，
0: 像讲哦，我这个人我疑神疑鬼啊。
1: 嗯，疑神疑鬼，
0: 疑神疑鬼啊。
1: 啊
0: 啦，啊你没有，你就在想讲，嗯，后边你有我若看到后边有人，
1: 嗯，
0: 行足紧的有无？
1: 嘿，
0: 我会小看动一下，看卖，我会小看外头甲看一下，看卖伊是咧创啥。真的我会呢。
1: 嘿，
0: 我的。我容易我在路上的时候啦，我就会很注意在干嘛在干嘛呢啦，真真正的，因为吼为什么啊哥也是讲车，我还真的也会预测，哎这奥多拜安尼过，你像讲我昨停骑奥多拜，停在一个算咱诶待转，你知无？
1: 待转，
0: 咱要待转，咱就停在遮嘛，我已经伫遐停真久啊，
1: 嗯，
0: 后壁一台奥多拜伊拄啊好。前面我停，拄好要绿灯，
1: 嗯，
0: 但是迄台奥多麦，迄条路唔是足大条的，我停伫遐，我就无动啊，因为我看伊速度一直冲来，他好像是要右转，
1: 嗯，
0: 可是我的那个角度，他要右转，他会不好转，
1: 啊，
0: 所以他应该他可能是 绕过我，要绕过我前面嘛。嗯嗯。然后因为他速度快，我就无

0: 我就无动。因为伊速度足紧嘞，伊迄个型伊就是感觉唔知要安尼，
1: 对啊，你慢慢
0: 倒一边嘛。然后我唔知伊要倒一边哦，我只好伫遐等伊啊。然后伊要换的时阵，伊再搁向为我后边安尼过去。
1: 哎呦喂！
0: 哦，我来想讲骑好多摆，那我想来想讲，那发到安尼骑好多摆，你着看你方向灯拍嘞。
1: 对。
0: 因为伊就是拢无好啊，一个，因为我外头咧看伊嘛。
1: 就是无方向灯啦。你有当时啊，不是无拍红眼睛嘛是真害啦。
0: 对啊。
1: 啊，讲真个，啊，搁只阿伯啊，红眼睛拍，伊甲你拍多少，伊嘛无一直转呐。
0: 哦。
1: 伊要甲你又转嘛，
0: 就做做啦。
1: 因为伊唔知红眼睛一直咧闪嘛。
0: 对，哎对，做一下嘛唔知红眼睛一直咧闪，啊，规路一直闪一直闪，咱嘛唔知伊到底你是要转啊，是不爱转啊，是要创啥？
1: 我常常拄着一个，啊，就是安尼啦。
0: 系啊。
1: 阿伯啊，就是安尼啦。
0: 哦。
1: 系啦，啊，你要红眼睛一直咧闪，我想奇怪，啊，这可能要。这个你们右转来，是这边，那个骑到这边的，结果伊甲你转这边。
0: 对啦，
1: 是。结果伊甲你转。
0: 回毛是这边的，啊，就转那边的。
1: 哎，所以什么状况拢有。
0: 哎呀。
1: 所以吼，好恐怖哦，是吼。
0: 马路如虎口。
1: 啊，特别乱呢，用行嘛危险。
0: 危险。
1: 啊，骑车咩嘛危险。
0: 对。
1: 啊，开车嘛危险，要骑多摆回去，啊，拢爱出门啊。
0: 不是。出门吼，就是有风险啦。
1: 真的啦，
0: 啊！请大家拢爱较细腻的。
1: 嗯。
0: 你哦，例如讲你是行人的时阵，你莫靠这车一条滑，你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嗯。
0: 你才会保障你的安全哦。
1: 对。
0: 行人错了哦，我跟你讲哦，也行人会有事哦。你不要以为行人没有事哦，现在不是这样的哦。
1: 对。所以讲，特别同啊，大台就要背细台。
0: 没有，不是安尼哦。
1: 就听咧，迄个大台就要背细台。大台我发生这种代志，我是绝不。这无奈呢，你看，你看，像这老大人啊，乌白撞，乌白撞啊，你来少年嘞，怎么出头去啊，弄到，看袂啊啦？
0: 对
1: 哦，一死人，你就看迄个污点哦，啊，迄个乌影，
0: 啊，心内冇阴影嘞，
1: 冇阴影嘞，但是无看来车。
0: 就唔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在发生事件的当中吼，
1: 对，有可能就是
0: 鬼遮眼啊，啥呐，啊是讲到头前有人咧甲看哦，看袂啊呢？咱也唔知影啥呐，奈无代无志的做这种行为嘛，真的很难理解啦。
1: 我跟你说，这有当时哦，足歹去理解、去了解，是啊，安尼，你认为讲伊不应该，
0: 对哇，
1: 啊，咁那只合，但是有当时，我刚刚你讲有可能鬼遮眼，
0: 嘿，
1: 真的呀，
0: 有当时也嘛，
1: 真的有可能就是鬼遮眼，
0: 对，
1: 真的我不骗你，唯一你要可能够抗拒的，就是安那的在，
0: 嗯，
1: 大刚精神要抖擞，
0: 哎，真的，这点真正足重要的哦，
1: 我不跟你骗，绝对袂当规工都懒兮兮，一定要有精神，
0: 对。
1: 那真正哦，我不给骗哦，真的。你两公，你现在鬼遮眼，肯定就是妄心妄心嘛。
0: 对，妄心妄心。
1: 你就是妄心妄心嘛，对不？啊，你要让那家己卖妄心，精神爱有百倍，爱有对对，行出去就是爱威风凛凛。嗯，对。哎，当你有精神的时候，讲真的，磁场厚嘛。有精神的时候，
0: 真正
1: 无形的嘛，歹活了。
0: 靠不了，
1: 靠不了，
0: 因为你的气场太强大，他们是弱的嘛，他们是阴的，所以你很阳气很重的时候，完全是靠不了。你有一个防护罩，
1: 对。
0: 咱即马咱是咱肉眼看不到，的星球，你有当下看到一个人，
1: 嗯，
0: 这人一进来，你就看哦，这个人好有气场，
1: 对，
0: 真的会哦，哦，然后因为有的人走过来，你看啊，今天哪样，单膝，啊，跟他破皮鞋啊，破皮鞋啊，啊，身体真歹，感觉。你们自己你们认识的人生当中看过的人啊，你谁嘛？
1: 对嘛？
0: 你安尼看你就知影。所以咱来逐天看精气神十足，
1: 精气神爱集中，
0: 啊面爱光，
1: 对，
0: 真正诶，迄运势再好，过来气场强势强起来，
1: 嗯，
0: 哦，你会感觉讲真正啥物物件拢唔敢活
1: 来，
0: 连细菌嘛唔敢活来，你身体若用的时阵，免疫力强。边下人咧感冒，你嘛袂去。
1: 你个想哦，你个精气神拢集中的时阵，你的关情过后，倒平正平，你会都了如指掌，拢知啊，真个知影。后壁有人伊就知影注意，无人伊嘛虾米过。
0: 请过，
1: 佳佳，
0: 请过。
1: 哎，有影啦！你有当时啊，所以有时候你看我咧行路，其实我都是抬头挺胸，我都很抬头挺胸。那我就是不会说啊，还要行啦，还要打扫甩一甩一甩。我在做事情，我在走路各方面，我都不会。
0: 对，
1: 我一定就是抬头挺胸，啊，你行卡步已经快。
0: 对，
1: 我就已经就是快。
0: 无啊，个对啊，要精气神的好吼。其实咱的日常生活，睏了饱，
1: 对，
0: 嚼好，
1: 我

0: 你讲，真的，
1: 真的，真正有差哦。
0: 我跟你讲，我最近真的是来一些坏习惯，
1: 拢改掉啊。
0: 真的都会把它改掉。我跟你讲，真的人的精神状况给就好了。真的啊，人的辛苦的，你会感觉讲较无什么，较无什么，较无迄个什么压力。
1: 对，啊，你敢那较轻，
0: 较轻松，较轻松，
1: 对，
0: 较轻松。
1: 惊咯嘛，感觉有风。
0: 感觉真正以前是一混混下底，即摆是行伫混顶，散播在混端。哎呀，精气神有够。真的啦，我要给你骗啦，所以佮无人讲，还无记甲咱死死啊！我跟你讲啦，你咱死死，你无管咱死死无准时无体力，啊无管无形的伫你哇伫卡。
1: 对啊，
0: 因为上爱上上上爱这种的嘛。
1: 你敢袂知影？第一病内底，尤其住加护病房的，是毋是足济有无？
0: 很多。
1: 住加护病房的拢客满呢，啊有一个出去，再有一个礼拜啊。
0: 对对
1: 对。对不？所以拢都也是都很满床。你知道他们那边就是伫内底的人有无？迄个身体拢无好有无？其实有当下吼，就是比较容易卡到。
0: 当然，
1: 真的很容易哦。我听过很多，尤其咧做看护的人都差不多会知。
0: 对，
1: 真的会。对啊，所以讲为什么？因为那边的人精神耗弱嘛，身体虚嘛，
0: 无神啊，较无神。
1: 对，所以比较容易会就是不好的东西比较容易靠近。对吧？
0: 所以，从日常生活当中，要怎么样让自己补充？那个我们来跟他加油啦，加精神嘛，
1: 爱
0: 加体啦，加所谓精气神归拢个加。
1: 对。
0: 啊，要哪加？你就是睡饱一点。
1: 对。
0: 吃较营养诶。
1: 对。
0: 哦，啊，什么啦？当轻睡诶，你得食啥？
1: 无好诶。
0: 升血压是讲食什么？什么血糖的情况咧？你得尽量爱避免。
1: 对。哦，
0: 这方面要专注。
1: 对
0: 哦，啊，过来有适当的运动，
1: 对，运动，啊，
0: 过来有闲哦，咱就去庙里行行，
1: 哎，对，
0: 去庙里行行，那香火吼，那过过，
1: 哦，真的哦，
0: 哎，真正，
1: 我跟你讲，
0: 真的，
1: 这个吼，这个是真的。如果你也感觉你即阵啊运势无介好哦，会使去什么较侪人的所在，例如百货公司，去遐有无，行行，你会使爱行迄个专柜遐，
0: 专柜啊，
1: 专柜拢好个，人咧行嘛。咱若无要去买物件嘛，咱是要去吸人的气啊，尔。
0: 吸人气啊，阿爸会好人，吸人好安尼。
1: 没，咱弱嘛，咱去吸人的好，吸来吸来吸到巴咧啊，尔。咱唔免讲，啊，咱强起来，迄歹就无去啊嘛。
0: 好，
1: 所以讲换开啊，
0: 换开啊，
1: 就是。啊，当然，我感觉就唔好食，唔好假日啊。假日咧，足侪人，大家嘛要去遐，有无？
0: 对，
1: 换开。
0: 结果拢卖。
1: 拢卖。
0: 对啦，嗨啊，换一个比较嗨。对不？我都习惯去，我都习惯性去庙里啦。
1: 啊，对。啊，过来就是去大庙。
0: 大庙。
1: 大庙，因没有啦，有人为迄条什么？什么基督教的嘿啊，那嘛无咧惊庙
0: 啊，就去因个教堂，
1: 你就去教堂嘿啦。啊，迄个啊，那无教堂。
0: 啊，无教堂，你赶快去庙卖拜就好嘛。
1: 无教堂嘛是会当用啦，
0: 无教哦，笑话啊！你常常有时咧讲啥，你就唔知，第一句我就知啊，你也佫唔知。
1: 一头一句讲啥？
0: 上干的问题。
1: 啊？
0: 上干上干的问题，你佫唔知？
1: 我知啦，我来听无，我哪有可能听无哟？我敢袂使佫甲引落去吗？对不？你唔知佮这个抗战这年纪啊，敢有这种代志咧发生？我要讲个硬啥？迄是少年的代志啊！
0: 你才在讲有精气神呢。
1: 我有精气神，我跟你用啊！我得爱靠别人，去吸别人的气哦。我敢会听无？我是袂甲回答你啊，对不？少年人因较尖嘛，对不？年轻气盛呐，咱干嘛少年过？
0: 有当要少年嘛，不一定较尖哦。
1: 较紧呐。
0: 就是啊，像我咧，大家来笑伊。
1: 哎啦，哦，
0: 这款的哦，讲真个，无神嘛有神，无气嘛有气，无气嘛有气。所以，真个啦，我不跟你骗啦，我就跟你讲哦，我人生当中哦，骑奥托麦哦，发生小意外的吼，就是两三次啦。啊，两三次全部都是精神没有集中，很拱的时阵呐。
1: 哦，对哦，你看。真的，
0: 拢讲的时
1: 阵
0: 啦，你气的时阵，讲的时阵啦，
1: 对，较
0: 高。气嘛，一嘴嘛无咧看咧，
1: 哦，这边，对对，
0: 人这边有落来无，啥话拢无咧看。
1: 人咧生气的失去理智啊，
0: 就是安尼，
1: 对不？对，做出互你后悔的代志。
0: 真正，我就是两遍，就是安尼。
1: 对，
0: 你细条巷啊，都有人啊咧创啥，唔知嘛，就一个嘴嘛，就咧嘣，
1: 哦，
0: 就安尼就对啊，两遍。过来，今麦开始讲真个，哪里心情歹，哦，哪里听到不啥话拢是睁大眼睛，
1: 嘿。
0: 整个精神，目睭定睛看头前，看边啊，啥有诶无诶，
1: 对，
0: 哦，看后边，目眼眶里啊镜，
1: 哦，
0: 看一下。
1: 对，
0: 精神集中，这个时候你的精气神就集中一瞬哦。讲真的，你就。

0: 都会注意到很多。
1: 对，
0: 啊，你若无注意时阵，妄心妄心，妄心妄心，啊，就讲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
1: 对啦，
0: 所以你直接讲迄鬼遮影，我要相信。
1: 对，有的人你着看伊妄心，那妄心咧徛安尼，都唔知咧想啥。
0: 我甲你讲，我一边教孙仔去台中讲，就是安尼。
1: 嘿，
0: 我孙仔开车，我坐副驾驶座嘛，一边嘛。
1: 系啊。
0: 嘿，阿伯啊，你伫伊头前咧徛，伊阁无放，伊阁无，伊阁油门直直吹去。
1: 嘿，
0: 那可能。
1: 所以你着知影讲哦。有桂林伫边啊，足重要
0: 诶。对，
1: 你若无甲花迄个，就弄落啊。
0: 我遐阿伯已经伫面，伫你面头前，伫已经伫阮车面头前，阮孙仔竟然阁无放油门。
1: 对。
0: 啊，我拄仔坐伫边啊，我著甲花阮孙仔名，花一个弄起来，伊讲，哦，顶一个话题，我，你是无看老伯，伊讲无看诶。
1: 哦，你看，
0: 伊讲伊无看。阿伯啊，桥都买，阿伯啊，不是讲用白啊，阿伯啊，桥都买个坐轿，都买一顶，这这大村伫头里，你是无看，正中你无看，
1: 对，
0: 伊讲伊无看，
1: 嘿，
0: 啊，所以你看看，哦，迄若无看，伊真正都请落去啊，
1: 哦，
0: 啊，真正都请落去啊，
1: 对，
0: 哦，所以有当时啊，你讲鬼遮影，我不相信，
1: 嘿啦，真正有当时啊，话人运势咧无好的时阵，阴公阴公啦，
0: 对，
1: 啊，唔知咧创啥。啊，红青红灯嘛袂晓动，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啊，你们哎要去倒位，家己嘛袂记哩，嘛徛到唔知对倒去。
0: 对对对。
1: 就是啊，有时候就这样弄迷路啊，啥那哦都有可能。
0: 所以每天要保持真的那个精气神要很
1: 足重要诶。这唔哪讲身体爱顾，精气神足重要。
0: 你家己套上来白行，就一个行，就一个行，你讲今日好，我是最棒的
1: 哦，迄个感觉。对，刚心喊话，
0: 喊话自己。好，今日好，要有精神，好去面对今日一天。
1: 对，
0: 你要给自己这样鼓励。
1: 对，
0: 真正，我无诶，真的啦，你就袂感觉你失心结啊。
1: 嘿，
0: 你失心结，有当时就是咧鬼庙子，天时地利人和就发生啊。
1: 嘿，
0: 你看看无好就发生啊。
1: 对，
0: 所以有当时啊，吼，爱特别细腻。啊，那老大人，透早要出去买早点，差到要行，要去菜市啊买菜，啥有诶无诶，哪看？
1: 哦，
0: 哪看？你无透早就无人，想讲透早无人咧。你像阮这上只早，阮透早晚过来，踮在桥都歹
1: 哦。
0: 嘿
1: 哦，
0: 你无想讲无人哦。
1: 有哦，什么时间都冇人。
0: 你无当作大家拢上八点的哦。
1: 嘿。
0: 无，我虽然是上八点，但是我过来踮在爱来啊。
1: 对哦。
0: 哎，落来就有六点过来踮住的人，
1: 啊
0: 有人上七点的，有人上六点的。
1: 对。
0: 就早出门的。
1: 有，真的都有。
0: 车辆拢有哦。
1: 拢有，尤其是。迄个时间就是大家拢靠势较无人，拢下正雄，
0: 对，
1: 哦，所以特别细腻。
0: 真的，明啊。
1: 真正啦，大家嘛下正雄。红绿灯嘛无咧看呢，拢参考呀，尔呢，要过就甲过啊呢。咱嘛想讲，这时间也无人啊，参考啊，差比安尼就过过，对不？很多人是这样
0: 哦。所以你那那叫增加咧行路，要出来，欧巴桑有你上下细腻哦。
1: 真的要小心。
0: 哦，运动上下容易是细腻，唔好先靠势。
1: 对
0: 哦，爱注意。哦 ，OK， 来进入咱个生活知识网。好来，要讲诶，我透早爬起来买早餐，买顿啊咩啦？吃
1: 啊，
0: 吃啊早餐诶啦。啊，伊讲啊，早起时啊，若一杯啊，
1: 来
0: 一杯啥？一杯这啦，这是啥？
1: 这啥？
0: 竟然是大肠癌诶凶手。
1: 哎呦，这是啥物碗糕？
0: 来，你若康棒，
1: 嘿，
0: 你嘛。亲像这个腐蚀肠道，
1: 哦、
0: 你若康巴哥啉这物件
1: 哦，
0: 就当讲你甲你腐蚀你肠道，
1: 对，
0: 然后尾个就你等下甲用烂一款，
1: 对，
0: 哦，这个大肠癌的风险啊，你得标管
1: 哦。
0: 每天早晨透早一杯饮料，
1: 对，
0: 看起来无害的选择，
1: 对，
0: 却、哦、可能啊，有可能啊，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对你肠道的健康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啊，
1: 哦，
0: 深远的这个影响，
1: 哦，
0: 这些人啊习惯康巴，啉香甜能量果昔，
1: 哦，
0: 冰，
1: 新冰乐，
0: 这少年的有
1: 哦，哦，少年的新冰乐哎哦，
0: 少年的有哦，
1: 有哦，
0: 有哦，哦，来，殊不知啊，哦，安尼饮食习惯啊，哦，豆豆啊，豆豆啊，为你大肠癌嘛，埋下这个种因，哦，你甲看。这个胸腔科，这个医生讲到，康巴搭配高糖饮品，来赶快弄哦。你若康巴的时阵哦，你要点的这个饮品啊，
1: 哦，
0: 这个组合啊，会引起了一连串胸癌肠道连锁的哦连锁这个反应，
1: 对
0: 哦，增加你癌症的这个风险。来，高糖饮品对这个大肠啊，这个隐形的伤害啦，哦，伊讲到有足侪人因为早餐不吃没关系。真的哦，就是人与早餐不吃没关系哦，
1: 真正袂使哩哦，
0: 袂使哦。
1: 嗯，
0: 但空腹喝一杯，你若康巴啉一杯足甜的，
1: 哎，
0: 这个能量果昔
1: 哦，
0: 或是新冰乐，
1: 哎呦，
0: 我好像新冰乐都是超商马龙五
1: 五啊五啊。

0: 对嘛？
1: 哦，
0: 这是啊，真正隐形地雷啦！哦，伊进一步啊，解说这类啊，看起来啊，真健康的这个音乐成分啦，但是其中啊，暗中啊，这个危机啦，哦，精制糖哦，加这个高果糖，而且的糖浆，忽然间啊，瞬间拉高血糖哦，人工的这个甜味剂哦，会改变你肠道的菌相哦，乳制品啊，加上这个脂肪啊。延长你肠道发炎的这个时间哦，更加关键的是啊，在这个空白的状况之下，无吃物件来做一下缓冲，你拢无，那讲是地位啦，哦，拢无先地位一个，你就咧啉这些物件哦，这些成分会直接刺激你的肠黏膜哦，来高空腹哦。空腹高糖引发的连锁反应哦，我怎么讲？康宝，你唔要食食食爱心胃疼的嘿啊！我们在讲食物件的顺序最重要。你先买康宝，啊，你食这个物件落去，伊马上糖分嘛，因你食这个物件，伊马上胰岛素爱分泌，
1: 对，
0: 你一时胃疼就是清管啦。因为康宝的时阵吸收有紧无？
1: 有紧，足紧的。
0: 紧的啦，足紧的嘛，对不？所以你咧康宝的时阵呐，你就咧啉这个甜的物件，
1: 对，
0: 会引发一连串啊。对肠啊不利的这个反应，来第一胰岛素你讲穷管啦，康宝顶下落去会吸食，会产生甜的东西，伊马上吸收胰岛素爱分泌起来嘛，佮压来嘛，分泌出来嘛，啊你个看第一你胰岛素你就爆冲了，来第二慢性低度发炎，啊这是无尴尬哦。但是一些慢性嘛，慢性低度的发炎嘛。
1: 对。
0: 来，第三，肠道菌相失衡。哦。来，啊，过来，肠黏膜啊，修复能力下降。哦。来，细胞啊，忽然间啊，记录上升。
1: 对。哦，
0: 这个医生啊，伊讲啊，哦，容易啊，相当残酷的精准呐、啊，伊讲哦，形容啦吼。
1: 对。
0: 这样就亲像每一天啊，这个组织面顶啊，倒一点点啊，这个酸。
1: 对。
0: 你袂感觉痛。哦。但伊啊，一直咧腐蚀啦，一直咧破坏你的肠道啦，你唔知啊俩。哦，巩固这数据啊，哦，这数据啊，非常惊人的这个风险，惊人的风险哦。大片流行啊，这个病学，这个研究啦，令人啊惊醒的这个事情。一些医生表示啊，长期的啊高糖饮料摄取啊。甲这个大肠癌的风险嘛，
1: 对
0: 哦，有明显上升的这个关系哦，尤其是男性啊，以及年轻时啊，就养成此习惯者，少年就安尼在啉的话，这个风险更加高，与这个甲这个欧咖啡，还是讲这个无糖绿啊。相比的话、每天你来啉这个含糖饮料啊，超过十杯，
1: 十年
0: ，超过十年啊，十年者啦，吼，你来讲啉这甜的人，啉超过十年啦，
1: 对，啉超过十年啊，
0: 哎呦，这个大肠癌风险高出近一倍，我就是少年就开始啉凉呀，
1: 有哦，
0: 你妈搞起妈死我怎么嘛哩，
1: 有真的，
0: 我这超过十年要算啥？
1: 对啊，
0: 哦，就这样哦，来安静的癌化，进程啊，不容忽视啊！哈，忽视。这医生强调啊，更加可怕的这条路啊，路径是啊，安静的癌化进行，达到变形感染啦。
1: 对
0: 哦。等到啊，出痕医下总控的时候呢，定下一定不是早期的哦。粪便带血哦，放塞带血
1: 不会哦。哦，等下个动作是底层。
0: 底层，对，来，不明原因体重下降哦，长期间啊，巴肚腹胀，巴肚胀，
1: 巴肚碰。
0: 好不好？这个排便啊，习惯改变。
1: 对哦，
0: 一指出啊，你这个临床上啊，首次确诊就已是第三、第四，而且案例啊，并不少见哦。
1: 哦，
0: 所以改喝无糖茶，带来健康转机啊。
1: 对哦，
0: 所以医生的表示啊，转机其实真简单，无需要补品，嘛无需要摆动。嘛，不需要极端的这个饮食啦，
1: 哦，
0: 一建议只做好一件事就好了，
1: 对哦，
0: 连续30天，把早上的第一杯换成黑咖啡，不加糖，不加奶，
1: 哦，
0: 还是讲无糖茶，
1: 对，
0: 或是白开水，
1: 对哦，
0: 研究显示，安尼改变啊，可能啊带来啊有明显的这个效益，
1: 对哦。
0: 发炎的这个指标啊，明显的下降，胰岛素阻抗啊改善，
1: 对哦，
0: 肠道菌相啊逐步的恢复稳定，
1: 对哦，
0: 所以医生提醒啊， 癌症很多啊，是突然发生的，
1: 很少，
0: 对，癌症很少是突然发生的。

0: 那有可能突然发生，哦，不可能，拢是因为你就微信堆积来嘛。
1: 对哦，
0: 一呀，比较亲像啊，每天默默的投票，最后开票。
1: 哦，
0: 你一样呀，所以每天早上喝一杯啊，哦，喝的那一杯啊，就是其中一张选票啦。
1: 哦，
0: 所以在吉西亚，我跟你讲，麦公在吉西亚啦，反正你就吃三顿了，佮透早爬起来，伊这是扛棒啦，
1: 对，扛棒，
0: 扛棒，这三四个时间啦，
1: 对，
0: 讲到伊，你透早来吃，我讲听到十二点，其实嘛，佮扛棒小差不小，我差不多嘛，
1: 嘿，
0: 哦，啊对，你就吃三顿，佮透早爬起来，迄个。就四个扛棒啦，我讲的是四个扛棒啦。
1: 上腰的，你等你腰的时阵
0: 啦，对啦，哦，就是唔好食遐甜的，
1: 唔好食甜的，较少影。
0: 嗯，唔食甜的，哦，你现在那现在少年时也是食食多，
1: 利用
0: 真甜的，
1: 利用
0: 少年
1: 哦，
0: 年轻，还好我到三十岁。还是咧加青花，为了要过年，我就较无咧食。
1: 哦，
0: 冰的啦，钱的啥的，
1: 哦，安尼
0: 就安尼改掉啊。
1: 安尼还好啊，因为你少年的时阵吼，身体的机能代谢足好的呀，那个都应该都会被代谢掉了，是还好。
0: 因为少年吼，有时阵靠你食鸡排啊。
1: 哦，哎呦，少年
0: 靠鸡排啦，
1: 对啊。
0: 饮料店来上班，有阵时啊，人公司拢会大家那么叫。
1: 哦，对啦。
0: 叫，
1: 对，啊，你无对人啉嘛，歹怪怪。
0: 饮料我是倒是还好，饮料我喜欢喝酸的。
1: 哦。
0: 我是还比较喜欢喝酸的，然后葡萄柚啦、绿啦，还有那种奶茶是还好，奶茶是珍珠奶茶会喝一下而已。
1: 哦。
0: 啊，但是今慢慢拢改鲜奶了，我都改鲜奶，不是那个粉的。
1: 嘿。
0: 所以有阵时啊，让人爱啉哦。你讲我有阵时爱啉珍珠奶茶，啊，有阵时偶尔喝没关系。但你可以把奶精改成用鲜奶，
1: 对，
0: 哦，佮降低无好，无，
1: 啊，佮重点你莫掺糖，
0: 啊对，啊对，对对对，
1: 就是不要加糖，
0: 哎对，唔好佮糖，
1: 因为珍珠一定拢有糖啊，拢做甜的啊，你
0: 佮
1: 老嚼其实就甜的啊，
0: 甜的啊，
1: 真的都会觉得有时候还太甜，
0: 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啊你来奶精改掉用鲜奶豆鲜奶，
1: 对哦，
0: 嘿，莫用个奶精混的，莫用个混的，知无？哦，啊有当时爱啉就无啊多啊，哦啊就是久久啊啉一杯，
1: 久
0: 久啉一杯，哦所以啊说你康棒，我食物件。哎，就是你耶！
1: 对
0: 哦 ，OK， 好来，时间来过来，安排听过来，谢谢。
1: 好来。

彰化学梅节，满山春色。谢谢阿秋姐啊，东山惠真节，学梅节收到你抱我声。阿田姐秀芝节，秀儿姐碧霜节，简爱妈妈，茂彤大哥赖良妈妈，仁义大哥苏慧杰，李龙妈妈，美芝姐美玲妈妈，曹丽大哥安雄大哥，秀儿姐。

谢谢湘君姐、慈智姐、宝琴妈妈、李荣妈妈、昌达大哥、秋桃妈妈、学梅姐、丽学姐、永红大哥大嫂、简爱妈妈、碧霜姐、仙妮姐、玉慧姐、美月姐、素玲姐、宝琴妈妈、瑞华姐、永红大哥大嫂、玉钗姐、月凤姐、秋桃妈妈。

0: 节，黄水妈妈春花节，
1: 山歌，
0: 山歌，还是咧山歌，到底要怎麼唱？
1: 来，香港呀！

谢谢方舟子呀，谢谢你，感谢森林子呀，谢谢，感谢慈慈妈妈，谢谢玉慧姐，谢谢你，感谢苏菲子呀，谢谢你，碧霜姐，文斌大哥，谢谢你，感谢雅欣姐，感谢李玉梅姐，谢谢你，秋桃姐，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莫播声，奇怪，安来冬冬天、秋天、夏天，安来兼一个天。
1: 你咧念什么呀？咧？
0: 诶，拄啥？迄个三拍尔，啊四拍，四鬼应该唱四拍。

谢谢阿秋姐啊，学的你跑阿声，杏子妈妈、知良姐、黄远妈妈、丽学姐、秋桃妈妈、公敏大哥、安雄大哥、月霞姐、茂彤大哥、美姿姐、静芳姐。

秋桃妈妈常打大哥碧玉节、碧霜节，这555的朋友迟志节、月霞节、小晴节。

0: 谢谢淑华姐、秋月姐、志成大哥、廖水妈妈、长山大哥、阿秋季啊、慧茹姐、素金姐、昌达大哥、毕双杰、国生大哥、秀儿姐、晋芳姐、雨欣姐，谢谢大家。继续来这首歌曲《红手》。我来感觉今仔时间够较慢吗？过了无吗？啊无，啥唱这首歌曲时阵，还够有遮侪时间，真奇怪。咱的歌今仔嘛长长啊，还是咱迄两条底？
1: 咱今仔话讲较少。
0: 哦，安尼吗？啊，安尼阁讲足少诶，惊死人。红手哦。

梅里妈妈、阿秋季啊、敏华姐和妈妈、星宇姐、丽学姐、玲玲姐、碧霜姐、风鸣大哥、秀儿姐、宝琴妈妈、安爽大哥、秋梅姐、星宇姐、方玉姐、怡华姐、慧儿姐、月鹤姐、龙千弟弟、淑慧姐、国生大哥。

0: 谢谢郑东大哥、陈佑妈妈。哎，咱两个头一摆唱这条歌吼，是不？第二摆哦。那大家都顾不求鬼，感觉慈智姐、杏子妈妈、知良姐、泽明大哥，谢谢大家，无甲你念着，歹势吼，谢谢哦。
1: 其实嘛是搁唱唔到，
2: 都会唱唔到。
1: 伊个你的模样，其实它三个版本。
2: 哈，三个版本，搁有三个版本哦。安尼明仔个第三个出来唱。
1: 对，无无，唔是三个啦，是三段，有三遍，无同款。
2: 哦，真的哦。男生拢合音对吧？
1: 对。
2: 男生较歹唱，而且又高。你的沈文成现在有够悬诶。
1: 温暖的心，温暖的心，你的模样。这音嘛无咧。
2: 无咧。哎，
1: 对，这边好像就合唱啊。
2: 你合音对。你的模样。
1: 你的模样。
2: 女生是唱安尼啊，就主旋律，你现在就歹唱。
1: 所以这个是后边有那个三遍。
2: 我见你不啥啥，
1: 有啥唱？那这是哎，安尼唱，唱来唱来多距离。
2: 无定定咧练咧安尼
1: 啦，
2: 我见啦。
1: OK 啦，好啦，我来练闹练。
2: 今天要来，哎呦，今天咧扑出来有一点啊，该有一点，应该还好啦吼。
1: 杨家养了一只羊，蒋家修了一道墙。杨家的羊撞倒了蒋家的墙，蒋家的墙压死了杨家的羊。杨家要蒋家赔蒋家的羊，蒋家要杨家赔蒋家的墙。
2: 还好呢，啊哟，阿花了，啊哟，啊哟，啊哟，啊哟，阿花了呢。哦，进步上侪是阿花啦。
1: 哎呦，那我细胞拢怎么
2: 讲？拢活起来呀！
1: 原本死一半去啊，怎么活起来
2: 啊？啊
1: 来啊！原本要死地进去
2: 啊！啊哟，无简单嘞，啊哟，阿花了，哦，
1: 来哟，狮子妈妈。
2: 还有吃自己哦，
1: 哎，
3: 这个美女早安，
2: 早安，
1: 马上，
3: 红酒好好听哦，
2: 没有，真的哦，谢谢，
3: 好听好听，
1: 谢谢，
3: 好，我连连看哈，
2: 来。
3: 杨家养了一只羊，蒋家修了一道墙。杨家的羊撞倒了蒋家的墙，蒋家的墙压死了杨家的羊。杨家要蒋家赔杨家的羊，蒋家要杨家赔蒋家的墙。
2: 哦，
1: 妈，哎妈，慈智妈妈
3: 啊，
1: 我跟你保证，你吃到老了，你就闹了无。
2: 欢乐啊，真正，
1: 咱讲好听的，
3: 时时要接受挑战。
1: 哎，
3: 对，我很喜欢这个。单元呢、
1: 欸？
3: 对呀、
2: 啊，哎呦，你都唔知道外面出什么怪叫啦、
3: 啊！我们都还不知道，对啊，
2: 连夸掉的很难的脸，
3: 对啊，我就
1: 你特别那脸拢嫌自己假掉拢无，
3: 会啦，有时候也会啦，也会出锤啦。
2: 但是你真正应该就厉害啊！
1: 你这样、喔、哦，
3: 还好啦，
1: 老闹着都
2: 无。对啊，
3: 我要像阿花的妈妈一样，假个老老的。
2: 丢赞，
1: 真的真的，
3: 对啊，要运动要运动，
2: 要
3: 对对，修身养性啊！
2: 丢啦丢丢丢，
1: 赞赞赞赞赞。
4: 谢谢
1: 我见
4: 到爸爸镜，小看看无。
1: 哦，没办，
2: 不要紧，
5: 蒋家养了一只羊，蒋家修的一道墙，蒋家的羊撞倒了蒋家的墙，啊，蒋家的墙压死了杨家的羊，杨家要蒋家赔杨家的羊，蒋家要杨家赔蒋家的墙。
1: 啊，对哦， 袂歹。哦，哎，你愈来愈进步呢。
2: 对啊，一直练起来蛮有效。
5: 绕口令啊，
2: 绕口令对啊，
1: 绕口令啊，
2: 练的这个头脑越来越好。
1: 我感觉愈来愈进步。
2: 有哦，真假？嗯，不错。
5: 当然，我有读过书。
1: 哦，
2: 有嘿，有啦，我们都有读过书啦，嘿，
1: 读多读少而已。
2: 对对对。
1: OK 啦，
2: 好，谢谢，
1: 谢谢啊，
2: 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
1: 来，邱仁杰。邱仁杰等你呢，邱仁杰你拄只有卡起来，哎，金玉姐嘛，真久无听到伊声。
2: 哎，对呢，金玉姐最近一对啊。
1: 金玉姐哦，
2: 你今日声会破声，破声，破歌词，来啊啦，哎呦，金玉姐你都爱人 Q 起
6: 来，来来来来，
2: 哎呦，
6: 我们今天星期五哎，赶快
2: 啊，赶快来，哦，
6: 来预备备，开始。杨家养了一只羊，蒋家修了一道墙，杨家的羊撞倒了蒋家的墙，蒋家的墙压死了杨家的羊，杨家要蒋家赔杨家的羊，蒋家要杨家赔蒋家的墙。
2: 哦，小够厉害的，
1: 金姐，金姐。
6: 我发现八哥真的进步太多了，
2: 你有听到对不对？
6: 什么是八哥？
1: 没有，我想说你到底真实的年纪是几岁？
6: 什么什么？
1: 你真实的年纪是几岁啦？
6: 我真实的年纪是70岁。
1: 真假的？
2: 哎呦，
6: 真的不是假的，
2: 哎，
6: 如假包换。
2: 哎呦，人家都这么说的，人家会说谎吗？你一定要相信，对啊，你要相信人家。
1: 我看到你的咬字很清楚，
2: 不够清楚，
1: 我老公你。我实在不晓得什
6: 么。我咬字很清楚，因为我是客家人啊。
2: 客家人咬字就会比较。
6: 我是客家人，
2: 比较清楚吗？
6: 从小就讲国语啊。我们那个年代讲方言要被罚钱的。
2: 哦。
6: 哎，爱罚钱哎。我妈妈没钱，没零用钱给我，爱罚钱啊，要罚钱啊，所以我们都一向都讲国语。
2: 哦。
6: 哎，
2: 那这样子也很好。
6: 我从小就参加演讲比赛。
2: 哎呦，好乖啊！
6: 一直到高中毕业。
1: 好厉害哦。
6: 啊，所以国语来讲，我讲的话会比较清楚一点，比较接近北京话这样，
2: 哎，
6: 比较字正腔圆。
2: 啊，没有，
6: 说的是比牙更小的啦。
2: 没啦，没，谢谢，好，谢谢你哦，拜拜，
6: 平安平安快乐，
2: 谢谢，拜拜拜拜。
1: 好了，时间来关了，要来运动啊，背起来，谢谢，
2: 来。

0: 动后来顾身体，精精气神。
1: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幻想。

0: 这些大哥大姐讲，就爱咱这个党员。啊，
1: 一定。
0: 就爱咱这个党员。
1: 真的吗？
0: 他都跟我们在跳。
1: 哦，真的哦。哎，我唔知呀，到底有啊？
0: 他我细水打电话讲，哦，我妈妈都有在跟你一直跳诶。
1: 安尼吼。你看。
0: 你看有够好诶。
1: 够好诶吼。
0: 来，好。精气神爱集中。
1: 哦，来，十招，用起来。
0: 派物件拢安尼，幸亏，幸亏，哎。

0: 我看你啊，咧运动的时阵哦，精神偌好。
1: 有哦，而且运动的人真正看拢比较少年嘞，脚手溜咧。
0: 对啊，你甲看我两个仔，
2: 有少年嘛？
1: 啊哟，你来看到本人，你就知。
0: 这本人哦，
1: 真正少年的哦。
0: 甲看到本人，我进步了五十分哦。我咧讲钱泡小的，
1: 讲钱泡小的，我害你，
0: 请你陪淡薄。
1: 你家己心虚啊！你看。

0: 好了，一直笑脸起来啦！
1: 笑脸起来的话，杨满杨满啊，记哦，很少看到来掌声。
0: 对呀，好，
1: 谢谢大家。
0: 啊，真正一定要得个当。哎，我八十七岁，阿母啊拢
1: 哎，老在电视头前咧。真的
0: 哦，我唔知呢。那是阮阿，当时阮阿说，那礼拜时间休困才甲我讲的呢。我老母拢替你咧跳呢，哎呦，真好。
1: 无，因为恁伫厝诶跳，无人看。
0: 对啦。
1: 啊，免歹势，你就做你安尼动，啊有人招吼，啊
0: 对，
1: 啊就会动。嗯。无，啊有阵时伫厝诶无人招，啊就啊。
0: 无人招，你爱对家己要求。
1: 对啊。
0: 哦，我希望安尼当精气神拢八九十足，啊愈来愈少年，
1: 身体
0: 愈来愈健康。
1: 哦，安尼
0: 真好。哦。
2: 谢谢陈妈妈、文采大哥、阿田姐。千金姐、庆法大哥、昌达大哥、桂霞姐，来，我来唱这首《命运点歌》。古爸爸、古妈妈、王暖妈妈、玉兰姐、雪梅姐、李珍姐、素芳姐、秀霞姐、严丽姐、千金姐，

谢谢定邦大哥、青玉姐、秀凤姐、青辉大哥、秋玲姐、文翠姐、爱爱妈妈、龙根大哥大嫂、玉清姐、敏华姐、滴答滴滴滴、严丽姐、景玉妈妈、素芳姐、含笑妈妈、翁哥、秀云姐、

谢谢秀作妈妈、秀英姐、谢妈妈、月霞姐、阿秋季啊、秀珠姐、丽琴妈妈、雅慧姐、全屏大哥、雪琼姐、满足姐、雪梅姐、月霞姐、阿爱妈妈、雪云姐、玉慧姐、王婉妈妈、雅慧姐、丽琴妈妈，谢谢大家，雪琴姐，来上尾一首歌曲，阿、啊、哈。

红大哥、素芳姐、玉慧姐、玫瑰姐、雪琴姐、景玉妈妈、阿爱妈妈、苏珠姐、明龙大哥、昌达大哥、桂霞姐、秀英姐、美

秋季啊，明龙大哥大嫂，谢大哥谢大嫂，美春姐、美云姐、秀芝姐、俊宏大哥、景玉妈妈、秀玉姐、春梅姐、秀儿妈妈、美月姐、谢妈妈、怡如姐、静泰大哥大嫂。

0: 弟学姐自成大哥，学妹姐英梅姐清秀姐，谢谢大家，不念就拍死哦。陈佑妈妈、明田大哥、尤忠大哥，谢谢大家。吴芳姐，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鸵鸟有强够力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0点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3: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稳稳得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4: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记哈。
5: 哦好好。
4: 啊，有隔离无？隔离袂？今麦食了，今仔你爱管啦。
5: 我今麦当牙去哦。
6: 对哦，食了足好诶，啊我喉咙闭袂起来。安尼吼。嘿，啊我吼，要爬去四楼爬落去哦。嘿，我即摆有法度起哩，佮有法度落来啊。
5: 安尼哦。
6: 啊，佮会屈的，佮爬会起来。
5: 效果就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6: 食。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5: 好，妈妈，谢谢。
6: 我来讲你啊，我阿母孙问阿母，即摆拢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5: 唔免食止痛药
6: 啊。我拢食这尔啦。
5: 有好无赞哦。
6: 够好个啊。
5: 哦，
6: 食
5: 得好无？
7: 真好，
5: 真好。真好
7: 哦。啊，我拢有钙化嘛，都卡。
5: 安尼哦。
6: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
5: 你说
6: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
5: 说
6: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
5: 跟
6: 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8: 吃了30年已经知道了，走路都不方便，腳都腳筋按了，不方便了，我吃的出路真吃兩組了，那個筋都比較軟，骨門都開起，走路繼續輕鬆的，繼
5: 續輕鬆的，
8: 對，出去人大家說，你走路也幾好吃，說吃什麼，我吃鴕鳥精，
9: 見證太多，真的不完了，觀眾朋友沒時間好買鴕鳥精，这鸵鸟的骨头吼，这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放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遮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这个走路行袂久，行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真侪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恁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去卖。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即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龙，即、這个香龙做厉害，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去找啦。咱即有土龙，佮有鲟龙，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即、這个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即个材料，咱才会当做出即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即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不方便的啦，屈袂落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这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

都加遐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寡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行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八十二岁张大姐，八十二岁啊吼，这骨质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啊，吃我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吃两粒鸵鸟精了，即马未痛，阁会困呢，比吃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哦，这是脚头乌开刀了，吃作案的，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吃两个月了，即马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两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食一粒，食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即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食鸵鸟精食两年，筋骨有力，哦，即摆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蛋糕嘛好用。哦，蛋糕嘛好，脚头乌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男生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乌嘛是拢吃鸵鸟精的保养啊，吼，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吃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吃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呢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常常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也很好。所以我要跟各位朋友说，你有时候你不要说天气不相信，你一些这个，比如阿妈骨筋啊、龙骨啊、这个大骨轮啊、这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的关五十斤啦、肩头发炎的啦、关节的发炎的吼，你就或者是说受伤过啦，以前吼骨头要断去啦，就是说这软骨要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真正有效，一天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天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的痛，即吼，即你。吃三天几就知道了，关节硬的这种的这套早起来关节硬的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来吃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嘛足好的。或者是较严重已经较变形啊，哦，有 O 型腿啊啦，这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要紧来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啊！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個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爱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把伊补起来，把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可以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同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肉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龙，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宫寒。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然后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看，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就只小支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所放的这鸵鸟，哦，这鸵鸟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己综合做，佮加上讲咱拄则讲的遮侪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
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道，咱这有公函的嘛吼。

0: 咱有启用的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驯龙、甲这个鸵鸟。所以，甲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证，爱买虾米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阿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不爽快，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尿道丁、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行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我一摆卖你3盒1组，哦，3盒1组，照你讲，咱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定岗注文，这三盒我送你偌济？3盒我送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吃一粒，吃一个月，3个月分，给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另讲唔好讲，这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9，今仔咱就准备30组来跟观众见面，到30个到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用佫加3盒给你，给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给你顾到足健康的啊！试吃爱钱无？试吃免钱来，只要试吃算我的啊！今仔日给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13盒5000多。啊，大组的嘛，大组13盒50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19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欸，你好。
0: 你要大两斤啊？
1: 哎、欸，大组。
0: 好、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哦。
1: 哎呀、啊，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欸，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斗小补，功德大，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鸵鸟精哦？
2: 要。哎、欸，要
0: 4组。好，4组3700盒哈，3700盒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大组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好，你好。
0: 要鸵鸟精吼？
4: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4: 小组。
0: 好，来，3000啊，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4: 嘿。
0: 要鸵鸟精吼？
4: 鸵鸟精。
0: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好，小组，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
5: 大
0: 组，好大组吼，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6: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6: 38条。
0: 大组的。好，来八线，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9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7: 我要
0: 卸妆。好，卸妆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曲曲，找无原因嘞，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啊暗时会揪脚筋嘞。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8: 好。
0: 大组卸妆的。好，来哦，来卸妆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9: 哎，你好。
0: 大组卸妆的。好，来52线，搁一组卸妆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0: 哎
0: 哎。要大组卸妆的。
10: 卸
0: 妆。好，来53线卸妆个小姐来。啊，丽蓉姐你好。
11: 你好，
0: 小琪你好。丽蓉姐。喂。哦，你个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啊呢。
10: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10: 食好
0: 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着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12: 好。
0: 哎，要鸵鸟精哦。
12: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2: 好。
0: 来，特别较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就好。哎呀，当初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

0: 阿星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了，食有效，我才买卖无效，我买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 啊你好，
0: 哎、欸，免大做细做，
1: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免大做细做，
1: 大做，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五十七线啊，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2: 哎、
0: 欸，
2: 我跟你
0: 讲，好来都，我讲大做是今天才有鸟，你啊拜拜买大做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哎、欸，你好，你鸵鸟精哦，
2: 嘿，
0: 好，电力也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咩啊？你卡手较紧嘞，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咩？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啊！来，连小姐你好，
3: 三百，
0: 好，四组就是3700，好，四组三千，大组一摆赚13顿去，你甲算看下，135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存11块尔，存11块，384块赚13顿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组去今下买无到，下摆我就无出大组了哦。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细组的人，要改大组要赶紧时间。
3: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要鸵鸟精吼？
3: 哎、欸，买
0: 细组。好，细组3700哈，3700无嘿，今仔日有七盒无？较早6盒的，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4: 组在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等下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5: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吼，要大组小组的，好来来来3000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鸵鸟精吼，
5: 鸵鸟精，
0: 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好，谢总，来3000个，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好大组哦，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6: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6: 3800，
0: 好来来，六百线，大组的加组，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来等我一下，来来高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7: 我
0: 要小组，好小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暗时来救脚筋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8: 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哦，来小组的，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9: 哎你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搁一组小组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0: 哎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10: 小组，
0: 好来53线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1: 李
0: 荣姐，
11: 喂，
0: 哦你看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呢，
10: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10: 食好
0: ，食好吼，食好，甲我倒小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英倩姐你好，
12: 好，
0: 哎，要鸵鸟精哦，
12: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2: 好，
0: 我来特别也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什么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就好。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了，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买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 啊，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1: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 大组。
0: 好来，等下也好来，这个57线啊，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2: 哎、
0: 欸，
2: 我跟你
0: 讲。好来，都我讲大组是今仔日才有尔，你啊拜拜买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
13: 嘿。
0: 你好，要鸵鸟精哦。
13: 嘿。
0: 好，等下也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咩啊？你卡手较紧的，30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哈。来连。小姐你好，
14: 三百，
0: 好，小组就是3700，好，小组三千，大组一摆赚13顿去，你甲算看下，13500只存偌济，存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存11块尔，存11块，最后存这一分钟的时间，30组卖完了后，咱就活动啊，知无？后一栋咱就无卖鸵鸟精哈，来，碧凡姐你好。哦，足久无看到你的名字，碧凡姐，
15: 对
0: 无？啊，你啊，你啊，遐久无来。
15: 买一组。
0: 好，你要大组小组，甲阮小姐讲啊，来，62线来。你好，来新朋友哦。
15: 嗯。
0: 要鸵鸟精哦。好，电力也好，来62线，甲小姐宋大哥，你好，宋大哥。 好鸵鸟精哦。对哦哈。来等一下，二郎杀出来。哎，这个郭太太你好。
2: 好，喂，我卖
0: 鸵鸟精哦。
2: 哎，对。
0: 哦，等一下，哦，谢坐下来，大家给我刷65线的哈，最好杀。

0: 啊，没有卡丘，赶紧来，屏东的朋友你好，
1: 哎，谢周的，
0: 好，谢周，我给新朋友甲下者吼，新朋友你今仔加入上会好啦，因为咱在吼你试食者吼，你拢免烦恼，嘉盈电视讲的话，每一句吼讲会到做会到，食无效你就嫌我，因为咱卖物件无咧强迫的，哦，欢喜甘愿，效果好你才继续食，啊，食好你就像安尼甲人斗小步，只要你吼食好斗小步，咱就会当大家共同做一做哈，赶紧来，时间就要到来，叶小姐你要要收吼，好来。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来到黄昏的约会。这部是开始咱帮聊的林先景大哥吼，你点一条礼拜日的晚上，咱内底无，甲你换一条叫三姑娘哈。

0: 知啦，你今晚叫我欧医生，我也无啥物感觉。
1: 人个来带了装甲水水，你来讲用我
0: 装甲水水。啊，那我本来就欧医生啊，啊你本来就对对啊。
1: 我本来有水诶。

0: 好，谢谢，感谢哈，咱的这顶礼拜了这带你帮了林先景，哎呀，这静衰啊，林大哥哈，礼拜几的晚上，跟他那个点将的过去啊，对，我咱这台无哈，所以我多就这机会给你换一条合唱的歌哈，啊，这条歌嘛是做老的歌。那玉山姑娘，这唔知像唱，我嘛不识嘅。
1: 伊像是像迄个叶启田噶。
0: 叶启田哦，
1: 我有诶。所以叫迄个。
0: 啊，真诶。啊，甲摇滚啦，甲摇滚哦。哦，这那这个歌，若要论论真啊，算迄个。
1: 真久啊。
0: 迄个年代话，应该差不多超过四十年以上啊，应该超过啦，反正五十年啊哦。哦，这玉山姑娘是差不多五十年的歌哦。
1: 这敢是
0: 一九七零年啊。
1: 付出的
0: 时阵吗？一九七零年，我一九六七年出世的啊，已经五十六年啊，这条歌，这条歌已经五十六年前的歌，所以你甲想，啊，你就知叶启田几岁啊？吼，唔，这时迄个时叶启田十几岁啊？尔，叶启田算足早出道啊。
1: 你今年是四十八。
0: 叶启田七十外啦。
1: 哦，七十外，我当在四十八啦。
0: 叶启田是民国三十七年出的哦。三七年都啊好哦，将近过两年就八十了呢。哦，
1: 安尼哦，
0: 三七哦，三七过一年哦，七十九啊呢。
1: 是讲真少看到啊，无伊应该是袂。
0: 哎，伊细粒子啊，
1: 袂老迄种型。
0: 伊都细粒子啊，
1: 都可爱型
0: 的。人迄种较细粒子啊，爱娃娃脸那种，哎呀，看起来拢袂老。嗯。哦，就是要要，你像迄黄色电先生嘛，同款。
1: 对啊。
0: 因两个年纪可能也相差无介济。哦，因两个嘛拢食拢。迄段时间都叶启田啊，因三田嘛吼，叶启田啊，黄西田啊，黄秋田啊，
1: 啊，伊较少年一岁啦。
0: 黄西田哦。
1: 诶，我讲当年诶。
0: 当年诶啊。
1: 对，啊是。
0: 差半年，差半年尔，拢一九四八年嘛，民国三十七年啊，哦，所以。
1: 哎，
0: 另外有一个迄民谣大师黄秋田先生，啊，已经先好名，先去好名吼，所以黄秋田就较济，黄秋田佫较济话。黄秋田较济，我来念歌
1: 了。
0: 这民国二十八年，这佮阮老母当年。
1: 哦，然后1939年。
0: 对对对，所以咱迄个较早这个台语歌谣迄个辉煌的年代吼，这会使讲是为咱台湾啊建立了啊，咱这个未来。这台湾歌谣传承的一个历史的传统就对了吼，因为这歌吼，到这阵为止，真侪旋律啦，真侪和弦啦吼，也过即摆现代创作者，拢还过运用着。
1: 哦，
0: 因为这音乐吼，好的音乐，好的旋律写起就写起来，但是有当会当伫内底小食偷一挂吼，用一挂物件，激发出一挂新的灵感出来。
1: 对对。
0: 哦，这是我的感觉。我有啊，
1: 我有诶，一条歌无，
0: 江都也有诶，有迄是干燥啦，迄是干燥的时阵都拄啊好，迄个做苦路拄会下，都甲用两句啊尔啦，迄嘛毋是真应该用啦，迄阵讲拄啊一个情绪，因为迄个气氛要降嘛，对吧？迄今仔嘛有啊，今仔嘛有迄一面
1: 啊，
0: 内底有一个建筑都拄啊用着迄江都也有诶，啊，就今日游戏吼，对。啊，讲到这吼，就讲，因为咱这個老歌吼，一定需要咱啦吼，这个继续来演唱落去。
1: 是的。
0: 我之前也无唱，过来后一年就无咧唱啊。即马少年人袂晓唱老歌，会晓唱老歌可能敢有对阿公阿妈大汉只
1: 啊。啊，不过我那有做侪迄落少年人改编老歌。
0: 你的声还是声？
1: 改变走啦。
0: 我听我的声在改到，还是我录像顶管理差上会较。
1: 有可能。本来无一路安尼头前先创啥迄落。
0: 我想奇怪，我听我家己的声，遐声。
1: 你也做大声就对，所以我来自我怀疑，因为我大细声。
0: 人家你用怪啊细声。
1: 你给我压过去。
0: 哦，对啊，就是我，就是讲哦，这老歌吼，咱

0: 希望讲观众朋友，你若得点歌的时阵老歌吼加减点一挂，新歌当然嘛会使啦，新歌咱嘛是真欢喜替咱观众朋友来做安排，因为这歌谣本地就无应该有一挂这个界线，就讲啊，恁好听的歌，当然唱粗鲁的吼，啊，有一半条啊，咱较无方便。较无方便唱啦，
1: 啊嘛卖啦，因为哦，因为拢是讲唱唱，啊，迄啰得听的人拢敲电话来互我。
0: 嘿啊，拢什么？
1: 哇，啊，恁个电，恁个电视，恁那边有恁个主持人唱迄啰歌，啊，迄啰正人咧看，安尼敢唔好？什么？哇，安尼啊，你敲来阮念足济呢，啊，所以迄种就无点嘛，卖增加大家人困扰。
0: 我知恁总爱听伊啊，但是卖。
1: 卖讲，爱听，伊是爱做，
0: 爱做，人家好爱做，你干嘛做？
1: 伊不是爱听，
0: 做啥？
1: 伊是爱做。
0: 那是较早少年的时代，
1: 是啊，就是未做嘛，未做，即卖弥补，
0: 弥补，
1: 弥补心理，
0: 看别人做，是吧？那个有的是安，以前歪瓜嘛都侪啦，哦，歪瓜吼，啊，这就是讲有的是安，旋律本来当这是正常的，哎吼，伊个改编做歪的就对。啊，较早嘛有一挂，以前的五六届啦吼，酒家内底啦吼，酒家内底啊，纳卡西吼，现在嘛拢会改编一寡。
1: 做下改啦，
0: 做下。哦，因为咱以前偌好改嘞，改拢规片的，拢规套的。
1: 拢做下改。
0: 对吧？但是你甲想吼，迄嘛无简单嘞。诶，迄你甲看，就爱讲，就讲黄唱黄色的，就爱兼押韵安尼有吼。押韵。
1: 啊，托妈你击败我这。
0: 啊，拍死我啦！
1: 啊，拍死！
0: 拍死！谁在你体？哦，意思意思，谁在你体？对啊，哦，这嘛是算做才华啊！因为就是讲你啊，拄好都下到迄个情景，拄好迄个旋律来下吼。啊，拄好今日聊到玉山姑娘哦，玉山当然大家拢知啊。其实玉山那所在是无啥物姑娘，咱坦白讲啊，玉山那所在吼，
1: 太无姑娘了，因啊嘛有生人生囝生查某囡
0: 仔。玉山那所在无啥物部落啦，玉山是吼山尔啦。玉山那个所在，无想讲哦，阿里山有啥物有一挂部落。玉山那个所在，就真正就叫做崇山峻岭啦。迄原住民嘛，无就大，因拢山拢足惊啊。
1: 我讲，迄支山无定，就是叫玉山啊。玉山
0: 玉山山脉有啊。
1: 对，伊就拄好住喺山脚，会一户的人家啦。
0: 有可能是，我你若要讲我要去玉山吼，要去攻玉山，一般来讲拢会对起较济。那我对南投水利一边入面，拢对迄条做东埔温泉那边呀，遐有一条路。
1: 东埔温泉遐都
0: 有。对啊，伊玉山以前嘛有林场嘛，伊嘛伊遐较早有一条做八仙山林场啊，哦，也是出来凑茶哇。
1: 真的，遐水偌冰凉呢。
0: 对，哎呀，八仙山林场遐茶凑完了吼，啊就怎顺那流水溪啊，哦，怎做对溪水啊怎，以前伫咧水利遐吼，有一个专门咧浸咩。爱查落来，
1: 爱浸，
0: 浸在水底啦。
1: 爱有吸水啦，爱加水，啊无会憋啦。
0: 哎对，啊无会日头晒会憋，所以较早拢咧专门咧储存这个木材的所在，像即摆玉里嘛，还有一个园区啊，
1: 对
0: 啊，整个做水。
1: 车城。
0: 啊对，车埕吗？敢是？
1: 车城。
0: 反正伊个所在就是玉里诶水里遐啦，水里遐有一个即个做算讲。以前诶，即林务局因有一个园区里
1: 啊，有火车咧，啊，有火车咧，
0: 有啊有啊，拢因为以前嘛，拢爱在一挂自然南投分署水利工作站，老林务局诶，也较早有，所以以前是水利是做老街的嘛，那老水利乡亲你看这无你就知，
1: 做老街啦，
0: 较早水利
1: 啊，伊着山城嘛，因为采茶诶、种田诶，拢是爱来遐嘛，啊，所以迄个时阵听讲遐话，那哪家是酒店啦，好无？
0: 酒家都一间，
1: 一堆啦，是一堆啦，因为
0: 大家电影院五六间，
1: 对，大家都采茶，白天都辛苦啊嘛，啊晚上都去赏景。
0: 哎，我会记得迄个水利迄个风景区哦，就是起码甲用作一个风景区啦吼。
1: 车城
0: 外口有一搭臭豆腐做只。
1: 哦，对个，咱都有去过啦，有吃过啦。
0: 不是，我唔跟你去，我带囡仔去。
1: 安尼，巡草大哥大嫂因带阮去的啦。
0: 对啦，对，遐有巡草老吴做只。哦，就拄好伫咧入口迄个所在啊，停车场边啊尔啦。迄个较慢去就食袂到啊，较慢去食袂到哈。啊，讲到这个玉山是迄个咱台湾最高的山峰嘛哈，3900啊，这个比较4000啦，
1: 3956
0: 啊老济哈。但是我最近有听一个讲法啦，吼，啊，听一个讲法，这是这讲法是安，这看要对对起算起，啊，对对起算起，世界最高峰，咱知影是这个圣母峰嘛，哦，珠峰，哦，八八八八六。

0: 八偌济，八千几公尺嘛。哦，这是算，伊也是安那算的吼。嗯。咱咧算山的高度，拢是算海拔。
1: 嗯，海拔。
0: 对海平面开始算算起。
1: 对。哦，
0: 算起吼。但是真少人去思考这个问题。哦，就是讲，伫个某一个某一种的这个经济啊，比如讲有的所在吼，咱地球是圆的嘛。嗯。地球唔是正圆啦，伊地球是有淡薄啊椭圆啦。嗯。啊，地球椭圆的时候呢，咱的中这块啊，嗯，这块叫啥？
1: 直径。
0: 哦，叫赤道。哦中极中极科嘛，现在这北极就这南极嘛，中极科就赤道嘛，哦，赤道就是那像我咁快哦，我就中科较大科，
1: 没有，即马叫做较细科啊，
0: 中科较大科，啊，中科赤道中科嘛较大科，哦，赤道中科啊，所以赤道这嘛有的山吼，因的算法是安离地心呐，嗯，离上中心就地球的上中心来算，
1: 内底啦，
0: 算起基山偌长。啊，那照安尼算的话，圣母峰排无着顶啦。哦。排无着顶，南美洲厄瓜多有一粒山吼，加起来才万几公尺。
1: 因为这边较远嘛。
0: 对，伫赤道
1: 边。距离它比它远呐。
0: 啊，即个这诶、個欸，印尼迄带啊，我赤道遐嘛有一粒山，加起来嘛超过一万公尺。但是世界，对这個地心开始算起啊，到这个这上高顶上高的山对了，明仔。就是玉山啊，
1: 好呢哦。
0: 世界第一高峰是玉山啊！我安尼讲，你一定讲，你敢有可能三千外米啊？我讲，因为吼，咱台湾多甲这个琉球遮吼，屋企那话遮，这琉球遮，琉球遮有一个海沟啊，嗯，对，有一个海沟，拢共是7500公尺的海沟，
1: 深呐，
0: 深，
1: 伫海底深。
0: 啊，所以咱玉山佫加这个海沟加起来，这深度烫入去甲地心内底。都要好11000几公尺啦，所以算起来是玉山是算咱世界上，那是要算几支的啦吼。你也算，你像迄圣母峰算半支尔嘛，因为下底就无水啊。
1: 对啊。
0: 因为下底拢土啊，啊咱下底是水嘛，咱是海岛嘛，海岛下底够土，你是连地心的啊。我讲你敢听有？哦，这嘴讲我家讲我家嘛听无啥有，但是
1: 这
0: 是
1: 我。有啦，听有啦，
0: 听无。就是有一个海沟啊，啊咱这山都。土地就连对这个有这地心入面啊，所以因咧讲这世界第一高峰是这玉山呐吼，这是这算起来嘛，算台湾之光啊吼，台湾之光。但这个讲法，科学家伊唔知一定有这个讲法，才会人有人安尼算。
1: 啊，一定有人认同嘛，无认同啦，一定有分两边。
0: 嘿，啊，就你若要以海平面做去算，啊，不过我讲哦，玉山哎，这我圣母峰啦，哦，就是这个西藏那个青冈藏高原的圣母峰顶冠呐。当然，以前你若要了解地球的变化，以前地球一段时间拢叫水淹过嘛，所以圣母峰顶端的后座坐这个叫做贝壳啦。
1: 嗯，对。
0: 哦，以前海拢淹过啊，
1: 海底的化石。
0: 哎，你搁经过弄来弄去了，弄
1: 个挤啊，
0: 弄个整起来啊，弄个怎啊？这整就完，遐整就完啦，才有这侪山啊，有诶整较大，有诶整较细完。哦，啊，有诶是像以前人咧讲做哦乌水沟啊，就是台湾海峡啊，较早是无台湾海峡啊。较早一两万年前，几啊万年前的时阵啊，较早是烧炼的。以前的人是会当对这大陆用走路的，当行来到台湾。
1: 直接坐马车就来啊。
0: 唔知迄阵可能是无马车，但是迄个时阵嘛有啥物呢？嘛有这個动物的大迁徙啊。嗯。动物的大迁徙吼，这是一个足特别的故事，我会当讲给大家分享一下。世界有一种，伫个迄个什么所在？伫个印尼吼。在印尼跟这个有这个，跟这个什么所在？跟这个婆罗洲去打下吼，遐有一条，遐有一个界线，这个界线吼是一个全世界最特别的物件，就是老虎啊，老虎你知不知？
1: 老虎啊，
0: 老虎是会收水的哦。
1: 哎，安尼哦。
0: 老虎会收水哦，但是吼，在这个界线的伊东就对，伊西这边只，拢这边就无好啊，但这边有好。是安那，多隔一条沟，迄条沟才30几公里尔，30几公里的一个海水安尼尔。但是咧，你这边才有老虎，这边才无老虎。
1: 安尼哦。
0: 嘿，啊，为什么会安尼呢？尾啊，因个科学家研究就讲，原来这条海沟啊，哦，这就是恁在那个查迄个，这印尼有一个岛啊，哦，又有一个这，我即摆想想袂起来，一个这，把老虎隔绝了哈，没有办法过去。印尼的一部分有老虎哦，苏门答腊也有老虎哦，但是就这条沟过了就无老虎啊，哦，隔绝老虎哦，迄条、迄个、迄个、迄个叫做海沟，因为迄个海沟伤深啦， 想深啊，所以收袂过会沉落，会沉落吼。啊，但有一种动物，做你捌看过有种那像蜥蜴的动物，做科莫多龙，
1: 我知
0: 道吗？
1: 嘿，我知道。
0: 吼、哦，迄种的吼，以前是因兜住对，以前因兜住咧澳洲啦。嗯。来澳洲即马无，澳洲即马龙目岛，就巴厘岛甲龙目岛中间这个海沟啊。
1: 婆罗洲、
0: 哦。对对对对，这个海沟就一直隔绝了亚洲生态甲澳洲生态啊。
1: 对 对, 對。
0: 啊，今嘛，这个这龙目岛顶管就是有这个科莫多龙，拢伫啊。啊，伊较早是对澳洲收水过来，啊，不过以前无，以前土地较有收敛，啊，今嘛土地无收敛
1: 嘛。啊，今嘛就地质变化嘛，怎啊登起嘛，啊登起了后，佫。
0: 啊，所以讲咱有当时啊，你探讨吼，探讨讲你是倒位啊人，你是倒位啊人。其实我感觉那嘛拢无甚物意义，你即嘛是对生活的都是倒位的人。
1: 对对
0: 对。哦，对对啊。你讲咱台湾有足济啊原住民朋友。人伊较早还是住伫夏威夷那边嘞，对不？还是住喺种个说，以前古早
1: 迄个。你都会行路会到
0: 的。会行路会到的，较早还是。
1: 半年、一年、三年安
0: 尼啊。对吧？所以有足侪，你也看咱的这个面孔啦、长相都无共款。其实我感觉是安尼啦，认同感上重要。咱即摆伫这个所在生活，认同这块土地，咱认同咱身躯边的所有一切。这才是咱未来应该追求的这方向甲目标，唔是咧讲啊，这啊你倒位人，伊倒位人，哦，咱拢是伫台湾生活的人，
1: 哦，
0: 咱拢希望讲台湾这块土地当愈来愈好，哦，啊无啦，人讲有一讲，都台湾加全世界加台湾人，咱拢卖甲外口接触，嘛唔是办法啦，对不？咱爱团结家己，啊然后啊爱有咱家己的日子过得更加好。哦，这是上界重要。
1: 团结内底啦，但是嘛爱多对外多讲。
0: 早安，台中吼，伫咱西屯有一个庙口，所以阿个先互恁看这精彩画面来。
2: 咱这是台中西屯上牛堡庄二兴宫，在300多年前，先民来台湾开垦，因为台湾地区瘟疫非常的严重，去大陆招安奉请，奉献地公太祖万岁，福德正神，过来台湾家谢谢祖民，祝台湾平安，所以我献地公伫遐，互伊做后课，发挥到咱信徒大众会当平安顺遂。
3: 啊，大家好，啊，伫遮也是哦，啊，小弟也是所徛的位置吼，就是咱伫台中西屯林江合作社的后壁面。哦，咱所看过，咱我的左手边者吼，就是咱的台中市的艺术中心哦。啊，咱迄个后方100公尺的是咱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哦。啊，即咱迄个红树的是林永是红树，咱五线台的咱在生的哦，福德树哦，福德寮福德富林，而且也是迄个幸福的顶生哦。我希望大家当哦有时间有机会啊来这样来参拜。

0: 的总干事会唱呢，
1: 足好唱啊！
0: 唱歌一定进前都是咱的粉丝的。
1: 练好啊，
0: 拢练好啊，吼，足好唱。
1: 啊，希望讲会当去到咱的社区，跟咱的乡亲大面对面。接下来来每天抖一下。

0: 我不想上班要小心啊，小心没工作啊，
1: 小心。
0: 好的。
2: 江湖掌权，讲破有价值。欢迎收看，看完你就捌。今日咱咧讲的话题真严肃，安那讲严肃的？咱厝内底拢一定有啥物？有清洁剂吧？你一定用足侪清洁剂。你看，阴道清洁剂内底，这干那这这便所内底，哦，都要有诶，入便所、入马桶诶，擦玻璃镜、入涂骹诶，哦，还过来洗浴缸诶。但是问题是，这清洁剂你用了对无？这是毋是有可能用唔对，然后来造成环境的污染？你还搁你用遮吗？即卖我咧讲话的时阵，你咧看这部时，你去恁家我拄啊所讲的遮个所在，便所的镜啊，啊，搁有你的这个灶卡、留意台，你去看卖，看你即卖有偌济罐坑伫迄个所在，遐瓶瓶罐罐，你若搁继续用落去了，你敢不知道？干这个环境荷尔蒙对环境的影响，都有偌大影响，而且不但安尼哦，有妈妈讲好，安尼我拢尽量较卖用咧，但是无多，因为吼。环境的生态已经不是咱会当处理啊，但是是人人拢有责任哦。咱至少要家家己做好哦。其实我今天个特别邀请到一个专家，这算环保专家吼，伊对这个环境的这个关心啊，也是非常深入，真认真去研究看到底清洁剂对咱人体的这伤害有偌大。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一般人厝内底吼一定有食，
0: 哦有，
3: 还有留涂骹、洗碗池的、洗衫裤的，
0: 对不对？
3: 冲便所的，啊，擦玻璃，尤其是做些妈妈做尽心的吼，为着要甲厝内底变好清气哦，拢用迄强酸，
0: 哦，
3: 用迄强酸
0: 加，
3: 用加的啦，啊，逐摆若要变内底吼，戴口罩、戴帽子，个。个人诶，
0: 秋龙，要穿战争啊！
3: 迄个美术家咧做兵吼，
0: 诶，要新
3: 毒气室，爱去看黄土面具迄个感觉。但是事实一定爱安尼，因为咱定咧强调吼，其实很多化学的清洁剂里面吼，都有一些有毒的物质。
0: 是是是，
3: 有可能它是微量的毒，但是可能日积月累，就是造成你的肝脏、肝你的肾脏不好的原因。
0: 啊，佮即摆做一人莫名其妙，无做上面排泄
3: 掉，对对对，
0: 生一挂排咪啊。
3: 尤其是吼，上面叫做环境荷尔蒙，你知道？是用没有办法被分解，人机本分
0: 哦。
3: 比如讲，咱进前越南打越战，美军去压迄个成绩
0: 哦，对对对，
3: 伊迄是用人机本分。好，你呐，男生呐，吼，它会造成你的睾丸病变，有可能的未生。女生嘛，赶快做性的练冷折，影响真大
0: 哦。
3: 你以后要受孕都真大的问题。
0: 是
3: 所以讲，其实咱常常咧讲吼举手之劳做环保了
0: 哦，
3: 环保是人人有责。其实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哦。好，请求现在用很多这种柠檬油加这种焗油，再添加这种天然的分解酵素，
0: 酵素了
3: 哈。对对对对对，它可以帮忙去除这个过敏源，而且呢，它用这种植物性的界面活性剂哈，也。pH 值比较中性，不伤愈手，而且比较环保。
0: 对，
3: 过来，那经过这个欧盟的 APG， 而且它有95%以上的这个生物的分解力，天然好的清洁剂哦，一旦洗奶瓶、洗碗碟，尤其是你免惊讲拖无清洁，无洗去接到安怎，甚至你较熬过敏的人，较熬富贵手的，常常摸到一挂化学手的，会安尼肿，会安尼红的、痒的、会闭的，哦，你拢会当来做使用。酵素的配方，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讲，一般吼，咱啊 TN。基做垃圾的，
0: 是，
3: 咱做乌手的沙乌手手，
0: 哦，
3: 咱拢用迄加
0: 强酸强碱，
3: 对，用那个油脂白用包覆的原理，改加落来，
0: 是，
3: 所以讲妈妈你有发现无？你拿咧去抽烟机时，抽完迄豆包就要走呀，
0: 哦，对，好，
3: 变一改变，变一改这个毒棒，豆包爱淡五六条，
0: 对，
3: 但是你呐用这种分解酵素
0: 的，
3: 伊是将油把它。油水化，改乳化，所以讲你愈洗，你的豆包愈清气。尤其是洗完遐废水吼，排位最高，排位这个河川未造成到技术
0: 污染。
3: 咱若用到这种环保配方的吼，伊好洗未残留。厝内底有一挂幼儿啊啦吼，较侪会阿公阿嬷，你拢唔 免烦恼。啊，但是你若用这种化学的吼，万不然拖无清气。
2: 囡仔食着，反正你若过敏啦，是有淡薄肚痛，那有啥有可能？
3: 包括这种化学的伤害，有的妈妈吼，定做家事做家强肩卡富贵手，有的妈妈吼面拢保养甲出水，啊，面手搓搓搓，看了就唔甘的吼。包括吼啊，好的清洁剂它是全方位的，目睭跨较大，洗较大，伊就清气较大。大行拢在洗，
2: 甲水有关的拢在洗。
3: 对，尤其是洗蔬菜水果。
2: 哦，这个
3: 咱等下来做实验，慢慢你才知影讲你到底食了偌济化学的。洗会当洗衫、洗碗盘、
2: 洗衫也使
3: 啊。N 包括会当洗蔬菜水果。抽烟机。以后慢慢要过年吼，你唔免请人来变抽烟机，一届6000-8000，这条钱你家己赚就好。包括哦，你洗完溜涂骹啦吼，洗碗池村的水，你会当摕去压花。
2: 安尼，尤其是跳鱼吗？
3: 压压的吼，一寡蚊虫较袂来。
2: 安尼，
3: 因为那种分解酵素，它可以将一些昆虫身上的会有一层油膜，是保护昆虫的。它把那个油膜分解掉，昆虫会不舒服。尤其是寡蚂蚁、蟑螂，伊的巴肚只弄一个膜啊。哎，分解酵素会把膜啊分解掉，伊就会不舒服。
2: 哎呀，安尼较袂有登革热哦。
3: 对，包括那个浴室、厕所，好地毯、窗帘呐，包括要洗车，包括那个这个哦。富贵洗香港卡，你放心，用这来洗完全没死。
2: 中性的啦，
3: 对，包括那当去除烟味跟霉味，它除臭的效果非常的好。
2: 洗尿膏也使
3: 也可以。
2: 来，阿顺，你今日去人家来啊，我们做一个实验。
3: 好，
2: 这可能是大家想讲看到的这
3: 款。对，而且哈，这款它。这管一标榜吼，说可以洗一些蔬菜水果真的啊，我们来等一下现场来试试看，洗洗看我们先倒一点点下去，然后我们再倒一点现在比环保的配方
2: 这这大罐的，这款偌济？
3: 四千 CC，
2: 安尼哦，
3: 而且是浓缩的哦。
2: 爱搁稀释，
3: 等起爱搁套五倍的水，
2: 安尼。
3: 甲套玻璃去做使用哦。因为咱是现场表演，一点点就好了哈。然后我们加水下去洗。
2: 加水下去洗哦，
3: 洗看卖就知影吼。
2: 这是现场表演的，你莫浪费呢。
3: 现场表演，好，慢慢恁洗水果是不是？你要甲拉丁当下。
2: 对嘿嘿，
3: 来，好，啊这边咱嘛你要甲拉丁当下，好，稍微洗一下。
2: 那阮兜拢无较大碗对不对？平安好，你用只洗碗来洗对。
3: 洗完了。
2: 哎呦，你要看，
3: 你有看到无？
2: 洗滴嘞，
3: 有没有看到？妈妈，你甲想，你若无甲真正洗好清气，食一寡无好诶泰国垃圾诶物件，全部拢食落伊个腹肚内，无怪常常身体伫咧出问题。
2: 哎呦喂！
3: 没错，而且哦，用咱这洗完了吼，这剩诶水你莫浪费。比如讲，咱到这个抽烟机啦吼，咱诶水沟啦，还是搁会遐压花压水啦吼。
2: 最好哩，咱这浓缩诶嘛，
3: 对吧？对，
2: 那当稀释嘛。
3: 对，可以稀释做使用
2: 吼。安尼较清楚。
3: 对，轻轻松松，像一些吼，妈妈排油烟机诶，迄个机油槽，咱诶这个。啊，水槽啊，迄咧过滤一些菜渣，你来看，轻轻松松就是洗个清气啊，清气。一般的环保的清洁剂跟化学清洁剂吼，就是差伫咧讲用到这个石油系的界面活性剂，跟天然配方的界面活性剂。
2: 哇，天然。
3: 对，啊，你若用石油系的，烧了伊就水超会大。
2: 真的假？
3: 诶，马上有超会大的现象。
2: 来，烧看麦来。
3: 对，
2: 这现场现
3: 现场表演。
2: 安尼，歹势，你若用这罐的，歹势啊！这罐足侪人在用，我
3: 听。一束束，
2: 快最好变做了。

0: 过来，其他那气机管
1: 了。对，真金不怕火炼哈，一样一点点就好了。
0: 我倒了哈。
1: 好，安德，安德，安德，好，
0: 我来，
1: 这我来用。

0: 电视机前面的爸爸妈妈吼，真正话个冇过用啊！
1: 是，
0: 迄是咧毒害咱的土地，毒害咱的河川，毒害咱的土壤，毒害咱的囡仔。啊，拜咱若要用吼，咱用天然的。即摆已经我，你讲以前都未晓，都唔知有天然的好用就算了。即摆知影有天然的好用，你阁唔用，这就是你的唔对啊！
1: 对，
0: 而且这阁遮尔省，一点点啊就会当用到遮尔遮，可能反正。一罐遐用遐规半年哦，
1: 啊，没错，
0: 你若会用落去稀释的话，
1: 对，
0: 所以电视机头就好。

朋友今天我们看你就办了，特别请秦顺来给大家介绍讲啊，要怎去分辨环保清洁剂跟天然清洁剂，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然后呢，使用这个天然清洁剂之后，会让家里面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健康、安全，带给土。

好，来谢谢，过来这首歌是《西来稳转》，是咱南港的德胜大哥哈，这嘛算新歌哈，唔捌唱过，唱看麦。

0: 意为天下，素颜观历史，书海变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
0: 你错。
1: 无啦，你刚才那个剪刀石头布，这是来自日本的哦。
0: 河流片。
1: 对，十九世纪初的时阵，有一个全会角力图会，按下来。
0: 袂啊。
1: 啊，袂啊，伊就是传入去中国嘛吼，啊，过来就搁传去什么欧洲啦、美国啦，什么阿多啊遐啦，拢讲什么剪刀石头布，就是什么日本游戏。
0: 无简单啊，你要甲我教咪？
1: 无啦，我是讲我嘛是爱吸收一寡新的知识，其他知识我学习嘛。
0: 你学习是真好啦，但是你课本的切身头好，安尼敢好？啊，对，那就常常母母也有话无话，他。
1: 啊，看册，看册，看册啦。哎，
2: 哎，啊，拄啊好。
1: 啊哪？
2: 啊，拄着恁哦。
0: 天气啊，
2: 你
0: 啊。
2: 啊，恁刚猜拳一个啦。
1: 谁要猜拳？
2: 啊，我老黑白吼，学魔法学校啦，要抽考。啊，大家吼要互相猜拳。哦。输的吼要抽背咒语。哦。啊，我跟恁讲哦。
1: 对。
2: 我自己研发。
1: 对。
2: 我全都要。
0: 啊。
2: 咒语，一定要。去赢十次呢，你希望买不？
0: 好，我不要去，不要去，
2: 来来来，这样，这做好哩，
0: 这做好啊。
2: 好，我要先施咒语，
1: 哎，
0: 做咒语。
2: 一人做事一人当，
1: 哎，
2: 小丁做事小叮当，
1: 哎，
2: 娃娃哭了叫妈妈，树上小鸟笑哈哈，开心，来。
0: 剪刀石头布，
1: 哎哎，老师娘，
0: 哎，
1: 你输啊！
2: 那我可怜哦，
1: 你输啊！
2: 不，这一点是我的咒语，搁爱卡卡强哎，来搁来，等下我要搁试一下咒语。一人做事一人当，小丁做事小叮当，风吹草动草之白，草之白呀，赶羚羊。
0: 剪刀石头布，哎，我讲赢嘞，
1: 你个输啊！你是什么咒语呀？根本那么好，你个输啊！
0: 听啊，你给他坐好了。你遐无代无志，发明一挂无路用的咒语，现实中啊无法度派上用场。你哪会无法度做人？哪会让脚踏实地？干要靠什么咒语？什么路用？来，老师给你教这个成语哈。脚踏实地，得讲就是像你种啦。因为吼，咱做代志爱一步一开。啊，脚踏实地，直接比喻说，好像做事情很稳健，很按照这个现实的状况一步一步的走。司马光哦，真出名哈。司马光哦，就是刚起弄破暗更的。
1: 对对。
0: 司马光是宋朝的做出名的史学家。那呢，这里我有一本这个历史巨著，或者《资治通鉴》，都是司马光写的。而且本写先，大刚刚七早八早起来，到半暝才困。哦，为着惊困小久哦，耽误困，耽误就是说，特别做一个枕头，或者颈枕。那个颈枕就是说。要保证他能够起得来，让自己睡得不安稳。那个很厉害。
2: 啊，那个时代都颈枕啊
0: 哦。颈枕是用那个圆的木头，
1: 嗯，
0: 做为枕头，所以比较容易惊醒，哎，困嘛。你只要
1: 去治自己。
0: 哎，也溜来溜去了。
1: 嗯。
0: 啊，所以司马光对书稿的要求很严格，他广泛收集很多的资料，反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其中唐代的稿子本来有600多卷，最后。定稿的时候只剩下80卷，
1: 好险，剩80卷，啊，无原本600几卷的时阵，你也看卖咱是要拍到什么民国？
0: 哎，我来讲，尾啊，规本册拢编好的时候，拢共294卷。
1: 哇！
0: 啊，伊拢用正楷哦，一笔一笔写较好哦，就按认真踏实的这个态度吼，受到这个后世的人，还有他的一些同事啊，都给他赞赏。所以那个时候，宋神宗哦，帮这本书取名叫做《资治通鉴》，就是表示说能作为历代治乱兴亡的一个借鉴。
2: 哎，那司马光以前是处女座呀？
0: 处女座，
2: 你就自律呢？啊，够强迫症。
1: 哎，11月17是天蝎座哦。
0: 啊，那你也三爷生日11月17啊？
1: 拜托的，哎，车顶管都弄下。
0: 哦，司马光这俩字讲眼睛，我就讲司马光的门爷后边是邵雍公。邵雍啊，你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款人？邵雍就甲讲，你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这个正是对司马光一个最好、最真实的一个赞美。
1: 嗯，所以你应该是爱在学校好好认真、脚踏实地去学习。
0: 哦，你无简单嘞，你我都讲别人嘞，你来讲
1: 啊，
0: 你。
1: 好啦，你袂使乱迄落啦，啊无讲出来。
0: 你家己感觉较好啊，读册啊。
1: 有啦，我有啦，我拄仔伊来有时我搁咧看电视诶，唔知我
0: 看电视。
2: 老师啊，啊无你拄只幼 棍这么强，啊，不然你顶我啊！
0: 我顶你的肺了，顶你！什么顶你？两个都干没听，不三不四，真是死！一干干不干
1: 生，
0: 生生这样有无？
1: 你阿多讲迄什么风吹，什么循环，迄啊，迄这部是袂播出的呢？什么呢？啊，什么林良哦？
2: 我还有研究呢，
1: 有研究哦，拜托诶。
0: 好，好来啊！该学的学，不应该学的莫学。来听歌，来新竹海里要听刁德人，任务的素娥姐要听，闽南一路里来太平的秀兰姐要听，迄一面，谢谢。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巧巧，音乐较大声一丝，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啊？这地音乐最后较细声吼。

0: 好，谢谢哈，来，今麦要来点咱后日拜一的歌吼，这足侪观众捌听过，但是我相信还佫有足侪人，还佫有心内想要点的歌，但点无到的。啊，今麦咱开放两支电话恁卡哈，新卡咱新接啦哈，23379599，23380303，咱对于这个苗栗桃园的叶秋香先甲接起来。
1: 秋香，
0: 来，秋香，
1: 秋香，
0: 好，哦，你好。
2: 你
0: 头昏的哦，
1: 秋香银行
0: 哦，秋香银行哟，嘿，啊，你要听什么歌
2: 啊？啊，拜托嘞，出外音啦，
0: 哦，出外音啦，
1: 客家人哦，客家人哦，
2: 哦，客家人，
0: 客家人哦，
1: 系啊，
0: 头昏啦，哦，就再见啦，阮丈人嘛头昏嘞，
1: 对，伊讲话咱就听得出来有迄个客家
0: 客家腔调，
1: 对对，
0: 好来来，啊，过来这是，大声韩小姐你好，
3: 啊。嘉莹小琪，
0: 你好，你好，你好，
3: 不好，我听了你两个声都欢喜。哦，
0: 阿笑啊，你好啊，你要听什么歌笑啊？
3: 你嘛好，我要听《一生只爱你一个》。
0: 哦，
1: 你刚刚点拢一条哈？
0: 你一个，
3: 爱到一条啦，
1: 有两条的啦。
0: 伊都加爱咱两个俩，
3: 无共啦，
0: 无共哦，
1: 有两条的。
0: 好啦，再甲你唱哈，后日拜年啦嘿，好，再见，
1: 拜拜，拜拜。
0: 来文山区的林登富大哥，
1: 登富大哥好。
4: 你好，
0: 哎，登富大哥你好，啊，
4: 亚连威，
0: 哦，亚连威好，这杨静一条嘛哈，哦 ，OK， 后礼拜来唱嘿，哦，再见再见啊，亚连威小齐小齐上高唱一条哈，红帅吴春福大哥，
1: 真正好，你真
3: 正好，啊，
0: 大嫂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1: 春福嫂好，
0: 要听什么歌？
3: 你迄个新曲盘，
0: 新曲盘哦，好啊好啊。
3: 我过来听下就无会记。
0: 哎呦，后礼拜哈，后礼拜来唱嘿，哈，再见啦，好，拜拜拜拜。过来，阮带你拖城迄个黄花城大哥。
1: 花城大哥，
5: 恭喜董事长。
0: 你好你好你好，
5: 大哥恁两个好。
0: 哦，发声呀你好哈，发声呀。
5: 讲啊，我给你点一条迄个庙讲的话，哎呀，安尼方便无？
0: 袂使哩啊，庙讲话袂使，庙讲话敢是七龙的哦。
5: 哦，无啦，我嘛交过这条啦。
0: 这条歌像的歌。
5: 这条
0: 啊，沈文成的，沈文成的。
1: 哦哦。
5: 嘿，对，哎呦，阮总经理大人真
0: 正。哦，沈文成。
5: 明察秋毫。
0: 这条我捌唱过，我再甲你安排哈。
1: 好嘞，好嘞，拜哈。
5: 你甲迄个董事长夫人。
0: 啊，无啦，伊毋是夫人，伊无是别人的夫人，伊是董事长尔，伊无夫人啊。董事长小姐啦，董事长小姐哈。
5: 董事长小妹妹。
0: 啊，小姐啦哈，董事长小妹妹。

0: 对
1: 好，谢谢花青娘啊，再见再见，
2: 拜拜
1: 拜拜。来阿莲的这个英成大嫂，你英成妈妈你好。
3: 哎，阿罗阿妈玩几天？
1: 好了，
2: 英成大哥。
3: 那个江都的尾，
1: 哦，江都的尾，哦，这条这条七龙的啊，哦，要
3: 要要，
1: 江都的尾好，后礼拜给你唱啊，啊，
3: 好，
1: 谢谢啊，再见再见，好，过来，咱的这个刷落去，这个湾里面，湾里面江日大姐你好，哎，哎阿姐你好啊，
4: 我听到的，
1: 当阿姐了，你要听什么歌？
4: 听
1: 老歌，老老老老，
4: 梅菜姑娘，
1: 梅菜，不是梅菜鱼啊。梅菜姑娘，梅菜姑娘，我就叫姑娘唱来听哈。好，再见啦，好，拜拜拜拜，
4: 拜拜
2: 拜拜，
1: 过来，咱的这个
2: 盐水肠啊，什么呀？
1: 哎，嘛有，哎，南港的这个蓝妹姐，你好。
2: 蓝妹姐好，
5: 我要点歌。
1: 好啊，你要点歌来啊，我是嘉荣啊。
5: 哦。
1: 啊，你有这蓝妹啊？
5: 飘香梦。
1: 你要什么？飘香梦哦。
5: 哎，
1: 好，国语的飘香梦啊，下礼拜唱给你听啊。
2: 你好，
5: 好，好，
1: 帮你点好了哈，再见，
2: 好，
1: 谢谢，拜拜，
2: 再见，再见。
1: 好，接下来是其实咱的大K吴昌达大哥，
2: 昌达大哥好。
6: 哎，你好，我点歌。
1: 好，吴，你是吴昌达是不是？
6: 哦，你，哎呀，对，哦，你是嘉莹吗？
1: 我是嘉莹对吧？你吴昌达。
6: 哎，对对对，我
1: 就久无点着啊吼，因为这拢大家轮流点，啊，你今仔想要点对调？
6: 我帮你搞祝你生日平安的祝福。
1: 哦，平安祝福，迄条我写呢。
2: 平安的祝福，哦，阮兜的
1: 啊。哎呀，平安的祝福，这条你讲我写迄条呢。
6: 嘿，对
1: 哦。好，好啊，我再来去唱啊。你这条歌嘛真好，这条歌甲大家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啊。
2: 平安哦。
1: 哦，谢谢。
2: 再见。
1: 哦，再见，拜拜。
2: 拜拜。
1: 好，最后就为咱的这林娇姐啊，你好来。二林的这个红大姐。
2: 林娇姐。
1: 哦。
7: 我买为你心情，为你美。
2: 为你啊。
1: 哦，为你
7: 心情，为你美。
1: 为你心，为你心
2: 情，
1: 为你牺牲吧。
2: 我这条是为你牺牲。
1: 为你牺牲，为你。讲这条，为你牺牲，为你忙吧。
7: 系啦系啦系啦。
1: 哦，就是我你你自己查，自己唔叫查多济咧。
2: 查三年唔叫。
1: 为你牺牲，为你忙。
7: 为你痴情，为你
1: 美吗？啊，冇哦，这条梗系冇哦。为你痴情，为你美，查看麦。为你痴情，为你美哦。
7: 为你痴情，为你
1: 美。为你痴情，为你
2: 美。
1: 有咧，陈英姐哦，你要听陈英姐这条哦。
7: 好
1: 好好 ，OK 哈，为你牺牲，为你忙是王健姐。好，后日拜一咯，后日拜一啦。
7: 小刚诶，
1: 不是小刚，嘉莹姐。
7: 哦，
1: 嘉莹姐哈，哎呦，小刚不赢哦哈。好，再见啊，小刚，小刚你马仔在个店哈。对啦，为你痴情，为你美是陈英姐啦，为你牺牲，为你忙是王健姐啦。哦，这两个无同款哈。好，谢谢啊，时间拄啊好爸爸哈，阿妹来甲大家进行咱今仔日的啊工商讲话。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鸵鸟有强够力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0点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10: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稳稳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11: 哦，请问
0: 有车好吼，手机弄去弄登记吼。
11: 好好好。
0: 啊，有隔离无？隔离袂？今食了真啊，你爱管啊？
11: 我今卖当牙去哦。
12: 对吼，食都足好诶。啊，我下到爬袂起来。安尼吼。嘿。啊，佮山路吼，要爬去四楼爬袂起哦。
11: 嘿。
12: 我今卖有法度起哩，佮有法度落来啊。
11: 安尼哦。
12: 啊，佮会酷诶，都佮爬起来。
11: 效果足好诶哦。嘿。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12: 食。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11: 好，妈妈，谢谢，谢谢。
13: 我来看你啊！我阿叔问阿婆，怎么拢唔食鸡，拢唔免食鸡蛋药啊？

0: 几点了？
1: 我放假过年啦。
0: 五二五站哦。
1: 够好哦。
0: 站哦，走量好不？
1: 真好，真好，
0: 真好哈。
1: 啊，我拢有钙化嘛，做卡。
0: 安尼哦。
1: 哎，对对。
0: 钙化今晚嘛进步安尼。
1: 系啊。哦，我跟你讲好，我今仔食了实在有够好啦。
0: 安那好。
1: 那你这我是讲我咧，阿公公做安尼袂活足久的吼。啊，手也袂悬哦，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我下尾食阿无啊？食几只？我唔免我食十公尔。
0: 食十公尔好。
2: 三十年已经知影啦吼，啊，走路拢无方便，脚拢脚筋按哪未方便啊，擦擦。啊，我食一出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也骨毛拢开起，也走路继续轻松个
3: 啊。继续轻松
2: 个吼。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走路也几好势。啊吼。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4: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都买鸵鸟精吼。这鸵鸟的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个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再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遮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这个走路行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支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真侪人在吃。因为吼、哦，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哦，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恁唔知啊。但咱买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饲料，唔是对外国进一挂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茸，这个香茸做厉害，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去找啦，咱只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会当做出这个大力双茸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还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马吼非常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阮个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洪小姐因翁手筋断一条，痛10个月，一天食2粒鸵鸟精了，即摆未痛，阁会困呢，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个徐大姐吼、哦，这是脚头骨开刀了，食作案的，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2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大天就痛，腳無力，行袂振動，醫生講叫伊開刀，哦，結果因為疫情那段時間哦，攏無去看醫生，結果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無甲一個月講，行路講有力啦，我愈行愈遠啦，是山里呢，土城吳大姐啊，類風濕性關節炎，佮有這個腰椎神經壓迫的麻，一食飯之前吃一粒，吃一組過了麻就減輕足濟啊，哦，佮繼續咧吃，介紹足濟朋友來買，新竹北區的這個張大姐，九十幾歲啊，吃鸵鸟精吃2年，筋骨有力。哦，即摆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蛋价嘛好个哦，哦蛋价嘛好个，脚头有开过都诶朋友介绍两个来食了足好。男士，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嘛是拢食鸵鸟精咧保养啦，吼，屈落爬起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食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常常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嘛足好个。所以我要甲各位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這个这個，比如阿妈骨筋啦、龙骨啦、即、這个大骨轮吼、喔，即、這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袂悬50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喔，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这個。

0: 肩膀僵硬诶，你有这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诶，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好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诶，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足明显会痛，即吼，即你食三工过就知影。关节硬的这种，或者透早起来关节硬的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你来食咱这嘛足好。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作造成的。这来食嘛足好的。或者是较严重，已经较变形啊，哦，有 O 型腿啊啦，这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爱紧来食。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个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個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顶骨，啊，佮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爱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甲你的软骨啊，甲伊补起来，甲伊顶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甲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伊会当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莫放外外小寡问题莫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孤鹿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N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才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人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看。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小鸡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啊！啊，佮加上咱内底佮放个即个鸵鸟，哦，即鸵鸟嘛足珍贵个，啊，佮有即鲟龙鱼，即嘛拢足珍贵个。即个物件咱家综合做个，佮加上讲咱拄只讲个遮侪重要个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个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毋知，咱即有公函滴嘛吼，咱有使用个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个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什么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未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无爽快，来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髓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个只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济，走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即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诶，我一摆卖你30组，哦。三十一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点钢柱门，这三我算你偌济？三我算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食一粒，食一个月，三个月分，甲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另讲唔好讲，这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仔咱就准备30组来跟观众结缘到30个多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用阁加3盒予你，予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去，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个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个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就好。啊，若要买大组个嘛会使，今仔定岗主文个13盒。5000就好，大组嘛，大组135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1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你好。
0: 你要大只真啊？
1: 大
0: 只。大只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吼。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波。哎呀，这六十一线大只啊，食好甲我斗。

0: 小布讲得大家讲假做来，宝玉姐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
0: 哎、欸，你要拖哪钱哦？
1: 要要四组。
0: 好，四组3700阿妈，3700阿无，今仔日有七阿无？较早六阿妹，今仔加一阿妈。来，素云姐，你好。
2: 组在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啊，电话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3: 好，你好。
0: 要拖哪钱哦？嘿。要大组、小组的。好，来来来，3000啊，小姐，来，你要宝莲姐，你要，要拖两斤吼，
3: 拖
0: 两斤，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算，来，美英姐，你要美英姐，
4: 我小组，
0: 好，小组来3000啊，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要，是。
5: 大
0: 组，好大组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哎，要大组小组的，
6: 大组的，
0: 好来来，六个八线，大组的加组的，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来邓华姐啊，来六个高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要大组小组的，
7: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那会痛，唔知是暗时来救卡筋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来莲莲子姐，你好。
8: 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哦，来小组的，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9: 哎你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搁一组小组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0: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10: 小组，
0: 好来53线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1: 李
0: 荣姐，
11: 喂，
0: 哦你啊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你看10年了呢，
10: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10: 吃好
0: 吃好吼，吃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登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12: 好，
0: 哎，不要鸵鸟精哦，
12: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2: 好，
0: 好来，特别吃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就好。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3: 啊，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13: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3: 这个
0: 大组的。好来，电话好来，这个57线，甲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4: 哎，我甲你讲。
0: 好来，都，我爱讲大组是只今仔日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
15: 哎，
0: 你好，要鸵鸟精哦。
15: 嘿。
0: 好，电话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尾啊，你卡手较紧的，30组尔，最后剩12组尔，12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甲下尾，我嘛无这组。好美丽哈！来，连娇姐你好。
16: 三百
0: 四组。好，四组就是3700，好，四组3700。大组一摆炸13下顿去，你甲算看下，135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外尔，剩11块外，384块炸13下顿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组去今日买无到，下摆我就无出大组呀，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赶紧时间。
17: 哎，你好。
0: 哎，你要鸵鸟精哦。
17: 要。哎，要小组的。
0: 好，小组的3700盒哈，3700盒哦，今仔日有七盒哦，较早6盒的，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18: 组在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19: 好，你好。
0: 要鸵鸟精吼。
19: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19: 小组。
0: 好，来来来，3000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19: 嘿。
0: 要鸵鸟精吼。
19: 鸵鸟精。
0: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2: 我小组。
0: 好，小组来3000啊，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好。是。
3: 大
0: 组，好大组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9: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6: 大组的。
0: 好，来来，六个八线，大组的加组。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来，邓华姐啊，来六个高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要大组小组的。
1: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那会痛，唔知是暗时来救卡

0: 紧嘞。一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1: 好。
0: 大桌现在，好来哦，来现在就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2: 哎，你好。
0: 大桌现在，好来五十二岁，搁一桌现在，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3: 哎哎。
0: 要大桌现在。
3: 现
0: 在。好来五十三岁，现在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4: 你好，小
0: 齐
4: 你好。
0: 李荣姐。
3: 喂。
0: 哦，你看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你看十年了呢。
3: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3: 食好，
0: 食好，食好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5: 好，
0: 要鸵鸟精哦。
5: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
5: 好。
0: 来，特别要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啊，今仔日是七压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买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6: 你好。
0: 要大桌小桌的。
6: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桌小桌的。
6: 大桌。
0: 好来，大家好来，这个五十七岁阿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7: 我跟你。
0: 好来，都，我讲大桌是今天才有尔，你啊拜拜要大桌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你好，要鸵鸟精哦。好，大家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买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桌尔，最后剩十二桌尔，十二桌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桌好卖你啊。来，连娇姐你好。
8: 三块。
0: 好，四桌就是三千七盒，好，四桌三千，大桌一摆炸十三顿去，你甲算看下，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外尔，剩11块外。最后剩这一分钟的时间，三十组卖完了后，咱就活动啊，知无？后一动咱就无卖鸵鸟精哈。来，碧凡姐你好。哦，足久无看到你的名，碧凡姐。
9: 对
0: 无？啊，你遐久无来。
9: 买一组。
0: 好，你要大组小组，甲阮小姐讲啊，来，62、63来。你好，来新朋友。买鸵鸟精哦。好，电力也好，来62，甲小姐宋大哥，你好，宋大哥。买鸵鸟精哦。来，电力也好，来62来。哎，这郭太太你好。
10: 好，我买
0: 鸵鸟精哦。
10: 对。
0: 好，电力也好，小组来，来五线65线的哈。最后30秒，卡手较紧的，屏东的朋友你好。
11: 买小
0: 组的。好，小组，忘记新朋友甲小姐哦。新朋友，你今仔加入上会好啦，因为咱在互你试食这吼，你拢免烦恼。嘉莹电视讲的话，每一句吼，讲会到做会到，食无效你就嫌我，因为咱卖物件无咧强迫的，哦，欢喜甘愿，效果好你才继续食，啊，食好你就像安尼共斗小步，只要你吼食好斗小步，咱就会当大家功德做一做哈，赶紧啊，时间就要到来，叶小姐你要要做吼，我来电话叫我讲。
12: 来小七来唱歌，找嘉莹，找服务人员，电话继续卡，23379555。

谢谢，来继续咱住伫屏东的九如的美珠姐，要听《痛苦如人心》。这条歌是真痛苦。男仔做主人偌痛苦，这条听完你就知影咯。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切出好料理》。
1: 我是小琪，
0: 我是小刚，
2: 姐，
0: 还有吉祥，大家好，犀利。
1: 中秋节没搞啊？
2: 没搞啊？
0: 这紧，柚子又熟了。哎，阿吉，我们在，我们在今年的这个柚子的甜梅，
2: 阿雄，
0: 子尧是六教的。
1: 哦，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示范如何吃柚子。
0: 哦，吃柚子，这跟哥在冷搞。
2: 好，那我们下次见，
1: 拜拜
0: 拜拜。
1: 那完了。
2: 我们去年做的东西在这边，柚子酱。我们今天做一个用它来做应用的，叫做柚蜜小排骨。
0: 哎呦，今天要做的料理是柚蜜小排骨，所需要的食材有紫排、柚子、太白粉、辣椒、葱、蛋，所需要的调味料有柚子酱、番茄酱、酱油膏、白芝麻、香油、米酒，还有糖。
2: 做一个蛋的腌制，不用腌太久，我们只是让它表皮有一个味道。
0: 怎么腌呢？
2: 柚子酱这个时候进来一点点就好了哦，一点点的酱油膏，再来就是我们的盐巴，一点点，都一点点，然后蛋进来一颗，再来我们加一点点的太白粉，大概一汤匙，这边我们就把它拌一拌，为了就是让它表皮会有一个膜。
0: 你那又弄又不起来，你又会变那边来啦，又在管，哎，有哦，有哦，来成功，
2: 来小块珍贵，
1: 哦，珍
2: 贵，好，你去吹，
1: 哦，吹嘞，哎，
2: 比较健康。我们的主角就是我们的柚子酱，两汤匙，
1: 哇，那么多，
0: 哦，比刚才腌肉的还要多哦，
2: 对，番茄酱。一下味道，
0: 番茄酱
2: 一汤匙就好了，酱油，
1: 酱油
2: 或酱油膏，做个色，让它不要那么红，一汤匙，
1: 好，一汤匙，
2: 211，再来我们的酒，酒都可以多一点，
1: 酒多一点，
2: 再加一点点的粉，
1: 它有一点像薄芡的样子，
2: 它比较会扒在我们的食材上面，这边油不用太多，
0: 少许，
2: 一点就好了，一点点，
0: 像这个每一面大概要煎多久？
2: 大概一分钟左右，
1: 一个面一分钟吗？
2: 对。差不多，让它稍微上色一点没关系。
1: 嗯，都在煮的，可能没味哦。今天煎不出来，今天你。

0: 当然，
1: 稍微煎过就可以起来了。
0: 啊，那是不是水了？
1: 对，我们先把它泡到水里面。
2: 泡？为什么要泡到水里面？
1: 待会要再继续蒸。接下来用剩下的油哈，我们把我们的葱煎一下，辣椒煎一下，还有一个东西，嗯哼，柚子皮煎一下。
2: 哦，对，刚才还有准备到一个柚子皮哈。
0: 煎一下都有那个精油。
2: 东西好直接哦，啊，免切啦，免辣椒啊，那规支。
0: 把鼎底迄个油箱拢总用起来，嗯，然后佫倒过来，
1: 佫倒转来。那这边我们都先不要去做调味的动作，我们先让这个香料好把猪肉的味道去掉之后，柚子皮味道带进来，再去做调味。好，那这边先让它软化，蒸40分钟。
0: 40分钟，然后倒转来哟。
1: 好。40分钟过后，
0: 哦，哎呦，哎呀，你蛮香哎，有辣椒的味道，有那个柚子的味道。那今麦嘞，今麦咱安尼特别捏出来，
1: 蓝莓那个姐酱汁哈，那个
0: 还要过一个酱用过哟。
1: 对，我们要蜜它，这边一样再加一点的油，
2: 再来一点油，
1: 我们刚刚的调味料进来，小心。哦，
2: 好了，
1: 柚子的果肉。
0: 哎，这个是准
1: 备来的
2: 哟。对，下果肉。
1: 对，所以我们这道啊的汤汁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的酒，
2: 对，
1: 柚子汁，还有我们的高汤。柚子如果会看到籽啊，我们可以稍微把它挑起来，因为柚子的籽跟我们的白色皮都容易苦。快好了哈，看我们的汁收的差不多了，来下一点香油。
2: 这个还有需要另外再下盐巴吗？
1: 不用不用，我们的那个酱汁是够味道的，
2: 够味道。
1: 可以装饰一点刚刚的柚子。那我们现在香气还少了一点，
0: 少了一点吗？
1: 还少了一点。
2: 我已经觉得很香了。
1: 对对对对，来，这个东西起来会更香。哦，柚子皮有它的一些精油，

0: 这是特别爽啦，你爽吗？
1: 没了，
0: 好好吃哦，加上这个里面，哦，吃得到柚子，新鲜柚子的果粒，烤肉完的啦，哦，所剩下的这个哦，夯的肉啦，还有这个柚子剥完的，都可以来做这道料理哦，非常适合我们中秋佳节来做一个食用。安娜，哦哦，赞的艺术的店了啦，我们杰出好料理，我们。

好，谢谢。咱今日最后一首歌曲是咱带伫台南市北区的周淑珍，淑珍姐点播一首《烟花》，这江蕙的歌吼，这歌词嘛写得足好，旋律嘛足好听。

0: 看一下恁上悬的记录，一年竟然当八摆。
1: 然后段一出来，要变成讲一天八次，前天就用什么一夜八次。
2: 你跳高点，心中唔知变哪个。
1: 然后连

0: 妈谁啊？你也出去了？
1: 你主动的，不是我主动的，
0: 好可怜。
1: 真的啦，我无甲你骗啦。
2: 你是讲台湾伊嘛故事，陈百潭到底做了什么代志，和林忆莲嫁你心心？
3: 百潭真爱写歌吼，有当时也是真正爱去做功课哟。伊为着要替这个谢歌吼写一条，交代朋友哦，你请小姐一定爱改。
4: 老师，你拄啊这个表情看起来足心酸的哦。哇，老师，如果你后一届哦，若无这个创作灵感哦，都得我。买当比照这个方案来给你办，
3: 这段吼上好加掉，安尼书底下讲好无？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贴吧，
2: 一定爱看哦。